0: 方式来收听也是可以的。
1: 我跟你讲，有一次特别搞笑，
2: 是因为不是我上班的点嘛，应该是就是对面那个陈真他们节目不是7点钟就开始了嘛，然后有一老应该是一老爷子啊，看起来就是我去买菜，我去买早饭的时候，他那个别在那个腰上的那个
0: 收音机，
2: 应该是收音机，也不知道是收音机还是手机，应该是手机有可能。别在腰上的，咱们排队买包子，声音老大了。然后我就觉得在那个包子铺门口，都是那个我们的同事晨晨的小晨的笑声啊，我觉得特别搞笑。有时候我在想，哎，是不是有老朋友也会这个腰上挂着手机去买菜的时候，听着咱俩的广播，咱俩的声音也响彻整个菜市场呢？
0: 也响彻街头巷尾是吧？
2: 是不是也有可能呢？
0: 也有可能啊。
2: 对啊，
0: 好，也欢迎大家可以收听啊，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来啊，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想听什么歌也可以告诉咱们，
2: 对
0: 啊，或者说您了解到的路况信息也可以传递，然后我们节目所播出内容您听过之后有什么样的观点和看法都可以分享。
2: 哎，说到这个放歌哈，因为咱们都说众口难调，对不对？然后每次呢我就是费尽心思的在每一个这个话题后面都尽量去找一首比较贴合这个话题的歌，或者说这个节奏比较贴合的歌，后来发现好像我真是徒劳，因为你别人就是大家听的时候可能不太在意说我究竟这个是不是跟话题贴合，
0: 对，
2: 可能更多的时候
0: 只在乎我喜不喜欢听，
2: 对，我的心情怎么样。后来干脆我说这样吧，咱们也凭心情来吧。所以咱们这个在节目当中以后放的歌哈，大家可以提醒我们，就是说你想听什么歌来点一下，再不然的话那咱们就凭心情放了啊，也不会说什么一定的贴合什么话题。但是今天是放这个最炫民族风，明天放小苹果，反正你有听着啊。
0: 想听什么歌可以告诉咱们啊。
2: 如果不告诉我们，那我们就凭心情来了。
0: 我们就是根据大众的口味。
2: 对
0: 啊，
2: 好。
0: 好，这几天呢大家其实明显能够感觉到，虽然说在这个头伏里面其实这两天感觉还好，不是那么的高热的天气啊。
2: 对，今天早上来的时候感觉还不错，也气压没有那么低。这可能也是因为雨季，就是不对呀，按道理说下雨了应该气压低才对呀，反而没感到觉到气压低。
0: 它不是下过了吗？
2: 这不又开始下了吗？
0: 今天没下呀。
2: 天气也不是特别好，我们看一下吧。
0: 还是受这个降雨的影响，就是在出伏的最后几天呢，都不会出现高温天气，而且本周前期呢气温是比较适宜的，体感相对凉爽，后期呢随着降雨的减少，气温会逐步升高，闷热感加重，大家要注意这个做好防潮除湿的工作。
2: 具体的气象预报呢是7月21号是阴转小雨，25到32度，22号是中雨转阴天，25到29度，23号是中雨转小雨，25到29度。虽然这个气温没有到达30度以上啊，最高气温，但是呢，这两天都是会有雨的。大家出门的时候呢，就是晴雨伞都带好吧，就是晴天遮太阳，下雨这个挡雨水。
0: 现在有那种晴雨两用的吧？
2: 有，现在伞都是晴雨两用的，不用在意。
0: 但是现在好像很少看到有修伞的了。
2: 伞就10几块钱一把，修啥修？
0: 但是你看，有的就是说很小的一个地方，比如说坏了呀，就是想给它修一修。
2: 你，我突然想起一件事儿，大家帮我回忆一下，记不记得咱们就是小的时候看过一部 TVB 的一部电视剧，里面我记得好像是那个郑玉玲主演的吧，还有谁来着？就是那个讲的就是一个家族，他就是卖伞的。做伞的，然后他一个家族就是一辈子，老爷子这个公司一辈子做了一辈子的伞，最后他公司出现了问题，说为什么现在买伞的人越来越少了，他的儿子就说你的伞质量太好了，一把伞人家用几十年，所以谁还会买伞。当时就是我记得很清楚这样的一个就是老
0: 剧情，
2: 对，这个剧情就是父亲和儿子之间对于这个他们的产品的市场定位的一个争执。哎，这是 TVB 的啥电视剧来着？大家帮我想一想。
0: 哎，我一点印象都没有。
2: 就是我
0: 记得很清楚，我没看过，
2: 好像是不是叫巨人啊，这部电视剧，大家帮我想想啊，突然就是脑子一下就跳到了曾经的小时候了哈。
0: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历史上的今天。
2: 哎，世界上历史上的今天，1960年的时候呢，世界上的第一位女总理，也就是西兰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宣誓就任。
0: 1963年的今天，琼瑶发表了第一部长篇小说《窗外》。
2: 哎，大家还记得70年代的时候，《窗外》的这部电影是谁演的吗？ 好，时间来到1969年，美国太空人尼尔·阿姆斯特朗走出阿波罗11号的登月舱，成为了第一个踏上月球的人类。
0: 1990年的今天，中国与沙特阿拉伯建交。
2: 2007年，著名的魔幻小说《哈利波特》的终结本《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全球发行。
0: 同年啊，也是在2007年的今天，印度选举委员会21号宣布，普拉蒂巴·帕提尔以明显的优势赢得了总统大选，成为了印度独立60年来的首位女总统。
2: 2007年，当年的今天呢，就是东方卫视有一档这个选秀栏目叫做《加油好男儿》，当时的 Bobo 组合正式成立。当然现在他们是分道扬镳，也挺唏嘘的。付辛博和井柏然啊。
0: 2022年的今天，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依据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等法律法规，对滴滴全球股份有限公司处人民币80.26亿元的罚款，对滴滴全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 CEO 程维、总裁柳青各处人民币100万元的罚款。
2: 这就是历史上的今天。那么在去年前年的今天，你身边发生了什么事儿呢？现在很多的一些社交软件都会提醒你去年今日往年今日有没有一些特殊的令你印象深刻的事情发生呢？不妨也可以和我们来聊一聊。
0: 好，刚才呢提到在2007年的今天，东方卫视的一档选秀节目啊《加油好男儿》总决赛结束，而波波组合也正式成立了。我们来听一首他们的歌《光荣》。

0: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1: 一声问候，唤醒一天活力满满。
2: 你好，一句你好，开启一段美妙旅程。
1: 在这里，你可以听歌、听曲、听故事；
2: 在这里，你可以听山、听水、听美景，品春华秋实，享幸福人生。
1: 你好，
2: 你好，老朋友。
3: 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看到老朋友李队在群里面向大家问候，早上好，健康快乐。
4: 早上好。
3: 还有刘健啊，刘健呢也在群里边向大家问好，说福中啊，就是这个入福的福，福中清福，茶香在手，安稳在心啊。谢谢李队，谢谢刘健。
4: 也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群聊当中来，可以来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三个字老朋友，就可以扫码入群了，和我们在节目当中进行实时的互动。想听什么歌呢，也可以来告诉我们啊。咱们节目可是不多的能够点歌的节目啊，现在能点歌的节目不多了。
3: 对，好，接下来呢跟大家说一个关于这个我们很多朋友都息息相关的事儿啊，就是这个电梯。
4: 对，
3: 电梯虽小却关乎民生福祉。
4: 为了彻底解决老旧电梯故障频发、运行不稳等民生难题，我市精准对接民意，把老旧电梯更新改造纳入到民生工程。2024年以来，累计完成更新改造老旧电梯813台。
3: 如果您家也是住在老旧小区的话，你们家小区的电梯有更新改造吗？也可以来分享一下。
5: 2005年前后，淮河文化广场周边兴建了一批带电梯的楼房，使得蚌埠城建面貌焕然一新。20年过去，这些电梯房因为电梯设施老化、异响频发、运行不稳，潜藏安全隐患。紫荆名流小区居民朱坠玲：
6: 以前这个电梯呢，就是噪音特别大，晚上睡觉都受影响，而且还经常坏。
5: 面对居民经常投诉的电梯故障问题，社区由于缺乏资金和专业人员，往往对此束手无策。为彻底破解老旧电梯治理难题，我市抢抓政策红利，自2024年以来积极争取约 1.5 亿元国债专项资金，用于全市993部老旧电梯更新改造。2025年上半年，紫荆名流小区南苑、北苑共52部老旧电梯纳入改造清单。是城投公司工程部工作人员刘叔。
7: 紫荆名流小区总计更新了52台电梯，然后更新整个小区的这个更新周期大概2个月时间。在更新完毕后，经过市特检院的验收及试运行，目前已全部正式投入使用。
5: 为把民生工程办好，我市住建市场监管部门协同联动，精准施策，创新采用统一招标、集中采购、品牌自选的改造模式，建设全过程尊重民意、汇聚民智，通过规模化集采，压缩设备采购、工程施工及后期维保成本，切实减轻居民负担。

0: 市住建局总工程师宋邦红。
1: 截至目前，我市已累计完成更新改造813台，覆盖70个小区，惠及居民近2万户，改造成效稳居全省前列。
0: 2026年，我市将持续推进老旧电梯更新改造，计划完成180部电梯升级换新，以精细化城市更新守护万家平安。记者周学伟报道。
2: 好，大家也可以聊聊啊，聊聊这个，就是你们家如果说是在老旧小区的话，这更新改造的老旧电梯啊，你这个感受如何啊，都可以来分享一下。
3: 我跟你讲，也就是咱们小区的部分的业主，这个不在咱们这个群里啊，如果他在咱们这个群里，他就会讲，还老旧小区嘞，新小区它电梯也常坏呀，
2: 也需要改造啊，
3: 也确实啊。其实我的邻居经常会有吐槽说，哎，为什么电梯又坏了？其实说实话，我那天亲自就是亲眼看到，真的不是说它电梯本身有问题，而是很多人他在使用电梯的时候出现了不科学的使用方式。尤其是一些还要装修的一些这个家庭的话，比如搬上搬下一些建材啊，他长时间的卡住那个电梯门不让它关呀。电梯门它是有自动保护机制的，如果电梯门长时间不关，这个电梯它的后台系统就会认定说啊，这个系统是不是这个门是不是有问题，这个电梯是不是出问题了，它就会自动停止。
2: 所以大家也要爱护公共设施呀。
3: 对呀，咱们就是电梯是大家一起使用的，如果说比如说搬运工啊，装修的一些师傅啊，他们可能不太了解这个电梯运行机制，那作为业主来说你要提醒他。
2: 对，
3: 还有那些什么水泥渣子啊，不能掉进那个电梯的那门里面
2: 缝隙里面。
3: 对，这样也是会损坏电梯，它会减缓电梯的寿命的。
2: 不能说为了自己的一己之便啊，你就是把这个电梯门这个使劲给它扒开。
3: 对，
2: 而且扒很长时间，看很长时间，对吧？
3: 就是因为要搬东西进去嘛，不让电梯门关啊，强制电梯门开着，
2: 这样肯定会破坏它的这个电脑线路什么之类的。
3: 对，是的，所以尤其是你知道那天我还遇到一个妈妈，真的就是我真的觉得无知者无畏，我都真的汗都要流了。然后小孩不懂嘛，他在电梯里面乱动，然后妈妈对孩子说：“蹦，蹦。”
2: 让孩子在电梯里面跳是吧？
3: 在电梯里蹦，你说这妈妈真的是无知者无畏。然后后来他还好，孩子爸爸还是懂事儿的，给他妈妈就是训练，说这电梯里哪能蹦呢？是不是？
2: 是。所以大家看到这样的情况，也要及时的去制止。
3: 对，好，
2: 好，今天的老蹦不历史和大家聊一聊三中啊。相信，我们有很多在三中的这个上学的学生朋友啊，就是或者说这你就是吧？
3: 三中
2: 啊，
3: 6年啊。整个中学的6年都是在
2: 初中、高中、
3: 高中都是在三中度过的。
2: 我们有很多三中毕业的啊，有很多三中毕业的，还有现在正在三中学习的啊，大家都可以聊一聊三中的历史，可悠久了。
3: 就是我又发现，就是从我上学到工作，我的这个脉络啊，都在龙子湖去混，
2: 是发现了啊。
3: 小学在这个师范附小，高中的初中、高中在三中，然后工作之后来咱们单位，还在龙湖边上，
2: 还是在龙子湖区，
3: 对，还就没跑出龙子湖区过。
2: 哎，你是三中的，那你先跟咱们聊一聊你印象中那个老三中的样子。
3: 我觉得在我那个年代，我进入三中之后，对于我来讲最让我觉得骄傲的一件事情，三中是当时蚌埠市唯一一个有着350米跑道的一个就是操场的一个学校。当时二中、一中他们在市中心啊，哪有那么大的地方啊，就是没有那么大跑道。那时候全市好多的学校开运动会的话都会到我们三中来开。我们那个350米的跑道有一个就是整场的那个足球场，很多的学校足球场只有半场，只有一半的足球场那么大，但是我们是一个完整的标准的一个足球场，而且我们还有标准的篮球场。总之就是运动设施特别多，我觉得当时的三中就它的占地面积来说还是蛮大的。
2: 这是给你印象最深的一个点。
3: 对，还有就是三中当时有一栋那个，我刚进去的时候那栋楼后来拆了，成了后来的这个重振楼了嘛。有一段时间叫逸夫楼。但是它之前那个2层楼的那个教学楼啊，是前苏联时期盖的，它完全是那种苏式的
2: 风格
3: 的建筑，大理石的台面。说实话，那栋楼被拆了的时候，我心里还蛮难受的，因为我初中2年都是在那里上的。这是我对于我的母校的这个
2: 印象
3: 啊。
2: 我们蚌埠第三中学呢，确实啊，是一所具有悠久办学历史和卓越办学成果的安徽省重点中学。蚌埠三中呢，它是由意大利天主教

0: 沈甫钱世勋创立于1922年，也就是民国11年。
1: 对，
0: 他的前身呢就是私立崇政中学。
1: 嗯，
0: 所谓的崇政乃取高山仰止，崇政求真这个意思。
1: 嗯，
0: 蚌埠三中1958年被确定为安徽省重点中学，2000年被定为省级示范高中。1958年10月，党和国家领导人刘少奇同志曾亲临蚌埠三中视察，并给予了高度评价。近一个世纪以来，学校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在全省乃至全国享有卓著的声誉，已发展成为广大学子向往的著名中学。
1: 那可不嘛，当年我们高考毕业的时候，清华北大复旦同济全有，我的同学们啊，那些学霸们，被我仰望的学霸们，
0: 培养了很多的优秀人才，比如说竹亚琼同志啊。
1: 今天坐在这里和宁宁姐一起来主持节目，我很荣幸。好，那这个中学说到了，它始建于1922年的，也是由外国籍的天主传教士，他们先后在蚌埠呢，就是办起了这个修道院。为了扩大影响呢，在1922年同年的时候，在天主教堂附近办了一所小学，定名为崇政小学。1933年天主教会的乌苏拉会又创办了崇政女小，从此呢崇政小学便有了男校和女校之分。崇政女小的学生到了六年级之后呢，叫乌苏拉会顺其发展，又创办了就是崇政女子中学，校址在今天的凤阳路第二小学那个地方。
0: 1939年天主教会正式开办了崇政中学，校址呢在天主教堂的东边，也就是现在的那个和平电影院。因为在此之前呢已经有了崇政女中，那么这所崇政自然就成了男校。崇政中学到了1941年发展为三个班，校长正式由沈子亮担任，一年之后呢由辅仁大学毕业生白守志继任。
1: 哎，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呢，男女校就合并了，改成为崇政中学。天主教会的中国神父杨少南继任校长。由于教师的就是薪水比较高，崇政中学聘请的教师不少都是当时很有名望的知名的教师，其中首推培养出中国奥运第一人刘长春的体育教师耿博威，此外还有北京大学毕业的谢希之，浙江大学毕业的刘一平，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的李嘉僧等，可谓是名师荟萃。直到蚌埠解放前夕，学校有教职工49人，设20个班，学生1026人。我记得上学的时候啊，我们有一个实验楼，那个实验楼里面挂了好多我们曾经的学校的那些著名的老师的照片。
0: 好，稍后的时间呢，我们继续给大家聊一聊关于三中的一些历史啊，我们也欢迎大家可以聊一聊您对三中的一些记忆和故事。

0: 爱哭的你
1: 告诉我们、啊、
2: 反正是新三中是肯定是启用了，说这个老三中的这个校址好像是留给五中用了、
1: 嗯、哦，是吧，
2: 嗯，
1: 反正不管怎么说现在就是孩子上学太辛苦了，跑那么远，你看你都开通了去三中的这个专门的公交线路了，
2: 嗯，是
1: 公交集团之前不是开通了几条线路吗，东南西北都有，就是去往三中的、
2: 嗯、
1: 啊，尤其是家长更辛苦了，可能有的家长还要送孩子去上学啥的啊，
2: 嗯。嗯

0: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款理财产品，小投入大回报，轻松赚钱，让你们快乐养老。
1: 老李，走吧，咱们这点养老金呢，怕是要血本无归呀。
2: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3: 健康养生，饮食调理，我们为您保驾护航；生活趣闻，才艺表演，我们听您锦上添花。欢迎收听《你好，老朋友》。
4: 欢迎大家收听《你好，老朋友》。刚才呢，和大家聊到了我们老三中的一些历史哈。
5: 嗯，
4: 我们来看大家的留言。渐行渐远说，等延安路桥通车之后，顺着延安路一直往北就到新三中了。
5: 延安北路和龙华路的交口的东南角啊，我刚才记错了，就是那个临港那边是新二中的一个校址啊。哎，不是，临港那边不是说之前要说是一中的吗？哎呀，反正这个消息啊，现在都没有，这个现在确定就是新二中在哪边哈。
4: 渐行渐远说，新校区建得真漂亮。
5: 是吧？新校区肯定得漂亮啊。
4: 美丽姐说，记得我上学那会儿啊，我们学校有一座木质的宿舍楼，
5: 嗯，
4: 当时我们的班主任就住在那儿，我们没事的时候呢经常去他家玩。
5: 哦，那木质的宿舍楼我知道，应该是在木质宿舍楼前面是有一排林荫小道的。
4: 那个时候就是三中里面有宿舍楼，就是
5: 有
4: 老师的是吧？
5: 老师的宿舍楼有两个位置，一个位置呢就是后来一个位置呢是现在的那个崇政楼的，应该是东北角那个东北方向那个地方，就是崇政楼的东北方向。
4: 嗯，
5: 还有一个就是操场旁边有一排宿舍楼。
4: 哦，
5: 但是现在都拆了吧？应该都拆了。
4: 木质的楼肯定早就拆了没了。
5: 嗯，对，是的。
4: 但是那个崇政楼还在。
5: 就是对，崇政楼就是当年我们那栋楼最早它叫逸夫楼，后来改名叫崇政楼。
4: 汪助理说，临港那边是新二中的高一，开通的呢也是去二中的公交线。
5: 对
4: 他说新二中城南是高二高三。
5: 嗯，
4: 渐行渐远说新三中是全寄宿制的
5: 啊，全寄宿制。
4: 对，我记得是要住在那儿的。
5: 那这就不用家长天天来回送了，
4: 就一周接送一次。
5: 对
4: 啊，但是说真的，这个毕竟就是猛一下子，这个初中的孩子其实还挺小的啊，初高中的孩子，
5: 高中十五六岁
4: 啊，这个全部就住在学校，有的家长肯定也是不太放心的啊。
5: 现在有很多学校不都住校吗？你看这个北大培文什么的，对吧？北师大培文，他们都会这个住校，关键看这个父母。
4: 梅丽姐说，我骑自行车就是在三中学校的操场上学会的，摔得可惨了。
5: 那会儿可不是吗？那会儿还没有塑胶跑道呢，现在是塑胶跑道了，以前可不是，以前全是那种就是黑不溜秀的扎的那个路，你知道吗？那叫什么什么什么地啊，我也不知道，摔一下可疼了。
4: 嗯，
5: 哦，你真勇敢。
4: 但是
5: 在那儿学骑车，
4: 但是虽然这个摔了，但是
5: 学会了呀，
4: 对吧？然后也培养了这么优秀的你。
5: 对呀，而且。谁学自行车的时候不摔跤？
4: 都摔跤，
5: 在哪儿摔都是摔 啊！我在水泥路上摔的。
4: 还有，这是东方啊，东方发来了新三中的位置，
5: 新校址，
4: 在淮上区昌明街这边。
5: 嗯嗯，那今天我们说到了三中啊，大家对于三中
4: 看来印象很深啊，
5: 有哪些朋友和我一样都是和到三中毕业的校友们？出来。咱们聊聊哈，咱们盘盘道。那如果说你的孩子现在在三中的话呢，现在的三中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学校的硬件啊、软件的设施又怎么样呢？大家都可以来聊一聊哈。那刚才呢是给大家播放那首歌《童年》，刚才谁点的《童年》来着？
4: 未来
5: 啊，未来，《童年》给你放了啊，
4: 听到没有
5: 啊？好听不？
4: 好，我们接下来呢还要给大家听一首歌
5: 啊，啥？
4: 但是这首歌呢，
5: 嗯，
4: 可是咱们自己唱的。
5: Oh,
4: 而且还获了大奖，
5: 是吗？
4: 这是7月13号第18届中国国际合唱节在国家大剧院隆重开幕。你先别说能不能获奖，你就说能不能在这个国家大剧院演出，
5: 能登台就很不错了，就很厉害了。
4: 是，而且呢，这个本届合唱节，我怎么觉得咱俩跟说相声似的？
5: 继续
4: 啊，本届合唱节在。以这个在北京听世界的歌声为主题，来自全国28个省区市、港澳台地区以及全球31个国家和地区的306支队伍，超过15000多名的演唱者同台竞技， 激烈角逐。
5: 15号，蓝星女声合唱团在当晚评测中第一个出场，演唱了无伴奏合唱叫《沂蒙山歌》和捷克名曲《啊大山》，两首经典又颇具有难度的作品，两首作品可以说是风格迥异。那蓝星女声合唱团通过充满控制力的声音，表现出《沂蒙山歌》的丰富层次，用捷克语演唱的《啊大山》，以7个声部构建变化多样的节奏空间，以及丝滑灵动的强弱转场，赢得了评委和现场观众的热烈掌声，最终以优异的成绩脱颖而出，获得了乐龄组童声合唱组别一级团队荣誉称号，位列童声组第一名。
4: 嗯
5: 啊、这个
4: 乐龄组啊，
5: 没有这个无伴奏，是不是有点像那个演唱会上的阿卡贝拉那个感觉？
4: 它是分声部的，分好几个声部。
5: 哦、对，
4: 而且你知道吗？它的应该说，它指导这个合唱团是咱们蹦部的。
5: 我知道，你懂音乐，来给大家这个指导。说说，
4: 我指导不了，我也是业余的，在他们面前我就是业余法。
5: 是，来，但是你们看得懂，就是为什么要无伴奏演唱？这是有什么？
4: 这更能够体现这个和声的魅力呀、
5: 啊！
4: 你听，它不需要伴奏，它不需要任何乐器，人声就是最好的乐器
5: 啊、就是通过人声的不同的声部来展现这首歌曲的层次感。
4: 嗯，
5: 好，那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
4: 然后我告诉你，这首歌曲的指导老师的老师
5: 啊、
4: 就是曾经
5: 老师的老师，
4: 对，就是、也就是曾经来过咱们节目做客的第一位那个邝老师，你还记得吗？
5: 哦，邝老师啊，记得，
4: 教声乐的声乐老师、我们那个龙子湖区老年大学的一位声乐老师、他呢就是通过他的这个就是指导，然后还有他的这个学生啊，就是教这个
5: 他的学生当了这个歌唱合唱团的老师，
4: 对，就是这个邝老师呢也给予了他们指导
5: 啊，
4: 哎，对，
5: 都是徒孙了，
4: 哎，是。
5: 好，徒孙进了这个，你看邝老师很厉害，他的徒孙们都去了国家大剧院去唱歌了，而且还获得了不错的奖项。
4: 嗯，好，那我们现在就来给大家听这个蓝星女声合唱团带来的这首无伴奏的，就是分声部的这么一首合唱，特别好听啊。
5: 好，
4: 沂蒙山歌。

0: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段合唱呢，是来自咱们蚌埠的蓝心女声合唱团在第18届中国国际合唱节上的演出，而且呢，这次演出也是获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啊！祝贺祝贺，我们也是觉得非常的骄傲啊！咱们蚌埠人登上了这样的大舞台，然后还夺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啊！
1: 就是
0: 非常的骄傲，也非常的开心，为他们觉得很高兴。
1: 对，大家刚才听了这首《沂蒙山歌》之后有什么样的感受呢？很好听，天籁之声啊。
0: 好，我们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你好老朋友。那么在稍后的时间呢，欢迎大家继续能够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来，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就可以扫码加群啊，发文字发语音都是可以参与互动的。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107.9 ，AM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2: 喂，
3: 起床了，晨光不等人。
0: 今天的你比昨天更年轻。

0: 跳舞、旅行、玩短视频。
1: 我们这一代精彩才刚刚开始。
2: 老朋友，我想你了。
0: 老友新伴，潮玩晨间。
1: 你的生活就是头条。
0: 你好，老朋友。
1: 你好，老朋友。这里是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宁宁。
3: 我是亚琼。
1: 那么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呢，是在每周一到周五早间的8点到10点，晚上的8点到9点还有一次重播，欢迎大家的关注。各位呢也可以用云听或者是喜马拉雅这样的网络 APP 的方式来收听节目啊。
3: 好，
1: 参与方式很简单，关注蹦布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就可以了。
3: 好，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夏天大家每家都必备的一样生活用品，它就是什么呢？就是灭蚊子的所有产品，
1: 就是防蚊灭蚊的产品。
3: 对，因为你看这个夏天啊，确实蚊子叮咬
1: 避免不了。
3: 对，就是咱们最近一段时间还说这个蚊虫叮咬可能会得一些什么传染病什么的，对吧？尤其家里有老人孩子，尤其是孩子，你发现特别招蚊子，是不是？一叮叮，全身都是包。我昨天晚上去一个，
1: 这个大人都说小孩的皮嫩，
3: 对，
1: 老是被蚊子咬。
3: 昨天你知道吗？我到那个就是一个小茶馆里面坐坐，跟朋友聊天，哎呀，我的腿上叮了一排包啊！
1: 哎呀，我的天哪，
3: 我太招蚊子了，真的是。哎呀，跟你讲这个。夏天啊，确实被蚊子叮扰这件事情啊，特别烦。所以呢，我们家里面
1: 关键是他有时候还怕传染疾病。
3: 对，所以现在家里面呢，都要去买一些防蚊产品。昨天你知道吗？我们拿那个电蚊拍，噼里啪啦，噼里啪啦的，你说好解压。但是在家里面呢，你不能拿着电蚊拍一直噼里啪啦吧？你睡觉怎么办呢？
1: 对呀、
3: 啊，是不是、
1: 啊？哎呦，最讨厌的就是睡觉的时候有一只蚊子在你耳边嗡
3: 嗡
1: 嗡
3: 嗡
1: 嗡，那真烦，
3: 烦死了。
1: 啊、
3: 对，啊，现在呢就跟大家来聊一聊啊，现在市面上呢有很多的一些灭蚊产品，种类繁多，不同产品呢也各有特点，咱们应该要怎么选？
1: 那么目前呢，这个主流的防蚊灭蚊产品，按照作用方式可以分为物理类、化学合成类和天然植物提取类。从功能上呢，又分为驱蚊、灭蚊两大类，不同品类在安全性和效果上存在差异，适配人群与场景各有不同。
3: 我们先说物理类的产品，就是物理挡蚊子，就是蚊帐啊、纱窗这些东西，这可以说是婴幼儿、孕妇还有呼吸道患者，就是呼吸道疾病患者的首选了。因为物理类的产品是依靠这个物理阻隔、电击、粘附等一些方式来发挥作用的，包括蚊帐、纱门、纱窗、电蚊拍、这个灭蚊灯，还有这个粘蚊板等等，安全性呢是更有保障的，全年龄都可适用。
1: 其中呢，像蚊帐呀、纱门、纱窗是属于物理隔阻类，能从源头阻挡蚊虫叮咬，是婴幼儿、孕妇、呼吸道疾病患者的首选。电蚊拍、灭蚊灯还有粘蚊板是属于物理灭纱类，适合居家使用。但是呢，灭蚊灯依靠光源、温度吸引蚊虫，对飞蛾等昆虫吸引力更强，灭杀蚊虫比例偏低，仅可作为辅助手段。
3: 但是这个灭蚊拍啊，噼里啪啦的真解压，
1: 特别过瘾，是吧？
3: 是的，所以你也不知道它电到的是啥，反正就觉得噼里啪啦的。好，再来说这个化学类的产品啊，化学合成类产品分为空间驱杀型和皮肤外用型，通过人工合成药剂来实现驱蚊灭蚊，效果持久，见效快，也是很多家庭广泛使用的品类，但是存在明确的人群限制，需要谨慎。你看这个电热蚊香液呀、电热蚊香片呀，是不建议婴幼儿和妇女以及呼吸道
1: 孕妇、
3: 对孕妇以及呼吸道疾病患者来使用的。
1: 大家家里边这个都使用的是什么样的防蚊灭蚊产品啊？可以来说一说哈。还有空间驱杀型产品，包括这个电热蚊香液、电热蚊香片、传统的蚊香、杀虫气雾剂，还有电热蚊香液、电热蚊香片适合室内使用，但是呢不建议婴幼儿、孕妇以及呼吸道疾病患者使用。
3: 你看这三种人群，婴幼儿、孕妇以及呼吸道疾病患者的确是很特殊的人群。
1: 对
3: 啊，传统的蚊香燃烧会产生一些烟尘，仅适合健康成年人在通风良好的半室外或者是密闭无人的室内环境当中使用啊。还有就是杀虫剂的使用，人和宠物都是必须要撤离的，就是在室内需要将房间密闭，使用之后 充分的去通风之后才可以到室内来，而且室外多用于就是蚊虫特别密集的一些场所，比如说你出去玩，那可能杀虫剂需要在你的这个帐篷周围去喷一喷哈。嗯、另外呢，就是蚊媒传染病疫情应该用这个消杀，就是专业的那些杀虫剂物，那这些就要由专业的人员去喷洒了。
1: 嗯，还有就是避蚊胺10%到30%高浓度的产品，
3: 嗯，
1: 仅适合健康的成年人使用。
3: 对，就它也是有严格的人群的限制的。皮肤外用型的产品有驱蚊的喷雾啊、驱蚊花露水啊，还有驱蚊乳等等。有效成分呢，就是避蚊，叫做避蚊胺，还有驱蚊酯以及派卡瑞丁三种。驱蚊时效和使用人群是不同的，可以根据年龄、使用场景去挑选这个适应的这个浓度，
1: 哎，对应的成分与浓度啊。
3: 嗯、
1: 然后这个避蚊胺呢，是适用于2个月或者说2个月以上的人群，浓度10%以下的产品呢，可用于儿童。10%到30%高浓度的产品仅适合健康成年人使用。户外等蚊虫叮咬高风险场景，可以选用高浓度的避蚊胺。
3: 那驱蚊酯呢，是适用于6个月龄以上的人群以及孕妇。那派卡瑞丁适用于敏感肌和孕妇。12岁以下儿童可以选择浓度在10%以下的产品。
1: 好，再说一说这个天然植物提取类产品，以柠檬桉油为原料的产品，2岁以下的婴幼儿是禁止使用的。
3: 天然植物萃取产品以柠檬桉油、香茅、艾草等一些植物精油为原料，刺激性是比较小的，也是备受青睐，可是它们的短板也很明显。这类产品有效的时长仅为20分钟至2个小时，防护的范围仅为20到30厘米，驱蚊能力是很弱的。比如说我经常会点那个艾草香，
1: 嗯，
3: 就我点艾草香，我点3根香放在我身边的周围，只有我身边那一小块、
1: 是没有蚊子，
3: 是没有蚊子的、哎，它可以保护我，但是离开我茶几那个范围之后、不保证啊。
1: 就这个艾草给你画了一个圈，
3: 对，是的，就跟那个孙悟空给这个
1: 唐僧
3: 画了一
1: 个圈
3: 一样的。
1: 其中呢，以柠檬桉油为原料的产品效果最佳，但是2岁以下的婴幼儿是禁止使用的。
3: 嗯，
1: 还有我们常见的什么驱蚊手环、驱蚊贴。基本上都是包含这类的成分，
3: 嗯，
1: 仅能作为辅助的防蚊工具，无法单独依靠它这个实现有效的防护。
3: 还有就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切勿选购 PD 开头的农田用药，因为所有产品啊，就驱蚊产品都必须要标注是以 WP 开头的农药登记证号，不要选购 PD 开头的农田用药，同时检查产品是否标注了农药生产证，生产许可证号。那所有的驱蚊产品均要标注毒性等级，优先选择微毒低毒的产品，纯植物零农药灭蚊率100%，这些宣传都是虚假宣传。还有什么超声波驱蚊是没有依据的，不建议购买。之前呢、我也是听那个看直播，就跟我说什么这个那个有一个，就是一个桶，就中间有个孔、他跟我说那玩意儿说超声波能驱蚊
1: 哦，
3: 于是我买了一个，
1: 然后呢发现是智商税，
3: 毛用没有、智商税，的确智商税。
1: 刘健说我们家基本上用的都是电蚊香片、效果还可

0: 可以，
1: 是
0: 最近一个月几乎没怎么用了，因为一直打了空调也没有蚊虫。
1: 哦，还有一个就是家里面如果很干净的话，就蚊虫在
0: 就会减少，
1: 减少很多、还有就是你住的楼层如果是高一点的话，还是比低楼层的、
0: 要好一些。对、好，大家可以聊一聊啊，你们家这个用的是什么样的防蚊驱蚊产品。
1: 嗯，
0: 好，再看孙股长怎么讲。
1: 他说，大家早上好呀。
0: 早上好呀。
1: 关于三中、二中和一中我有话说
0: 啊。怎么说？
1: 他说希望新二中高一扩招的时候规模不宜过大，步子要放缓一点。你把全市大概前2000名都招去了，你让三中、四中和铁中怎么办？别忘了他们也是省重点。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哎，其实他说的有道理啊。那但是这个东西咱们道理归道理，好多事情也不由咱们决定啊。至于说未来招生怎么招，这个招生方案怎么样，且看吧，我只能说且看吧。
0: 好，我们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你好老朋友节目啊，我们欢迎大家也可以参与到群聊当中，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就可以了。我看到一首非常美丽的名字啊，一首歌的名字非常美丽，
1: 叫《海山仙子》。
0: 对。

0: 快，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6: 一声问候，唤醒一天活力满满。
7: 你好，一句你好，开启一段美妙旅程。
6: 在这里，你可以听歌、听曲、听故事。
7: 在这里，你可以听山、听水、听美景，品春华秋实，享幸福人生。
6: 你好，
7: 你好，老朋友。
8: 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宁宁，
9: 我是亚琼。
8: 我们来看听友们的留言。我们看到的是孙股长晒了一瓶风油精。
9: 他说我是招蚊体质，在户外干活的时候，在手臂上先涂一点风油精是可以有效防蚊的。这个胶质生产的产品还是不错的。
8: 我们孙股长也是户外工作者哈，所以呢，尤其是对于很多的户外工作者来说，我觉得备一瓶什么驱蚊水啊、风油精啊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9: 美丽姐，我学姐啊，她说了，我们家九层不需要用这些驱蚊产品了，但我觉得电蚊香片应该是很好用的。那我们家用的是电蚊香液。
8: 都可以。好，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说一说啊，你看现在不是暑假了吗？又是夏天啊，这个很多老朋友带小朋友不知道该去哪儿，
9: 超市。
8: 给大家推荐一个地方啊。
9: 啊，去超市。
8: 哎，还真不是超市
9: 啊。去哪儿？
8: 图书馆。
9: 哎，
8: 新华书店。这个清凉安静的阅读环境呢，成为广大学生和家长避暑充电的好去处。近日呢，记者在新华书店了解到，来书店阅读纳凉的市民是络绎不绝，这个暑期图书销售持续攀升，红色经典与教辅资料成为销售主力。
9: 来听本台记者的报道。
10: 走进蚌埠新华书店，书架间随处可见翻阅书籍的学生与陪同选购的家长，阅读区域座无虚席。自暑假到来，蚌埠新华书店客流量显著上升，学生必读名著、课外读物以及各类教辅资料销量持续走高。蚌埠新华书店工作人员胡海静：
11: 八年级上册的《红岩》以及《红星照耀中国》应该是老师要求要买的，所以我们门店的话销售应该会有一个200本左右一个暑期。
10: 小学生陈奕晨是这里的常客，写完作业就来找自己喜欢的书阅读，一待就是大半天。陈奕晨

0: 叫长文字的鼠，我一开始想这要读好多文字太乏味了，但是家长就会让我去多阅读，然后慢慢的看着 我就会入迷了。
1: 舒适安静的阅读环境让新华书店成为很多家庭暑期的优选，不少家长专程带孩子到书店去看书学习，在浓厚氛围中培养阅读习惯。市民李婷：
2: 小朋友的话可以培养他这个可以安静坐下来这个习惯，而且这边需要很安静，小朋友可以自己做自己的事情。
1: 记者陈东慧、尹玲报道。
3: 好，有空的时候呢，我们家长朋友也可以带着孩子去新华书店啊，去纳凉，去看书，去阅读，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4: 而且现在各个图书馆暑期的时候啊，也都会有一些这个学习啊，或者说一些阅读的活动，大家也都可以去看一看。
3: 嗯，那接下来呢，跟大家说一条警方的提醒。
4: 哎，暑假期间呢，青少年上网的时间增多了，针对学生的电信诈骗也进入到了高发期啊。近日，宣城的一名初中生就被QQ 上冒充警察的骗子给恐吓了，对方谎称说他购买的这个明星小卡片属于违法行为，这个威胁会牵连，说这个事情可能会牵连到他的父母，诱导他用母亲的这个账户去贷款35万元，最终被骗走了21万元，直到家长发现后报警。
3: 冒充公检法类诈骗呢，主要作案手法是不法分子，他冒充公检法人员，特别是针对未成年人对公检法权威的敬畏，结合他们关注的游戏皮肤、明星账号等场景设套，谎称受害人涉嫌违法犯罪，制造恐慌，那么诱导受害人下载 APP 进行视频或者是语音的会议，通过屏幕共享、远程操控等方式骗取个人信息进行转账啊，以解除这个虚构的法律风险。
4: 公安机关提醒呢，家长务必保存好手机支付锁屏与银行账户密码，条件允许时实行专机专用，孩子的手机上不保留任何资金软件，不绑定任何账户，同时关闭免密支付，开启转账信息提示，设定延时到账，管理好验证码，并且要牢记公检法机关绝不会线上办案，绝不会恐吓扣款，绝不会索要什么密码验证码之类的。哎，上次咱们说到这个骗孩子的这个信息之后啊，这不是汪助理赶紧给家里孩子开了个会吗？那如果听到了咱们今天的这条提醒的朋友，赶紧给家里的孩子上一课，赶紧给孩子开开会啊。
3: 嗯，
4: 就是一旦孩子玩游戏没关系，上网也没有关系，毕竟放暑假了嘛，但是一定要告诉孩子，警察是不会恐吓小孩子的。
3: 而且呢，现在很多的学生啊，小学生他是有手机的，
4: 对
3: 啊，他是自己有手机的，
4: 所以手机不要让手机，
3: 而且有自己的这个电话卡，
4: 对，不要让孩子的手机绑定任何的什么资金软件，
3: 对。好，我们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接下来呢，我们要有请到的是蚌埠市公安局与会分局马城派出所的刘亚东警官。
4: 嗯，
3: 刘警官呢，要跟大家讲一讲这个暑假期间需要特别注意的安全事项，其中一条就是防溺水。
4: 每年夏天都要说防溺水。
3: 嗯，我们来听刘警官怎么说。
5: 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你好老朋友。那暑期到了，很多老年朋友在家里承担起了带孙子孙女的重任。今天呢，我们邀请到蚌埠市公安局与会分局马城派出所的刘亚东警官，为大家讲一讲暑假期间需要特别注意的安全事项。你好，刘警官。
6: 你好，主持人。在暑假期间，老年朋友首要任务就是看管好家中的孩子，千万不要让孩子私自到河流、水库、池塘等陌生水域游泳、戏水或钓鱼。夏季正值汛期，野外水域的水流、水深受上游降雨和地形的影响变化非常快，尤其是山区，看似平静的溪流可能瞬间变成急流。在此特别提醒各位老年朋友，带孩子外出游玩时，一定要提前关注当地天气预报。在山区游玩要远离溪流、河道和低洼地带，更不要让孩子下水玩耍。
5: 嗯，是，刘警官提醒的对啊。那我们外出的时候，如果说遇到有人溺水，应该怎么办呢？
6: 这一点必须明确，遇到有人溺水，千万不要贸然下水营救，尤其是老年朋友， 体力有限，下水救人的风险很高。正确的做法是第一时间大声呼救，同时立即拨打110和119报警，等待专业救援力量。在等待的过程中，可以利用身边的竹竿、绳子、救生圈或空塑料瓶等物品，在岸上尝试抛给溺水者进行远距离施救。我们不提倡非专业人士下水救人。
7: 那其实我们知道这个，我们在遇到有人溺水的时候呢，我们可能路人也会比较慌啊，但是我们在打110啊或者是119报警的时候，可能这个已经落水的人他等不了那么久的时间，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先利用身边的竹竿呀、绳子呀、救生圈呀这些一些物品啊，就是抛给这个溺水者，看看是不是能够对他们有帮助，对吧？
6: 对，是的。
7: 那刚才您讲的是针对孩子的这个防溺水提醒，但其实每年夏天也有不少成年人发生溺水事故。那对于咱们老年朋友自身，或者是家里边的这个青壮年子女，在防溺水方面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呢？
6: 您提的这点非常重要。很多人有个误区，觉得溺水只是小孩子的事，其实成年人同样是高发群体，特别是喜欢野钓、酒后下水以及对自身水性过于自信的中老年朋友。我给各位老年朋友和您的家人们提几点醒。第一，喝酒后绝不靠近水边，酒精会麻痹神经，降低判断力和身体协调能力。每年酒后失足落水、游泳时突发身体不适导致的悲剧不在少数。喝酒后服药后，尤其是一些降压药、安眠药，千万不能下水游泳或在岸边垂钓。第二，野钓也要防溺水。很多老年朋友喜欢钓鱼，但钓鱼时不要选在陡峭的河岸、湿滑的斜坡或设有禁止下水警示牌的区域。长时间蹲坐后突然起身容易眩晕，一旦滑倒落水后果非常严重。第三，游泳务必选择正规场所，不建议成年人到水库、河道、湖泊等野外水域野泳，这些水域水温温差大，容易引发腿部抽筋、水下暗流、深坑、渔网等隐患，肉眼根本无法判断。即使在游泳馆也要量力而行，不要过度逞强。第四，突发抽筋要冷静，如果游泳时突发抽筋，千万不要慌张，保持仰泳姿态，深吸一口气，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同时大声呼救，等待他人帮助，切忌拼命挣扎，那样只会加速下沉。最后想提醒各位老年朋友，不管水性多好，永远不要一个人下水，一定要结伴而行，相互有个照应。
7: 刘警官，那除了防溺水，这个暑期啊，还有哪方面需要提醒的呢？
6: 还有用电和用火安全。夏季正是用电的高峰，老年朋友要留意家中电器插座和电线是否有破损、发热现象。如果发现问题，务必请专业的电工上门检修，切勿自行的处理。同时呢，要教育孩子不要用湿手触摸电器或插座，更不要将金属物品插入插孔，防止触电。在用火方面，做饭时要养成人走火关的习惯，及时关闭燃气阀门，保持厨房通风，防止燃气泄漏。
7: 好的，非常感谢刘警官的介绍，谢谢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6: 好的，下次再见。

0: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1: 过去，我们听广播，
2: 丫鬟请儿，落难松半截，
3: 真是台上台下一片欢腾，那真是落伍一家人。
1: 现在我们听广播。
4: 大家好，我是亚琼，我是宁宁，欢迎来到你好老朋友。
5: 今年69岁了，退休后的生活很丰富多彩。
6: 我退休以后还经常和家人一起去旅游，
7: 和同龄人一起起舞，每一天都充满新鲜与活力。
8: 朗诵不仅使我的生活充实了，人也更精神。
5: 我喜欢跳舞、唱歌，没事的时候拍拍照，记录一切美好的瞬间，还经常发发抖音，分享自己的作品。
8: 让我们永葆年轻心态，活出最美的夕阳魂。
1: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9: 这里是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刚才呢，刘警官跟大家说到了暑期啊，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尤其是要注意防溺水。同时我们外出的时候，如果看到有人溺水了 会怎么办？大家会怎么办？
10: 这个首先第一件事先呼救，就是不要贸然下水，像我这样旱鸭子根本下不了水。
9: 然后呢，
10: 110、119啊，赶紧打呀，打求救电话呀。
9: 大家说一说你们会怎么办？但是有很多会水的，他们可能就是第一时间会想到下水去救人。
10: 对
9: 啊、嗯，但其实如果不是很专业的话，你可能是救不好的。
10: 对
9: 啊、嗯，
10: 救人也是要有这个
9: 有技巧的
10: 技巧。
9: 哎，对、
10: 要不然的话，你没把他拉上来，他被
9: 你自个儿也下去了。
10: 对，你被他拉下去了。
9: 对，渐行渐远说，前几天那个绥西县71岁的阿姨跳下河里救人，挺感动的。
10: 说这个男子是因为情感纠纷，突然就激情跳河
9: 啊，跳河自杀。他说那个阿姨看见之后呢，跳入水中游过去给他救了上来。71岁的白发奶奶呀，而且他还发来了这个视频。但是

0: 好在呢，这个71岁的白发男的很聪明，
1: 他有
0: 带了救生圈，对。
1: 然后我估计这小伙子吧，他也不是真的想跳河，激情自杀，就是在那一刻情绪突然来了，叭跳河里了。估计跳河里之后被水一击，他自个儿也
0: 他想不想是不是真的想自杀？这个咱不知道啊。就是说我们说这个救人的这么一个事儿。
1: 71岁老奶奶，
0: 如果说你71岁的老奶奶，她本身来说她的体力各方面
1: 也都比较弱的，
0: 对，你去救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其实相对来说我觉得是比较吃力的。
1: 对，
0: 但好在他是有救生圈的。
1: 还有一个，其实有救生圈也不是完全安全，你万一被拽了，对不对？也被他从救生圈里拽出来也不一定，就是
0: 肯定也比没有救生圈
1: 要强一点。虽然说咱们说这个事儿挺让人感动的，但是老奶奶的这个做法咱不能效仿，我们还是不提倡。
0: 对，就像这个刚才刘警官说的，看到有人落水了，比如说我们把救生圈给他呀，
1: 对，给他
0: 树枝呀，什么绳子呀，就是一些漂浮物呀，
1: 能够递给他的机器就递给他，
0: 然后赶快要找这个打110，赶快找专业人士去救援。
1: 还有就是尽量的呼救，就是因为周边还有其他人嘛。
0: 对，就是我们就以前就见说过有些案例，就是比如说你他好心去救人，但是这个就是很遗憾的是，这个救人的人他自己也被
1: 对拉
0: 下去了啊，也有过这样的情况。
1: 所以也不是要贸然去救人，救人也是技术活儿。你看那个就是蓝天救援队的，他们救人那都是经过训练的。
0: 好，这里是你好老朋友啊，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
1: 好，
0: 接下来呢跟大家说一个央视新闻报道的事件啊。
1: 就是直播间里一口一个爸爸妈妈啊，什么大师开光保平安，上榜返利上百万
0: 啊，听着很暖心啊，实则全是陷阱。
1: 据央视报道呢，近日在宁夏回族自治区的中卫市中宁县的公安局呢，就侦破了一起特大网络直播养老诈骗案。部分直播间用暖心关怀、高额回报等一些说法精心设置骗局，然后进行诈骗。
0: 这个直播间呢就很有很亲昵的称呼啊，说这个百万现金上门回收，还有大师开光保平安啊，冲上榜，这个什么享受高额返利，很多的这个话术啊。然后这个网络主播呢长期针对老年群体实施精准诈骗。自今年4月起，这个犯罪团伙运营多个直播账号，伪装成大型的正规收藏企业，瞄准老年人求财祈福、希望收益的心理，编造完整诈骗话术，逐步诱导老年人上当受骗。
1: 这个中宁县公安局网络安全保卫大队民警蒲鹏他就说啊，主播说话特别亲切，一口一个爸爸妈妈，看着特别真诚，还说东西都是大师开过光的，能保平安，能够旺财运，买了之后还能够上门高价回收，冲榜靠前的还能够拿到百万现金。老年人防备心理是比较弱的，其实他就想赚点小钱，赚点买菜钱，对不对？那为了
0: 就想跟着赚钱了，
1: 对啊，为了营造真实可信的这种暴富的假象，这个团队呢精心制作了各类虚假题材，在直播间展示百万面额的这个叫什么练功券，什么 AI 仿造的上门回收的视频，刻意制造一些什么资金雄厚啊、回收渠道稳定的这种虚假的氛围啊，同时反复强调低价买入、高价回本、上榜返利这样一些虚假的概念，去持续诱导老年人下单消费、充值刷礼。
0: 蒲鹏介绍啊，这个团伙的诈骗话术是极具针对性的，精准拿捏老年人辨别能力较弱、渴望增收的心理，通过温情称呼拉近和老年人的距离，用迷信话术还有高额回报制造各种诱惑，层层递进，步步诱导，让老年人在反复洗脑过程中逐渐丧失警惕，持续投入更多资金。
1: 经过调查，这个团伙的直播间售卖的什么玉石呀、纪念币呀、公益金条还有保健品等一些商品，都是成本低廉的那些廉价货，假冒伪劣产品，以低价来吸引老年人来观看，实际售价高达什么299、699啊，所有的什么高价回收、百万返利、专属福利等等，都是虚假承诺，全程没有任何的真实的兑现的案例，纯粹就是以销售劣质产品、假冒产品来骗取充值刷礼等这样的牟利的行为。
0: 诈骗案件线索浮出水面之后呢，中宁县公安局迅速成立专案组，最终锁定了犯罪团伙。
1: 专案组的民警一方面全面固定涉案直播间完

0: 整的录屏、聊天记录，还有转账流水等一些核心的电子证据，另一方面去梳理涉案的一些货品的信息，溯源排查供货的源头，摸清了完整的犯罪供应链。
1: 中宁县公安局网络安全保卫大队大队长李艳琴说，经过对120条直播录屏逐一的分析研判，精准梳理出这个团伙的作案规律、话术套路，同时通过线下走访多名群众，获取受骗群众经过、受损资金情况，固定完整证据链条。
0: 这个犯罪团伙呢，可以说作案是很广的，涉案人员比较分散，有线上有线下交叉作业的，侦办难度还是挺大的。专案组依托大数据警务平台对涉案账号、作案设备、资金流水、人员活动的轨迹开展了综合研判，锁定了团伙的核心成员以及层级架构、窝点还有活动规律。民警多地走访取证，查清了人员分工、作案流程与涉案资产。
1: 中宁县公安局网络安全保卫大队大队长李艳琴说，这个团伙实施诈骗时组织非常严密，他们有当演员的，还有他们请的这个供应商、工作人员或者是老板进入他们的直播间，烘托气氛，引导老年人，精准对老年人实施诈骗。
0: 随后呢，专案组开展了集中收网，多点同步抓捕。截止到7月9号，中宁警方成功抓获犯罪嫌疑人12名，现场查获大量作案工具以及涉案物品，其中包括涉案的车辆4台、作案手机26部，以及大量的直播道具、虚假藏品，还有廉价保健品等等。
1: 搞了半天都是演员，
0: 全是演员啊。
1: 这起诈骗案件呢，完全是针对老年群体的，涉案金额呢约1000万元。警方提醒，老年群众需要提高警惕，切勿轻信虚假福利。
0: 目前这个案件的12名犯罪嫌疑人呢，均已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的追赃免损当中哈。此次的案件的侦办实现了从上游的货品供应、中游的直播行骗到下游的资金变现的全链条的打击。
1: 警方提醒，所有以大师开光、迷信话术诱导消费、高价回收藏品、上榜百万返利、承诺保本返利的直播营销，都属于违法犯罪行为。
0: 警方提醒啊，郑重提醒广大老年朋友以及家属，不可轻信网络直播的虚假暴富承诺，不向陌生的账户转账，不盲目的充值刷礼，遇到可疑的营销返利骗局，及时向家人和社区求助，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坚决守住自己的养老钱。
1: 好，看到大家的留言啊，李队说到这个，看到有人落水救人的事儿啊，他说确保自身的安全，才能更好的救护他人。
0: 是的，
1: 好，然后再看刘健怎么讲，
0: 他说不要说老年人了，就是年轻人也容易被开光两个字吸引。前几年到张家界去旅游，庙里的和尚说这串朱砂是开过光的，要价1000块钱，我看都没看，转身就走了。但是等我回过头的时候，老婆已经买过了。
1: 他老婆信了。
0: 对啊，就是不止年轻人，你看不只是老年人，年轻人他也会上当。
1: 也信啊。
0: 对，只要开过光的，就开光这两个字，本来那个东西
1: 就比较值钱是吧？
0: 对，就本来值10块钱的东西，
1: 开光1000，
0: 多了9倍9。
1: 那究竟是怎么开光呢？怎么个开法？
0: 对，就是我一直都不太了解啊，因为我不太了解，就开光是怎么开的？对着那个东西念经叫开光吗？你了解吗？
1: 我不了解。
0: 就是大家可不可以告诉我什么叫开过光的？就经常会有人跟我说这个是开过光的。然后我说
1: 开光到底是什么意思是吧？
0: 是啥嘛？是个啥意思啊？怎么开呀？
1: 好，也感谢刘健的分享。这里是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

0: 我有两颗松果，我吃一颗煮一颗。
1: 我有两个梨子，我吃一个煮一个。
0: 我有两个萝卜，我吃一个煮一个。
2: 煮什么煮呀，就这么吃呗。
0: 不，姨姨奶奶牙不好，煮软了才好吃。
3: 关爱老人，体贴入微，
4: 温暖有趣，不必太激烈，三餐四季不必太匆忙，不忘初心，青春朝气永在，志在千里，归来仍是少年。 FM 107.9，你好老朋友。
5: 刚才说到那个开光的事儿啊，然后汪助理说怎么开光的，我告诉你，
6: 天灵灵地灵灵，
5: 念到七七四十九天。
6: 为啥不是九九八十一天呢？
5: 你想念多少天都行啊。
6: 说正儿八经的，日行一善就是勿以善小而不为，做好人好事对社会有用的人就是最好的开光。你想个对
5: 对

0: 讲得对，
1: 讲得对，讲得真好，呱唧呱唧，给点掌声。
0: 好，给点掌声啊，掌声啊，来点掌声。
1: 啊，刘健就说了啊，我听别人讲呢，开光，就得把那个东西给放到那个
0: 把物品放到神坛上，
1: 那个台子上
0: 啊，一群和尚对着诵经，他讲搞不清，反正就是这种说法。
1: 对
0: 啊，
1: 反正我没见过。就是我没见过这个，就是给什么东西开光，但是每次有人拿出一个东西，就跟我说，他开过光的，
0: 哦，就值钱了
1: 啊，对
0: 啊，啊，还有天地孤影任我行啊，说这有时候这个被骗啊，防不胜防啊，
1: 对
0: 啊，
1: 就是咱们还是得防，但是我觉得有一点，就是不要想着天上会掉馅饼，就是你不要想着那个天上那块云彩能下雨，幸运没有那么容易降落到你头上。凭啥呀？啥好事都让你得了，这咋那个赚钱的机会就让你给碰到了呢？
0: 其实很多时候骗子是掌握住了我们的心理状态，
1: 贪念。
0: 你像我们刚才这个说到了这个，就是宁夏这边的这些案例啊，针对老年人的这个直播间，这诈骗的嘛，他就是掌握了老年人的心里面，
1: 对，想挣点钱。
0: 这个不光是想挣钱啊，老年人有时候孤独呀，
1: 对，
0: 儿女不在身边，他一个人，
1: 他需要情绪价值啊，
0: 他着急呀，他没有人陪伴呀，所以呢，这骗子就有了可乘之机了啊，大爷大妈就叫的可亲切了，
1: 那叫的不是大爷大妈，叫的是爸爸妈妈，
0: 对，大爷比爸爸比大爷大妈还亲切啊，
1: 就是比闺女
0: 套近乎嘛，
1: 对比闺女儿子叫的都多。啊，都勤快哈，
0: 就是抓住了这个老人的一些心理的状态啊。好，我们接下来呢，跟大家说一说，在7月15号晚上，2026固镇县的扶阳节，即纳凉祭启动了。这个伏天吃羊
1: 肉
0: 也是挺好的
1: 啊。为期一个月的活动，围绕扶阳养生祭、健康纳凉夜、楚汉烟火。清凉一下为主题，为市民游客打造一场集美食和视听于一体的盛夏文化盛宴。
2: 夜幕降临在固镇县古阳广场上，汉风开场秀气势恢宏，唢呐、大鼓、秧歌舞轮番上演，非遗民俗与现代舞台交相辉映。固镇县第四届扶阳节在古阳广场、垓下景区、古阳城景区三个场地联动办节。固镇县文旅体局副局长张静静，
3: 同时我们还配备一些非遗展演啊，青年音乐会，还有中医药市集，一些餐饮啊演出都集中在晚间，能够较大的拉动我们的夜间经济。
2: 三伏天喝羊汤是固镇流传已久习俗，当地素有以热制热的饮食传统。活动现场免费羊汤品鉴点前排起长队，一碗碗热气腾腾的固镇特色羊肉汤鲜香浓郁。美食区里30多户大排档香气四溢，羊肉、小龙虾、地方特色小吃琳琅满目。扶阳节现场经营户徐卫卫，
4: 我们的羊汤是纯鲜现杀羊肉啊，羊汤纯天然慢制熬汤啊，反正美味这块这个是纯真，没有其他的这些什么附加的香料啊之类来的。
2: 市民们也纷纷为此次活动点赞，
5: 搞得也有声有色，每年搞得轰轰烈烈，很好。
2: 以节兴旅，以节促消费，本届扶阳节将深度挖掘固镇楚汉文化与扶阳民俗资源，通过政府搭台、企业唱戏、群众受益的模式，进一步激活夜间经济，释放文旅消费潜力。活动将持续到8月14号。记者蒋松、通讯员陈秋瑾、林毅乐报道。
0: 这个活动呢，持续到8月14号啊，朋友们有空的时候呢，可以去固镇去参加一下这个扶阳节，去吃羊肉。其实伏天吃羊肉也挺不错的。昨天我们食堂中午就烧的
1: 羊肉，
0: 对，
1: 羊肉白菜是吧？
0: 对，
1: 我昨天中午吃的也是喝的羊肉汤。
0: 啊，你中午也喝的羊肉汤？
1: 我妈给我做的羊肉排骨嘛，就是羊排汤。
0: 羊排啊，大家平时这个三伏天里面会吃羊肉吗？
1: 其实有的朋友会觉得说羊肉是暖性的啊，就是吃这夏天吃羊肉不会上火吗？但是扶阳吃这个就是夏伏天啊，去吃羊肉，其实对于一些体寒的一些朋友，我们天天待在空调间的朋友，其实是有一定的
0: 好事啊，
1: 是有一定的好处的
0: 啊。好，再看美丽姐怎么讲啊？她说她不太敢进庙里，
1: 觉得阴森呢，有点瘆。
0: 这个就是个人感受吧？
1: 对，
0: 啊，
1: 是这样。就是、
0: 有的人就很喜欢。
1: 我觉得这个就是庙里面怎么样啊？是每个人的感受。其实我还蛮喜欢进庙里的，因为冬暖夏凉的感觉。
0: 有的人他是有信仰的。
1: 对，
0: 啊，
1: 那我们就是纯属就是觉得那个地方。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我和他是湖里的两滴油
2: 啊，是的，我爱他，
1: 日久生情，发誓永不分离，直到有一天，
3: 有一天，
4: 等着我，我一定。

0: 而我是健康杀手地沟油。
1: 亲爱的别灰心，地沟油可以生产生物柴油、航空煤油、沼气，也是上好的肥料呢。
0: 啊，亲爱的，我明白了，如果你我终将成为地沟油，我们团聚也不该在餐桌，而是在我们应该去的地方。
2: 纯净是食物的品质，更是人心的标尺。民以食为天，食品安全大如天。

0: 我回来了。
1: 他真的回来了。
0: 别过来，我配不上你。自从离开后，我进过泔水桶，到过黑作坊，跟垃圾厮混，与细菌为伍，身边还有其他来历不明的油，又加了数不清的化学制剂。唉，你是营养的好帮手。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连线你我他，帮助千万家，倾听百姓呼声，提供政策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1079百姓热线。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锁定调频 107.9 收听1079百姓热线，我是丹华，热线电话2061331 2061332，欢迎您的参与，也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蹦蹦广播点击私信下面的对话框发入数字123，这时候呢再扫描识别关注弹出来的百姓会生活二维码，这样呢就可以加入到我们1079百姓热线的听友群当中来。通过听友群呢，您同样可以反映您的问题，而且也不受我们直播时间的限制啊。昨天开始，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已经推出来，旅客可以预约开车之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铁路12306系统将在开车前20天至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7月20号至8月29号这段时间呢是过渡期，可以依次预约9月15号以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起可以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啊！这段时间我们每天都在节目当中啊，向大家来介绍一些电信诈骗的案例，提醒大家啊，并且呢分析一下有一些什么样的套路。那在下面的时间，马上呢我们就来连线是反电诈中心的杨警官，也来了解一下近期我市的电信网络诈骗发案形势的相关的情况。好，下面呢我们就来接听杨警官的电话啊。杨警官您好。
1: 主持人你好，观众朋友们好。
0: 好，首先请您来为我们大家介绍一下近期我市电信网络诈骗的发案形势。
1: 好的，主持人，近期我市虚假投资理财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时有发生。
0: 那也请您也给大家分享几个真实的案例，并且也给大家揭露一下这其中的一些诈骗手法。
1: 7月19日，我市发生一起虚假投资理财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报警人在浏览抖音 APP 时，看到有关讲解股票的直播，对方私信报警人称华泰证券内部群可以带报警人投资赚钱，对方让报警人下载凤息物语华泰证券 APP 后，对方引导报警人操作进行签到和购买筹码，报警人想提现时发现不成功，对方以操作失误为由让报警人继续充值，报警人意识到被骗，共计损失4万元。
0: 那也请杨警官呢再给大家来说一说我们该怎么样来防范电信诈骗。
1: 诈骗手段分析：一、引流诱骗，抖音股票直播包装推股老师，谎称有华泰内部投资群，吸引受害人。二、诱导投钱，推送虚假 APP 以签到购筹码为名，哄骗受害人继续投资资金。三、加码榨取受害人提现受

0: 组后编造操作失误借口，逼迫持续充值实施深度诈骗。警方提示，直播推股拉内部投资群均是圈套，不法分子诱导下载非正规投资 APP， 前期小额返利，提现受阻后以操作失误为由催交充值，实则平台全是虚假，切勿相信所谓内部渠道稳赚投资，陌生连接小众理财软件不要下载，若遇到投资被骗，保留证据及时报警。
1: 好，非常感谢杨警官给我们分享的真实的案例以及分析其中的诈骗手法，希望呢能够给大家一些提示，帮助大家能够识别电信诈骗。非常感谢杨警官，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2: 你好，我是客服，您下单的商品缺货，现在办理退款需要
3: 我告诉你银行卡账户和密码，然后你就把我的钱转走了，是不是？
2: 其实我是说，您付的这笔钱因为银行失误弄成了分期付款，
3: 需要我到 ATM 机上按照你的指导操作，其实就是把钱转给了你。
2: 是这样，您买的是进口产品，因为没交关税在海关被扣下了，
3: 所以需要我把关税打到你的账户上，是不是？
2: 哎呀，误会啊姐，网店系统错误，信息都丢失了，我给您发一个链接，然后
3: 在你发的假网址上填写我的个人信息，然后呢你就能转走我所有的钱，是吗？
2: 其实
3: 你就是个骗子，我现在就报警，你跟警官解释你是谁吧。
4: 了解诈骗套路，遇事多想一步，祝你百骗不侵。
1: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我们再来了解一下与会区政府对市民朋友们咨询问题的反馈。一位李女士咨询，张公山六村什么时候拆迁？答复是张公山六村暂时没有拆迁的计划。刘先生咨询，原纸箱机械厂宿舍小区的不动产证什么时候能办？小区什么时候拆迁？大庆街道的答复是这样的，关于拆迁的问题，截至目前与会区暂时没有把这个地块，就是原纸箱机械厂宿舍小区，没有纳入2026年度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的计划，没有发布任何征收公告，如果后续纳入征收范围，相关信息将第一时间在与会区人民政府官网公示，请您留意官方的发布。关于不动产证办理的问题，这个小区是原企业老旧职工宿舍，存在历史产权、土地相关遗留问题，目前暂时没有确定办证的时间。您呢，可以带房屋相关的凭证前往与会区不动产登记窗口，或者是原主管单位咨询办证前置条件。如果还有一些问题需要咨询，请联系大庆街道城建办，电话是49270534927053。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在暑假当中啊，专门的针对学生的一些诈骗的套路和剧本呢比较多，而且是针对不同年龄段的、不同阶段的这样的一些学生。你比如说啊，有一些大一点的孩子，暑假呢想要去找点兼职啊，做一做，赚一点零花钱。那我们今天呢也要提醒您啊，千万千万擦亮双眼啊，因为有不少不法分子啊专门挑涉世未深的学生群体下手，把涉毒违法行为包装成举手之劳，他的帮的小忙，躺赚佣金的轻松活啊，借着暑期的兼职、日结零工这样的名义拉人下水。看起来呢你只是搭个手帮个忙，你帮他带的是什么你都不知道，实际上已经触碰了法律的红线。所以啊，避坑指南啊一定一定要收好。下面我们就来说说这个避坑指南的内容。

0: 作简单，这个说法格外诱人。不少人觉得不就是借我马用一下吗？不就转个账吗？是吧？有什么关系呢？我又不要花钱，又不骗我的钱。哎，其实这种帮忙很可能是在为毒品犯罪洗白赃款。你想一想，他要收款，他找谁不行？他自己有什么理由他的马不能用？他的亲朋好友、兄弟姐妹都不能用，非得要找你这个陌生人的吗？比如说，有位王某，他明知徐某贩卖伊托米纸电子烟，他还是提供了自己的微信收款二维码，帮助他来收取毒资，然后呢，又把这个毒资转到徐某的微信账户，王某一共接收转移毒资2799块钱。后来呢，就因为犯洗钱罪被法院判处拘役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元。徐某当然也因贩卖毒品罪洗钱罪被法院也判处有期徒刑7年10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3000块。那我们要知道，毒品洗钱犯罪就是指明知是毒品犯罪所得以及它产生的收益，还通过各种手段去掩饰隐瞒它的来源和性质的行为。毒品害人、洗钱助恶、随意出租出借个人收款码、银行卡，不但危害自身的财产安全，还可能沦为犯罪帮凶，追究刑事责任。帮暑假在外租房打工看店的同学啊，难免呢遇到亲友提出的借地方待一会儿啊，用一下你的房间啊这样的请求。很多人呢觉得只是行个方便，帮个小忙。可是如果对方在场所内吸毒，哪怕你全程没有参与，你也不知道，你也没有收钱，也一样是触犯法律的。稍后我们来了解一个案例，我们先来接听一位林先生的热线。林先生您好。
1: 你好，大华老师。
0: 啊，您好，您请说，林先生。
1: 就上个星期四我打电话跟你，到现在也我看你给他反映了，也现在也没有联系，也没有回应啊。
0: 啊，上次您是说，就是您要帮您的母亲打银行流水那个问题是吧？是吗？
1: 我也不是帮我母亲打个流水，只是往意思里，你看看大家都这样的，一个就是你看，你看一个中餐，一个老年人老90多岁了，那年龄大爷他都走路都不方便了，你觉得就本人去肯定是不合适。我，你这个我讲这个领导要关注一下子。到现在没有联系，没有回应。他讲下线来回联系的，他现在没有联系。你昨天反映一下子又没有联系。

0: 上次这样能听到吗？这样能听到吗，林先生？
1: 能听到。
0: 喂，上次您反映了之后，实际上呢是有人跟您联系了。您当时不是说吗？不是您反映的那个银行的，是吧？是农行的。结果呢，这个工作人员当时也给了您一个电话，就是让您打您办理业务的那家银行的。然后您当时又说呢，打了也是没有用。然后呢，也不仅是他一家银行，所以当时我也给了您那个电话，您应该也没记，也没有用，对不对？您现在呢，还是继续想要反映您的这个建议，对吧？林先生，好，那您的这个建议呢，我们会再次帮您反映，就是作为对于公众的或者是一个普遍性存在的问题，
1: 对，不是我
0: 是吧？希望银行业能够想一些办法来解决大家
1: 你
0: 实际生活当中的这个
1: 这
0: 需
1: 个问题不
0: 求。
1: 讲了，你这连你家下线联系的，你承诺的，你连那个。
0: 有人，林先生，有人跟您联系了呀？您忘了
1: 有
0: 吗？
1: 人
0: 您自己还说联系了，但是不是您所说的那个银行，对不对？
1: 那个工人讲的，我回去给你转到农商行。
0: 对，给了您一个电话，您打了没
1: 有？
0: 您说您没打，对吧？
1: 我打的9号一天，我就人家问我的，问我本人，问我的不管。
0: 哦，对，所以您就没有再打。那现
1: 对，
0: 在的问题呢，就是我们再次帮您来反映一下您这个诉求，好吧？看一看呢，他们会怎么以后作为一个普遍性的问题。

0: 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来解决，好吧？
1: 这是我个人的，我是
0: 对，好的。那也非常感谢林先生的参与啊，也欢迎朋友们继续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或者是微信听友群来参与节目。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刚才呢我们说到啊，如果您的这个房子哪怕有别人要借用一下啊，您全程没有参与，没有收钱，而这个借用人在里边吸毒，您也一样触犯法律。你比如说就在去年啊，邓某多次在他租住的房屋内容留吸毒人员彭某、陈某吸食毒品，邓某呢因犯容留他人吸毒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元。容留吸毒啊，是指为他人吸食注射毒品提供场所的行为，无论行为人本人是否参与吸毒，无论提供场所是有偿还是无偿，主动还是被动，只要是在您自己控制管理的场所内为他人吸毒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就有可能构成犯罪啊。有人会觉得帮忙做好事啊，我们要助人为乐啊，暑期跑腿代买这样的兼职啊非常常见，这个门槛低又灵活，所以呢就花点时间又锻炼身体，很多同学啊觉得做这个呢也挺好，还能体验社会。有人呢会以帮忙带点东西为由，也承诺了给你也不少的一些辛苦费劳务费，有不少人觉得哟只是帮个忙而已啊。但是如果啊所谓的帮的带的东西是毒品，哪怕你说你只是代购，你也可能构成贩卖毒品罪。比如说在去年12月，吸毒人员郭某联系白某购买毒品，把毒资微信转给了白某，白某呢找上线拿到了这个毒品之后加价卖给了郭某，白某到案之后呢他说我只是代购，对吧，代购我们都知道就是帮别人买东西啊，收一点这个辛苦费啊劳务费。后来呢白某因为贩卖毒品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年，并处人民币罚金是1000-1万块。所以啊代购者加价或者是变相加价从中牟利的，以贩卖毒品罪定罪处罚。因为你帮买的是什么呀，你帮买的是毒品呀，代购者收取私自截留部分购毒款毒品，或者通过在交通食宿等开销外收取介绍费劳务费等方式又从中牟利的，属于变相加价，以贩卖毒品罪论处。所以我们要记住，兼职套路深，底线不能越，遇见涉毒灰色兼职要立刻举报，千万千万不要做毒品犯罪的工具人。

0: 我不喜欢。
1: 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2: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0: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该说我的不喜欢。
1: 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2: 不喜欢不喜欢，
1: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凭什么该说我的
1: 不喜欢？你爱喜欢不喜欢？
3: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好。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道。
4: 开门七件事儿，柴米油盐酱醋茶，关注民生，服务百姓，1079百姓热线，有事儿您说话。
5: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随着高考、中考已经落下帷幕，就读国际高中或者出国留学也成了不少家庭的选择。各类留学中介也迎来咨询的高峰期，但是一些留学中介看似贴心的代缴学费、垫付保证金的一条龙服务，实际上暗藏风险。最近呢，在浙江温州警方就破获了一起留学中介诈骗案，多名学生受骗，没有办法上学。这是一个什

什么样的案件呢？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啊。事情呢发生在去年12月啊，一位中介刘某就跟这个被害人小林说啊，哎，你拿到录取通知书啊，其实是带有附加条件的，要求缴纳大概几千英镑的定金，或者呢叫留位费。刘某呢当时一直坚称从他这边缴会有某些便利或者是好处，于是最后呢还是从这个中介这里呢进行了代缴。但是这笔本该用于保留入学资格的费用并没有按约定完成缴纳，导致多名被害人错过了国外大学的缴费时限，被取消了入学资格。后来呢他们就给学校发邮件，招生办回复说没有收到这笔钱，因此呢你的这个 offer 或者录取通知书被撤销，也导致他后面一整年相当于是空闲的。接到报案以后，警方也开展了调查，通过调取梳理学生以及家长与留学中介之间的转账记录、聊天内容和合同文件等等，也锁定了这个机构负责人刘某。刘某啊，接到公安机关的电话之后呢，也就主动到案了。经过审讯，他也承认了自己的犯罪事实，后来呢被刑事拘留。通过调查呀，发现这样的情况还很多，而且这些家长呢涉及多个地方。所以呢在这里呢是利用信息差来编造名目啊，先办真录取再套钱，那他也不是说假的骗你。海外留学我们也知道申请的周期长，流程多，语言呢有些门槛，又存在信息差，这样呢就让一些不法分子有了可乘之机。警方介绍啊，和传统诈骗中虚构入学事实不同，在这起案件中，部分受害人因为确实收到了录取通知书，才对后续代缴学费、缴纳保证金的话术就放松了警惕。因为如果没有拿到录取通知书的话，他应该是会怀疑，但是拿到录取通知书了，这个事儿就等于是已经成功了，所以他就不怀疑了。那起初呢，这个犯罪嫌疑人呢，确实啊，他能帮一些客户办成入学事宜，也获得了家长的信任。刚开始，他还是算是诚实经营的，但是后来呢，公司经营不善，个人呢，也因为合同纠纷背负了巨额的债务，所以呢，他为了填补资金空缺啊，就开始利用信息差编造各种名目，骗取被害人的钱款。一种呢，是他先帮助学生被学校录取，取得家长信任，再跟家长说，哎，我能帮你帮忙缴学费，你要通过我来缴学费啊，我还能帮你争取到一些优惠。啊，实际上呢并不是这样。第二种呢，就是通知书还没拿到的时候，他就编造一个已预录取的情况啊，表示帮预缴学费有优惠。第三种情况是，哎，我自己跟学校领导比较熟悉啊，我有特殊渠道，编造了跟学校领导的聊天记录。您看，这其中前面只有一个是拿到了录取通知书的，后边都是编造的。你说又是国外的一些学校，他跟学校领导熟悉不熟悉，您到哪儿去核实啊，是吧？所以呢，有些家长呢就宁可信其有，再加上又听别人说，哎呀，我这个孩子就是通过他这儿办成的，就觉得既然有了这种成功的案例，自己当然也比较信任。殊不知呢，因为他遇到一些特殊情况之后呢，已经慢慢的不再诚信了。为了以假乱真，拖延时间，刘某呢还伪造和校方的聊天记录，编造学校系统通知发送给受害人。那你就在家安心的等呗，直到迟迟无法入学，自己联系上校方进行核实，才发现受骗。所以呢，这个特殊之处呢，也是家长和考生容易踩坑的地方，就是留学中介诈骗的方式是真录取加假代缴。他先通过申请取得一个真实的录取通知书，家长看到真实录取通知书之后就会信任，面对中介机构后续提出来的一些其他的要求，比如代缴相应的学费、住宿费，这样呢就卸下了防备，因为你信任他了嘛。所以对众多留学中介，广大家长和学生该怎么样来防范欺诈陷阱，保护自身利益呢？前不久啊，针对近年来一些机构通过在国际互联网上发布虚假广告的信息，从事非法留学中介活动，欺骗你出国留学的学生以及家长，教育部发布了提示信息，建议通过教育部教育涉外监管信息网或咨询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和外国驻华使馆等正规渠道，查询和了解合法的自费出国留学中介机构的名单、国外学校办学资质的情况以及其他的留学的信息。
同时也提醒您啊，选择留学中介机构的时候，也可以通过查询法院判决文书啊，核查这个机构是否存在经营风险，尽量选择市场信誉好、经营状态好的中介机构，千万不要轻信一些机构所谓的内部渠道、加急办理、优惠折扣这样的一些说辞。而且你不能光听他的一面之词，要通过相应的院校的官网予以核实，坚持一定的信息自主，钱款往来的时候也要坚持对公转账，正规的海外院校相应的学费以及住宿费的缴纳都是走对公渠道的，如果他提出私下转账和代缴，那要保持警惕。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天气热了之后呢，有不少人反映啊，家里的老人呢不敢开空调啊。实际上啊，老年人体温调节能力下降，对于冠心病、心衰、肺心病等患者，在高温高湿环境中容易出现胸闷、心慌、气短的不适症状。所以一般情况下呢，建议室温控制在26到28度，湿度比较大的时候可以开除湿功能，风口不要直吹头颈、胸背、腹部和膝关节。外出或者活动以后呢，出汗增多的时候，建议先擦干身体，换上干衣服，再进到空调房里边。好，在我们的网上呢，有一位听众朋友大瑞朋友说啊，他们家的空调都是26或27度啊，如果是天潮湿阴雨就除湿，一般情况下就是正常的冷风状态啊。这是他们家里边用空调是怎么用的。还有冷饮啊，冷饮能不能喝？冰饮啊，冰西瓜、绿豆汤入口清爽，但是呢，容易刺激肠胃，容易引起胃胀、腹痛、腹泻这样的不舒服。老年人吃冰饮呢，应该少量、小口啊，尽量在口中稍作停留之后，慢慢的咽下去。就是说，可以尝一尝啊，但不能贪凉，不能吃多。一些饮食清暑的可以选择冬瓜汤、丝瓜汤、绿豆稀粥喝着，温的啊。糖尿病患者吃水果呢，应该安排在两餐之间，在血糖平稳的时候呢，适量的用药。还有啊，胃口差的老年人不能只喝粥、只吃水果，还应该保证主食和适量的膳食纤维以及肉、蛋、奶这样优质蛋白的摄入啊。我们这位大瑞朋友也提到了，他说他们家饮食就是吃清淡的，比如说绿豆汤、时令蔬菜和水果，少吃油炸，还有奶茶之类。确实啊，这位听众朋友呢也是非常养生，讲究一个健康生活的。那听众朋友您啊，还有没有一些您的一些小妙招或者您的一些经验，也欢迎啊在我们的微信听友群当中留言，我们一起来分享。

好，听众朋友，在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阴转小雨，东南风小于三级。今天最高气温31到32度，明晨最低气温25到26度，预计22号中雨转阴。我们今天的1079百姓热线节目到这儿就和您说再见了。导播亚琼和我感谢您的收听和参与，欢迎您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来收听和参与。节目重播时间是下午5点半。好，朋友们，我们明天再见。

0: 很多时候我们需要接纳它。
1: 妈妈，我的超级战车放哪儿啊？
2: 哎呀，等等，妈妈现在正忙着呢，一会儿给你找啊。
1: 就现在，就现在找，找找。
2: 好好说话。
1: 我就不好好说话，臭妈妈，臭妈妈，臭！
2: 你怎么还打骂呢？
3: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奶奶给你找。
2: 哎呀妈，您这不是惯着他吗？
0: 但是接纳不代表我们溺爱孩子。
4: 龙龙啊，爸爸猜你很着急，对不对？
1: 嗯。
4: 为啥着急啊？
1: 我要给大家展示我的超级战车。
2: 着急也不能动手啊。
4: 妈妈不问清楚就批评你，龙龙不满意了是吧？
1: 嗯。
2: 龙龙，这一点是妈妈的不对，可是你也不能动手打妈。

0: 妈，对不起。
1: 那跟奶奶怎么说呢？
2: 请奶奶帮我找超级战车好吗，奶奶？
3: 哎呦，好好。
4: 接纳是对不当行为背后的情绪和动机的理解，但如果对不当行为本身听之任之，那就是溺爱了。爱孩子，我们需要正确的接纳。
5: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6: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7: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
6: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8: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听众朋友上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高玲。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离婚时约定房产赠与孩子，父亲离世后继母可以拒绝过户吗？贷款人在还款期间将房产过户给子女，金融机构可以申请撤销吗？今天的法治朋友圈与您一同关注赠与的撤销。酒后驾车撞坏小区道闸，却拉来妻子顶包。整点之后，法律在线为您讲述案例故事：酒驾200米。法律在线，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5: 生活的褶皱里总藏着难解的迷茫，前行的步履间难免撞见无形的屏障。
9: 当困惑缠绕心头，当权益亟待守望，谁能为你拨开迷雾？谁能为你点亮星光？
5: 法律在线，以温情为笔，拆解法条的庄重；以真情为舟，载你驶过维权的风浪。
9: 没有生硬的说教，只有娓娓的指引；没有遥远的隔阂，只有触手可及的守望。
5: 每一次聆听都是与安心的相逢，
9: 每一段陪伴都是为生活的护航。
5: 锁定法律在线，与法同行，岁岁温暖明亮。
10: 弘扬社会正气，建设法治蚌埠，正能量我来传。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

0: 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高玲。今天的法治朋友圈，我们要和大家来说说赠与的撤销。有些家庭啊，会把自己的房产过户到子女的名下，那同样是父母将房屋转给孩子，有的赠与约定受到法律的保护，而有的呢却会被法院依法撤销，这是为什么呢？今天我们将结合典型的案例，和大家区分合法赠与和恶意转移财产这两种情形，理清其中的法律边界。
1: 学法懂法源自一点一滴，守法用法始于一言一行。
2: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0: 我们首先呢来说到的这起案件，那么是夫妻在离婚的时候约定将共有房屋赠与自己的独生。

0: 生孩子，但是呢，这个房屋一直就没有办理过户。那么父亲在之后呢，又再婚了。再婚以后呢，因病就离世了。那么继母呢，就说自己享有房屋的继承权，拒绝配合过户这套房屋。那这种情况之下，赠与承诺还有效吗？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湖南临澧县人民法院最近审结的这样一起因家庭变故而引发的房屋继承纠纷。
1: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0: 好，来说说案子的基本情况。康某和刘某是一对夫妻，婚后呢育有唯一的孩子，女儿小康。夫妻双方啊，婚后还共同购买了一套商品房，这个商品房登记在男方康某的名下。过不了多久呢，两人婚姻破裂，就协议离婚了。在离婚的协议书上明确的约定，这套房屋归于小孩名下。但是呢，康某也考虑到这个孩子当时年纪还小，没有成年，一些因素吧，所以就一直没有办理房屋的过户手续。之后呢，康某和秦某又再婚，再婚了以后呢，又生育了孩子康乙和康丙。在2025年的时候，这个父亲就是康某啊，不幸因病去世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和前妻刘某婚后生育的这个独生女小康已经大学毕业了。小康呢，就要求把原先的这个房屋过户到自己的名下，但是继母秦某和这两个同父异母的妹妹就提出了异议，认为这个房屋是属于康某的遗产，作为法定继承人，他们也应当享有份额，并且呢，就以此为由拒绝配合办理过户手续。小康呢，无奈之下，就把继母、妹妹还有自己的生母一并就诉至法院。那么，至于这样的一起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那么法院又会如何判决呢？法院经过审理认为呢，刘某和康某在离婚前签订的这份协议书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合法有效。协议当中明确约定，将案涉的房屋归在小孩名下，实质上呢是刘某和康某共同向女儿小康做出的赠与承诺，双方之间呢就形成了一个合法有效的赠与合同关系。自协议签订到父亲康某去世，没有证据显示这个赠与行为出现了法定的可撤销的情形，所以赠与合同依然有效。康某生前就负有将房屋过户给小康的义务，那么一直因为各种原因没有过户。那么康某去世以后，这套房屋呢，虽然是属于康某的遗产范围，但是他在生前没有履行的赠与义务并不会因为他的去世而消灭。那么继母秦某和同父异母的两个妹妹康乙和康丙作为康某的法定继承人，在没有明确放弃继承权的情况之下，就依法应当继续履行康某生前没有尽到的义务，就是协助将房屋过户给小康。考虑到两个同父异母的妹妹还没有成年，她的义务呢，则由监护人母亲秦某去代为履行。最终，法院依法判决小康的生母刘某以及继母秦某在判决生效之日起5天内，协助小康将案涉房屋变更登记在小康的名下。好，刚刚我们说了这样的一起案件，就是夫妻离婚的时候约定将共有的一套房屋赠于自己的独女，但是呢一直都没有过户，一直到父亲之后再婚之后又离世了。那么继母呢就说她享有这个房屋的继承权，然后拒绝配合这个过户的这样的一起案件。实际上这起案件的核心就在于赠与义务会不会因为赠与人的死亡而消灭。那么夫妻离婚的时候，在协议中对财产和子女抚养的这么多的约定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所以它具有法律约束力。其中的这个条款将房屋赠与子女这一条并不是随意承诺，而是一种设定了法律义务的意思表示。 我们在

0: 说说继承，继承人的义务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分割遗产应当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那这起案件当中呢，康某生前已经将房屋赠与了自己的这个子女，这个承诺实际上就转化成了一项合同义务。那么这项义务呢，是属于他遗留的债务范畴，所以继承人不能够只继承权利而拒绝履行相应的义务。这起案件的判决呢，也维护了离婚协议中子女的合法权益，防止因一方父母离世或者是家庭结构发生变化而导致对先前承诺的否定，这也体现了一种诚实信用的原则和对未成年人的保护。我们说离婚协议中的房子归谁这个约定，它不是一张空头支票，无论以后家庭关系如何变化，甚至一方父母再婚了或者离世了，只要赠与是合法有效的，那么继承人都无权随意的撤销。法律会坚定的守护对孩子的承诺，让每一份离婚协议安排都有始有终。
1: 本期主题提示：夫妻离婚约定房产赠与子女，未及时过户，一方离世后继母有权拒绝过户吗？湖南临澧法院审理了这样一起继承纠纷案件。一对夫妻离婚时协议约定商品房归女儿所有，一直未办理过户，男方再婚生育子女，因病去世之后，继母以房屋属于遗产为由拒绝配合女儿过户。法院判决离婚协议合法有效，赠与约定不可随意撤销，父亲生前的过户义务并不会因死亡消灭，继承人继承遗产就要承担死者遗留债务，继母必须协助完成过户。离婚协议约定具有法律效力，房产应当尽早完成过户，继承人不能只享有继承权利逃避相应义务，权益受损可通过诉讼维权。
0: 刚刚我们说到的这起案件是父母在离婚时协议房子留给女儿，但是没有过户，那么之后发生了变故，这个房子的所有权是否还能踏实的落在女儿的这个头上呢？那么同样是这个把房产承诺过户给自己的子女，那么为什么下面的这起案件当中却无效呢？稍稍休息片刻，待会儿回到节目中来，我们再和大家来说说接下来的这起案件。

0: 心中都有一片不可逾越的净土。不管您从事何种行业，都应该遵守法律，一同守护我们美好的家园。
1: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2: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 FM 一零七点九，凤浦综合广播，
1: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3: 法律在线继续与您暖心随行。我们今天的法治朋友圈说到的是赠与的撤销，那同样是父母把房产过户给子女，我们前面这个案件说到的是离婚时对子女的合法权益保障。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背负债务之后假借买卖的名义转移房产，逃避还款责任，那么这一类操作是不会受到法律保护的。接下来这起金融借款纠纷案件就给出了明确的判决。
1: 学法懂法源自一点一滴，守法用法始于一言一行。
2: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3: 在2025年1月，一家轴承制造公司在某银行处贷了200万元的借款，那么这家公司的股东和法定代表人曹某与他的妻子徐某是共同借款人。两个月以后，在贷款还没有结清的情况之下，这两个人呢就以买卖的方式将两处共有房产分别过户到了自己的子女曹某浩和曹某莹的名下。在2025年6月，这家轴承制造公司和曹某徐某开始违约，不再去偿还贷款的利息，之后呢就没有再去履行还款义务。到了2025年10月，那么贷款的银行呢就以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为由，将这家轴承制造公司以及曹某和徐某诉至法院。法院呢做出的生效民事判决，判令他们偿还借款本金200万元以及产生的利息。这个判决呢是生效了，但是后来始终没有得到履行。那么借款银行就认为曹某和徐某向子女转让房产的行为本质上就是一种财产的转移，债务的逃避，已经严重的损害了自己的债权实现。于是呢又将轴承制造公司徐某、曹某以及曹某的两个孩子诉至法院，请求依法撤销曹某浩和曹某莹名下的案涉房产所有权的转移登记。那么被告方说，房产的转让是真实房屋买卖交易，那么两个孩子已经支付了购房款，也完成了产权登记，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似乎双方说的都有道理，那么这起案件法院又会如何判决呢？这起案件的核心争议呢，其实就在于债务人和他的子女之间的这种房产转让行为是不是应当撤销。结合在案证据来看呢，首先被告人提交的房屋买卖合同和不动产登记部门备案的合同，在版本签订时间上都是存在着明显的矛盾，而且也没有能就矛盾提供有效的证据来做出合理的解释，所以这个交易的真实性其实是存疑的。其次，被告曹某莹支付的50万元的购房款呈现一种短期过桥的资金流转的特征，所以无法认定为是真实独立的购房款支付。还有呢，就是曹某浩通过自己实际控制的公司账户向公司的财务负责人曹某分次转账，这既不符合房产交易的惯例，也和合同的约定的付款方式是相悖的，所以也无法认定真实购房对价的存在。还有就是这个转让行为发生在债务履行期间，而且债务人已经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了。那么这两个孩子作为债务人的成年子女，对父母负有巨额债务而且没有实际偿债能力的事实是理应该知道的，难以认定为是善意独立的交易向对方。所以呢，案涉的房屋这种转让行为缺乏真实的意思表示和公允的对价的支持，实质上 就是以合法形式来掩盖非法转移财产、逃避债务的目的，应属无效。这种行为呢，已经侵犯了侵权人的合法权益，也影响了债权人债权的实现。那么，原告行使撤销权是符合法律规定的。据此，法院判决撤销案涉房产的转让行为。判决作出之后呢，原被告双方都没有再提起上诉。这起案件是规范债务人财产处分行为，维护债权安全的一个比较典型的案例。我们知道，任何以伪造交易或者是虚假合意去掩盖逃债的这个非法目的的行为，都无法对抗法律的审查。那么，债权人撤销权制度就是为债权实现筑牢救济防线。这个制度呢，不仅是这起案件中挽回了债权人损失的工具，也是维护我们的整个的社会的诚信、保障交易安全的一个重要的法律机制。所以这起案件其实也警示我们的市场参与者，债务一定要去依法清偿，任何的试图通过移花接木的方式去逃废债的行为，不仅无法实现你规避债务的这种非法目的，反而会引起新的诉讼，增加各方的诉累，并且可能还会导致承担额外的法律责任，最终是得不偿失。而对于债权人而言呢，也要增强权利意识。当我们发现债务人有类似的可疑财产去进行非法处分的行为的时候，一定要去固定证据，一定要及时的去行使撤销权。而对于债务人和受让人而言，也要去恪守诚实信用的原则。你要知道，任何试图挑战法律和诚信底线的行为，都会受到法律的否定的评价。
4: 本期主题提示，
2: 不少债务人欠款后为逃避还款，会悄悄将名下房产过户给子女，以为这样就能保住财产，规避债务。其实这种操作并不受法律保护。近期临清法院审理一起金融借款纠纷，一对夫妻背负200万元贷款未还清，却在债务存续期间以买卖名义将两套房产过户给子女，事后夫妻停止还贷，拒不履行生效判决。银行查实，子女并无真实购房资金，交易流水为虚假过桥资金，子女明知父母负债，并非善意购买。法院认定该行为属于借合法交易之名恶意转移财产、逃避债务，依法判决撤销房产过户行为。欠债后转移资产无法逃废债务，债权人知情一年内可依法行使撤销权。
3: 今天我们说到了两起案例，这个核心区别就在于第一起离婚协议中把房产赠与子女，这个属于事前做出的合法财产的约定受到法律保护，而第二起案件背负

0: 北京时间11点整。说真实案例，讲清晰法理。上午11点，法律在线，暖心随行，期待您的收听和参与。
1: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107.9 AM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2: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3: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FM107.9，蚌埠综合广播，
2: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0: 一天深夜啊，北方某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突然接到报警称，有一个男子啊不顾阻拦，强行驾车撞入某小区，撞坏了小区东门的道闸。民警啊接到报警以后啊，立即赶往了现场。通过调取小区的监控，民警确认了车主是住在小区某档的业主李大全。随后啊，民警啊来到了李大全的家中，询问驾驶人以及案发的经过。这个时候啊，一个披着长头发的中年女子开了门，她主动的承认说啊，民警同志啊，是我开的车，道闸呢也是我撞的，该怎么办你们啊就说了算。屋内呢，一个瘦小的男子也随声附和道，对对对，是我媳妇开的车，她呀是新手，技术差，把这杆啊不小心就给撞坏了。这时啊，民警认出了这名男子就是李大全，于是啊严肃地告诉他，有目击者看到是一名男子开的车，作伪证是要承担严重法律后果的，你啊想清楚了再说。
1: 面对找上门的民警，妻子神色慌张地抢着承认是自己撞了道闸，
2: 是他开的。
1: 可这拙劣的演技根本骗不过民警的眼睛。
3: 接到群众举报，
1: 一旁的丈夫见顶包不成，只得承认是自己开的车。但他不仅毫无悔意，反而借着酒劲大闹起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0: 增援的警察到达现场后啊，对李大全及其妻子王威进行了教育，

0: 最终呢，两人接受了呼气酒精含量测试。经过测试啊，李大全为125毫克每100毫升，王威呢为0毫克每100毫升。看到李大全酒精含量这么高啊，于是啊，交警按照规定将他带到了某医院提取血样，同时呢开展了取证工作。通过调取小区的监控，民警确认就是李大全开车撞坏了小区的道闸。眼见无法抵赖啊，李大全只好承认了开车的人啊就是自己。但他呢又有一套说辞，他说啊，警察同志，实在是不好意思，我刚才啊是因为害怕才这样说的，的确啊是我开的车，但是呢我没有酒驾呀，我出门啊是和朋友啊喝了点酒，回家的时候啊我很自觉的，我让我朋友啊老钱帮我啊叫了代驾，一直啊都是代驾开的车，一直啊开到了小区门口，为了保护隐私啊，我让代驾提前下了车，自己呢从小区外面大概也就最多开了200米的地方，自己啊开回了小区。
1: 眼看无法抵赖，李大全终于承认了自己开车的事实，但他紧接着抛出了一套精心编织的说辞。他告诉警察，自己让代驾把车停在了小区门口，随后自己开车进小区，自己只开了200米左右的距离。而国家有规定，这种酒后短距离开车不算酒驾，那么这个理由真的能让他逃脱法律的制裁吗？
0: 为了印证李大全的话，交警啊调取了从李大全喝酒的饭店到他家之间的这个距离和监控拍摄的内容，显示啊车上驾驶的人啊确实穿着代驾的荧光服。随后警方又询问了李大全的朋友老钱，老钱表示啊，当天晚上自己确实在路边帮他找了代驾，让对方呢将李大全送回了家。很快血液检测结果出来了，案发时李大全血液中的乙醇含量已经达到了115毫克每100毫升，略高于追溯标准。于是啊，公安机关将李大全以涉嫌危险驾驶罪将其移送到检察院审查起诉。起诉意见中啊，认定李大全酒后驾车距离为200米。那么如果真的像李大全所说的，他呢只驾驶了200米，这种行为到底算不算酒驾呢？好，我们今天来看一个法律点，酒后短距离开车是否构成危险驾驶罪。2023年12月，最高法等多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醉酒危险驾驶刑事案件的意见第12条，醉驾具有下列情形之一且不具有本意见第10条规定情形的，可以认定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依照刑法第13条、刑事诉讼法第16条的规定处理。一，血液酒精含量不满150毫克每100毫升的；二，出于急救伤病人员等紧急情况驾驶机动车且不构成紧急避险的；三，在居民小区、停车场等场所因挪车、停车入位等短距离驾驶机动车的；四，由他人驾驶至居民小区、停车场等场所短距离接替驾驶停放机动车的，或者为了交由他人驾驶自居民小区、停车场等场所短距离驶出的；五，其他情节显著轻微的情形。也就是说啊，即使是喝了酒，但如果酒精含量不是太高，驾驶距离呢很短，又在小区门口，且危害轻微，是可以免除刑事处罚的。而李大全的酒精含量略高，驾驶距离较短，未造成人员伤亡，而且呢他也认罪认罚，因此呢检察机关初步判定对该案做出不起诉的处理。就在李大全以为自己将要免于刑事处罚的时候，经验丰富的检察官突然有了新的发现。
1: 按照这样的规定，李大全的确有可能免予刑事处罚。可细心的检察官发现，李大全口中代驾下车的地方，竟然是一座根本无法停车的高架桥。李大全的谎言终于露出了马脚。那么真相究竟是怎样的呢？
0: 细心的检察官还是觉得这个案子是有疑点的，不查清清楚啊，绝不放心。于是呢，检察官决定对这个案子进行更深入的调查。要想打开案件的突破口啊，代驾司机是本案的关键。随后呢，检察官来到了代驾公司，调取了案发区域时段的代驾订单记录。从众多记录中啊，检察官找到了唯一一条类似李大全代驾的交易记录。该条记录显示啊，代驾司机啊名叫小张，代驾费呢是60元，订单的终点啊在距离李大全家外4公里以外的地方。但是呢，该条记录显示的下单却是小张他自己。对于这个疑问啊，小张给出了合理的解释。一般来说啊，都是客户啊自己下单，可是呢，如果啊客户自己喝多了，或者是呢他不愿意下单，我们呢可以用自己的身份信息帮助客户来进行下单，到达终点以后呢再由客户呢付费。为了印证啊小张说的是真话，检察机关调查收集了公司的规章制度，并询问了代驾公司的负责人。公司的负责人啊核实了小张的订单信息，证明啊小张说的句句属实。通过查看订单信息，可以确认小张呢曾于案发当晚驾驶李大全的车，在距离啊李大全家4公里的位置结束了代驾服务。随后呢，由李大全呢自行驾车回家。随后啊，检察院向银行发出了调取证据的通知书，在李大全名下某银行卡上查到了他当晚支付的60元的交易记录，时间、金额与代驾公司的费用记录啊完全吻合，因此啊，可以确定当晚的这笔代驾订单就是李大全的订单，而停车地点离李大全的家足足有4公里的距离，而不是他所说的200米。于是啊，检察官立刻再次询问了李大全。李大全知道自己的谎言败露了，醉驾4公里可不是短距离的驾驶啊，后果是很严重的。于是啊，他一改前妻的态度，咬紧牙关拒不承认自己的罪行。最后啊，检察院便以涉嫌危险驾驶罪对李大全提起公诉。在审判阶段，面对完整的证据锁链，李大全呢在法庭上最终表示啊是认罪认罚。他承认啊的确是让代驾司机啊在自己距离家门口4公里的地方停了车，理由是呢自己啊就是想省点钱，因为这最后的4公里啊李大全非常的熟悉，他知道这段距离啊是没有查酒驾的，所以呢才大胆的自己驾车。可是呢，由于他自己喝的酒啊实在太多了，反应慢，他在进小区的时候没有看清楚小区保安的阻拦，一不小心啊就撞坏了小区的道闸，这才导致自己醉驾的行为啊被揭穿。最终啊，法院以危险驾驶罪判处李大全拘役2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从这个案例我们可以看出，对于轻微的短距离的醉驾行为是有宽宥之意的啊，这是法律的规定，目的呢是为了维护人民群众的正当合法生活。但是呢，对于这些轻微行为啊是有严格限制的，绝不允许随意乱逾法律的宽宥之处。同时呢，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开车时啊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千万不要存在侥幸心理。即使是小小的醉驾案件，检察官也会严查事实真相，如果违反了法律的规定，也会受到法律的严惩。刚刚这个案例中啊，李大全啊明明醉驾驾驶了4公里，却谎称只开了200米，最终呢谎言被揭穿，他受到了刑事的制裁。而接下来的案例的主人公的确是在醉酒后 仅仅驾车啊，在停车场啊就行驶了200米，但却也没能免除刑事制裁，同样被判处危险驾驶罪。这又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他也不能免于刑事处罚呢？好，我们来看第二个案例。
1: 深爱的女友突然提出分手，男子试图挽回，却目睹女友和别的男人举止亲密。
0: 你非要让我在学校里难堪吗？杨老师就是这样的人，你不要吃那么大的醋。
1: 他借酒消愁后开车回家，不料冤家路窄，撞到情敌的车。
0: 赵立刚，没想到让我在这里遇到你，你作为一个大学老师，你没有道德。
1: 男子与情敌大打出手，却发现自己误会了对方。面对危险驾驶罪的指控，他又为何大呼冤枉？酒驾200米正在播出。
0: 这一天晚上9时许的时候啊，在南方某城市的一个繁华地段的地面停车场内，两名男子啊扭打在了一起。其中啊，一名年轻帅气的小伙子一边扭打一边喊道：“赵立刚，没想到让我在这里遇到你，你作为一个大学老师，你没有道德。”而另外一方呢，一个中年男子啊，他一边躲闪呀，一边说道：“陈欧，你住手，你听我解释。”不是你想象的那样。而在他俩旁边呢，有两个车啊撞在了一起，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两个人有什么深仇大恨呢？在停车场来进行泄愤，这事啊还得从1年前说起。这个年轻帅气的小伙子啊，名叫陈欧，是本市一名公务员，今年呢29岁，家里边啊早已经给他买好了车和房子，就等他赶紧找个女朋友结婚。陈欧呢，长得也是英俊潇洒，工作又好，给他介绍朋友的人可以是络绎不绝。就在1年前，他相中了一个相亲对象，是本市一所大学的年轻老师，名字叫李小轩，也是29岁，长了一副娃娃脸，十分俏皮可爱。李小轩对陈欧呢也是十分满意，于是两个人就谈起了恋爱。两个人可谓说是门当户对，彼此呢也是爱慕对方，感情啊进展得十分的顺利。谁成想半年以后，两个人却因为出现了一个问题，导致了两个人爆发了激烈的冲突。这天陈欧开车去接李小轩下班，到得有点早，于是呢他就把车停在了学校门口等着他。就在这个时候，他突然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校园里，那不就是李小轩吗？但是李小轩的旁边多了一个男人，这个男人看起来和李小轩非常的熟悉。两个人一边走一边说说笑笑的，还不时有着肢体接触。两个人一直走到大门口，这才分开。这时候李小轩看到了陈欧的车，拉开车门就坐了上来，脸上呢还洋溢着灿烂的笑容。陈欧呢则有点不太高兴，他觉得刚才李小轩和那个男的那个互动的那个动作超过了正常的社交礼仪，于是呢便开口问道：“刚才那个男的是谁呀？他怎么还拉扯你呀？”李小轩说道：“是我们系里的团委书记，是杨立刚老师，他这人可好了。”“怎么了？”陈欧又问道。“你和他很熟啊，他刚才怎么还搂你的肩膀呢？”李小轩听陈欧这么说有点阴阳怪气，他也有些生气了。他说道：“杨老师他就是这样的人他给我们经常这样开玩笑，你能不能别那么敏感啊？”陈欧一听他的火也上来了：“有这么开玩笑的吗？把手搭在了女同志的肩膀上，我刚才全都看到了。反正以后你和他少来往，我觉得这个人人品有问题。”李小轩平时最讨厌别人对自己指手画脚，一生气拉开了车门就走了，剩下陈欧一个人在车里边生闷气。但是呢，陈欧实在是太喜欢小轩了，于是他决定自己不行先服个软吧。 只要李小轩和那个杨立刚啊，以后啊没有什么过分的举动，自己啊就当什么事儿都没有。

0: 于是啊，陈欧开车去李小轩学校，再次去接他，想给他把这个事儿啊当面就说清楚了。没想到的是，就这么巧，陈欧啊刚刚走到教学的楼下，迎面就碰到了李小轩，而他的身边呢又出现了那个杨立刚。陈欧啊赶紧走了过去，一把拉住了李小轩的手，然后呢就给小轩说：“咱们赶紧走。”连给杨立刚连个招呼都没打。杨立刚倒说了：“啊，李老师啊，这是你的男朋友吧？哎呀，你的男朋友长得可真是帅气啊，我不耽误你们了，拜拜。”接着呢，这个杨立刚就在李小轩的背上又拍打了一下，然后呢扭头就走了。
1: 看着女友和男同事那亲昵的举动，陈欧积压已久的醋意瞬间爆发。他认为自己遭遇了女友背叛，完全听不进女友的解释，于是二人大吵了一架。这一吵不仅让他弄丢了原本甜蜜的爱情，更让他的心态彻底失衡。
0: 分手以后的陈欧啊，十分的伤心，经常把自己灌醉了以减轻自己心里的痛苦。过了一段时间，陈欧啊终于慢慢的缓了过来。这一天呢，陈欧的一个哥们儿啊请他到家里吃饭，两个人啊就在一块儿喝了酒。陈欧呢觉得自己啊最近实在是喝的都太多了，这次无论如何也不能再喝太多的酒了，于是啊就开车去了朋友家。没想到这哥们儿本来再次想安慰一下陈欧的失恋之痛，谁知道又一次勾引了陈欧的伤心之事。于是啊，他拿起了桌子的一瓶酒一饮而尽。朋友见状怕他再喝多了，赶紧把酒啊给他拿走了，又围着他说了一会儿的话，这才把陈欧啊勉强给劝住。转眼间到了晚上九点多了，第二天呢陈欧还得上班，于是陈欧啊和朋友啊就告别回家了。陈欧啊觉得自己啊没有喝多少酒，刚刚呢又和朋友啊聊了这么长时间的天，体内的酒精啊应该代谢的也就差不多了，脑子呢他觉得也很清楚，而且啊自己驾驶的技术啊非常的好，于是不打算找代驾了，他决定啊自己开车啊自己回家。
1: 陈欧本以为自己意识清醒，慢慢把车开回家绝无问题，可车子刚启动没开多远就撞上了别人的车。当他下车查看时，却惊恐地发现从被撞的车上下来的人竟然是那个让他耿耿于怀的情敌杨立刚。
0: 陈欧上去就和杨立刚扭打在了一起，而杨立刚这个人啊其实啊并不坏，就是啊平时有点手贱。李小轩分手以后啊，他也很快知道了分手的原因，他一直啊也想找一个机会跟陈欧啊好好的解释一下，看两个人啊还能不能再复合。没想到竟然在这种情况下遇到了陈欧，两人的吵闹引来了路人的报警，没一会儿啊警察就赶到了。警察呢把两个人拉开，对两个人进行了酒精测试，并对两车相撞进行了勘查。最后啊经过鉴定，陈欧啊血液酒精含量为155毫克每100毫升，比醉驾的刑事处罚标准啊还要略高一点点。杨立刚本人啊并没有饮酒，最终啊交通事故的认定书认定陈欧对此次事故负全部责任。就在陈欧以为此事啊就要了结的时候，没想到却出了麻烦。检察院以危险驾驶罪将此案移送到了法院。陈欧呢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自己呢只是在停车场开了也就100-200米的距离，压根儿就没有上路，自己体内的酒精含量也没那么高，也没有造成啊严重的事故，怎么就涉嫌危险驾驶罪了呢？根据关于办理醉酒危险驾驶刑事案件的意见中第12条的规定，这不就属于情节轻微的情形吗？应该是啊免于刑事处罚啊。那么陈欧可以以情节轻微免于刑事处罚吗？好，我们来看今天的一个法律点，短距离醉驾的动机和目的。 最高法等多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醉酒危险驾驶刑事案件的意见第13条规定，对公安机关移送审查起诉的醉驾案件，人民检察院应综合考虑犯罪嫌疑人驾驶的动机和目的、醉酒程度、机动车类型、道路情况、行驶时间、速度、距离以及认罪悔罪表现等因素，认为属于犯罪情节轻微的，依照刑法第37条、刑事诉讼法第177条第二款的规定处理。也就是说啊，在居民小区、停车场等场所短距离醉驾驾驶机动车，是否属于关于办理醉酒危险驾驶刑事案件的意见第12条第3项、第4项规定的情形，应坚持主客观相统一原则，充分考虑行为人驾驶的动机和目的。在本案当中呢，陈欧虽然的确只是在停车场啊开了也就100-200米，但是他的开车的真实目的不是挪车停车入位，或者是呢交由他人代替驾驶，而是要自己上路驾驶回家。因此啊，他的驾驶动机和目的不符合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要求，属于危险驾驶的范畴。最后啊，法院经过审理以后啊，最终认定陈欧回家而在停车场掉头欲上道的行驶，并非出于挪车停车入位、交由他人接替驾驶等目的，在停车场短距离驾驶机动车且对发生的交通事故负全部责任，应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并从重处罚。陈欧啊，在明知他人报警后啊，留在现场等候处理，且如实向警方交代全部的事实，属于是自首自愿认罪认罚，应当呢依法从轻处罚。综合考虑啊，可对陈欧宣告缓刑。法院呢依法判决被告人陈欧犯危险驾驶罪，判处拘役1个月，缓刑2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6000元。被处罚的陈欧啊，追悔莫及，一次短短200米的驾驶，没想到自己却受到了刑事的处罚，还有可能啊会因此影响到自己的工作，这样的教训啊可谓说是非常的惨重啊。因此啊，喝酒绝对不要试图开车上路，开车呢坚决不能喝酒。从上面两个案例我们可以看出，在居民小区、停车场等场所短距离醉酒驾驶机动车是否属于醉驾显著轻微的情形，除了看行为人的开车距离，还要充分考虑行为人驾驶的动机和目的。对于不是出于挪车停车入位或交由他人接替驾驶等目的，而是为了长距离交通目的上上路行驶的，即便在停车场、居民区内短距离行驶被查获，也会受到法律的严厉惩罚。
2: 有一种帮助，让公平正义的阳光照耀每个角落。
3: 法律援助，化解社会矛盾，帮助困难群众，让我们的生活更加和谐。做好法律援助，
4: 构建和谐社会。
5: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
6: 不戴呀，
7: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5: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7: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5: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7: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8: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0: 止境，广闻天下。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综合广播。新闻就在你身边，您选择的是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节目。记录真实，记载变化，
1: 传播蚌埠，聆听世界，
2: 为您展现蚌埠的发展，
1: 为您带来蚌埠的最新新闻。
3: 目标是确保交通安全。
4: 九龙市外交部消息人士称，
0: 综合广播直播蚌埠，
1: 直播蚌埠。在今天的直播蚌埠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马军到市经开区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带案下访活动。固镇经济开发区以全链条精准化服务护航科创小微企业落地生根，提质扩容。竣工及交证，我市商品房首次实现零时差落地。跨境贸易高水平开放试点新政实施首日落地两大标杆业务，我市激活跨境贸易高水平开放新动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蚌埠，我是牛磊磊，一起来关注今天直播蚌埠的具体内容。
0: 综合广播直播蚌埠，
1: 直播蚌埠。记者顾凯报道，7月18号，市委书记马军到市经开区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带案下访活动，研究解决有关信访事项。当天上午，马军先后接待两批信访群众，面对面倾听群众反映的房屋土地性质变更、住宅质量、工程款拖欠等问题。他指出，要始终站稳人民立场，将心比心，换位思考，用心用情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避免房屋渗水等群众关切的烦心事出现反复。要按照三到位一处理要求，依法依规推进信访接案化解，努力实现案结事了，事心双结。要认真梳理群众诉求，深入剖析问题症结，举一反三，系统施策，推动从解决一个问题向解决一类问题延伸。接访后，马军听取市经开区信访工作情况汇报，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全面了解掌握群众所思所想所忧所盼，努力办好民生实事，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用好街乡吹哨部门报到、四园两市进社区和群众诉求高效协同办理等机制，常态化开展领导干部接访下访、包保县区、包案化解活动，努力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把风险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做大做强智能传感等产业，聚力打造中国传感股，全力抓好安全生产、征地拆迁、防汛抗旱等当前重点工作，解决好群众反映集中的堵点、难点问题，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为加快蚌埠振兴贡献更大力量。固镇经济开发区聚焦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需求，整合政务服务、金融帮扶、土地保障等优质资源，以全链条精准化服务护航科创小微企业落地生根，提质扩容。
5: 在固镇经济开发区，多家专精特新企业新厂区建设有序推进，新型生产线加速落地布局，依托自主研发的核心专利技术，这里的科创企业不断突破产能壁垒，抢占细分赛道优势，发展动能持续释放。安徽安固高科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春生，
6: 最大的产线现在是4.3米，这个也是目前全球量产的这个 SGP 最大的一个宽度。
5: 核心技术是企业发展的底气，优质服务是企业成长的支撑。固镇经济开发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提供全流程保姆式政务服务，助力初创企业突破发展瓶颈。固镇经济开发区招商合作局工作人员王楠楠：
7: 常态化开展引起精准对接，推动金融资源精准赋能中小微企业和重点项目，切实解决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5: 安徽安固高科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春生：
8: 园区通过这个一些银行银企对接会给我们融资啊，给我们贷款啊，这一点应该说对我们帮助也非常的大。
5: 安徽益丰金属材料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宽豪：
9: 目前县里面各大银行都跟我们做对接，这有县里面给我们很大的一个支持。
5: 此外，固镇经济开发区强化土地要素保障，全力满足优质专精特新企业扩产建设迭代升级的发展需求，今年计划新增标准化厂房10万平方米。记者蒋松、通讯员林毅乐、陈秋瑾报道。
1: 以往建设项目需在竣工验收备案后才能启动不动产登记流程，审批环节多，办理周期长，企业办证、群众持证都需要耗费大量时间和成本。市不动产登记中心联合住建等相关职能部门，打破传统先竣工后办证的串联审批模式，项目竣工即交证。我市商品房首次实现登记零时差落地。
5: 近日，我市天河印象小区4栋商品房顺利完成竣工验收，244套房屋同步实现竣工及交证。项目竣工当天，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就为开发公司办理生效的项目大产权证，大幅压缩开发企业办证时限，有效简化项目审批流程，加速楼盘项目投用和市场流转。蚌埠金开置业有限公司总经理丁明：
10: 现在竣工及交证促进了我们企业销售之后的现金流的回款，另外一个呢，来看房的客户对房地产开发建房它是有更多的信心，也促进了我们的成交，营造了良好的环境。
5: 此次天河印象小区竣工及交证的规范化落地运行，是我市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提升政务服务精细化高效化水平的有益实践。市不动产登记中心依托政务数据共享平台，全面打通部门数据壁垒，推行并联审批、同步核验工作机制，将不动产首次登记与项目竣工验收同步推进无缝衔接。工作人员提前介入，主动对接，全程协助开发企业预审办证资料、预录登记信息，压缩各类前置办理时限，在竣工验收备案表出具当日即高效完成登簿发证全流程工作，真正实现不动产首次登记服务零时差、零等待。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副主任高晓峰：
11: 目前我市已实现交地即交证全覆盖，

0: 这为今天的竣工聚焦镇打下了坚实基础。从浇地到竣工，我们打通了项目全生命周期服务链条，真正做到了改革无死角、服务零距离。记者王道报道。
1: 下面播出本台短评，把办证堵点变成服务亮点。竣工即交证，这不仅是审批流程的提速，更是真真切切的获得感。对企业来说，时间就是真金白银。过去从竣工到拿证耗费大量时间，资金压在项目上动弹不得。现在竣工当天就拿到大产权证，项目可以更快进入销售环节，资金回笼周期大幅压缩，这对开发企业的现金流是实实在在的解渴。对群众来说，拿证更是安心的开始。过去买了房，迟迟拿不到证，孩子上学落户，抵押交易都受影响，心里始终不踏实。 从等证过日子到持证安居，这份便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竣工即交证看似改的是流程，实则改的是态度。把企业和群众的疑难愁盼当做改革的必答题，把办证堵点变成服务亮点，受益的是企业，温暖的是群众。
2: 综合广播直播蚌埠。
1: 记者年复业报道，昨天国家外汇管理局安徽省分局跨境贸易高水平开放试点的通知正式落地实施。行政上线首日，我市外汇管理部门联动辖内银行业机构迅速行动、精准赋能，同步落地全市首单贸易收支扎差净额结算，全市首笔优质企业涉外员工薪酬、用汇两项标志性业务，推进外汇便利化改革红利直达企业。 一线，以金融领域制度型开放、持续赋能蚌埠外向型经济提质升级。本次试点推出便利经常项目资金收付、扩大扎差净额结算适用范围、简化涉外员工薪酬用汇流程等八大便利化举措，精准为高新技术企业、海外投资主体等优质涉外市场主体减负松绑。为保障政策平稳落地， 国家外汇管理局、蚌埠市分局提前谋划部署，指导银行量身定制专属跨境金融服务方案，搭建起监管靠前引导、银行专业承办、企业直达受益全链条服务体系。农行、蚌埠分行、中行、蚌埠分行同步完善内控制度，配齐专职外汇合规人员，优化线上申报流程，坐实贸易背景尽调。 严守交易真实性审核关口，实现新政首日创新业务即办即成。直播蚌埠，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法治新规落地，未成年人恶性治安行为不再免责。平安行车健康随行，我是为网约车司机送上职业健康大礼包。凤山区燕山乡瓜果蔬菜采摘忙，农旅融合促增收。
3: 气象部门预报：本周降雨包场，初伏收尾，暂无高温。
4: 闺女，开饭了。嗯。
5: 哎，来了。
6: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
5: 顶花带刺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6: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5: 哎，这不行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嗯，
6: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5: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6: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5: 对呀。
6: 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5: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6: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5: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6: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7: 身边人，身边事。
0: 直播蚌埠，记录蚌埠每一天。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蚌埠。接着来关注新闻。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于今年1月1号正式施行。在今天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当中，来自蚌埠市公安局的上线嘉宾重点介绍了新版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核心变化，并就市民反映的交通管理问题进行了在线答复。
2: 市公安局二级高级警长池增昶介绍，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延续了原有法律的篇章结构、基本框架制度，在扰乱公共秩序、妨害公共安全、未成年权益等方面新增多项违法行为，为公安机关执法提供法律依据。
3: 新修订处罚法对未成年人的违法犯罪、校园欺凌、社会这个热点问题给予了回应。根据旧的这个法律，14周岁到16周岁。以及16周岁到18周岁处置违反治安管理的，过去按照我们立法的这个精神呢，是对他们给予改过自新的计划。新的法律规定呢，违法情节严重、社会影响恶劣的，还有呢，14周岁到16周岁一年内2次违反治安管理的，也可以执行行政拘留处罚。
2: 节目中，市民何先生反映：
4: 我觉得我们现在道路当中啊，电瓶车确实太乱了，在快车道上经常能看到电瓶车穿行。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城市道路，特别是老城区，这个人行横道太多，道路中间都不应该有这个人行横道。
2: 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秩序和勤务指导大队大队长陆俊杰回复。
5: 对我们这个骑乘电动车未佩戴安全头盔和这个电动车一车载多人和我们这个不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等交通违法行为，我们也长期开展这个专项整治行动。针对我们这个网友反映到人行横道设的比较多的问题，对一些老城区，在我们近期一些道路这个提升改造过程中呢，我们公安交管部门也是逐步的对一些设置不合理的斑马线进行取消、进行完善。
2: 记者张端宇、实习生高寒瑞报道。
1: 好，接着来听新闻。昨天健康科普行万场健康知识讲座暨平安行车健康随行司机职业健康关爱行动举行，为一线网约车司机送上健康关怀。
6: 本次活动由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市交通运输局联合主办，市第四人民医院、市康复医院、市中医医院、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共同承办。活动现场，市疾控中心专家围绕职业健康保护主题进行科普讲座，讲解司机群体常见的职业病。义诊环节中，市第四人民医院和市中医医院相关科室的骨干医师为司机提供问诊、理疗、舒缓服务，并发放颈椎贴、腰椎贴等外用理疗。

0: 我国目前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持续完善铁路、公路、水运、民航、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昨天在上海闭幕，大会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发布多份人工智能安全领域重要报告和成果。美国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称打击中东地区多地美军设施。美国媒体报道，伊朗近期袭击造成数十名美军人员受伤，但美军中央司令部并未公布这一信息。美方称，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南部首个试点区域的撤军行动20号启动，黎武装部队随后将接管该地区。
1: 观众朋友们，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30分。
2: 来看详细报道。
1: 教育强国重点在基础教育，我国拥有43万所中小学、幼儿园，2.2亿在校生，1577万专任教师，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2: 立足新起点，我国基础教育正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3: 这个暑假，河南洛阳市西工区红山实验小学的学生们正全力备战全国青少年航空航天模型总决赛。这所乡村小学早在2023年就曾斩获这一赛事金奖。
4: 打磨好每一处细节，做出最棒的滑翔机，争取最好的成绩。
5: 这几年，学校软硬件全方位提升，让我们乡村孩子能享受到和城里一样丰富、同样优质的教育。
3: 这所乡村学校的发展正是我国基础教育均衡发展的生动注脚。截至目前，全国所有县域全部通过义务教育基本均衡验收，9年义务教育巩固率提升至96.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到92%，学前一年免费教育已惠及1400多万儿童。借助100%互联网接入率搭建的云端教育桥梁，越来越多

0: 农村学校与城市学校结对同步教学，阳光招生行动让免试就近入学比例超过 99.5%， 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稳定在 97% 以上，上好学的机会更加公平地摆在每个家庭面前。以立德树人为根本，各地打通校内校外育人场景，构建起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育人生态。这个暑期，红色研学、劳动体验、科技实践、体育拓展等多彩活动丰富着青少年的假日生活。落实健康第一要求，全面推行中小学每天综合体育活动2小时，普遍探索实施课间15分钟，学生体质健康总体优良率不断提升。前不久，教育发展155规划发布，锚定半强半优基础教育目标，一系列综合改革将纵深推进，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将全面提升。
1: 下一步，我们将全面构建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一方面守牢公平这个底线，另一方面抓住质量这个关键，稳步扩大免费学前教育范围，探索延长义务教育年限，增加普通高中学位供给，推动县域高中均衡配置师资和生源，落实健康第一，全面加强科技教育，稳慎推进人工智能应用。
2: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介绍相关情况。
3: 相关负责人表示，155时期，我国交通运输发展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目标是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0: 在完善基础设施布局方面，交通运输部将重点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至 95%。 在优化交通运输结构方面，重点推进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到2030年实施8万公里左右设施改造，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此外，交通运输部还将重点完善现代化都市圈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实施多市联运攻坚、打通堵点卡点行动，力争用5年时间推动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市联运功能。
4: 今后5年，我们将扎实推进155交通运输规划的实施，统筹推进重大战项任务落地实施。展望到2030年，在基本建成交通体系将更加完善，人祥其行、物畅其流的美好愿景将加快实现。
2: 今天上午，随着型80442次集装箱班列从山东烟台港驶出，全国首趟跨境海铁工一单制班列成功开行。
3: 12天后，这批货物将抵达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
0: 这趟跨境班列满载53个商用车及汽车零配件集装箱，集装箱从韩国仁川港开始起运，经14小时海运后抵达山东烟台港，随后经铁路运输到达新疆喀什口岸后，再通过汽运运抵吉尔吉斯斯坦。以前由于公路、铁路、海运分属不同运输体系，在运输中采取分段托运、多套单据、多方对接、多次结算等方式，货主需要分别对接各类物流企业完成相关手续。现在货主全程只需一张货运单据，就可以让跨境商品实现全链条无缝衔接，全程运输时间也从原来的17天缩短到12天，有效降低物流成本。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昨天在上海落下帷幕，
3: 为期4天的展会达成多项产业合作成果，也成为了全球人工智能领域合作共赢的重要平台。
5: 本次大会共吸引了1568位国内外顶尖专家参加，展品总数4486项，展商数量与展览面积均较去年增长超1/3，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25%。大会期间还发布了一系列重磅成果，启动一网通办免申即享创新型企业专项金融支持服务战略合作，设立1.18万。

0: 元创新企业意向性信贷支持额度，同时聚焦智能体失控风险与应急管理等主题，发布了多份人工智能安全领域的重要报告和成果。
1: 像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这样的国际交流平台意义非凡，我们十分希望学习中国在智慧农业、智能制造以及其他实体产业中人工智能的落地实践。
2: AS Lesotho
3: 莱索托目前尚处于人工智能落地应用的起步阶段，中国的开源人工智能软件与应用是关键抓手，我们对此满怀期待。中国帮扶各国进步的这些举措让我们倍感振奋。
0: 本届大会在活动数量与形式上全面升级，大会共组织近160场论坛，开展图灵对话、世界青年说等特色活动，首次创设自主学术会议，举办系列品牌赛事，组织海内外180余个优秀初创项目集中开展路演和展示。
4: 眼下我国北方进入一年当中降水量最为集中、极端性最强的关键时段，记者从中国气象局获悉，今年华北雨季已经提前开启，较常年平均时间偏早8天。
5: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0: 昨天河北多地出现短时间强对流天气，在河北石家庄南二环附近，伴随着大风降雨瞬时袭来，短短20多分钟内雨势持续加剧，地面积水随之不断增多。据了解，当天的降雨主要集中在河北中北部区域。此前河北省气象台接连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冰雹橙色预警信号，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也联合发布了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昨天下午，天津迎来一轮强降雨天气，市内部分路段内涝积水，当地抓紧进行排水作业，同时提前降低泵站运行水位，降低中心城区二级河道和管网调蓄止水位。天津也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升级为黄色预警信号。受降雨影响，天津市北部山区发生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目前天津已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18号夜间到19号，广西百色多县出现强降雨天气，导致部分区域出现内涝。昨天降雨已暂停，但是一些乡镇的内涝仍未完全消退。在乐业县同乐镇六围村，部分房屋还处在积水之中。
6: 这个六围村它的内涝是比较严重的，大家看到像我身后就是六围村，它的村委的一个主楼，内涝已经是淹没主楼的一层的一半以上，受这个强降雨的影响，六围村那内涝的最深达到2米以上。那么目前六围村受灾的群众呢，大概是有35户110名村民左右，在暴雨来临之前的时候就已经在开始转移群众。现在画面上出现这个皮划艇，就是当地应急消防以及电力等等部门的人员，他们会不定期的进到六围村进行一个巡查。如果近几日没有再发生强降雨，这个内涝估计会在3天左右它会慢慢的消退。
0: 受部分地区降雨影响，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今天京广铁路、沪昆铁路部分列车继续采取停运措施。
4: 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中国电影年度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203亿元人民币，国内电影市场热度持续攀升，观影需求稳步释放。
5: 眼下各地影院深挖电影加跨界潜能，告别单一放映功能，转型为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复合型文化体验空间。
4: 在湖北潜江，一座直径54.7米的 LED 沉浸式球幕剧场将电影、美食和旅游深度融合，探索出电影加文旅的惠民新路径。
7: 凌晨3点，钱江天宫 NOVA 球幕剧场前的草坪上聚集了大批市民游客，他们抬头望向巨型 LED 球幕，将世界杯赛场上奔跑的球员和比赛细节尽收眼底。
8: 这种氛围感还是蛮舒服的，很震撼的
9: 感觉，现场氛围非常好，然后科技感也很足，并且呢是露天的电影，像小时候的感觉一样，想这个活动以后能够多多创办。
7: 天宫 NOVA 球幕剧场建筑高度46.5米，相当于15层住宅楼，球体表面覆盖 LED 屏幕，可用于户外赛事转播与公益电影放映。
10: 天宫 NOVA 与生态农家城隔街相望，与周边商业街区、夜市经济带形成联动互补，构建起日间品香。

0: 球幕赏剧，夜间观影的一站式微度假体验，真正实现把食客真正转化为游客。
1: 今年是电影经济促进年，电影家等系列惠民活动在全国落地，钱江积极对接引进优质电影资源，推出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去旅游等活动，将电影惠民与地方特色资源深度融合。
2: 钱江有四张名片，其中就包括了龙虾之乡，包括了水乡园林。那我们想呢，这两个要素和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去旅游具有天然的契合度，所以说我们在这次活动开展过程中呢，也果断地聚焦这两大主题的落地。
1: 天空 Nova 的惠民效应已经显现，球幕点亮当晚，龙虾城当日接待客流同比增长 10%， 全市酒店入住率同比增长 21%， 验证了科技加文旅演绎加夜经济联动模式的消费拉动能力。
3: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4: 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多部门近日印发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措施从加大家政企业支持力度、鼓励制度创新实践、强化职业技能培训等五个方面提出19条政策，破解家政服务业发展当前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家政服务业发展。记者昨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为进一步深入推进农村能源革命，到2028年底在全国范围内建成一批村镇微能网试点项目。微能网能同时接纳风能、太阳能、生物智能等多种能源，并且实现就地自发自用，是县域能源体系的小规划、小平衡单元。昨天上午，由中国海军戚继光舰和昆仑山舰组成的83舰编队搭载900余名海军官兵从湛江某军港截拦起航，执行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按照计划，9名外军人员将与中方学员混编同训。据霍尔果斯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霍尔果斯口岸出口汽车 21.9 万辆，同比增长 25.7%。除传统燃油汽车外，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出口占比大幅提升。目前霍尔果斯口岸国产汽车主要销往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中亚国家，辐射至西亚、东欧等十余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市场覆盖面持续拓宽。记者从中船集团获悉，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全球首艘41800吨双向航行自卸船今天在江苏交付。该船总长215米，行宽42米，大货舱舱容29000立方米，搭载了自卸作业系统，可根据作业需要实现单侧或双侧灵活卸货，是全球卸货速度最快的专业自卸船。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6: 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南部、东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
3: 美国中央司令部今天称，完成了针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打击了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目标。
6: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南部法尔斯省首府舍拉子、霍尔木兹干省首府阿巴斯港、伦格港，以及伊朗东南部西斯坦比卢支斯坦省的恰巴哈尔、克达拉克均传出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称，美东时间20号晚9点，也就是北京时间21号早上9点，美军完成了针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美军打击了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海上作战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发射点以及防空系统。声明称，经由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航运仍在继续。自五月早些时候以来，中央司令部已协助约900艘商船和4.5亿桶原油通过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21号发布多份声明称，打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伊朗还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多个美军雷达设施、通信中心、MQ-9 死神无人机机库、爱国者防空系统等设施。据伊朗国家电视台21号报道，伊朗军队公共关系部门发布声明称，发射地对地导弹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阿里夫间军营的海马斯火箭炮系统。据美国纽约时报近日援引多名匿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近期伊朗曾数次袭击约旦境内美军基地，造成数十名美军人员受伤。

0: 美国中央司令部并未公布这一信息。
1: 报道援引多名匿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除了中央司令部18号公布的两名美军人员在约旦境内遭伊朗袭击身亡的消息外，近期伊朗还对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发动了另外3次袭击，造成数十名美军受伤，多架直升机受损，但中央司令部从未披露过相关情况。一名美军军官表示，中央司令部没有义务公布受伤人员的信息，特别是在他们可以很快返回岗位的情况下。纽约时报在报道中称，自美伊谅解备忘录破裂以来，五角大楼几乎没有公布过美军的战略信息。此外，美国政府也一直没有披露伊朗战事中美军武器库存的具体消耗情况。报道称，这体现了五角大楼所谓的作战安全需求与政府向公众通报战争进程义务之间的紧张关系。
2: 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20号发表声明称，如果美国进一步扩大对伊朗的侵略，该组织将直接参与对抗美国的战斗，
0: 并将坚决打击美国在伊拉克及中东地区的所有利益目标和军事基地。
3: 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在声明中特别澄清，在过去几天里，该组织未对伊拉克及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发动任何军事袭击。美军中央司令部1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一名美军人员18号在伊拉克北部执行涉伊朗任务时死亡。声明称，当时美军人员正在对一架被击落的伊朗无人机所携弹药进行受控引爆，该人员在任务中死亡，另有一名美军人员受轻伤，目前仍在接受治疗。自2月28号美以伊战事爆发以来，美国和以色列多次打击受伊朗支持的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拉克民兵武装则接连打击美国驻伊拉克使领馆及伊拉克境内驻有美军的基地和美方设施。
2: 美国国务院20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南部首个试点区域撤军行动当天，在黎南部的3个村庄启动，随后黎武装部队将接管上述地区。
0: 以军当天晚间也发表声明，证实了该试点计划的启动。
3: 美国国务院在声明中说，该试点区域撤军行动是根据美黎以3方框架协议，并在3方军事协调小组的主持下启动的，涉及3个村镇。黎武装部队将在以军撤出后接管上述地区，这是以色列和黎巴嫩14号在意大利罗马举行会谈的直接成果。美国将继续与双方密切合作，推动落实该框架协议。黎军方当天也表示，黎军正在与美方就进驻其中一个城镇的事宜进行沟通，并继续在另外2个城镇进行巡逻。20号晚间，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也证实试点项目正式启动。不过，以军同时也表示，将对任何违反协议的行为作出强力回应。6月26号，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在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3方框架协议。3方框架协议包括一项试点计划，即以军从黎南部分别位于利塔尼河两侧的2个地区撤出。以军撤离后，黎巴嫩军队将在美军陪同下部署至上述2处区域。
4: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5: 传千年古法，成甲等精酱，18酒坊地缸发酵更纯净，口感舒适更清甜，18酒坊真自在更脆。

0: 间天堂，自在苏州。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有情有义，

0: 真高端，椰树长寿泉，优质天然矿泉水，产自海南世界长寿之乡，是地下火山岩矿泉水，不是地表水，真高端，椰树长寿泉。
1: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2: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3: 东莞制造美学之城。
4: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5: 英国工党党首伯纳姆20号在白金汉宫接受国王查尔斯三世授权组建新政府，正式就任英国首相。英国首相办公室20号称，新任首相当天组建新一届内阁。伯纳姆之前在发表演讲时表示，将推动40年来最重大变革，建立新的政治模式和新的经济模式。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0号表示，未来在政府内阁提出辞职或议会确认政府失去多数支持后，依法宣布提前举行议会选举，但仍将短暂履行总统职责，之后将参加竞选，争取出任政府总理。预计塞尔维亚下一轮选举可能将于10月或11月举行。当地时间20号，一名男子在美国纽约曼哈顿的一处联邦政府办公楼外纵火，大楼附近升起明显烟雾，多人受轻伤。国土安全部称，这是一起反对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袭击。该男子已被当场逮捕。联邦调查局确认，该男子名叫阿拉巴萨，43岁，曾于2001年至2005年在美国陆军服役。目前，联合反恐工作组已全面介入案件调查。希腊近日迎来该国今年夏季以来的首波热浪。20号，希腊全国24个气象站监测到的最高气温首次超过40摄氏度。政府开放设有空调的公共空间供民众避暑，同时开通24小时紧急求助热线。气象部门预计，这波热浪将持续至当地时间22号。据罗马尼亚水务部门20号数据显示，欧洲第二大河多瑙河在该国入境处巴吉亚时的流量上周末降至1996年以来最低水平，为每秒1700立方米，而往年7月平均流量为每秒4700立方米。流量降低导致农业灌溉和沿岸航运、旅游业均受到影响。
6: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见香。
7: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2: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兴农，让田间耕耘不负期待，让家乡故里更有奔头，让每份憧憬皆赴美好。恭迎兴农通，奔向好日子。
8: 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9: 我要练出马甲线，
10: 我想减掉啤酒肚，
11: 我得吃清淡点了。
12: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0: 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中东部地区有大范围降水，整体来说是以小到中雨为主。不过在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部以及河北、山西、河南，还有安徽、江苏、浙江、湖北、湖南、江西、广西、广东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北京24到31摄氏度，抚远20到29度，银川20到34度，兰州17到33度，榆林18到29度，咸阳24到38度，西宁12到28度，广元24到39度，南充27到40度，乐山25到40度，泸州26到39度，宜宾26到41度，昭通16到30度，曲靖16到31度，晋城21到31度，邯郸25到36度，鹤壁25到35度，安庆25到29度，襄阳25到36度，南昌25到30度，泉州27到33度，漳州25到33度，黄海南部小雨转中雨，偏南风4到5级，北部湾多云转中雨，西南风4到5级，南海西南部多云转小雨，西南风4到5级。
1: 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

0: 我要练出马甲线。
1: 我想减掉啤酒肚。
2: 我得吃清淡点了。
3: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4: 中了，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5: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美发店称消费者头皮上有虫卵，
12: 虫卵里的虫子如果长出来了嘛，就是会你全身到处跑。
11: 无色透明的神奇药水，令人啧舌的高额消费。
12: 他们是说我一共用了24支，然后就是1支880嘛。
11: 数十起投诉案件背后隐藏着一个惊人内幕。
13: 我们自己民警啊，进去自己去做亲身的体验，看看会不会也会有类似的这种手段。
11: 蹊跷的头皮诊疗，今日说法即将播出。小张是浙江省宁波市的一名公司员工，2025年7月的一天，他到一家美发店去理发。
12: 那家理发店其实我从我搬到宁波这边，我就已经在那里理了，也理了3年多了嘛。
11: 此前小张在这家美发店办了一张储值会员卡，3年多来他一直在这家店理发。到了美发店，跟往常一样，服务员给小张洗完头后带到理发师跟前准备理发。然而此时理发师的一句话让小张吓了一跳。
12: 他就说我头上怎么有好多红疹小红点，就反正就是说看起来挺严重的嘛。
11: 小张回忆，当时理发师告诉他，他头皮上有许多红点，像是红疹。听到这个消息，小张有些紧张，赶紧问什么情况。之后，理发师就拿手机拍了一张照片给小张看。
12: 就是说拍了照片，拍了然后放大了给我看，我看当时是有看到有红点的，有挺多的。
14: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去理发突然被告知头皮上长了不少像红疹一样的红点，谁听了这种情况都会紧张。那么小张头皮上的这些红点究竟是什么呢？
11: 看到照片上一个个小红点，起初小张感觉有些奇怪，头皮上怎么突然长出了红疹，自己怎么一点感觉都没有呢？看到头皮上的这些红点，小张的心里有些紧张。此时理发师给小张提了个建议，
12: 然后他后面说理完可以带我去楼上免费检查一下，他们那有仪器吗？
11: 小张记得当时理发师跟他说，他们店里最近新增了一个免费检测头皮的项目，理完发后可以带他去做个检测。
12: 在那家店理发，因为我也理了3年，那我想着那上去检查一下也好，然后理完发就让他带我上去了嘛。
11: 理完发，理发师就带着小张上了2楼。
12: 上去之后他们就带我到一个房间里让我躺下来嘛，然后就去叫了另外一个，应该是他们的同事吧，反正就是说专门看这一块的，然后就拿了一个什么仪器嘛。
11: 小张回忆，操作仪器的是一位女士，对方拿着一个仪器在她的头皮上滑动，之后对方的一番话令她震惊不已。
12: 就指着屏幕跟我说，这种他说像这种就都是虫卵吗？
11: 当时小张处于半躺姿势，仪器的屏幕在他的右前方，他确实看到屏幕上有一些黄褐色的颗粒。刚才理发师说小张头皮上长了红疹，现在美容师又告诉他的头皮上除了红疹还有虫卵。此时小张被吓到了，之后美容师又说了一句让小张听了头皮发麻的话。
12: 虫卵里的虫子如果长出来了嘛，就是会你全身到处跑，从头上跑下来，到处都是，就是抓也抓不到这样子。
11: 美容师告诉小张，头皮上的这些虫卵如果不及时处理，一旦长出虫子，处理起来会很麻烦。听了对方的说辞，小张心里很慌张，赶紧问该怎么办。
12: 他们这有一款产品可以给你试一下，看有没有效果，有效果的话那可以帮你处理，要是没效果的话那他们也没办法。
11: 对方介绍他们店里有一款药水，可以先帮他试试看有没有效果。小张当即同意。
12: 就是一个这么大的那种瓶啊，就是透明的那种玻璃瓶。
0: 药水的话是
12: 无色透明的。
11: 小张回忆，当时对方拿来了一些小玻璃瓶装的无色透明药水，然后把这些药水抹到了他的头皮上。
12: 就是把药水拍在手上，然后抹在我头上。
0: 那你当时他们这个药水抹上去的话，头皮有感觉吗？
12: 其实什么感觉都没有。
11: 抹完药水后，过了一会儿，美容师又拿仪器在小张的头皮上进行检测。此时，神奇的一幕出现了。
12: 他重新拿仪器扫了一下我药水涂的区域嘛，说刚才还有虫卵的，你看现在虫卵已经排掉了，说这个效果是好的吗？
0: 你能看得出来吗？这个屏幕上跟之前能对比出来吗？
12: 区别就是之前有黄点，现在没黄点，
0: 确实没有了。
12: 对，他这时候就跟另一个人说，那就给他整个头都排一下吧，然后他们就直接对我头上继续操作了。
0: 你有表现出这个疑问吗？
12: 当时那时候其实我就是完全顺着他们的思路了，就是我想那你整个头都处理掉那太好了，赶紧，不然后果太严重了。
11: 之后对方就在小张的头皮上进行操作，至于用了多少瓶药水小张不清楚。治疗过程持续了大概一个多小时，当小张准备结账离开时，对方报的治疗费用让小张有些啧舌。
12: 他们是说我一共用了24支，然后就是1支880嘛。
11: 一支药水880元，用了24支，费用是21120元。而且对方还告诉小张，像他这种情况要想完全治愈得做10几个疗程。
12: 然后他们说因为今天只是就一次性的，后面还有后续的疗程嘛，他们就收我一个优惠价嘛，就是一共收我6万，能全包的一共十几个疗程，接下来一年都能来这边处理，他们保证能把这个问题完美解决掉的。
0: 你当时怎么想？
12: 我当时就信了。
11: 小张觉得自己头皮上有那么多虫卵，确实得及时处理，不然后患无穷。最终小张支付了6万元的治疗费用。从美发店出来后不久，小张突然有些回过神来了。
12: 毕竟花了6万块啊，我就有点越想越不对劲嘛，然后就打了一个电话给朋友，跟他说了一下这件事情。他跟我说头上的这种处理应该是去医院处理，美发店哪有这个能力弄这个事情嘛，他就直接说我一定是被骗了。
11: 小张是一名公司职员，6万元对他来说不是个小数目，于是他就回到了美发店想问个清楚。
12: 我让他们把那个我之前用了多少支你扔垃圾袋里给我看一下，我数一下，他们也说垃圾扔掉了，找不到了。
11: 对方的托词更加深了小张的怀疑，小张觉得自己可能被人忽悠了，他要求退钱，可对方找各种理由推脱。那么小张的头皮究竟有没有长红疹和虫卵呢？第二天小张决定去医院做个检查。
12: 反正就这边几个大的医院我都去挂号了，医院说没办法检查，医院判断不了你头上有没有虫。哎，那医院都判断不了，你理发店你有什么能耐能这样判断，就愈发坚定了我是被骗了的这件事情。
11: 小张说之后他又去找美发店理论，但对方始终不肯退钱，无奈之下 他就将情况向当地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进行了投诉。之后根据小张提供的线索，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对这家美发店进行了调查，但美发店不承认他们有免费头皮检测的项目，也不承认他们用一种无色透明药水给小张进行了治疗。经过检查，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在美发店里没有发现小张说的那种无色透明药水。最终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调解下，美发店退还了小张55000元。侦查员深入暗访，相似症状，同款套路，这是消费纠纷还是涉嫌刑事犯罪？蹊跷的头皮诊疗，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14: 其实在浙江宁波有类似遭遇的消费者不止小张一人。从2024年年初开始，当地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先后收到了几十起消费者的投诉，涉及当地十几家美发店。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一个行业存在如此多同类型的投诉，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来看，这很不正常。他们觉得这里面会不会存在一些违法甚至是犯罪的问题呢？于是他们将相关情况通报给了宁波警方。
11: 接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移送的线索后，宁波警方非常重视，他们对相关情况进行了梳理和分析。他们发现了一个可疑情况。
1: 在调查过程中，消费者都反映到他们在消费过程中被店员或者所谓的他们的这个经理和导师反复向他们向消费者提醒头皮检测过程中发现虫卵，发现头皮红肿可能会如果不及时治疗会产生更严重的健康的问题。但是理发店不承认在消费者消费过程中以这个理由向消费者推销他们的产品。
11: 警方发现在几十起投诉案件中，消费者的说法和美发店的说辞都存在不一致的情况。在警方看来，这件事情最关键的就是要弄清楚美发店里究竟有没有头皮检测这个项目，他们有没有用药水给消费者进行治疗的情况。
15: 但是我们当时在办案子的时候呢，也有顾虑，因为如果大面积对所有的被害人充值的客户进行走访的话，可能会惊动犯罪嫌疑人所以这个我们最后还是用我们自己民警进去自己去做亲身的体验，然后呢看看会不会也会有类似的这种手段出现。
11: 警方决定派一名侦查员前往此前小张去的那家美发店进行侦查。在去侦查之前，侦查员做了专门的头皮护理和清洁，确保头皮上不存在红疹的情况。
16: 我进去之后，有个女的然后把我引导到那个洗头的地方，然后她在给我洗头的过程中，然后她跟我说说是我的头皮毛囊有点堵塞。堵塞之后呢，然后他跟我说，就是我们这边有免费的检测头皮的，然后你要不要来试一下？
11: 跟前面小张遇到的情况一样，美发店的店员也向侦查员推荐了免费检测头皮的项目。之后，侦查员被带到了二楼的一个房间里，
16: 在房间里面，然后让我躺着，然后推了一个仪器过来，然后他就用那个仪器上面有个探头，然后在我的头皮上就是来回的，就是探测，然后检查出来显示屏上面有很多红点，然后他跟我说这些都是虫卵。
11: 果然，侦查员的头皮上也被检测出了虫卵。接着，对方说的话也是如出一辙，
16: 说是这个如果这个再不治疗的话，就是到时候会孵化出虫子，然后把你的头皮给啃食干净，到时候会秃头。
11: 侦查员回忆，当时对方跟他说，他们店里有一种特效药水，能够清除这些虫卵，效果很好，让他试一试。
16: 当时我看到他是拿了好几瓶那种，就是这种小小的这种透明的玻璃瓶。我当时问他了，我说这是什么药水？然后他说这是我们 就是专门治疗这种虫卵的，清除虫卵的这种特制药水。
11: 接着，对方将药水抹到了侦查员的头皮上。神奇的是，侦查员头皮上的红点果然消失了。结账的时候，对方说这次治疗用了18瓶药水，每一瓶300元，共计5400元。
14: 经过侦查，警方确认了三件事情：第一，这家美发店的确存在头皮检测和治疗的项目；第二，侦查员的头皮上也莫名出现了所谓的虫卵；第三，美发店使用了一种无色透明的不明药水。而关于这三点，此前在市场监管部门调查的时候，美发店都矢口否认。那么美发店为何要隐瞒呢？这些莫名出现的虫卵究竟是什么？美发店所谓的特制药水又是什么呢？为了解开这些疑问，警方进行了更为深入的调查。
11: 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从一些美容美发行业的从业人员那里，警方了解到了一些内幕。
17: 所谓的这个红点是就是口红，普通的口红，造成虫卵这种假象呢是这种拍照面膜颗粒。
18: 这个虫卵并不是活体的虫卵，实际上是海藻面膜颗粒吸水后附着在受害人的头皮上，营造出一种是虫卵的这么一个假象。
11: 原来消费者头皮上出现的类似红疹的东西其实是口红，而所谓的虫卵是一种面膜颗粒。那么美发店所谓的特制药水又是什么呢？
18: 这个药水实际上是一种叫 Q 十辅酶的药水，这种药水实际上就是做头皮的一个养护的，并不是治疗杀虫的用药。
11: 了解清楚了这些情况，关于这起案件的性质，警方认为这不是普通的消费纠纷，很可能已经涉嫌刑事犯罪。
15: 我们认为如果有很多的被害人都是用被类似的与这种手段啊，然后去诱骗他充值的话，我们认为这种手段有可能会构成诈骗。
11: 之后警方对消费者投诉存在类似情况的十几家美发店进行了调查，他们发现了一个重要线索。
17: 然后我们对资金流开展侦查，发现涉及到我们全市18家店的资金呢，是流向付某的银行账户的。
11: 警方调查发现，被投诉的这十几家美发店老板不是同一个人，但消费者支付的资金都流向了一个叫付某的人。付某39岁，是其中一家美发店的财务人员。警方认为这很可能是一个诈骗犯罪团伙。2026年1月初，警方实施了抓捕行动，对涉案的这18家美发店进行了查处。在每家美发店的仓库，警方查获了大量的证物。
19: 这些是我们在涉案的美容美发店里查获的这个作案物品。顾客头皮上的虫卵实际上是这个啊，这个东西是海藻面膜颗粒。
11: 这就是美发店所称的特制药水，其实是一种脂溶性抗氧剂，具有一定清洁功能。
19: 这个水它其实是只有清洁功能，没有治疗效果的。这个水的成本可能只有几毛钱到几块钱不等，但实际上它卖给顾客的费用却要高达300元到1000元不等。
11: 那么犯罪嫌疑人究竟是怎么作案的？他们是通

0: 过什么样的方式将口红和面膜颗粒等物品弄到被害人头皮上的呢？数十起消费者投诉，18家涉案美发店，上100名被害人，嫌疑人落网，揭开诈骗套路。蹊跷的头皮诊疗，今日说法正在播出。黄某是给前面节目提到的被害人小张理发的那个理发师，他是2024年到这家美发店工作的。据黄某交代，一开始他只负责理发，后来老板引进了一个检测头皮的项目，要求他们理发师也参与推广这个项目。
1: 反正就是老板就是要求这我们去推客人嘛，就是说假如就有跟客人剪头发的时候可以去搜嘛。
2: 怎么说呢？
1: 就是说头发少啊，头上有那个痘痘啊这些东西，然后叫他去楼上嘛，叫他去楼上检测一下嘛。
0: 黄某交代，通常店里的洗头工在给顾客洗头时，会悄悄抠一点口红抹到顾客的头皮上，造成头皮起红疹的假象。然后理发时，他们再推荐顾客上楼去做头皮检测的项目。
1: 他们上面不是有规定吗？然后假如我们不推的话，有罚款吗？
2: 有指标吗？有要求吗？比如说一个月你得推荐几个？
1: 他是最低要推两个。
2: 一个月最低要推荐两个？
1: 对，完不成要罚款。
2: 推荐成功了有奖励吗？
1: 假如我们美发部业绩完成了，就是假如奖1000块钱，然后几个人来分。
0: 黄某解释，他只负责拉顾客到二楼做头皮检测的项目，后面的事情是由另外部门的人来操作的。张某是店里的一名美容师，他是2024年到这家店里工作的。一开始他的工作内容是给顾客做美容和按摩，直到店里引入了头皮检测这个项目，他的工作内容就有了变化。
3: 然后检测头皮的过程中，就是会往顾客头皮上放那个海藻面膜，在显微镜上面会显得头皮上就是有点红红的，然后会跟顾客讲就是头皮有淤血，这个要用药水去改善的，就去弄的嘛。
0: 张某说，为了吓唬顾客，他们往往会夸大其词，说这是一种虫卵，如果不及时治疗，后患无穷。通常情况下，不少顾客都会接受他们的建议，让他们进行治疗。而关于价格，张某交代说，他们是看人下菜碟，报价是不固定的。好说话的，容易被忽悠的顾客，他们就定价高一些；难说话的，看起来比较精明的，他们报的就低一些。
2: 在你的印象中的话，骗成功的最多一笔的这个钱有多少？
3: 我想想，好像是6万。
2: 6万？
3: 对。
2: 最少的呢？
3: 最少的3000。
0: 张某交代，他们在作案过程中遇到报警或者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投诉的顾客，他们往往采取退还一部分费用的方式息事宁人。
2: 你有没有考虑过，就是你们这么做里面的法律风险，有想过这个问题吗？
3: 有的时候有想过。
2: 有的时候也想过。想过什么？
3: 就觉得这样做就是不对的。
0: 其实张某的心里很清楚，他们这么做是不对的，是一种诈骗行为，但为了获得更多的利益，他选择了铤而走险。据警方调查，这个犯罪团伙是2021年到宁波的，主犯是宣某。
4: 一开始也是经营正常的这个 理发项目，在经营的过程中呢，发现这种套路可以来钱更快，于是就去找其他的店铺合作，慢慢的发展到如今的18家店这么一个规模。
0: 据了解，犯罪嫌疑人宣某到宁波后，先是开了一家正规的美发店，后来他从其他地方听说有这样一种诈骗方式，他觉得这是个赚大钱的好机会，于是便干起了这个勾当。为了非法谋取更多的钱财，他又想到了一个办法，就是找宁波当地的一些美容美发店进行合作。从2024年到案发，在1年多的时间里，参与诈骗的美发店多达18家。 在犯罪嫌疑人宣某等人到案后，

0: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政法大学的屈新九教授。你好，屈老师。我想包括小张在内哈，也没想到自己理发的时候会遇到这样的事情啊。我们看这个犯罪嫌疑人是将口红和一些面膜的颗粒啊抹到了被害人的头皮上，然后就伪造出说你有红疹子啊，甚至说是你上边头皮里边起了虫卵这样的假象来骗取钱财。您给我们分析一下啊，就这些犯罪嫌疑人他们的这种行为从法律上我们应该如何去看？
1: 在法律上应该讲是一个比较典型的诈骗犯罪了。嗯，就因为本来就没有这个情况，没有这个事实，它完全是伪造的，是虚构的。然后呢，顾客呢以为呢，哎，真是头皮上长虫卵了，需要治疗，然后呢付了费，这个店家呢实际上虚构了这样一个事实，让对方好像看起来乖乖的很自愿的付钱消费，但这个消费是完全没有真实的对价的，没有真实的服务的，所以它隐蔽性比较高，所以法律上很清楚，这就是以非法占用为目的骗取他人财物的一种行为。像这种犯罪呢，因为针对这种众多的人，他就会把整个的金额积累起来算成是诈骗罪的数额来追究刑事责任。
0: 屈老师，您看现在其实这种诈骗的手段花样翻新啊，各种各样的，而且我们对于消费者来讲，我们在消费的过程中可能会面对很多的消费场景，那我们应该如何提高警惕，要注意哪些问题，避免落入这些骗子的陷阱？
1: 因为现在生活呢，确实像盗窃、诈骗、抢夺甚至杀人的暴力犯罪和暴力和财产犯罪混合在一起确实少了，但是诈骗罪啊确实生活中越来越多。那无论是熟人间的还是这个互联网上的诈骗，所以每个人呢在不同的生活情景当中都要一定的这种自我保护意识。那最重要的呢，每个人呢在生活当中，因为每个人生活圈子生活范围都不一样，所以要积累足够的适应自己生活需要的经验。那另外就是要相信科学了，那么除了经验是很重要的，那你还有能力，你可以多学习，我们说终身学习，学习医学知识。你比如说你有这问题，你到医院顺道或者亲戚朋友有医生，你问问我这个虫子脑袋上长虫卵了，那医生马上长啥卵了，看一眼就知道了你有问题没问题啊。所以这里来讲还要去学习，对自己完全没有经验没有科学知识的东西呢，要保持怀疑，要保持求证的心态。特别这种需要你掏钱去付出的时候，你要想想那个对价，那个服务是不是真的存在。总结来讲一句话，需要每个人来提高保护意识，来提高这个防范诈骗和各种犯罪的这种心理准备，这个很重要的。
2: 34年的科技创新，34年的品质如一。
0: 花式骗局万变不离其利，各类套路诈骗的核心终究是利用恐慌诱导消费骗取钱财。在此我们也提醒大家哈，但凡遇到大额消费陌生项目推销，切莫冲动下单，多一分冷静，多一次和亲友的商议，守住钱包，拒绝被套路，别让不法分子钻了空子。好，感谢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也感谢屈老师参与我们的讨论，欢迎您继续关注央视。

0: 欢迎您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一鸣惊人五一国际劳动节特别节目大地和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河北省邢台市宁晋县黄儿营村的录制现场。王平老师您好。
1: 你好张哲，
0: 欢迎您来到宁晋。您来到这座城市的感受是什么？
1: 宁晋给我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印象，湖光水色，绿柳成行，景色非常美。我有一个最大的发现，就是现在的城镇乡村和咱们都市的距离越来越近了。
0: 是的，
1: 咱们老百姓的生活也是非常的祥和美好。

0: 而且在宁晋还有很多很多喜欢戏曲的观众朋友们，
1: 我相信一定是这样。
0: 一听说今天您要来，都跃跃欲试，
1: 真的吗？
0: 准备好了，都要来展示一下。
1: 哎呀，那太好了！
0: 我得先问问咱们现场的观众，大家都会唱什么唱段呀？
1: 花为媒。
0: 花为媒，哎，非常经典的传统剧目。还有什么？
2: 金沙江畔。
0: 金沙江畔，这传统戏、现代戏都有了。
1: 对，而且是一出白派戏，一出新派戏。嗯，
0: 流派还分成。
1: 对，
0: 刚刚是谁说会唱花为媒来着？
1: 那个小姑娘穿皮夹克的小。
0: 我们唱两句好不好？
1: 张无可啊，永无愁、哦，从上下子起大量，真为闺阁女流。只见她头发怎么那么黑，她的梳妆怎么那么秀，两鬓蓬松光溜溜，何用桂花油。
3: 大家鼓掌。哇，非常棒啊，
0: 唱得很好啊，
1: 唱得很有韵味，
0: 而且是清唱。哎，
1: 对，这段唱啊，其实它很考验演员的这个嘴皮子功夫啊。嗯，我觉得这个小姑娘掌握得很好，
0: 再次掌声送给我们的小美女。哇，太精彩了。
1: 是，
0: 刚刚还说到了一段，就是金沙江畔了。
1: 对，金沙江畔呢是小白玉霜先生他们那代艺术家曾经创排的一部表现红军长征的这样一个故事，当中呢金秀有一段非常脍炙人口的唱腔，就是小酸枣。嗯，
0: 接下来有一个提议。
1: 嗯，您说，
0: 请您跟咱们的观众合作来唱一下这段好不好？
1: 可以吗？
0: 大家有没有这信心啊？能合作好吗？
2: 好。
0: 有请王平老师和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合作这段小酸枣好吗？
1: 好，
0: 掌声有请。

大家参与的非常精彩。那么今天呢，我还有小礼物要送给大家，鲜木优高钙多肽中老年配方羊奶粉，祝大家身体健康。

0: 夏老师您好，欢迎您的到来。
1: 谢谢。
0: 其实说到棋具啊，对于很多的戏迷观众呢，可能还并不是特别的了解，所以特别想通过我们今天的节目呢，给全国的观众来介绍一下棋具，好吗？
1: 好的。棋具呢是高坤弹三腔体系，表演是非常具有生活气息的野性的美感。我11岁多开始学习棋具，现在戏龄大约30年。
0: 哇，这么年轻，然后有30年的戏龄了。
1: 我们那儿有很多80后，而且是这个一生挚爱都是棋具。
0: 是我们戏曲艺术的传承发展离不开人才，离不开我们的青年演员，离不开每一位传承者的辛勤付出。那么在江西这方土地上也有这样一批传承人，他们在田间地头唱着跳着，展现着古老戏曲艺术最美的模样。
2: 我叫杨天意，因为我也是从小爱好文艺，所以在2000年我用绣桂饼赚了的钱在镇上盖了一座能拉1000人的剧院，同时我也成立了一个农民剧团。这些演员农忙的时在家里农忙，清闲的时全部在我剧院排练演出，把精彩的节目演到老百姓心里去。

0: 爆裂，
1: 金发嘞！
2: 警方，你飞来的呀？
0: 警方，马就慢飞来的，我们去要马哟。
2: 亲爱的们，我们去要马了。

吉水县杨天益农民剧团成立25年了，近年来呢，共演出上千场，服务群众的20余万人次，还要带领社区组建一老一小幸福庭院，丰富了我们镇上老年人的业余生活。

大家好，我们在浙江省温州市永嘉县，永嘉昆剧团继承了古老的南戏基因，坚持送戏下基层，每年演出150多场。目前剧团里的演员平均年龄为38岁，那么今年又将有33位学员加入到我们，相信明天的永昆一定会更好。

0: 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一鸣惊人五一国际劳动节特别节目大地和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河北省邢台市宁晋县黄儿营村的录制现场。接下来呢，为大家隆重的介绍来自于宁晋县的志愿者们，掌声先送给各位，欢迎。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自己吧，好吗？
1: 我是来自宁晋县的青年志愿者。我们现在宁晋县呢，志愿者注册的达到13万多人啊，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团体。在开展活动的过程中呢，给大家传递的都是友爱、互助、团结的志愿精神。啊，宁晋县呢，也正因为有了这些志愿者的参与，那么我们的志愿服务活动啊，做得越来越精彩。
2: 我是黄儿营志愿者服务队的一员，同时呢，我自己也经营着一家电缆企业。在经过劳模工匠的定期帮扶和重点指导下，现在企业状态经营得非常好。
0: 谢谢，谢谢两位的介绍。我们也期待着有更多的志愿者加入我们的这个大家庭，把友爱、奉献、团结的精神传递出去，让更多的人感受到温暖、温情。

0: 在北京，有这样一群志愿者，他们用双手托举起特殊儿童的希望，陪他们去逐梦，去歌唱，平凡而伟大的点点星光，照彻华夏大地的每一寸角落。
1: 我们是来自于北京的志愿者们，主要针对的群体呢，是一些特殊儿童。我们以戏曲的手段对他们进行一些抗护训练。
2: 我们是来自北京西城的志愿者，我们的志愿者团队呢也是非常丰富的，不但有成年人志愿者，还有儿童志愿者。志愿者的长期参与，它其实会帮助我们构建一个更加包容接纳的一个社会环境。
0: 每一次关注，都为这些特别的生命编织更美好的成长轨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志愿者协会、文艺节目中心、文艺通心、无障碍志愿服务小分队，走进国家京剧院，邀请孩子们体验国粹京剧的魅力。
3: 听我灯光爆花，
0: 与孩子们温暖相连，让爱的暖流静静流淌。

0: 唱忠义曲，行人善事，志愿者们步履不停，仍在路上。
1: 在我们邯郸啊，有这样一支青年志愿服务队，他们利用周末节假日为我们全市的广大群众提供各种各样的青年志愿服务活动。虽然都是一件件的小事儿，但是我相信微小的力量汇集在一起，就能让我们这座城市有情感，有温度。

0: 志愿者，
1: 我是青年志愿者，
0: 我们是青年志愿者。
2: 用心中的光把世界点亮，
3: 我们是青年志愿者。
4: 我是青年志愿者，
1: 我是青年志愿者，
5: 我们是青年志愿者，
1: 我是青年志愿者。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一鸣惊人五一国际劳动节特别节目大地和鸣。翻开历史的书页，劳动两个字总是闪耀着最动人的光芒。许多平凡的劳动者或许毕生都无法站在聚光灯下，但是他们却坚守在了田垄间、机床旁、三尺讲台上，将平凡淬炼成传奇。93岁的魏凤英老人就是这样的传奇，他是新中国的第一批劳动模范，他将爱岗敬业四个字融铸成60年如一日的人生印记。
1: 2023年呢，我们剧院排演了大型新编评剧《魏凤英》，取材于啊，就是我们沈阳的全国劳动模范魏凤英的事迹。今天我们再一次来到魏老家，来聆听他老人家给我们讲述他当年的奋斗岁月。魏老，你好。
2: 你好，我是在1953年，20岁，进入沈阳东北机械造厂当工人。我还记得，在第一天上班的时候，我就对师傅说，你分配我干啥都行，我有力气，不怕脏，不怕累。这是我当年工作的照片啊，这我师傅
1: 啊，这师傅啊，
2: 宋殿武师傅啊，这个是入厂3个月，
1: 入厂3个月
2: 独立操作了。年末评为模范童工，54年4月25号入党了，54年评为沈阳市劳动模范。劳动最光荣，工人最光荣，工人这一辈子我没有当够，下一辈子我还要当工人。

0: 家好，我是陈素琴。今天是五一劳动节，我来到了劳模申纪兰的家乡西沟。
1: 申纪兰是全国劳模，更是我活到老学到老的榜样。演着演着申纪兰，我也成为了劳模。每当想起纪兰精神，我就不由自主地想起了我的级别是农。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武侠街观相看，清明亮衣没睡，
2: 眼子去哪儿了？裤子怎么也不见了？
3: 用眼太多罢工了，
4: 天天看屏幕累倒了。
5: 大千世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欣赏，爱眼护眼，让眼睛休息一会儿。
6: 法润心田，点亮生活。这里是法律在线精编重播版。
7: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8: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
9: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10: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听众朋友上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高玲。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离婚时约定房产赠与孩子，父亲离世后继母可以拒绝过户吗？贷款人在还款期间将房产过户给子女，金融机构可以申请撤销吗？今天的法治朋友圈与您一同关注赠与的撤销。酒后驾车撞坏小区道闸，却拉来妻子顶包。整点之后，法律在线为您讲述案例故事：酒驾200米。法律在线，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11: 生活的褶皱里总藏着难解的迷茫，前行的步履间难免撞见无形的屏障。
12: 当困惑缠绕心头，当权益亟待守望，谁能为你拨开迷雾？谁能为你点亮星光？
11: 法律在线，以温情为笔，拆解法条的庄重，以真情为舟，载你驶过维权的风浪。
12: 没有生硬的说教，只有娓娓的指引。没有遥远的隔阂，只有触手可及的守望。
11: 每一次聆听，都是与安心的相逢；
12: 每一段陪伴，都是为生活的护航。
11: 锁定法律在线，与法同行，岁岁温暖明亮。
13: 弘扬社会正气，建设法治蚌埠，正能量我来传。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

0: 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高凌。今天的法治朋友圈，我们要和大家来说说赠与的撤销。有些家庭啊，会把自己的房产过户到子女的名下，那同样是父母将房屋转给孩子，有的赠与约定受到法律的保护，而有的呢却会被法院依法撤销，这是为什么呢？今天我们将结合典型的案例和大家区分合法赠与和恶意转移财产这两种情形，理清其中的法律边界。
1: 学法懂法源自一点一滴，守法用法始于一言一行。
2: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0: 我们首先呢来说到的这起案件，那么是夫妻在离婚的时候，约定将共有房屋赠予自己的独生孩子，但是呢，这个房屋一直就没有办理过户。那么父亲在之后呢又再婚了，再婚以后呢，因病就离世了。那么继母呢？就说自己享有房屋的继承权，拒绝配合过户这套房屋。那这种情况之下，赠与承诺还有效吗？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湖南临澧县人民法院最近审结的这样一起因家庭变故而引发的房屋继承纠纷。
1: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0: 好，来说说案子的基本情况。康某和刘某是一对夫妻，婚后呢育有唯一的孩子女儿小康。夫妻双方啊婚后还共同购买了一套商品房，这个商品房登记在男方康某的名下。过不了多久呢，两人婚姻破裂，就协议离婚了。在离婚的协议书上明确的约定，这套房屋归于小孩名下。但是呢，康某也考虑到这个孩子当时年纪还小，没有成年，一些因素吧，所以就一直没有办理房屋的过户手续。之后呢，康某和秦某又再婚，再婚了以后呢，又生育了孩子康乙和康丙。在2025年的时候，这个父亲就是康某啊，不幸因病去世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和前妻刘某婚后生育的这个独生女小康已经大学毕业了。小康呢就要求把原先的这个房屋过户到自己的名下，但是继母秦某和这两个同父异母的妹妹就提出了异议，认为这个房屋是属于康某的遗产，作为法定继承人，他们也应当享有份额，并且呢，就以此为由拒绝配合办理过户手续。小康呢，无奈之下，就把继母、妹妹还有自己的生母一并就诉至法院。那么，至于这样的一起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那么法院又会如何判决呢？法院经过审理认为呢，刘某和康某在离婚前签订的这份协议书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合法有效。协议当中明确约定将案涉的房屋归在小孩名下，实质上呢是刘某和康某共同向女儿小康做出的赠与承诺，双方之间呢就形成了一个合法有效的赠与合同关系。自协议签订到父亲康某去世，没有证据显示这个赠与行为出现了法定的可撤销的情形，所以赠与合同依然有效。康某生前就负有将房屋过户给小康的义务，那么一直因为各种原因没有过户。那么康某去世以后，这套房屋呢，虽然是属于康某的遗产范围，但是他在生前没有履行的赠与义务并不会因为他的去世而消灭。那么继母秦某和同父异母的两个妹妹康乙和康丙作为康某的法定继承人，在没有明确放弃继承权的情况之下，就依法应当继续履行康某生前没有尽到的义务，就是协助将房屋过户给小康。考虑到两个同父异母的妹妹还没有成年，她的义务呢则由监护人母亲秦某去代为履行。最终法院依法判决小康的生母刘某以及继母秦某在判决生效之日起五天内协助小康将案涉房屋变更登记在小康的名下。好，刚刚我们说了这样的一起案件，就是夫妻离婚的时候约定将共有的一套房屋赠予自己的独女，但是呢一直都没有过户，一直到父亲之后再婚之后又离世了。那么继母呢就说她享有这个房屋的继承权，然后拒绝配合这个过户的这样的一起案件。实际上这起案件的核心就在于赠与义务会不会因为赠与人的死亡而消灭。那么夫妻离婚的时候，在协议中对财产

0: 和子女抚养的这么多的约定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所以它具有法律约束力。其中的这个条款，将房屋赠与子女这一条，并不是随意承诺，而是一种设定了法律义务的意思表示。我们再来说说继承，继承人的义务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分割遗产应当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那这起案件当中呢，康某生前已经将房屋赠与了自己的这个子女，这个承诺实际上就转化成了一项合同义务。那么这项义务呢，是属于他遗留的债务范畴，所以继承人不能够只继承权利而拒绝履行相应的义务。这起案件的判决呢，也维护了离婚协议中子女的合法权益，防止因一方父母离世或者是家庭结构发生变化而导致对先前承诺的否定，这也体现了一种诚实信用的原则和对未成年人的保护。我们说离婚协议中的房子归谁这个约定，它不是一张空头支票，无论以后家庭关系如何变化，甚至一方父母再婚了或者离世了，只要赠与是合法有效的，那么继承人都无权随意的撤销。法律会坚定的守护对孩子的承诺，让每一份离婚协议安排都有始有终。
1: 本期主题提示：夫妻离婚约定房产赠与子女，未及时过户，一方离世后，继母有权拒绝过户吗？湖南临澧法院审理了这样一起继承纠纷案件。一对夫妻离婚时，协议约定商品房归女儿所有，一直未办理过户。男方再婚生育子女，因病去世之后，继母以房屋属于遗产为由，拒绝配合女儿过户。法院判决，离婚协议合法有效，赠与约定不可随意撤销。父亲生前的过户义务并不会因死亡消灭，继承人继承遗产就要承担死者遗留债务，继母必须协助完成过户。离婚协议约定具有法律效力，房产应当尽早完成过户，继承人不能只享有继承权利逃避相应义务，权益受损可通过诉讼维权。
0: 刚刚我们说到的这起案件是父母在离婚时协议房子留给女儿，但是没有过户，那么之后发生了变故，这个房子的所有权是否还能踏实的落在女儿的这个头上呢？那么同样是这个把房产承诺过户给自己的子女，那么为什么下面的这起案件当中却无效呢？稍稍休息片刻，待会儿回到节目中来，我们再和大家来说说接下来的这起案件。

0: 都有一片不可逾越的净土。不管您从事何种行业，都应该遵守法律，一同守护我们美好的家园。
1: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2: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
1: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3: 法律在线继续与您暖心随行。我们今天的法治朋友圈说到的是赠与的撤销，那同样是父母把房产过户给子女，我们前面这个案件说到的是离婚时对子女的合法权益保障。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背负债务之后假借买卖的名义转移房产，逃避还款责任，那么这一类操作是不会受到法律保护的。接下来这起金融借款纠纷案件就给出了明确的判决。
4: 学法懂法源自一点一滴，守法用法始于一言一行。
5: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3: 在2025年的1月，一家轴承制造公司在某银行处贷了200万元的借款。那么这家公司的股东和法定代表人曹某与他的妻子徐某是共同借款人。两个月以后，在贷款还没有结清的情况之下，这两个人呢就以买卖的方式将两处共有房产分别过户到了自己的子女曹某浩和曹某莹的名下。在2025年6月，这家轴承制造公司和曹某徐某开始违约，不再去偿还贷款的利息，之后呢就没有再去履行还款义务。到了2025年10月，那么贷款的银行呢就以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为由，将这家轴承制造公司以及曹某和徐某诉至法院。法院呢做出的生效民事判决，判令他们偿还借款本金200万元以及产生的利息。这个判决呢是生效了，但是后来始终没有得到履行。那么借款银行就认为曹某和徐某向子女转让房产的

0: 行为，本质上就是一种财产的转移，债务的逃避，已经严重的损害了自己的债权实现。于是呢，又将轴承制造公司徐某、曹某以及曹某的两个孩子诉至法院，请求依法撤销曹某号和曹某营名下的案涉房产所有权的转移登记。那么被告方说，房产的转让是真实房屋买卖交易，那么两个孩子已经支付了购房款，也完成了产权登记，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似乎双方说的都有道理，那么这起案件法院又会如何判决呢？这起案件的核心争议呢，其实就在于债务人和他的子女之间的这种房产转让行为是不是应当撤销。结合在案证据来看呢，首先被告人提交的房屋买卖合同和不动产登记部门备案的合同，在版本签订时间上都是存在着明显的矛盾，而且也没有能就矛盾提供有效的证据来做出合理的解释，所以这个交易的真实性其实是存疑的。其次，被告曹某营支付的50万元的购房款呈现一种短期过桥的资金流转的特征，所以无法认定为是真实独立的购房款支付。还有呢，就是曹某号通过自己实际控制的公司账户向公司的财务负责人曹某分次转账，这既不符合房产交易的惯例，也和合同的约定的付款方式是相悖的，所以也无法认定真实购房对价的存在。还有就是这个转让行为发生在债务履行期间，而且债务人已经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了。那么这两个孩子作为债务人的成年子女，对父母负有巨额债务而且没有实际偿债能力的事实是理应该知道的，难以认定为是善意独立的交易向对方。所以呢，案涉的房屋这种转让行为缺乏真实的意思表示和公允的对价的支持，实质上就是以合法形式来掩盖非法转移财产逃避债务的目的，应属无效。这种行为呢，已经侵犯了侵权人的合法权益，也影响了债权人债权的实现。那么原告行使撤销权是符合法律规定的，据此法院判决撤销案涉房产的转让行为。判决作出之后呢，原被告双方都没有再提起上诉。这起案件是规范债务人财产处分行为，维护债权安全的一个比较典型的案例。我们知道，任何以伪造交易或者是虚假合意去掩盖逃债的这个非法目的的行为，都无法对抗法律的审查。那么，债权人撤销权制度就是为债权实现筑牢救济防线。这个制度呢，不仅是这起案件中挽回了债权人损失的工具，也是维护我们的整个的社会的诚信，保障交易安全的一个重要的法律机制。所以这起案件其实也警示我们的市场参与者，债务一定要去依法清偿，任何的试图通过移花接木的方式去逃废债的行为，不仅无法实现你规避债务的这种非法目的，反而会引起新的诉讼，增加各方的诉累，并且可能还会导致承担额外的法律责任，最终是得不偿失。而对于债权人而言呢，也要增强权利意识，当我们发现债务人有类似的可疑财产去进行非法处分的行为的时候，一定要去固定证据，一定要及时的去行使撤销权。而对于债务人和受让人而言，也要去恪守诚实信用的原则。你要知道，任何试图挑战法律和诚信底线的行为，都会受到法律的否定的评价。
1: 本期主题提示，不少债务人欠款后为逃避还款，会悄悄将名下房产过户给子女，以为这样就能保住财产，规避债务。其实这种操作并不受法律保护。近期临清法院审理一起金融借款纠纷，一对夫妻背负200万元贷款未还清，却在债务存续期间以买卖名义将两套房产过户给子女，事后夫妻停止还贷，拒不履行生效判决。银行查实子女并无真实购房资金，交易流水为虚假过桥资金，子女明知父母负债并非善意购买，法院认定该行为属于借合法交易之名恶意转移财产逃避债务，依法判决撤销房产过户行为。 欠债后转移资产无法逃废债务，债权人知情一年内可依法行使撤销权。
0: 今天我们说到了两起案例，这个核心区别就在于第一起离婚协议中把房产赠与子女，这个属于事前做出的合法财产的约定受到法律保护，而第二起案件背负债务之后恶意把房产转移到子女的名下来逃避债务的履行，这属于规避法定义务，转让行为可以被撤销。所以我们提醒大家，房产的处置要恪守诚信原则，债权人一旦发现债务人恶意转移财产，一定要留存交易流水、聊天记录等等一些证据，来及时提起撤销权的诉讼，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0: 最痛苦的事，我过瘾了。阿边，
1: 聆听别人的故事，感悟自己的人生。蚌埠综合广播主持人牛磊磊为您讲述法治故事。法治故事会，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磊磊，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栏目。接下来为您讲述案例故事，冰红茶暗藏旧怨新仇。2025年8月的一个傍晚，一公园篮球场上，年仅27岁的李佳明在剧烈运动后服用冰红茶饮料猝死。随着警方的深入调查，给李佳明饮料的竟是其父母的老同事兼昔日邻居赵静。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冰红茶暗藏旧怨新仇。对于赵静来说，生活里的阳光终止在那个夏日的午后。那天他唯一的女儿永远离开了他。时年51岁的赵静大专毕业后入职当地文化馆做财务，后经人介绍与在高校做行政的陈平相恋。2001年两人组建了家庭，次年女儿陈若雪降生，为这个小家增添了无尽的欢乐。彼时赵静一家住在学校为陈平分配的职工宿舍里，对门李威、袁慧芬夫妇是陈平的同事，儿子李佳明比若雪大4岁，只要佳明在家，若雪便总爱跑去串门。邻居们见了打趣儿道，干脆让两个孩子定个娃娃亲，两家大人呵呵一笑。因为孩子的原因，两家关系亲密起来。然而2012年8月4号傍晚，赵静和陈平如往常一样下班回到家，却不见女儿的踪影。他刚打开门想到对门询问，就看到抱着篮球从外面回来的李佳明。你看到若雪了吗？赵静急忙问道。李佳明愣了一瞬，随即用力摇头。
2: 没有，阿姨，下午突然停电了，我就约着同学去公园打球了。
1: 赵静的心一沉，随即和陈平发疯似的在小区周边寻找，却始终没有回应。眼看天色渐暗，夫妻俩只得报警求助。警方介入后迅速调取了监控，一个让人难以置信的画面出现了。下午2点多，陈若雪跟着李佳明走出了小区大门，一同登上了开往附近公园方向的公交车。赵静浑身发冷，和陈平再次找到赵佳明。监控都拍到了，佳明，若雪到底在哪儿？面前的少年脸色煞白，帮忙寻找孩子的李威和袁慧芬也慌了神。袁慧芬用力摇晃儿子的胳膊，带着哭腔，佳明，到底怎么回事？说实话呀。李佳明这才说出了经过。停电后，他和同学约着去公园打球，若雪非要跟着，他拗不过就带上的。到了公园篮球场，他让若雪在旁边石阶上坐着，自己和同学打起了比赛。等球赛结束，石阶上已空无一人，他和同学在公园里匆匆找了一圈，没见人影，以为若雪自己先回家了。李佳明因为害怕不敢说出实情，他哭得上气不接下气。警方根据这条线索连夜扩大了在公园的搜索范围。第二天清晨，在公园人工湖的偏僻角落，救援人员找到了陈若雪已然冰冷的遗体。经法医鉴定，陈若雪确系溺水身亡。听到噩耗的赵静当场瘫软在地上，陈平也瞬间被击垮，他紧紧抱着妻子的肩膀，浑身颤抖，泪流满面。失去女儿的巨大伤痛让赵静将全部的愤怒都指向了李佳明。他认定
2: 正是这孩子最初的谎言，延误了搜救女儿的黄金时间。李威和袁慧芬夫妇心怀巨大的愧疚，一次次登门道歉，甚至拿出银行卡，表示愿意承担任何补偿。然而赵静只是冷冷地将他拒之门外。陈平同样心如刀割，但他认为李佳明也只是一个吓坏了的孩子，说到底也是女儿自己跑去的湖边。丈夫的观点让赵静难以接受，激烈的争吵开始成为这个家庭的日常。陈平渴望用新的生命冲淡悲伤，反复劝说再生一个吧，日子总得过下去。而早已被悲伤掏空身体的赵静只是绝望地摇头。无法调和的分歧最终撕裂了婚姻，2014年两人黯然离婚。陈平很快开始了新的家庭生活，有了孩子，而赵静则带着一颗破碎的心和对李家无法消解的恨意，独自搬回了娘家。此后多年，赵静送走了年迈的父母，身边唯一来往的就是妹妹赵娟这个至亲。她日复一日地困在单位和娘家小屋之间，但内心深处却有一根刺从未拔出。她通过昔日同事、小区老邻居等一切可能的渠道，默默关注着李佳明的消息。听说李佳明考上了不错的大学，毕业后开始创业，事业还做得风生水起。可当每一个关于李佳明前程似锦的消息传来，又像是反复在提醒他，他的女儿陈柱雪生命被永远定格在了10岁那年。2024年8月，持续的疼痛将赵静逼进了医院。一系列检查后，医生面色凝重地告诉他，他已是乳腺癌晚期。当医生征询治疗方案时，他几乎未加思索地表示，我不治了。得知姐姐得了绝症，赵娟心急如焚，她握着赵静的手劝道，姐，病怎么能不治呢？

要是若雪在天有灵，知道妈妈这样放弃自己，她该多难过呀。可赵静只是缓缓抽回手，目光空洞地望着窗外。束手无策的赵娟在悲痛与焦虑中将一切告诉了儿子方丽。方丽从事互联网行业，向来主意多。他对母亲说，妈，现在 AI 技术能让照片里的人长大，我如果把若雪的照片做成视频给姨妈看，说不定姨妈就愿意治病了。几天后，方丽带着成果来到了赵静家。电脑里，一个约莫20多岁的女孩出现在眼前。赵静整个人怔住了，这是我的小雪长大以后的样子吗？方丽忙不迭地点头，是啊，现在的技术可以让您看到若雪长大后的样子。赵静的眼泪一下涌了出来，她往前倾着身子，脸几乎要贴到屏幕上去，直到屏幕暗下去，她还怔怔地望着屏幕发呆。从那天起，赵静开始追着外甥方丽学怎么用那个能让照片活过来的软件。妹妹和外甥看着赵静对 AI 软件如此投入，便顺势提出交换条件。他们愿意继续全力支持他创造若雪的成长影像，但他必须接受治疗。为了能长久地维系住与女儿之间仅存的脆弱的连接，赵静艰难地同意了治疗。他开始定期前往医院，忍受化疗带来的种种痛苦。但每次治疗结束回到家中，他就尝试各种 AI 工具，与女儿在虚拟的世界里团聚。一个偶然，赵静下载了一款新推出的 AI 聊天 APP， 启动页面上出现的人物形象让他瞬间屏住了呼吸。那张脸几乎与长大的若雪一模一样，更让他心神俱震的是 APP 简介里的几行字，创始人为了纪念幼时因意外离世的青梅竹马，创造了小雪这个虚拟形象。难道是巧合？赵静经过多方打听和查证，最终确认这款 APP 的创始人就是李佳明。2025年8月的一个傍晚，一公园篮球场上，年仅27岁的李佳明在剧烈运动后服用冰红茶饮料猝死。随着警方的深入调查，给李佳明饮料的竟是其父母的老同事兼昔日邻居赵静。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冰红茶暗藏旧怨新仇。确定小雪的原型就是自己女儿后，赵静怒不可遏，她找到前夫陈平，期待两人能一致对外。可陈平听闻她的来意后，觉得她小题大做，甚至劝她不过是个虚拟形象，别揪着往事不放。陈平的敷衍和无动于衷让赵静更加愤怒，她找到了多年没有联系的李威和袁慧芬。面对突然上门的赵静，袁慧芬红着眼眶解释，自从若雪发生意外后，李佳明消沉了很久，他总是问父母是不是自己害死了若雪。夫妻俩带着儿子看了很久的心理医生才有所好转。大学毕业后，李佳明开始创业，说要设计一个以若雪为原型的软件作为怀念。夫妻俩也没有阻止，但李威夫妇还是抱歉地说，事先没有征得赵静的同意是他们的疏忽。李威还将李佳明公司的地址写给赵静，声音低沉，让他当面给你个交代吧，该怎么着你说了算。李威和袁慧芬的解释赵静自然是不信的，他要亲自找李佳明问个明白。2025年3月的一个下午，在李佳明的科技公司里，赵静受到了颇为正式的接待，但他还是直接问出，我来确认两件事，小雪是否就是我的女儿陈若雪？你是否在利用我女儿的形象牟利？已成年的李佳明没有像当年那样逃避，他承认了小雪就是陈若雪，而且公司确实是有盈利的。赵静闻言情绪激动，李佳明不等他发问解释道，赵阿姨，我做这个赚钱不是首要目的，更多的是想找一个方式记住他，也算是我的一种赎罪。赵静冷笑道，
你拿什么赎罪？李佳明苦笑了一下，我知道现在说什么您都很难相信，但在我心里，我一直把她当妹妹。接着，李佳明细数起他们童年的趣事儿，甚至提到若雪小时候喜欢用有草莓的发圈，夏天总要吃红豆味的冰棍。这些话让赵静陷入了沉默。随后，李佳明拿出设计图，一边指给赵静看，一边解释：“我不只做一个静态的画像，而是希望小雪能以另一种形式继续活着。”不仅如此，他还提出愿意从小雪这个形象的直接收入中拿出一部分，作为给赵静的治疗费用。面对李佳明从回忆到构想再到实际补偿的这一套回应，赵静积蓄已久的怒火像是一拳打在了棉花上。他比任何人都希望女儿能以另外一种方式活着，所以他没有再提出反对。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赵静的生活仿佛有了一个支点，他几乎每天都会打开那个 APP 和小雪说话，虽然明知回复来自预设的算法，但那些即时反馈带着关心语气的话语对他而言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慰藉。然而这种脆弱的平衡在几个月后被打破了。2025年7月，在一次普通的软件更新后，界面里的小雪的形象发生了巨大变化，从前清爽的学生打扮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浓妆与暴露的衣着。更让他难以置信的是对话风格的转变，预设语句充满了挑逗与暧昧，原本温馨的纪念主题被专属恋人、甜蜜陪伴等露骨的宣传语取代，并明确指向需要付费解锁深层互动内容。那一刻，愤怒再次溢满赵静的胸腔，他来到李佳明的公司，当面要求将小雪的形象恢复原样。李佳明显得有些为难。阿姨，这改版是产品团队根据市场数据做的决定，现在这个风格用户更愿意付费，再说公司不是我一个人的，我说了也不算。赵静无法接受这套商业说辞，他指着李佳明怒吼：你当初是怎么说的？现在呢？你们这是吃人血馒头。赵静的叫嚣引来了办公区其他员工的侧目，李佳明也逐渐失去耐心。小雪现在就是一个虚拟产品，您何必跟一个产品这么较真？该给您的治疗费我一分不会少，您放心，我会把关的。可无论李佳明怎么解释，赵静仍坚持恢复形象的诉求。谈到最后，李佳明忍无可忍，形象改动是公司战略，不可能因为你个人的意愿而更改。随后他将赵静请出了公司。那天赵静一个人在女儿的墓碑旁坐了很久，她知道女儿去世多年，肖像权问题复杂，即便想法律维权也耗时漫长，而自己已经时日无多。这次冲突后，赵静的病情也急转直下，医生明确告知癌细胞已经扩散。死亡的逼近没有给赵静带来恐惧，反而让她开始平静地安排最后的事。2025年8月16号下午，赵静拨通了李佳明的电话。佳明，医生说我大概就这个月的事儿了。人之将死，很多事也就想开了。对方显然没有料到他会这么说，声音有些无措。阿姨，您别这样，当年我确实有错。赵静打断他，继续道。我最后还有个愿望，想替若雪去你们当年那个篮球场看看，你能来吗？就像小时候那样投几个篮，让阿姨在旁边看着就行。电话那头，李佳明沉默了片刻，最终答应了。傍晚的篮球场空旷安静，李佳明如约而至，在赵静的注视下，他当真像少年时那样运球起跳投篮，动作认真。一番运动后，他汗流浃背，走到场边休息。赵静从包里拿出一瓶冰镇红茶饮料，喝点水吧。他的声音很轻，
厉佳明没有怀疑。

结果喝了好几口。没过多久，李佳明忽然皱紧眉头，捂住胸口，手里的瓶子掉在地上。这水，他看向赵静，脸上浮现痛苦与惊疑。赵静站在原地，静静地看着他，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只是很轻地说了一句：小雪太寂寞了，你下去陪她吧。李佳明试图呼喊，却发不出声音，他很快就倒地不起。赵静确认他已经无气息后，拨打了110。警方和救护车迅速赶到，但已无力回天。随后的检验证实，赵静给李佳明服用的饮料里被掺入了过量的镇静类药物，而这些药是赵静从自己的处方药中积攒下来的，且无色无味。由于李佳明没有防备，并没有注意饮料瓶被开封过。李佳明的父母在突如其来的丧子之痛中崩溃，他们通过赵娟向病榻上的赵静转达了一些话。李威老泪纵横地说，儿子这些年的愧疚是真的，创业的初衷里那份纪念也是真的，但公司做大后引入了外部投资，许多事就不再是李佳明一个人能够完全掌控。最初那个温情的小雪形象市场反响平平，公司面临生存压力，为了养活团队不得不屈从于资本和数据，转向更迎合市场的虚拟女友路线。这条路佳明自己走得也很痛苦，但他没得选。案发后，赵静因病情危重被批准保外就医，他的生命或许会在法律程序完结之前就走到终点。这些话语通过妹妹之口传入赵静耳中时，她只是望着病房苍白的天花板，很久没有说话。最终，她轻轻叹了一口气。作为一个母亲，在生命最后的时光里，她对另一个母亲的丧子之痛产生了一丝迟来的复杂的共情。当个体遭受应激事件以后，社会需要构建更有效的心理支持与干预体系，不仅要重视亲历者本身的心理及变化，还要及时地帮助他们解决问题。而对于技术伦理与数字遗产，急需法律与社会的共识性规范，防止技术成为践踏尊严、篡改记忆的工具。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由牛磊磊为您讲述的法治故事。下次节目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种，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1: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0: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1: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0: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1: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0: 对呀、啊，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1: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0: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1: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0: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1: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0: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1: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2: 人生百态齐上演，喜怒哀乐谈笑间。这里是蹦埠综合广播天桥书场。
3: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一转眼又到了上元节，正月十五闹元宵，也可以说叫花灯盛会。宋江啊，从前敌回的京城已经一个月了。宋江一听今年过节没什么意思，哪儿也不想去，干脆就在军营里头喝点闷酒睡大觉吧。但这100多人呢，这些弟兄想法不一样，谁都没想到浪子燕青别出心裁。这燕青啊，跟铁匠的月和他俩住的一个帐篷里发牢骚喝闷酒。燕青就跟月和说，月大哥，现在过上元节了，京里不定多热闹呢，太平了，他们放松了，尽情玩乐，皇上颁发旨意，今年的盛况要超过往年，咱们呢在城郊喝西北风，你说公平不公平？我这个人呢向来是顺着别人，可这回啊我有逆反心理，我想到京里溜达溜达，我也开个心，他是人我也是人，我为什么没有资格啊？我说大哥，你能陪着兄弟去一趟吗？哎呀，月和听完之后合计合计，兄弟，这可是违抗军令，前些日子宋大哥不交代的清楚吗？哎，咱们就在营房里头待着，哪儿也别去，别惹事儿。我哥哥，我是那个惹事的人吗？那倒不是，我也不是惹事的人。要不这样吧，我舍命陪君子，咱哥俩溜达一趟，哎，够意思。你不说我不说，没有第二个人知道，咱也不多耽搁，到城里转一圈开开眼咱就回来，神不知鬼不觉，你看怎么样？行嘞，一言为定。您别忘了这句话，屋里说话窗外有人听，大道上说话草客有人听，他俩不经意之中这一说不要紧，外头有人嗷一嗓子进了帐篷了，哈哈，你们说的我全听见了，算我一个。那个说谁呀？您还用问吗？黑旋风李逵。这俩人一看是他，全傻眼了，嘿，这个倒霉不，怎么叫他听见了？李逵进屋就说，我你们说的话我全听见了，刚才啊我想进来，我听你俩嘚咕我就站住了，头里一听到了半天，你俩想背着宋大哥不知道到城里溜达，算我一个，行吧，我也跟着你们去玩玩，我心太闷了。铁匠的月和一听把脑袋

0: 唱的跟拨浪鼓差不多。我说李逵，谁都能去，偏你不能去。
1: 为啥？
0: 为啥你还不清楚？你是个惹事的精灵啊，唯恐天下不乱呢、啊。到了哪儿，五大三粗连朝再喊的挺黑的一张脸，没有不认识你的。你说那么多人逛灯，万一有点大事小情，你是沾火就着啊，要发起脾气捅了娄子，谁能承担得起？不行不行，
1: 瞧你说的。
0: 哎，我月和，你闭住臭嘴，我尊重你叫声兄弟，我要不尊重你，
1: 你狗屁。
0: 我怎么沾火就着？我怎么唯恐天下不乱？你把我李逵看成什么人了？这人就不许改吗？哎，我也不疯，我也不傻，干什么带着我就出那么些事儿？你们真格的就不惹事儿吗？燕青一看李逵真挑理了，哎，
2: 别，自家弟兄这别伤了和气，好商量。
0: 我李大哥，月和说的一点不假，您是爱惹事儿，你这人血心仗胆，好暴打不平，咱这么办行不？你下保证，一不准喝酒，二不准管闲事儿，你就跟着到里头转一圈，你装回哑巴，老老实实的，那咱就去。你要不能做到这几点，你趁早别跟着，爱找谁找谁去。
1: 好嘞，兄弟，我听你的。
0: 一，我肯定滴酒不沾。第二，我装哑巴，我不说话行不？你叫我咋地我咋地，你们领我上哪儿去我上哪儿去，跟你们溜达一圈，你们回来我就跟着回来，不就得了吗？燕青说这还可以。
1: 哎，谢谢兄弟，谢谢兄弟。
0: 结果商量好了，在上元节的正日的这天，月和一想不去，不行，有李逵说什么不放心，狗改不了吃屎，他这人不保险。月和呀就搭个着别人去溜达去了。这回可好，就剩下燕青了。燕青一想，既然许诺给李逵了，愿意也得陪着他，不愿意也得带着他，所以他们两个人结伴而行，跟谁也没打招呼，跟谁也没商量，哥俩换上便装，穿上棉衣，兜里多带零花钱，他俩就偷偷的起了身了。当军人的战争年月讲不了了，这不打仗了，非常松散。就他们出了营门，旁人也没留神，离着京城十里地，以他俩的脚程，一使劲就到了。他们从丰源门进了东京汴梁，进城一看，好家伙，还是城里热闹哦。那家街上那个人呢，人头攒动，擦肩接踵，红男绿女，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什么样的都有，都穿着新衣服，一个个喜气洋洋，每人都是一张笑脸。那街上的人都推不动，胡同里头也是人呢。虽然是白天，还没到掌灯的时候，家家户户门前都挂着灯呢。那个灯也是奇形怪状，每年如是，每年看着都新鲜，花红柳绿，使人是眼花缭乱呢。
1: 李逵乐的，呵呵，好，好啊，这多开心呢、啊。老在那外头待着太寂寞了。
0: 燕青瞪他一眼，那意思你又说话了。李逵吓得赶紧把嘴捂上了，就跟着溜达吧，穿街过市，转来转去，转到那李师师门前了。燕青停足站住，打量了多时啊，一看有几个小伙计在门口挂灯呢，哎，贴红对子，扎八彩人，围着几人在这看热闹，门庭依旧，比那会儿告别的时候还显着气派了。燕青心说，那个大美人李师师现在不知陪着谁呢，真想到里边去邂逅邂逅他，见见面。又一想，算了，时过境迁了，人家大概早把我们给忘了。 没那个必要，尤其带着个黑探头李逵就更不能去了。往前走吧。李逵倒不惊异，早忘了这什么地方了。往前走着一拐弯，到了市场。这个市场是东都汴梁的西瓦市。哟，这块的人比哪儿都多呀。因为市场啊是个大集市，再赶上过节，这人就格外的多，做买的、做卖的、说书的、唱戏的、打把式、卖艺的、耍狗熊的、卖大力丸的，十样杂耍，各种摊贩，应有尽有。他更具吸引力。李逵来到西瓦市一看，更高兴了。他买了一包糖炒栗子，边走边吃。燕青也没闲着，买了包花生米，也是边走边吃，看看这看看那。他一吃这零嘴啊，嗓子发干。李逵实在忍不住了，
1: 兄弟，找个地方解解渴，喝点水，歇歇腿咋样？
0: 哎，燕青像这要求不过分，行，走吧。前面有个胡同，这人稍微比较少点，钻进胡同一拐弯，嘿，有一座说书茶馆，说评书的。哎，那会儿不叫评书，叫评话，里边卖水。燕青一想到这儿评段书，喝点水歇歇腿也不错，一拉李逵进了茶馆了。茶馆人是高朋满座呀，就把这门这儿还有一张闲桌，燕青和李逵赶紧坐下了。伙计过来擦抹桌案，一问说渴了，先沏了一壶燕茶，摆了俩小碟，也是瓜子糖块等类。燕青一挥手，伙计伺候旁人去了。哥俩在这喝着水看着，一看坐北向南一个小书台，都不高，书台的后面挂着帐子，前边摆着一张书桌，书桌前头带着围子的，后面一把高凳，高凳上坐着个说书先生。这说书先生啊，能有50岁挂龄，头上戴着一顶青缎的如巾，两根飘带飘洒在身后，身上穿着宽宽大大的长袍，腰里还撒着根丝绳，手中拿着一把折扇，桌上放了一块木头，又叫惊堂木，又叫醒木，和手帕一方，旁边有茶壶茶碗。就见这说书先生坐在高凳上，是摇头晃脑，正在这侃侃而谈。一开始李逵和燕青没听他说什么玩意儿，后来静下心来一听，还说的不错，这就应了那句话，走马观花，坐稳了听书。听书你得稳稳当当的，心平静气才能听得进去。他又不折跟头，又不打把式，又不敲锣打鼓，你说进来就能听进去，听不进去。连李逵那个粗心人喝着水给耳朵这一听，哎，听进去了。说着这老头从那破口袋里头拽出个小本来，往前一递，这主接过来瞟了那么两眼，哎，这曲儿我都不感兴趣，大过年的应当唱点叫人高兴的，是不是？哎，这么办吧，有个三上轿会唱吗？
1: 哎，会唱会唱，
0: 那就上回轿吧。嗯，大姑娘结婚这是喜事儿，爷我爱听，唱吧。
1: 哎，试试。
0: 老头就跟饭馆借了把椅子，往这一坐，拉着胡琴，这俩女儿互相换着就唱开了，旁人跟着借光也听。这李逵什么也不是，燕青精通此道，咱说过燕青是琴棋书画无一不精啊，所以燕青就不吃饭了，静静地听着。一听这姑娘唱的还真就不错，别看江湖上卖艺的走南闯北，但是唱的是字正腔圆。燕青看了看这丫头长得还真不错。

心说没办法呀，生在贫寒之家，命苦之人呐，有一线之路能抛头露面，跑到酒饭茶肆卖唱来吗？这是什么好地方？燕青心里是胡思乱想，一曲终了，老头乐了，呵呵，大爷给您唱完了，多少钱？您随便赏，但怎么说你也得给20个老钱呢。20个老钱价码不低呀。我老头，你们一天就这么唱能挣几个铜钱？哎呀不多呀，勉强糊口啊，趁着过年大正月得多赚俩钱儿，然后回家还得去种地去，划不来划不来呀。我说这大点的姑娘你过来。那姑娘就没动。老头说，丫头，大元，大爷叫你呢，过去叫大爷看看。姑娘没办法，往前挪了两步，就见这个小子拉着椅子往前凑合凑合，扬着脸抬头看着，因为姑娘站着个儿比较高，他在那坐着，用手托托姑娘的下巴壳，还行。我说伙计，伙计赶忙过来了，大爷你有何吩咐？麻烦你啊，去打盆净面水啊，拿那个好一皂来，让他当我的面洗洗脸。我伙计稍微愣了一下，不敢不听，把温水给打了，拿个高脚凳把盆往高脚凳上一放，还拿了一条新毛巾来。我说这姑娘来来来，当我的面把脸洗洗。拉胡琴的老头也不知道为什么不敢竹篮呢，因为没给钱呢。姑娘没办法，洗了把脸，洗完了把湿头发往后理了一理。哎呦，这小子看了看，你看怎么样？哎，这回放出光彩来了吧？我孩儿们，跟他来的几个小子就乐了，大爷大爷，你们帮我搂一搂这小妞，是不是挺水灵？哎，是是是，不错，眉毛鼻子眼睛长得都挺秀气，大爷我喜欢上了。哎，来来，挨着爷坐下，陪着爷喝几盅啊，这是一，爷爷要高兴了呢，把你领回家里去。今天是春宵美景啊，不能虚度，你呀就陪着爷爷安寝。我老头，这可比你们唱曲子挣得多得多呀，这一夜的风流我不能亏待你，我给你10两银子，你觉得怎么样？这小子就不说人话，楼上的人都听见了，谁也不敢言语，心说谁家没有少妇长女，你怎么当着人说这种话呀？燕青气就不打一处来，燕青又一想，别闹事儿，我自己闷不住我自己就坏了，把火压下去，还催李逵快吃，往常你3下5除2就吃完了，今儿咋这么慢？他怕李逵听见发火，感情这李逵听得更清楚，李逵吃不下去了，饭堵到嗓子眼这儿了，这李逵瞪眼就看着。正在这时候，那老头说话了，哎，大爷您别开玩笑了，我们是卖艺不卖身呐，我丫头还小啊，同时跟您讲，已经许配给人家了，转过年来就要完婚了，您开什么玩笑，快把钱赏下来，俺们还有事呢。谁他妈跟你开玩笑啊？你算他妈什么东西？就凭大爷我这身份能给你个穷鬼开玩笑吗？啊，我说的是认真的，我告诉你啊，你愿意也得愿意，不愿意你嘚也得愿意，爷爷说话就是圣旨，这事就定下了。孩儿们，有有塞饱了没有？都吃好了，吃好了啊，带着这个大元回府。哎，吃。
这帮小子起来罗胳膊挽袖的，拽住姑娘的膀子往楼下便扯。那小一点的丫头过来把姐姐给抱住了，姐姐，拖住她姐不让她走。老头把胡青也放下来，一个劲儿作揖，大爷爷大爷呀，您高抬贵手吧，俺们是穷苦人，丫头胆小，别把她吓坏了，大爷我求您了，我求您了。去你妈的，妈给脸不要脸的货，今天过年过节我不想揍你，不就我把你黄的踢出来砸。后来这大圆姑娘抱住楼梯口那柱子，说什么也不撒手，俩男的拽也扯不下去，楼上的人谁也吃不了饭了。这真应了那句话了，京城脚下抢男霸女啊，谁瞅这事儿心里能平静得了啊。李逵实在是忍无可忍了，这回就不稳不顾了。李逵头脑一发热，打电步撑一窜，就跳到楼梯口这儿，把黑拳头抡起来，去你妈的顶大，哎呦哎呦，窟窿窟通，两拳击倒两个。哎，那矮胖子一看，哎，好他妈小的黑鬼，你哪来的？你还想暴打不平吗？他过来就抓那李逵。没想到李逵是何许人也，李逵往旁边一闪身，嘣，把他腕子给他吊住了。好他妈色鬼，爷爷我今天教训教训你。哎，往怀里一带，使了一招叫顺手牵羊。李逵另一只手一推他的胯骨，往身后使劲一甩，去你妈的，你倒想想你这劲儿有多大呀，150-160斤的大活人呢，在他手里头就像个包袱一样，这一下用力过猛了，把这主从楼上扔到楼下去了，把窗户都给撞开了，日哗，摔到狮子楼饭馆的外边了，从二楼折到地上，那地下都是青石头铺的，那脑瓜要碰上受得了吗？啪嚓这一下，这小子连坑都没坑，万朵桃花开，脑浆崩裂，是死于非命。他手下那么些打手呢，有的腿快撒脚如飞就跑了，有的迟钝一点的叫李逵给逮住，是拳打脚踢，打的鼻子口窜血。楼上的人吓得窝内娘，哎，可他妈出了事儿了，有的钻到桌子底下，有的躲到屏风后头，有的在枪杆子那是抖一而战，谁也不敢说话。李逵摸神的功夫把这几个人全都笑趴下了。那个老头吓得都堆了，一看我的娘，哎，这可要了命了，也没说旁的，拉着俩丫头下楼逃走了。李逵一转身办完这事儿，脑瓜也凉快了，这事儿从开始到结束没超过2分钟，就这么一陌生的功夫，燕青迟到了一步啊，燕青能赶到近前，这事儿也发生了。哎呀，燕青扒着窗户往街上一看，可了不得了，街上围拢的人老了，哎，这怎么回事，从楼上摔起个人来，呀，死了，脑子都出来了，快点报官吧。有那多事的人报官去了，咱没说吗，这个高俅主管着京城的治安，他就怕出事，派出多少小队的巡城，左一波右一波，正好有巡城的小队的走到这块儿，有人这一说啊，带队的队官马上领人到了出事地点，一看呀，闹了半天是他。书中代言摔死的是谁呀？这可是个茬子，枢密院使童贯的亲外甥子

0: 锅叫锅守元，就死在这小子童贯的亲外甥，不也敢这么折腾吗？这小子还有个绰号叫恶太岁，在西城这一带是无恶不作，无所不为，谁敢惹他，稍微捅点娄子，官府一看，要是他行了，前门抓，后门就给放了，知道童贯谁也惹不起。所以这茶城的小队的也都认识他，心说谁这么大胆的，能把少爷给摔死，一定得缉拿凶犯，别让凶犯跑了。这要包围狮子楼，可在此期间燕青和李逵从楼上也跑下来了，砸入人群呢。燕青什么话也没说，脸都青了，他们往外就走。燕青心说什么呢，快走，36计，走为上策，出城回连营。回到连营之后一眯，一问三不知，神仙怪不得，索性别人没认出我们是谁来。这么大的东京汴梁，百万人口，尤其是过节的日子，南来北往，四乡八镇，哪儿的人都有，你上哪儿查去，哪儿找去。然后走一步再说下一步怎么办。李逵也知道自己闯了祸了，但是李逵心里头倒挺快乐，不呀，这心就堵死了。李逵心说，王八日的，摔死了该，像你这道号的都得摔死，给人间去个祸害。他们走出来还不到半里地，离出城还挺远呢，就听背后人喊马嘶，在前边呢，就那俩小子，一个小白脸，一个黑探头，就他俩干的。刚才在狮子楼吃饭来的，就那黑脸的把人从楼上扔下去的。接住，别让他跑了，老百姓闪闪，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追来了。有人虽然不知他们的名姓，模样认出来了。燕青回头一看，坏了，坏了。拉着李逵钻进胡同，左拐右拐，后头是紧追不舍呀。有人报了上边的，是紧闭城门，禁止出入，一定得把凶手给抓住。这回甭关灯了，光捉拿凶手了，人也喊，马也嘶，男的也哭，女的也叫，整个城里就开了锅了。燕青一看，得找一个安身之地呀。要不藏身，非叫人给堵住不可。你拉着一个黑鬼满街乱窜，不打自招，人家抓还费劲啊，怎么办？哎，误打误撞又到了李师师的门前。这会儿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离着出事地点比较远，老百姓来回走动，一切都正常。燕青一开心，但愿能在李师师家度过这个难关呢，拉着李逵开门就进了屋。到这过道这儿，燕青稍微喘了喘气，恢复正常了，把头发理了一理，衣服拽了一拽。李逵就问我上这儿干嘛？
1: 都是你惹的祸，
0: 战地一时。我这哪儿啊？你真是好忘性啊，你忘了你以前来过，这不是李师师家吗？
2: 李哦，想起来了，李师师不是跟当今皇上一个被窝睡觉的？
0: 在你嘴里说出来就没人话，咱们等着，不行出去啊，听听。
2: 是了。
0: 李逵不疯不傻，这点不明白吗？也不言语，在过道等着。燕青就好像没事人一样推门到了里边了。哎，那个李妈妈老鸨子正好从里边出来，一眼看着燕青了。
3: 哎呦哎呦呦呦呦呦呦，哪阵香风啊，把你给吹来了。哎呦，可真没想到从天上掉下来的。
0: 干妈一向可好吗？
3: 您还记得您这干儿子？记得记得哟，嘿嘿，没少花你的钱呢。咱妈，我听说你们打了胜仗了，得胜还朝，大军驻扎在城外，你这是到城里来溜达
0: 啊？正是正是，我请了几天假到城里头转一圈，看望看望故人，顺便给妈妈问个安。我姐姐可好？
3: 行啊，挺好的。你等着啊，诗诗啊，你看谁来了？
0: 叫了不到两声，李诗诗从里间出来了。一看这燕青，李诗诗也是一愣，
3: 呀，是兄弟你呀、啊，你怎么来了？
0: 恩姐一向可好，小弟给姐姐拜年了，
3: 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起来！哎呦，真没想到啊，这是梦中不成吗？
0: 姐呀、啊，我们来了哥俩，我之外还有个人在门口，不经您的允许，没敢让他进来。
3: 呀，瞧兄弟你说的。你的朋友不就是我的朋友吗？快请进来，请进来。
0: 哎，燕青到外头一点手，把李逵叫进来了，还嘱咐李逵：“留神啊，少说废话，懂吗？”我明白。进了屋了，
3: 屋里人一看，嚯，这家伙这张黑大脸，怪眼圆酸，真够吓人的。这是在屋里人多，这要走到胡同，走个对面能吓趴去。
0: 燕青经过介绍之后，当然也没说实话呀。到了小阁之中，双方坐定，李师师吩咐一声献茶，这茶水还没等沏好，就听这个街上起来呀，
3: 把这都堵上，封锁，禁止通行。呀，街上这怎么了？翻江搅海一般。
0: 李师师就问街上出什么事了，
3: 我说伙计你出去打听打听。
0: 哎，有个伙计出去了，一转身功夫又回来了，姑娘坏了，听说官面上正捉拿杀人的凶手，有两个人闯了祸了，在狮子楼把一个人从楼上给扔下来了，死的那人就是郭守元，枢密院院士童贯的外甥子，现在武城兵马司经营殿帅府联合着通缉凶手，听说凶手奔咱们这跑来了，现在把街道全都堵了，挨家挨户正在搜查。
3: 李师师听完之后，眼光就落到燕青和李逵身上
0: 了。啊，不要大惊小怪的，既然有特殊情况关门闭户，李师师心说，我一定要问个详细。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开车堵在马路，
2: 加班加到麻木，
3: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4: 心情不好。

0: 快的向大家问好。
1: 哎，我们这一周啊跟大家聊聊什么呢？聊聊相声演员的名字。
0: 小的时候家里给起个名字，学艺成熟了以后呢，可能又得再换一个名字。
1: 那我们下面要来说到的这一位啊叫孝林。
0: 哦，
1: 这一听他就一定是艺名。
0: 是。
1: 因为没人姓孝。
0: 哦哦。
1: 那孝林老师的本名叫什么呢？
0: 叫赵小林。
1: 这是某一位相声演员的名字。
0: 某两位相声演员都叫这个名字。
1: 某两位啊。
0: 对。赵小林老师的这个本名叫赵小林。然后呢孝林老师的本名呢也叫赵小林。而且三个字都一样。两个人呢后来都工作在中国煤矿文工团。啊，一位呢是相声作家，一位是相声演员，一位是我师父，一位是我师大爷。啊。
1: 那你怎么分得出来呢？那后来都为什么就变成孝林了呢？
0: 后来呢就是起名字，就因为相声界同时他们年纪都差不太多，都叫赵小林。那么就容易闹混，到底是哪个赵小林呢？后来这个孝林老师呢就改名字，率先改名字叫赵孝林，笑声的笑、叫赵孝林。一起演出的时候呢，这个大家熟悉的女高音歌唱家李武一老师就说，还什么赵孝林呀、啊？就别要那个姓，就叫孝林多好啊。哎，在李谷一老师的建议下就直接就叫孝林了。后来就很多朋友就是有像您这样的误会，以为孝林老师就姓孝呢，孝老师孝老师老这么叫，老那么笑着。
1: 哎，所以其实孝林老师名字叫赵小林，
0: 一直都叫赵小林啊，
1: 只是大家习演的学播音。
2: 孝林广播电台，
3: 好、这就开始了。噔
1: 噔，演的学播音。
2: 孝林广播电台，
3: 好、这就开始了。噔
4: 噔噔噔，电台报时。
3: 什么声啊？这是
2: 刚才最后一响、是本地时间8:60。
3: 哎，你说9点不完了？
2: 下面是天气预报节目时间。
3: 哦，这得听听。
2: 昨天晴。
3: 昨天
2: 前天。
3: 那前天干什么呀？
2: 后天。
3: 他又过去了。你
2: 听哪天的？
3: 我们听今天呢。
2: 今天夜间。
3: 哎，你现看呐？
2: 看不清楚
3: 啊，这儿没窗户，
2: 估计跟报纸上登的一样。
3: 你跟没说一样。
2: 明天
3: 什么天儿？
2: 还不知道。
3: 后天
2: 到时候再说。
3: 这叫什么预报啊？你
2: 风向
3: 啊，
2: 偏东转偏南。
3: 哦，南风。
2: 偏南转偏西，偏西转偏北，偏北转偏东。
3: 他这儿刮旋风呢，
2: 风力1-2级，转3-4级，最大5-6级，怎么也超不过去7-8级。
3: 孩子没谱。
2: 孝林广播电台
3: 哪有你这台呀、
2: 本台大家不太熟悉，
3: 根本就没人知道。
2: 但是本台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只有孝林一个人主持。
3: 就你一个人？
2: 对，
3: 从头到尾声音这么单调，人谁听啊？
2: 你想听谁的声音呢？
3: 我想听的太多了。
2: 那你说说，
3: 像什么夏青、铁城、丁然、方明、
2: 行了，
3: 左南林，
2: 行了行了行了，
3: 哥啊，
2: 这些播音员我都能模仿。
3: 哦，你能模仿他们播音？
2: 电台的播音员我都能模仿。
3: 你瞧，干嘛电台的你都能模仿啊？
2: 他们不上这儿来。
3: 呵，这位蒙氏。
2: 对对，不是蒙氏啊，我他们。
3: 行，你甭说了啊。我说的这些位，今天都来了。
2: 没有没有，
3: 你瞧，
2: 不可能不可能。
3: 我给你介绍啊，你看
2: 吧，
3: 这是夏青同志。
2: 哎呦，
3: 你看，这是铁城同志，丁然同志，方明同志。左蓝同志，林如同志，
2: 行了，
3: 怎么着？
2: 他们都来了，
3: 今天都来了。
2: 孝林广播电台暂时停电，拜拜。
3: 回来，
2: 什么？
3: 你干嘛走啊？
2: 既然他们都来了，就让他们说吧，我别说。
3: 不，你不是说能学他们播音吗？
2: 他们来了，我就别学了。
3: 不，大家都爱听，
2: 没
3: 学的。
2: 您没人爱听，
3: 我爱听，
2: 没人爱听。

0: 行，好，你说吧，让我学谁？我说谁，你学谁？哎，你说谁，我学谁。
1: 那你给学学亚坤的播音。
0: 亚坤
1: 啊，知道吗？
0: 我们太熟了，
1: 还挺熟。
0: 那是我的启蒙老师啊。
1: 是吗？
0: 后来我们在一起工作了15-16年。
1: 哦，
0: 听众称他是不见面的挚友，很多听众都把自己心爱的礼品送给他，特别是有些漂亮的姑娘向他写信求爱，希望与他结为终身伴侣。他的声音
1: 行了，别说了。
0: 怎么了？
1: 亚坤是男的，是女的呀？
0: 那当然是呢。
1: 啊。
0: 你等我问问。哎，同志，亚坤是男的女的？
1: 哎呀，得了，他就是亚坤呐！哎呀，你根本就不认识，你这还启蒙老师呢？
0: 咱关系不错，你别老揭我底儿，你怎么回事？
1: 他赖你自己啊！
0: 不是，刚才我这一激动啊，
1: 啊，
0: 我是给说成方明了。
1: 哎，这会儿他明白了，
0: 方明就是方才明白。
1: 咋、
0: 啊，
1: 你就给我们学学方明的播音。
0: 哦，
1: 啊，
0: 这么说您喜欢听方明的播音
1: 啊？喜欢。
0: 方明的播音好听不好听？
1: 好听。
0: 爱听不爱听？
1: 爱听。
0: 想听不想听？
1: 想听。
0: 学不了。哎，
1: 学不了。你说这么热闹？
0: 方明同志搞过这么多年的配音工作了。你让我学哪段啊？
2: 不是我不学，确实点不出来。
1: 行了，你听着，别着急啊。
0: 怎么着，
1: 方明同志，你当场给我们说几句话，咱让他学学怎么样？
3: 我念几句唐诗吧。
1: 好。
3: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行了、啊，就这四句够他学半年的。杜甫的《春夜喜雨》前四句。
0: 好，
1: 来吧，
0: 方明同志。现在我可用您的声音播音了。
1: 对，
0: 如果我的声音、语气、感情哪点跟您不一样，请您
1: 怎么着？
0: 按照我这改。
1: 得了，你得按人家的改。
0: 不是，那我要学的一样呢？
1: 你有这把握吗？
0: 你听啊，什么词儿来着？
1: 啊，词儿都没记住啊。
0: 他说的这么快，我哪记得清楚啊？
1: 杜甫的诗早就该会。
0: 什么诗？什么诗？
1: 春夜喜雨、啊。
0: 哎，你早说不就完了吗？春夜喜雨啊。好，好，我来朗诵几。哎，您听怎么样？像不像？
1: 人都没注意呢。
3: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好，你鼓什么掌啊？
0: 不是我带个头啊，
1: 他就带这头啊。
0: 告诉你
1: 啊，
0: 我的播音艺术啊，说句成语啊，
1: 怎么形容？
0: 有两把刷子。
1: 这是成语吗？
0: 反正我是学谁像谁。
1: 这话太大了。
0: 怎么叫话大？
1: 不可能都像了。
0: 包括在座的播音员当场说话，我马上就学。
1: 谁都学得了？
0: 对，有这把握。
1: 那咱
4: 小林
0: 啊，
4: 我写几句话，请你播一播。
1: 好，夏青。你要能把夏青的声音学像了，
0: 怎么着？
1: 我佩服你。
0: 这可是你说的。
1: 我说的。
0: 好，夏青同志，我现在用您的声音播音了。如果我的声音、语气、感情哪点跟您不一样
1: 啊？又按你的改啊？
0: 就这么办吧。
1: 什么就这么办呢？给您念吧。呵，你怎么这么看呢？
0: 近视眼。
1: 我把这茬忘了。你这找什么呢？
0: 我看大伙儿注意我没有？
1: 你哪儿那么多事儿？
0: 好，
1: 您听这毛病啊。
0: 夏青同志的声音相当有特点
1: 啊，
0: 你不找找感觉哪行啊？
1: 啊，好，找吧。
0: 哎，这感觉找着了。好，注意啊。
5: 感谢广大听众朋友们对我们播音员的关心。在这新春到来之际，我代表播音员祝大家春节愉快，万事如意，阖家团圆。
1: 啊，得了，这是人家写的词儿吗？
0: 谁让你听词儿了？
1: 那听什么呀？
0: 主要是让你听我这声音像不像。
1: 哦，声音还有点意思。
0: 宋世雄同志，
1: 哎啊，
0: 我学的像不像？
1: 那你干嘛问他呀？
0: 宋世雄要说我学的不像，
6: 怎么着？
0: 宋世雄学的。啊，
6: 不像话，就得你学。
0: 我学、啊、我告诉你，包括宋世雄在内，
6: 干嘛？
0: 凡是这些者名的播音员，我都能学。因为者名播音员有特点的。
6: 先等会儿，
0: 者名
6: 什么播音员？
0: 者名啊，
6: 者名啊，什么呀？
0: 草字头加一者字。
6: 著名，
0: 著名者。先别，一点小事你别记着，
6: 小事儿。念错别字，在播音员来说这是大事。
0: 不是，这我能不懂吗？
6: 懂你还念错了？
0: 就算我刚才弄巧成出，你也别吹毛求疵、啊。
6: 又错了？
0: 怎么了？
6: 弄巧成拙，吹毛求疵。
0: 是怕你不懂。
6: 就你不懂？就你这水平还当播音员呢？
0: 我模仿能力强啊。
6: 强，你也是学男的呀？嗯，女播音员学得了吗？
0: 女播音员咱拿手，
6: 这也拿手。
0: 你像那个谁、
6: 啊、谁？
0: 葛兰，
6: 葛兰，
0: 我、啊、
6: 行了，别说了，葛兰是深受广大听众喜爱的老播音员了。
0: 嚯
6: 嚯，
0: 林如，
6: 林如，我们刚熟了
0: 哟。
6: 他不但搞播音，还搞配音。
0: 嗯，
6: 电视剧《阿信》的解说词就是他的。
0: 这些情况本台清楚，不用你多嘴。告诉你、
6: 啊，
0: 对播音员的了解，你哪成啊？
6: 啊，你成、哎，你能学谁？
0: 我，林如。
6: 学林如，
0: 哎，我就学一学林如为电视连续剧《阿信》中配的解说词。
6: 好，好，好。来哪段？
0: 我就学
6: 啊，
0: 阿信出走那一段。
6: 可以，
0: 嗯，
6: 来吧。
0: 这段啊，是阿信坐在了佐贺开往东京的火车上，画外音。
6: 故事情节大家知道。
0: 这，他这报复心也不小。嗯，阿信一心想离开田仓家，至于去哪儿？对他来说是无关紧要的。现在火车离佐贺越来越远了。

0: 行了，别说啊，你学的还真像，
1: 像林如，
0: 像火车。
1: 还是笑林李国盛表演的学播音。下面咱们再来说一位，这一位呢，一对搭档啊，全是艺名啊，一位是徐德亮啊，一位是王文林。
2: 哎呦，这一对都是艺名的，也不是很多，也有不少啊。这二位呢，我都非常的熟悉。一位是我的师兄，一位是我的舅舅。
1: 不是，你要这么说呀、我们聊到的相声里面，你们都能攀点关系。
2: 对对对对对，要么师承的关系，要么就是家里的关系啊。徐德亮本名呢，叫徐亮。
1: 我踢球的。
2: 嗨，我9岁就认识徐亮。小的时候在同堂学艺，他带着我去了很多相声前辈家里边去学习去，带我去票房，让我接触除去相声以外的其他的艺术形式。后来在2005年以后吧，他才起了这么个名字，就叫徐德亮了。
1: 那王文林先生实际上本名叫王慧林，
2: 慧，优惠的慧，王慧林啊。他的弟弟呢叫王慧刚啊，然后姐姐呢叫王慧茹，都是相声前辈啊，王长友先生的子女。那会儿我就叫慧林舅舅、慧刚舅舅，后来就是也是2005年之后，那改名字改文嘛，王文林，
1: 因为本来也是
2: 文字儿。
1: 文字儿，
2: 但确实就是这个字儿，什么什么寿字儿啊，什么宝字儿啊，文字儿啊，就是当时就是大家通常起这个名字，就是重复率高一点，大家可能认为相声非得排这么个字儿，确实没有这么多细节的要求。
1: 哎，我们下面就来听听徐德亮、王文林表演的《IT 大保镖》。
3: 您看咱们这网络的时代啊，必须得懂网络，
4: 没错没错。
3: 您作为一个资深的这么一个 IT 人士啊，需要很多的特点。
4: 那是，您有什么特点？
3: 您必须懂硬件，
4: 这是最基础的呀。
3: 硬件啊，说实话啊，大学未必学得着。
4: 为什么？
3: 大学学的都是软件。
4: 是啊，
3: 您说我清华大学的计算机系毕业的，
4: 是
3: 未必懂硬件。哦，软件都什么？学编程啊 ，C 语言。C++
4: 对，这高级啊，
3: 什么 DOS 系统，
4: 对，
3: 什么 XP 啊 ，Windows 都学的这个，
4: 对啊，
3: 对不对？
4: 是啊，
3: 真正硬件啊，也是我们这样的。

0: 我们这样的是
1: 大学这四年我在中关村卖了四年电脑。
0: 不是您卖四年电脑干嘛？
1: 这您别瞧不起啊，你非得深入到第一线你才懂这些个硬件的。哦，什么是水货，什么是原装的，什么跟什么拼的一块好，什么跟什么插的一块好。
0: 你看这基础，
1: 那装机哦，你会吗？
0: 我这是脑子不行。
1: 装机就是装计算机，就是传机呀、啊，它不是一买的那品牌机，懂吗？
0: 是是是，
1: 你什么样的主板配什么样硬盘啊？你这硬盘挺好，搁这主板上不起那么大作用。哦
0: 哟，嚯，您这
1: 咱都懂啊，
0: 有研究有研究。
1: 那当然了。
0: 哦，您还这卖过这计算机，
1: 而且卖电脑跟卖萝卜绝不一样。
0: 不，这俩挨不上啊？
1: 怎么挨不上？我先卖的萝卜，后卖电脑啊。
0: 那您怎么还卖萝卜卖电脑？
1: 您卖萝卜跟卖电脑有什么区别？
0: 有什么区别？
1: 萝卜这东西啊，它便宜
0: 啊，是
1: 就得靠着吆喝
0: 啊，小买卖吗？
1: 对不对呀、啊？
0: 怎么吆喝、
1: 啊？吆喝，老北京都这样啊，一捂耳朵啊，

0: 真卖过萝卜，
1: 就是
2: 萝卜赛梨辣了换，
0: 先这味儿，
2: 他得通过这个广告语让您买，
0: 没错啊。
2: 电脑不行啊，
0: 电脑
2: 都是柜台
0: 啊，对
2: 对不对
0: 啊？
2: 你人家去买去，你给人介绍
0: 啊，
2: 电脑没有吆喝的，
0: 没有，
2: 那当然了，
0: 也能着。
2: 您多咱看一人
0: 啊，
2: 中关村
0: 啊，
2: 海龙大厦门口
0: 是
2: 一捂耳朵
0: 啊。
2: IBM 电脑啊，赛过了大蒜吧路，
0: 都这样了，
2: 没怎么吆喝的，
0: 对，没怎么吆喝的，
2: 这是我们的特点。
0: 哎呀，您真体会，
2: 又得懂硬件
0: 哦，
2: 又得懂软件，
0: 嘿，
2: 嗯，
0: 这是两个条件，
2: 对，
0: 还有吗？
2: 工作经验。
0: 实现，
2: 对，
0: 没错没错，
2: 就跟说相声一样，
0: 是，
2: 你在哪儿说过？我在海淀俱乐部说过
0: 啊，
2: 这成，
0: 是，
2: 你在哪儿说过？我天天自个儿在家说，不成，
0: 那不行，
2: 这编程
0: 啊，
2: 计算机一样，
0: 是，
2: 我是高手，啊，你跟哪公司工作过？
0: 对，
2: 都是这个，
0: 哎呦，对对，那您是哪个公司？
2: 小公司，
0: 您别客气，
2: 不值一提，
0: 您说说，
2: 中文名字叫微软，
0: 微软。
2: 您怎么了？这是，
0: 哎呀，比尔盖茨的，微软。
2: 哦，您
0: 呵，您都微软了，不得了，不得了，不得了！
2: 这有什么不得了的呀？
0: 这大公司，
2: 呵，不算什么，
0: 不算什么。
2: 我在微软，这今儿来微软的了吗？
0: 来了
2: ，这是我们同事
0: 啊！你想想，
2: 哎，
0: 哦，
2: 这就不能说微软了，是不是？
0: 啊，
2: 后来我离开微软了，
0: 非得离开，
2: 离开微软了，
0: 不离开就该挨揍了。去，您到哪儿了哟？
2: 说不好听话啊，庙小，
0: 微软这庙还
2: 容不下咱这大菩萨。
0: 哦，哎，
2: 后来我去一家公司，我特别喜欢，
0: 哪家公司？
2: 倍儿硬。
0: 嚯，您上倍儿硬？
2: 哎，上这公司去？
0: 这是。电脑公司
2: 不是电脑公司，
0: 他们
2: 这家公司呢
0: 啊，
2: 他是做这个建材起家，
0: 建材
2: 就是建筑材料，
0: 建筑材料起家，
2: 哎，有时候兼营副实业，
0: 不是这位是不是吃错了药了？这不是这俩业务挨不上吗？
2: 怎么挨不上？
0: 你建材业跟这食品业这哪挨得上？
2: 怎么挨不上？
0: 你这个
2: 就我们村里的，我们村，
0: 啊，不是您这么大公司在村里呢，
2: 村里那个地方便宜。
0: 哦，
2: 而且那环境好啊，
0: 啊是是，
2: 对不对？我们那大写字楼，哎，大写字楼，哦，一层啊，整个我告诉你，哎，
0: 不是你就干平房就得了，一层的写字楼啊，
2: 就这意思呗，
0: 啊，哦，是是，
2: 下边还有呢，
0: 哦下哦，
2: 对不对？
0: 有地印的，
2: 哎，地下室，
0: 哦地下室，
2: 对，
0: 哦，
2: 你们一般的公司，
0: 哦，
2: 一般那个 office 里边，办公室里什么样？
0: 那都是一个格一个。
2: 哦，盖了一个大坟头似的东西，
0: 集中的，
2: 哎，一个口，
0: 哦，
2: 人不能，啊，盖了一个大坟头似的东西，
0: 集中的，
2: 哎，一个口，
0: 哦，
2: 人不能进去，
0: 怎么？
2: 产品往里进，
0: 哦，
2: 哎，把什么泥呀，啊，什么的东西啊，
0: 啊，对，
2: 切得方方正正的，
0: 哦，
2: 这么厚，
0: 嘿，啊，

0: 这么宽呗。
1: 哦，
0: 往里一车一车往里送。
1: 哦呦，
0: 哎，
1: 那是不是还得加点温呢？
0: 啊，得有火呀。
1: 哦，对对对，
0: 烧火烧火。
1: 哦，
0: 在办公室里啊。
1: 啊，是是。
0: 到时候烧得了拿出来，
1: 啊、
0: 你要一看通红。
1: 哦，
0: 这东西好。
1: 对，
0: 可以用。
1: 没错。
0: 哎，你要一掰开，里边还有青色呢。
1: 哎，那
0: 这不成。
1: 那没烧透。
0: 哎，对。
1: 您这砖窑。
0: 我们公司。
1: 哦，你们公司
0: 为什么叫倍儿硬啊？
1: 为什么
0: 砖就得硬啊？
1: 哦，那是
0: 你砖要不硬，跟上海那楼似的嘛、
1: 啊。对对对，
2: 对不对？
1: 没错没错，
0: 砖硬、
1: 啊。哦，那您这跟这食品这个，
0: 你夏天卖不出去的时候，代卖冰棍儿。
1: 这冰棍儿
0: 也得硬啊。
1: 哦，对对对
0: 对，
1: 对对对，
0: 我上他们公司了。
1: 哦，
0: 我这一通狂喷啊！
1: 哎呦呵，
0: 他们那个公司老总就是他们村长。啊，那怎么着？我说你们得建一网站呀、啊！
1: 哎呦，
2: 对不对
1: 啊？
0: 我给你们建立一个叫“倍儿硬在线”，
1: 哦，倍儿硬都在线了、
0: 哎以后这个美国人、外国人都能看，
1: 哦，
0: 打网上订咱们的产品，
1: 哦，
0: 哎，咱们直接做外汇的生意。
1: 行了行了，
0: 哎，这冰棍运到美国，
1: 对，人外国有砖头啊，就您这做砖的行业，您还做到美国去？
0: 那怕什么？越做大越好啊！
1: 哦，
0: 中国的劳动力低呀、啊
1: 哦，
0: 对不对？而且过几年纳斯达克一上市，挣美国人的钱。
1: 您这外文真好、
0: 啊，对不对？没错，哦、
1: 了不得。
0: 我一说，他同意了。
1: 哦，
0: 还真同意了。
1: 是，
0: 行了，那你看着办呗。
1: 哦，
0: 我弄了三台电脑，我给他连上网。
1: 这、哎、您这网
0: 老板一台，我一台，前台一台，
1: 嚯、哦，三台。
0: 哎，我们在那儿第一天我就加班儿。
1: 呵，您干嘛加班啊？
0: 你瞧
1: 啊，
0: 头一天工作呀
1: 啊，
0: 这网站刚运行起来
1: 啊，
0: 我得给好好的维护一下。
1: 哎呦，对对，认真负责。
0: 再者，一夜里我还偷菜呢。
1: 您可能那是主要的，
0: 不是这白拿工资、
1: 哦，
0: 白上网，多好啊
1: 啊，
0: 对不对啊？
1: 您瞧瞧，
0: 晚上到十二点钟
1: 啊，
0: 待着烦了，
1: 是
0: 上 Q
1: 哦，
0: 刚一上 QQ
1: 啊，
0: 我女朋友在上面闪。
1: 不是你怎么知道是你女朋友？
0: 你没上过网，有名字呀。
1: 哦，她
0: 美女头像、
1: 哦、
0: 旁边有昵称啊，
1: 叫什么？
0: 芙蓉，
1: 姐姐，芙蓉姐姐。
0: 我说芙蓉姐姐了吗？
1: 不是，里边说芙蓉，
0: 芙蓉 sister，
1: 这不一样吗？
0: 她也可以翻译成妹妹呀，对不对？
1: 行了，你就甭
0: 哎
1: 对付了。
0: 她给我。发了一个美女图片
1: 哦，
0: 我一瞧太贴心了，
1: 是不是？
0: 知道我加班呢
1: 哦，
0: 我收吧
1: 啊，
0: 一点收，一秒钟收下来了。
1: 你看，
0: 我打开一看，漂亮，
1: 好看，
0: 美女
1: 哦，
0: 呵，胖胖乎乎的
1: 哦，
0: 身材丰满，
1: 嘿，
0: 这一个黑套袖
1: 哦，
0: 这一个黑套袖
1: 哟，
0: 戴一个大墨镜
1: 啊，
0: 打这黑的，这不是美女，
1: 这个
0: 熊猫，
1: 怎么来熊猫啊？
0: 不但是熊猫啊，还烧香呢。
1: 这中了毒了，这是
0: 没辙呀、啊！
1: 你看，
0: 赶紧杀毒吧！
1: 就是啊，
0: 杀毒杀到后半夜，把偷菜都耽误了。
1: 你瞧瞧，正事儿耽误了，
0: 生气
1: 啊！
0: 回去睡觉去
1: 啊！
0: 第二天早上起来还得上班，
1: 那是
0: 九点钟一来
1: 啊，
0: 村长跟我急了，
1: 怎么？
0: 那怎么回事啊？
1: 啊，
0: 怎么回事？你看看
1: 啊，
0: 昨晚弄一晚上
1: 啊，
0: 那个脑怎么都不亮了呢？
1: 哪不亮啊？
0: 我咱们电脑不亮了
1: 啊！
0: 我您开机了吗？
1: 啊！
0: 您得摁那开关。
1: 对，
0: 是你傻呀，是我傻呀？
1: 怎么了？
0: 我不知道摁开关呀。
1: 你
0: 看看去
1: 啊！
0: 赶紧过去
1: 啊！
0: 咱们专业人士，
1: 你是专家呀，
0: 一直就干这个，
1: 那是
0: 对不对？
1: 对，
0: 一般这种情况
1: 啊，
0: 都得从最脑积水的问题开始查。
1: 什么叫最脑积水的问题？
0: 看插销插上没有。
1: 哎呦，您可太高了！
0: 好多资深的维护
1: 啊，
0: 维修人员到人家去折腾一溜够，一看插销没插，
1: 你看，您这是专业人士，
0: 对不对、啊？
1: 没错，
0: 插着呢。
1: 啊，是啊，
0: 插着呢。
1: 啊，
0: 显示器没开。
1: 哎，对，没准
0: 开了。
1: 哎，那
0: 都不动，没动静。
1: 就是，
0: 我赶紧看看吧。
1: 啊，您这专业人士看看，
0: 把所有的线头都拔下来，
1: 好，
0: 再插一下。
1: 那是，
0: 这样避免这个
1: 接触不良。
0: 哎，对
1: 对对对对对，
0: 旁边还一劲催我，那赶紧的呀，
1: 就是，
0: 那都等着我发工资呢，都在那里边呢。
1: 是啊，
0: 哎呀，我赶紧的插了这个，拔那个，拔了那个，插那个，一直折腾到晚上六点半。
1: 哎呦，
0: 还是没动静。
1: 这一天呢，
0: 给我急的呀。
1: 是啊，
0: 我说您别催我了
1: 啊，
0: 我这不石头着呢吗？
1: 啊，
0: 都看不见了。您把灯开开，把灯开开，我接着石头
1: 啊。
0: 孙长一听，开灯
1: 啊，
0: 开什么灯啊？
1: 怎么
0: 电缆坏了？早上就没电了，
1: 就这专家呀、啊。

0: 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6: 大家好，我是英宁。
5: 小霍英宁继续在我们编辑部啊，跟大家一起聊相声听掌故、啊，我们下面要来说到的这一位相声演员，可能啊很多非相声迷不是特别熟悉，叫马静博。
6: 马静博先生啊，因为久战东北，后来呢又当老师，所以就可能大家就熟悉的程度没有那么高，但是呢甭管是录音资料还是录像资料呢，还是能找到相当一部分的。
5: 哎，而且大家如果有相声迷啊，就是你买过传统相声四大本，你会发现有很多就写着马静博整理，
6: 王宝同，哎，二位相声整理。
5: 哎，
6: 当年东北也出过什么相声那个小段啊，前面那个开场白的那些电话啊，那个集锦都是马静博王宝同先生整理的。
5: 哎，那么问题来了，马静博先生这个名字他是艺名还是本名？
6: 他本名不叫这个名字，是改的艺名。
5: 那本名呢？
6: 本名叫马景博，景色的景。为什么要叫静博了呢？
5: 谐音梗
6: 啊？不是，是因为就是马静博先生是马三立先生的侄子。
5: 啊，他有这么一层关系，
6: 他很敬重他的
5: 伯父，
6: 对，因为在他的艺术道路上，这马三先生给他提供了大量的帮助。
5: 那我们来听听啊，由马静博、黄宗民合作的《白字会》。
7: 您看看，我往这一站
8: 啊，
7: 我像个干什么的？
8: 哎呀，这是干什么的？
7: 啊、
8: 看不出来，
7: 你看不出来。
8: 我这眼神差，
7: 告诉你吧，我是个大文人。
8: 什么您呢？
7: 我是个大文人。
8: 我看您不像大文人。
7: 那我像什么？
8: 您像大蚊子。
7: 那叫什么话？
8: 还大文人？大文人有这模样的吗？
7: 文人什么模样？
8: 什么模样？
7: 你看得出来吗？
8: 我当然看不出来了。
7: 我就能看得出来。
8: 你能看出来？
7: 哎。
8: 您怎么看吧？那您要能看出来，这么着，您看看我怎么样？
7: 看看你
8: 啊，
7: 好，看看您，
8: 您看看我吧。
7: 好，
8: 怎么样？
7: 往前站
8: 啊，
7: 看看你啊。先看看你这五官
8: 相貌。
7: 哎，
8: 怎么样？
7: 好，
8: 好，
7: 确实好。
8: 怎么好法？
7: 咱让大家瞧
8: 啊，
7: 这五官长得是好。
8: 是啊，
7: 咱好赖不说啊
8: 啊，
7: 全长前面了。
8: 哎，
7: 废话，
8: 长后脑勺上，我走道还得倒着走，是怎么着？像话吗？可不都长前面？
7: 我细瞧瞧啊。
8: 哎，您仔细瞧瞧，别玩笑。哎，
7: 你呀
8: 啊，
7: 瞧出来了，
8: 瞧出来了，
7: 你不是大文人，你不是，
8: 我不是大文人，
7: 没学问。大家也看得出来，这没学问，这
8: 不不不不不，您先等会儿，您从哪儿看出来我没学问呢？
7: 这，来让大家看看，
8: 看看
7: 这身上
8: 啊，怎么着？
7: 一支钢笔都没带，没学问。
8: 哦，没带钢笔嘛，就没学问。
7: 哎，这一看就看出来了。
8: 哦，就这么看的。
7: 哎，
8: 那我要带一支钢笔呢？
7: 哎，那就是小学毕业。
8: 哦。一支钢笔嘛，小学毕业。
7: 哎，
8: 那我带两支钢笔。
7: 那中学毕业啊？
8: 我要带三支呢。
7: 大学毕业，
8: 我带48支，
7: 那是卖钢笔的。
8: 卖钢笔
7: 那可不吗？
8: 我说您呐，认认真真的，
7: 认认真真的，
8: 您确实给我看一看。
7: 我甭看，我早就知道，
8: 早知道了，
7: 没学问。

0: 他认准我没学问了，从哪点证明我没学问，我就不爱听这句话。您说呢？
1: 给大家介绍介绍，这位啊，咬个字就敢呼着念没学问。
0: 我是蒙世航，
1: 我亲眼得见呢。
0: 哪件事您看见了？
1: 这不就前天的事吗？
0: 什么事啊？
1: 前天的事儿，人给他介绍一位啊，哎，新朋友，
0: 啊，
1: 他们俩一见面互相交换名片。
0: 这互赠名片，这不新鲜呢？
1: 是啊，
0: 啊，
1: 他给人名片，人一瞧，哎呦，黄宗民，您就是黄宗民
0: 啊？对，没错，
1: 您跟那个马志明说相声，
0: 可太对了。
1: 嗯，好好好，以后多亲多近。
0: 哎，啊，
1: 人家给他个名片，
0: 是，
1: 这位啊，姓于，
0: 哦，
1: 叫于府。
0: 这是哪俩字呢？
1: 就是干钩鱼。
0: 哦，
1: 斧就是那斧子的斧，一个父亲的父字
0: 啊，
1: 底下呢一斤二斤的斤字。
0: 哦，斧头的斧。
1: 这位拿过来就念，嗯，哎呦，您就是干爹呀。
0: 好，谁呀？这是我吗？这是我吗？
1: 不是你吗？
0: 谁呀？这是哪的事儿啊？我连这俩字都不认识。
1: 别着急，别着急，
0: 再没文化也不这样。
1: 我这是说个笑话，这是。
0: 看看，别老玩笑。
1: 我呀，看你看不出来
0: 啊。
1: 看学问没学问，我怎么看呢？
0: 表面不好看。
1: 哎，看你我看不出来
0: 啊。
1: 要看那古人，有学问没学问，一看就看出来了。
0: 哦，您看古人能看出来？
1: 那当然了。
0: 您上哪儿看去？
1: 嗯，
0: 啊。
1: 哪看见？
0: 就你这岁数，
1: 嗯，
0: 能看见古人？
1: 我能看见，
0: 这挨得上吗？
1: 能看见。
0: 哪儿看见？
1: 戏台上。
0: 戏？哦，在戏里边看。
1: 哎，对喽，古装戏里边，一看这古人，你看那个大才子
0: 啊，
1: 一看他走道就知道，跟平常人不一样。
0: 怎么不一样啊？
1: 有学问呢。
0: 那有学问的人怎么走道呢？
1: 嗯。古人大才子
0: 啊，
1: 走道都讲究一步三摇。
0: 您走走
1: 啊，都这么走。你看着啊，拿着那个小扇子，
0: 是
1: 那叫八根柴。
0: 哦，
1: 一扇走道一步三摇。
0: 哦，这么一步三摇，
1: 哎，
0: 叫四方步。
1: 古人嘛，
0: 对，
1: 走道老得这样
0: 啊。
1: 古人身上啊，都没虱子。
0: 怎么呢？
1: 有虱子全抖了下去了。
0: 哎呀，还真有点意思。
1: 那讲究，
0: 讲究什么呢？
1: 讲究能失衣不乱步。
0: 能失衣不乱步。
1: 对，
0: 您这句话怎么讲？
1: 走道的时候要稳稳当当
0: 啊。是，
1: 能失衣不乱步
0: 什么意思？
1: 就是下雨了
0: 啊，
1: 把身上衣服都浇湿了，
0: 哦，
1: 底下这脚步不能乱了。
0: 哦，脚步不乱
1: 还得要这么稳。
0: 哦，
1: 能失衣不乱步，
0: 斯文嘛。
1: 哎，有学问嘛，向着。
0: 对，
1: 你看看，
0: 啊，
1: 走道就这样。下小雨了，照就这么走。
0: 那要下大雨呢？
1: 还这么走。
0: 下雹子，
1: 赶紧跑。
0: 哎，怎么跑了这个？
1: 跑，脑袋砸漏了一会儿。
0: 那还不漏啊？
1: 对不对啊？
0: 哦，
1: 有学问的人呢？
0: 啊，
1: 哎，不声张。什么事不声张啊？
0: 啊，
1: 比方说吧，街上有什么字儿，他不念出来。
0: 哦，不念出来，
1: 怕念出来念错了
0: 啊，
1: 念白字让大家笑话。
0: 哦，这么个意思。
1: 没学问就敢呼着念，
0: 懵。
1: 哎，大写一念台。
0: 哦，一念台。
1: 画道念腰。
0: 瞧，
1: 糖炒栗子
0: 什么？
1: 他念糖炒票子。
0: 嗨，
1: 沙田柚子，他念沙田轴子。
0: 还轴子。
1: 异国医院
0: 啊，
1: 他念异国酱园。
0: 不对，不对，这个医院跟酱园挨着吗？
1: 是啊，你看看，
0: 嗯，
1: 医院俩字儿这么写。
0: 是啊，
1: 这是医，这是院。那个酱油那个酱字你再看看是这么写。
0: 哦，
1: 你看这俩字儿，医跟酱是不是差不太多？
0: 还真差不多
1: 啊。
0: 哦，哦，这么回事。
1: 对了，医院，他看着医院念酱园。
0: 你瞧，
1: 哦，酱园，
0: 嗯，
1: 异国酱园，
0: 嗯，
1: 哎呀，异国酱园，异国酱油一定好吃啊。
0: 想着酱油呢，
1: 明天我得尝尝，
0: 要尝尝。
1: 转天拿着个大瓶子去了，
0: 干嘛呀？
1: 买酱油去了。
0: 哦，上那儿买去了。
1: 到那儿去外国。

0: 懂他话呀、
1: 啊。是啊，
0: 他也不懂得外国话，
1: 怎么办啊？
0: 稀里糊涂灌了一大瓶子。
1: 哦，灌上了这。
0: 哎，灌的什么呢？
1: 什么呀？
0: 不是酱油。
1: 什么？
0: 石炭酸药水。
1: 呀嗨，
0: 到家葫芦糊涂，
1: 嗯，
0: 炒菜吃完了，病了半年。
1: 那还不病啊？那能吃吗？
0: 半年好了
1: 啊，
0: 出来溜达溜达吧。
1: 是，
0: 一出胡同口，
1: 嗯，
0: 贴着一大布告。
1: 哦，告示。
0: 布告写的什么？不认识。
1: 哦，念不下来。
0: 哎呀，什么内容呢？
1: 嗯，
0: 他一看旁边有几位
1: 啊，
0: 那儿都念着呢，
1: 正念着呢，
0: 没念出声来，就是嘴唇一动嘛。
1: 哦，心里头默念，
0: 一点头，人家明白了，
1: 知道怎么回事了。
0: 没念出来，人怕念错了啊。
1: 就是啊，
0: 他一想，要怎么能念出来呢？
1: 嗯，
0: 能知道你就问问人家呗。
1: 问问吧。
0: 不行啊。
1: 怎么着？
0: 一问人多丢面子。
1: 哦，还嫌丢脸，
0: 显得没学问了
1: 啊。
0: 这怎么办呢？
1: 啊，
0: 冒充。
1: 这怎么冒充啊？
0: 他们的嘴动换。
1: 是啊，
0: 他也来了。
1: 他也来
0: 到烧饼铺
1: 啊。
0: 买了个烧饼，站在布告这儿咬口烧饼。人家是嘴唇动换呢，
1: 嗯，
0: 念布告。
1: 是他呢，
0: 他这嚼烧饼。就在这时候，哎，又来了一位，
1: 又来一个，
0: 确实一个字儿不认识。
1: 哦，还不如他呢。
0: 不认识，打算问问。
1: 啊，
0: 问你问那有学问的呀。
1: 对呀、
0: 啊，他专问这个吃烧饼。
1: 他怎么非得问他呢？
0: 因为他这个嘴唇呢，
1: 啊，
0: 比别人呢动换的厉害。嚼烧饼的这是、
1: 啊，
0: 问呢你就问详细点吧。
1: 是、啊、
0: 应该这样，先生
1: 啊，
0: 这是什么内容啊？您讲讲
1: 啊，多好、啊。对，
0: 他问的太笼统。
1: 他怎么问的？
0: 说的也太简单了
1: 啊。
0: 什么？
1: 哦，什么？
0: 什么？那意思这里边都是什么呀？
1: 哦，
0: 什么？
1: 啊，就俩字儿。
0: 他这儿啊，嗯，烧饼。
1: 烧饼啊？
0: 我告诉你，哪有烧饼的事儿啊？
1: 不明白。
0: 不，我说上边的
1: 啊，
0: 上面那是芝麻
1: 芝，还是烧饼的事儿？
0: 那黑的，
1: 黑的，
0: 嗯，黑的烙糊了呢。
1: 嗨，
0: 这边真气了，
1: 嗯，
0: 骂他一句，什么东西？
1: 哎，
0: 芝麻烧饼，
1: 还是烧饼。
0: 你这多有意思，
1: 多可气的。
0: 还有啊，为这个念字念白了
1: 啊，
0: 出笑话吗？为念白字啊。打官司的还有呢，
1: 哦，就为念错字，
0: 嗯，
1: 都打上官司了，
0: 就是吗？
1: 这怎么回事呢？
0: 有这么一个庙，
1: 一个庙，
0: 嗯，这个庙啊是文庙，
1: 文庙，
0: 哎，
1: 圣人庙，
0: 对对对对，
1: 啊、哦，
0: 那个庙那个墙上啊就写着两个字，
1: 什么字呢？
0: 写的就是文庙，
1: 哦，就这么两个字，
0: 文庙，
1: 哦，
0: 两个大字，
1: 对，
0: 前面就来了两位，
1: 嗯，
0: 白字老先生
1: 是。
0: 哎，大哥，咱走得真快啊！
1: 啊，
0: 你看看
1: 啊，
0: 这么会儿啊，你看，到了文朝了啊，
1: 文朝，
0: 文庙，他说成文朝了。那个一看啊，哪儿呢？这怎么文朝呢？这是，
1: 真是，
0: 这不是丈庙吗？
1: 哎，丈庙啊，好，
0: 这个念文朝，那个念丈庙，
1: 俩都错了。
0: 嗯，谁不服谁？
1: 嗯，
0: 什么呀？文朝嘛，怎么丈庙？嗨，丈庙嘛，你怎么文朝呢？你看你这人怎么回事？你怎么不服气人？你不服气人？你看俩人越矫情，声音越大，
1: 抬上杠了，
0: 正抬着杠呢。
1: 啊，
0: 前面来一位出家人，
1: 哦，和尚。
0: 哎，和尚，对着布兜子，
1: 布兜子，
0: 布兜上有两个字，
1: 什么字啊？
0: 写的是“打斋”。
1: 哦，是个化缘的和尚。
0: 哎，对对对，
1: 嗯，
0: 打斋两个字，
1: 嗯，
0: 哎，就是这个斋呀、啊。打斋，
1: 哦，
0: 这个斋
1: 是，
0: 哎，走走着，哎，大师傅，您先别走，
1: 干嘛呀？
0: 我们俩就为这事儿，你看这俩字啊，
1: 嗯、
0: 一指这文庙俩字，
1: 嗯，
0: 这俩字我说呀，文朝，
1: 嗯，
0: 他愣到正庙，
1: 你瞧，
0: 您呢，公道
1: 啊，
0: 您就给我们说说，
1: 是、
0: 哎、我们俩谁说的对？
1: 谁说对吧？
0: 和尚一声，哎呀，你们俩谁说的对呀？
1: 啊，
0: 你说文朝。他说丈庙，
1: 谁对呢？
0: 你们俩呀，谁也不对，
1: 都错了吧？
0: 都错了。
1: 嗯，
0: 我没那个时间跟你们那说，我太忙了。你看，一指他那兜子，
1: 兜子，
0: 我还得打提去呢。
1: 哦，

0: 嘛，他也不认识。
1: 你看这齐字呢，跟粘字差不多吧？
0: 啊，差不多，
1: 就差这个小字。
0: 嗯，
1: 这说打齐，这俩一听啊，什么齐？
0: 嗯，
1: 那不是打斋吗？
0: 对呀、啊，
1: 你怎么说打齐呀、啊？
0: 好，
1: 哦，您也是白字老先生，
0: 认出来了。
1: 哎，你也别走了，你别走。哎，没我的事，怎么没你事？
2: 不行，
1: 声一大，
0: 嗯，
1: 庙里头有个教书的老先生，
0: 哦，
1: 拿着书本就出来了。
0: 嗯，
1: 哎呦呦，三位，
0: 什么意思？
1: 您那小点声
0: 啊！
1: 我在里边教学呀、
0: 啊，
1: 没法教了。
0: 怎么着？
1: 净听您的了。
0: 哦，
1: 你这啊，哦，您是教书的老先生？
0: 是
1: 啊，太好了。
0: 好，
1: 我们就为这个字啊，这抬杠啊。
0: 哦，
1: 我说这俩字文朝，他说那俩字仗庙。
0: 嗯，
1: 你看和尚打斋，他告我们打齐。
0: 瞧这仨
1: 谁说的对？
0: 嗯，
1: 您给评评，
0: 说说吧。
1: 先生一听，哎，对，哎呀，你们谁对呀、
0: 啊？啊，
1: 嗯，我也不敢说谁对谁不对。
0: 是，
1: 那这么着吧，
0: 啊，
1: 嗯，我后边给你查一查。
0: 查什么？
1: 我那儿有字果。
0: 哎，字果，
1: 字会的会字啊。
0: 啊，
1: 他念成字果了。
0: 他也不认识和尚。
1: 我给你们查查字果。这一听啊，什么？你别走，别走。那不是字会吗？你怎么说字果呀？
0: 你瞧，
1: 你也白字老先生，
0: 嗨，
1: 你还教他们呢，
0: 误人子弟嘛，这不，
1: 你教人白字啊？
0: 啊，
1: 你也别走了。
0: 嗯，
1: 怎么办呢？四个人就归了县了，
0: 打官司了，
3: 官司
0: 啊、
1: 嗯！哎，也别说，
0: 是
1: 当地的这个县官，那是真有学问。
0: 是啊，
1: 有学问。
0: 怎么知道有学问呢？
1: 因为当地的绅士，
0: 嗯，
1: 给他挂了块匾。
0: 哦，送给他一块匾。
1: 哎，
0: 这匾文是
1: 匾文呢？
0: 啊，
1: 三个字，
0: 怎么写的？
1: 写的是赛东坡。
0: 呵，有学问，
1: 有学问呢。
0: 嗯，
1: 就说呀，这个县官呢，
0: 啊，
1: 这个学问呢，才学，就好像宋朝的苏东坡一样，
0: 大诗人呢。
1: 赛东坡三个字
0: 啊，
1: 就在堂上悬着，
0: 嘿，
1: 即可升堂。
0: 好，
1: 问问，
0: 嗯，
1: 四个人为什么打官司？
0: 问问。
1: 四个人一说这理由
0: 啊，
1: 我说那俩字文朝，他说仗庙，
0: 是、
1: 嗯、和尚打斋说打齐，
0: 嗯，
1: 先生给我们查字会嘛，他说字果，
0: 你瞧，
1: 您给我们断断谁对谁不对。知县一听，就为这事打官司，
0: 不值当。
1: 就是啊，
0: 嗯，
1: 行，又是气又是乐，
0: 那还不生气？
1: 我吩咐你们四句
0: 啊，
1: 上去，以后为这事不要打官司。
0: 就是。
1: 人家吩咐这四句
0: 啊，
1: 这县官是真有学问。
0: 哦，
1: 真不愧这三个字赛东坡。
0: 怎么呢？
1: 人家这四句啊说出来就是一首诗啊。
0: 哦，是一首诗。
1: 嗯，
0: 哎，您给我们念念这首诗。
1: 他是这么说的
0: 啊，
1: 文朝仗庙两相宜。
0: 对呀、啊、呀，
1: 念相宜
0: 是
1: 文朝仗庙两相宜。
0: 嗯，
1: 和尚不该说打齐，
0: 错了吗？
1: 哪有先生查字果？
0: 嘿，
1: 一指他这匾，
0: 是
1: 笑坏本县赛东皮。
0: 他也是白字啊。
4: 刚才是马静博、黄宗民表演的白字会。其实啊，我们刚才提到了一个有意思的事儿，
5: 嗯，
4: 就是有一个相声演员的名字和自己的前辈。可能名字撞上了，
5: 嗯，
4: 下面这一位也是王文友，
5: 嗯，
4: 他的名字跟谁撞上了呢？
5: 跟他的老师王文友，嗯，啊、不是，跟他的老师王长友名字撞上了。
4: 哦，
5: 这个1960年，北京曲艺团招收学员来了几个淘气的小朋友，啊，这个王千祥、李增瑞，然后李金斗、王长友。
4: 嗯，
5: 那么他们的责任老师呢是王长友、谭伯儒二位先生。
4: 看混了吧？
5: 混了。小孩呢就淘气，那么王长友呢在后边，老王长友在前边，小孩呢指着小孩叫那个老头开玩笑嘛，王长友，叫一声王长友，老王先生就回头谁呀、啊？然后孩子们哈哈乐，实际上我们找这个王长友。后来呢，老师说这样可不行，这个。这得换换，后来就让他起名叫王文友了。
4: 最倒霉的是王文友先生，对吧？我又没叫， 又不是我起的外号
5: 啊。这个他们淘气的程度，您可能因为咱们没经历过老先生顽皮的童年啊，这个，你可能低估了王文友先生淘气的能力。
4: 行吧，那我们就来听一段作品啊，这是由李金斗和王文友表演的《反正话》。
2: 这个王先生跟谭先生是我们哥四个的启蒙老师，
1: 不错。
2: 我们1960年8月26号开始学徒说相声，
1: 到现在50年了。
2: 哎，我们哥俩当时是一场，王老师跟谭老师教的我们第一个相声叫反正话，
1: 哎，那是基本功啊，
2: 没错。这个1960年12月26号，我们哥俩上台说的第一段相声就叫反正话，
1: 这记性多好啊！啊，
2: 我们哥俩给您再说一遍好不好？
1: 让您呢重温重温。
2: 哎哎，这个友哥，
1: 哎，
2: 这个反正话啊，正话说反了，反话说正了。
1: 哦，那你能不能举个例子呀？
2: 可以啊。
1: 啊，
2: 您比如说，我说捉子
1: 啊，那我怎么办呢？
2: 您说死捉。
1: 明白了，这就是反正话。
2: 行吗？
1: 没问题，
2: 开始
1: 来吧。
2: 我捉子，
1: 我子捉。
2: 行。开始
1: 啊。
2: 我捉子，
1: 我子捉。
2: 我以子，
1: 我子捉。
2: 我正子，
1: 我子捉。
2: 你自捉得了。这个
1: 怎么了？
2: 我说捉子，您说子捉、啊、我要说乙子，您得说子乙呀、啊、
1: 太厉害，别较真
2: 啊，
1: 我有点顶瓜。
2: 您甭害怕。
1: 哎，有点顶瓜。
2: 您是我师哥呀、
1: 啊、哎，行行行，就这样来不是吗？
2: 开始啊。
1: 没问题。
2: 我捉子、啊、
1: 我子捉。
2: 我乙子，
1: 我子乙。
2: 我二人瞪，
1: 我瞪二人、啊、我瞪谁，谁不打我呀。
2: 说说桌子上的摆设。我查盘子，
1: 我盘茶子。
2: 我查碗，
1: 我碗茶。
2: 我查叶，
1: 我叶茶。我还海怪呢。我
2: 咱们
1: 啊，
2: 说说人的各个部位。
1: 哦，从头到脚下
2: 告反同仁。
1: 嘿，太有意思。这个
2: 听这个
1: 啊。
2: 我脑袋，
1: 我呆脑。我整个一傻子，
2: 呆头呆脑的。
1: 就是啊。
2: 我脑门子，
1: 我没脑子。
2: 我笨蛋。我眼眉，
1: 我没眼。我瞎子。
2: 我眼珠，
1: 我猪眼、
2: 啊、哎呦。我鼻梁子，
1: 我量鼻子。没事，我量他干嘛呀。
2: 我耳刀，
1: 我刀耳。
2: 我嘴，
1: 我
2: 说不上来。
1: 我咬你。我
2: 咬我干嘛呀？
1: 废话，这一个字我怎么翻呢？
2: 说不上来。
1: 你得别过去
2: 那个。我嘴里有牙，
1: 我牙里有嘴。
2: 哎呦，
1: 我整个一怪物啊。
2: 我胸口，
1: 我口胸。
2: 我心窝哟，
1: 我窝心呢。我是得窝心。
2: 怎么
1: 到现在了一句人话没说呢？
2: 有好的，您听这个。我胳膊，
1: 我背哥。
2: 我大腿，
1: 我腿大。
2: 我脚巴鸭子，
1: 我鸭巴饺子。
2: 哎呦，
1: 我长两只鸭巴饺子。
2: 逛逛花园吧。
1: 哦，溜溜花园。
2: 逛花园，
1: 我花园逛。
2: 我牡丹花，
1: 我花牡丹。
2: 我芍药花，
1: 我花芍药。
2: 呆我是狗尾巴花，
1: 呆我是花尾巴狗。
2: 哇呀，
4: 刚才啊，我们一起欣赏到的是李金斗、王文友表演的反正话。作品听完了，今天的笑声编辑部要跟各位分享到这儿了。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小霍英明和您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曾经多少次跌倒在路上，
2: 最痛苦的是我过于
1: 多少次折断过翅膀。
3: 阿斌，
4: 阿斌，
0: 聆听别人的故事，感悟自己的人生。蚌埠综合广播主持人牛磊磊为您讲述法治故事。法治故事会，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磊磊，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栏目。接下来为您讲述案例故事，冰红茶。

0: 在那个夏日的午后，那天他唯一的女儿永远离开了他。时年51岁的赵静，大专毕业后入职当地文化馆做财务，后经人介绍与在高校做行政的陈平相恋。2001年，两人组建了家庭。次年，女儿陈若雪降生，为这个小家增添了无尽的欢乐。彼时，赵静一家住在学校为陈平分配的职工宿舍里，对门李威、袁慧芬夫妇是陈平的同事。儿子李佳明比若雪大4岁，只要佳明在家，若雪便总爱跑去串门。邻居们见了打趣儿道：“干脆让两个孩子垫个娃娃亲。”两家大人呵呵一笑。因为孩子的原因，两家关系亲密起来。然而，2012年8月4号傍晚，赵静和陈平如往常一样下班回到家，却不见女儿的踪影。他刚打开门，想到对门询问。就看到抱着篮球从外面回来的李佳明。你看到若雪了吗？赵静急忙问道。李佳明愣了一瞬，随即用力摇头。
1: 没有，阿姨，下午突然停电了，我就约着同学去公园打球了。
0: 赵静的心一沉，随即和陈平发疯似的在小区周边寻找，却始终没有回应。眼看天色渐暗，夫妻俩只得报警求助。警方介入后迅速调取了监控，一个让人难以置信的画面出现了。下午2点多，陈若雪跟着李佳明走出了小区大门，一同登上了开往附近公园方向的公交车。赵静浑身发冷，和陈平再次找到赵佳明。监控都拍到了，佳明，若雪到底在哪儿？面前的少年脸色煞白，帮忙寻找孩子的李威和袁慧芬也慌了神。袁慧芬用力摇晃儿子的胳膊，带着哭腔：“佳明，到底怎么回事？说实话呀！”李佳明这才说出了经过。停电后，他和同学约着去公园打球，若雪非要跟着，他拗不过就带上了。到了公园篮球场，他让若雪在旁边石阶上坐着，自己和同学打起了比赛。等球赛结束，石阶上已空无一人，他和同学在公园里匆匆找了一圈，没见人影，以为若雪自己先回家了。李佳明因为害怕，不敢说出实情，他哭得上气不接下气。警方根据这条线索，连夜扩大了在公园的搜索范围。第二天清晨，在公园人工湖的偏僻角落，救援人员找到了陈若雪已然冰冷的遗体。经法医鉴定，陈若雪确系溺水身亡。听到噩耗的赵静当场瘫软在地上，陈平也瞬间被击垮，他紧紧抱着妻子的肩膀，浑身颤抖，泪流满面。失去女儿的巨大伤痛让赵静将全部的愤怒都指向了李佳明。他认定正是这孩子最初的谎言延误了搜救女儿的黄金时间。李威和袁慧芬夫妇心怀巨大的愧疚，一次次登门道歉，甚至拿出银行卡表示愿意承担任何补偿。然而赵静只是冷冷地将他拒之门外。陈平同样心如刀割，但他认为李佳明也只是一个吓坏了的孩子，说到底也是女儿自己跑去的湖边。丈夫的观点让赵静难以接受，激烈的争吵开始成为这个家庭的日常。陈平渴望用新的生命冲淡悲伤，反复劝说：“再生一个吧，日子总得过下去。”而早已被悲伤掏空身体的赵静，只是绝望地摇头。无法调和的分歧，最终撕裂了婚姻。2014年，两人黯然离婚。陈平很快开始了新的家庭生活，有了孩子，而赵静则带着一颗破碎的心和对李家无法消解的恨意，独自搬回了娘家。此后多年，赵静送走了年迈的父母，身边唯一来往的就是妹妹赵娟这个至亲。她日复一日地困在单位和娘家小屋之间，但内心深处却有一根刺从未拔出。她通过昔日同事、小区老邻居等一切可能的渠道，默默关注着李佳明的消息。听说李佳明考上了不错的大学，毕业后开始创业，事业还做得风生水起。
1: 可当每一个关于李佳明前程似锦的消息传来，

又像是反复在提醒他，他的女儿陈柱雪生命被永远定格在了10岁那年。2024年8月，持续的疼痛将赵静逼进了医院。一系列检查后，医生面色凝重地告诉他，他已是乳腺癌晚期。当医生征询治疗方案时，他几乎未加思索地表示，我不治了。得知姐姐得了绝症，赵娟心急如焚，她握着赵静的手劝道，姐，病怎么能不治呢？要是若雪在天有灵，知道妈妈这样放弃自己，她该多难过呀。可赵静只是缓缓抽回手，目光空洞地望着窗外。束手无策的赵娟在悲痛与焦虑中将一切告诉了儿子方丽。方丽从事互联网行业，向来主意多，他对母亲说，妈，现在 AI 技术能让照片里的人长大，我如果把若雪的照片做成视频给姨妈看，说不定姨妈就愿意治病了。几天后，方丽带着成果来到了赵静家，电脑里一个约莫20多岁的女孩出现在眼前，赵静整个人怔住了，这是我的小雪长大以后的样子吗？方丽忙不迭地点头，是啊，现在的技术可以让您看到若雪长大后的样子。赵静的眼泪一下涌了出来，她往前倾着身子，脸几乎要贴到屏幕上去，直到屏幕暗下去，她还怔怔地望着屏幕发呆。从那天起，赵静开始追着外甥方丽学怎么用那个能让照片活过来的软件。妹妹和外甥看着赵静对 AI 软件如此投入，便顺势提出交换条件，他们愿意继续全力支持他创造若雪的成长影像，但他必须接受治疗。为了能长久地维系住与女儿之间仅存的脆弱的连接，赵静艰难地同意了治疗。他开始定期前往医院，忍受化疗带来的种种痛苦。但每次治疗结束回到家中，他就尝试各种 AI 工具，与女儿在虚拟的世界里团聚。一个偶然，赵静下载了一款新推出的 AI 聊天 APP， 启动页面上出现的人物形象让她瞬间屏住了呼吸。那张脸几乎与长大的若雪一模一样，更让她心神俱震的是 APP 简介里的几行字，创始人为了纪念幼时因意外离世的青梅竹马，创造了小雪这个虚拟形象。难道是巧合？赵静经过多方打听和查证，最终确认这款 APP 的创始人就是李佳明。2025年8月的一个傍晚，一公园篮球场上，年仅27岁的李佳明在剧烈运动后服用冰红茶饮料猝死。随着警方的深入调查，给李佳明饮料的竟是其父母的老同事兼昔日邻居赵静。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冰红茶暗藏旧怨新仇。确定小雪的原型就是自己女儿后，赵静怒不可遏，她找到前夫陈平，期待两人能一致对外。可陈平听闻她的来意后，觉得她小题大做，甚至劝她不过是个虚拟形象，别揪着往事不放。陈平的敷衍和无动于衷让赵静更加愤怒，他找到了多年没有联系的李威和袁慧芬。面对突然上门的赵静，袁慧芬红着眼眶解释，自从若雪发生意外后，李佳明消沉了很久，他总是问父母是不是自己害死了若雪。夫妻俩带着儿子看了很久的心理医生才有所好转。大学毕业后，李佳明开始创业，说要设计一个以若雪为原型的软件作为怀念。夫妻俩也没有阻止，但李威夫妇还是抱歉地说，事先没有征得赵静的同意是他们的疏忽。李威还将李佳明公司的地址写给赵静，声音低沉，让他当面给你个交代吧，该怎么着你说了算。李威和袁慧芬的解释赵静自然是不信的，他要亲自找李佳明问个明白。2025年3月的一个下午，在李佳明的科技公司里，赵静受到了颇为正式的接待，但他还是直接问出，
我来确认两件事。小雪是否就是我的女儿陈若雪？你是否在利用我女儿的形象牟利？已成年的李佳明没有像当年那样逃避，他承认了小雪就是陈若雪，而且公司确实是有盈利的。赵静闻言情绪激动，李佳明不等他发问解释道：赵阿姨，我做这个赚钱不是首要目的，更多的是想找一个方式记住他，也算是我的一种赎罪。赵静冷笑道：你拿什么赎罪？李佳明苦笑了一下：我知道现在说什么您都很难相信，但在我心里我一直把她当妹妹。接着李佳明细数起他们童年的趣事儿，甚至提到若雪小时候喜欢用有草莓的发圈，夏天总要吃红豆味的冰棍。这些话让赵静陷入了沉默。随后李佳明拿出设计图，一边指给赵静看，一边解释：我不只做一个静态的画像，而是希望小雪能以另一种形式继续活着。不仅如此，他还提出愿意从小雪这个形象的直接收入中拿出一部分，作为给赵静的治疗费用。面对李佳明从回忆到构想再到实际补偿的这一套回应，赵静积蓄已久的怒火像是一拳打在了棉花上。他比任何人都希望女儿能以另外一种方式活着，所以他没有再提出反对。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赵静的生活仿佛有了一个支点，她几乎每天都会打开那个 APP 和小雪说话。虽然明知回复来自预设的算法，但那些即时反馈带着关心语气的话语对她而言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慰藉。然而这种脆弱的平衡在几个月后被打破了。2025年7月，在一次普通的软件更新后，界面里的小雪的形象发生了巨大变化，从前清爽的学生打扮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浓妆与暴露的衣着。更让他难以置信的是对话风格的转变，预设语句充满了挑逗与暧昧，原本温馨的纪念主题被专属恋人、甜蜜陪伴等露骨的宣传语取代，并明确指向需要付费解锁深层互动内容。那一刻，愤怒再次溢满赵静的胸腔，他来到李佳明的公司，当面要求将小雪的形象恢复原样。李佳明显得有些为难：阿姨，这改版是产品团队根据市场数据做的决定，现在这个风格用户更愿意付费，再说公司不是我一个人的，我说了也不算。赵静无法接受这套商业说辞，他指着李佳明怒吼：你当初是怎么说的？现在呢？你们这是吃人血馒头。赵静的叫嚣引来了办公区其他员工的侧目，李佳明也逐渐失去耐心。小雪现在就是一个虚拟产品，您何必跟一个产品这么较真？该给您的治疗费我一分不会少，您放心，我会把关的。可无论李佳明怎么解释，赵静仍坚持恢复形象的诉求。谈到最后，李佳明忍无可忍：形象改动是公司战略，不可能因为你个人的意愿而更改。随后他将赵静请出了公司。那天赵静一个人在女儿的墓碑旁坐了很久，他知道女儿去世多年，肖像权问题复杂，即便想法律维权也耗时漫长，而自己已经时日无多。这次冲突后，赵静的病情也急转直下，医生明确告知癌细胞已经扩散。死亡的逼近没有给赵静带来恐惧，反而让她开始平静地安排最后的事。2025年8月16号下午，赵静拨通了李佳明的电话：佳明，医生说我大概就这个月的事儿了，人之将死，很多事也就想开了。对方显然没有料到他会这么说，声音有些无措：阿姨，您别这样，当年我确实有错。赵静打断他，继续道：我最后还有个愿望，想替若雪去你们当年那个篮球场看看，你能来吗？就像小时候那样，投几个篮，
让阿姨在旁边看着。

就行。电话那头，李佳明沉默了片刻，最终答应了。傍晚的篮球场空旷安静，李佳明如约而至。在赵静的注视下，他当真像少年时那样运球、起跳、投篮，动作认真。一番运动后，他汗流浃背，走到场边休息。赵静从包里拿出一瓶冰镇红茶饮料，喝点水吧。他的声音很轻，李佳明没有怀疑，结果喝了好几口。没过多久，李佳明忽然皱紧眉头，捂住胸口，手里的瓶子掉在地上。这水？他看向赵静，脸上浮现痛苦与惊疑。赵静站在原地，静静地看着他，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只是很轻地说了一句：小雪太寂寞了，你下去陪他吧。李佳明试图呼喊，却发不出声音，他很快就倒地不起。赵静确认他已经无气息后，拨打了110。警方和救护车迅速赶到，但已无力回天。随后的检验证实，赵静给李佳明服用的饮料里被掺入了过量的镇静类药物，而这些药是赵静从自己的处方药中积攒下来的，且无色无味。由于李佳明没有防备，并没有注意饮料瓶被开封过。李佳明的父母在突如其来的丧子之痛中崩溃，他们通过赵娟向病榻上的赵静转达了一些话。李威老泪纵横地说，儿子这些年的愧疚是真的，创业的初衷里那份纪念也是真的，但公司做大后引入了外部投资，许多事就不再是李佳明一个人能够完全掌控。最初那个温情的小雪形象市场反响平平，公司面临生存压力，为了养活团队，不得不屈从于资本和数据，转向更迎合市场的虚拟女友路线。这条路佳明自己走得也很痛苦，但他没得选。案发后，赵静因病情危重被批准保外就医，他的生命或许会在法律程序完结之前就走到终点。这些话语通过妹妹之口传入赵静耳中时，她只是望着病房苍白的天花板，很久没有说话。最终，她轻轻叹了一口气。作为一个母亲，在生命最后的时光里，她对另一个母亲的丧子之痛产生了一丝迟来的复杂的共情。当个体遭受应激事件以后，社会需要构建更有效的心理支持与干预体系，不仅要重视亲历者本身的心理及变化，还要及时地帮助他们解决问题。而对于技术伦理与数字遗产，急需法律与社会的共识性规范，防止技术成为践踏尊严、篡改记忆的工具。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由牛磊磊为您讲述的法治故事，下次节目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连线你我他，帮助千万家，倾听百姓呼声，提供政策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一零七九百姓热线。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锁定调频 107.9 收听1079百姓热线，我是丹华，热线电话2061331 2061332，欢迎您的参与，也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点击私信下面的对话框发入数字123，这时候呢再扫描识别关注弹出来的百姓会生活二维码，这样呢就可以加入到我们1079百姓热线的听友群当中来。通过听友群呢，您同样可以反映您的问题，而且也不受我们直播时间的限制啊。昨天开始，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试点新增火车

0: 车票预约购票服务已经推出来，旅客可以预约开车之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铁路12306系统将在开车前20天至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7月20号至8月29号这段时间呢是过渡期，可以依次预约9月15号以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起可以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啊！这段时间我们每天都在节目当中啊，向大家来介绍一些电信诈骗的案例，提醒大家啊，并且呢分析一下有一些什么样的套路。那在下面的时间，马上呢我们就来连线是反电诈中心的杨警官，也来了解一下近期我市的电信网络诈骗发案形势的相关的情况。好，下面呢我们就来接听杨警官的电话啊。杨警官您好。
1: 主持人你好，观众朋友们好。
0: 好，首先请您来为我们大家介绍一下近期我市电信网络诈骗的发案形势。
1: 好的，主持人，近期我市虚假投资理财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时有发生。
0: 那也请您也给大家分享几个真实的案例，并且也给大家揭露一下啊这其中的一些诈骗手法。
1: 7月19日，我市发生一起虚假投资理财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报警人在浏览抖音 APP 时，看到有关讲解股票的直播。对方私信报警人称，华泰证券内部群可以带报警人投资赚钱。对方让报警人下载“凤息物语”华泰证券 APP 后，对方引导报警人操作进行签到和购买筹码。报警人想提现时，发现不成功。对方以操作失误为由让报警人继续充值，报警人意识到被骗，共计损失4万元。
0: 那也请杨警官呢再给大家来说一说我们该怎么样来防范电信诈骗。
1: 诈骗手段分析：一、引流诱骗，抖音股票直播包装推股老师，谎称有华泰内部投资群，吸引受害人。二、诱导投钱，推送虚假 APP 以签到购筹码为名，哄骗受害人继续投资资金。三、加码榨取，受害人提现受阻后编造操作失误借口，逼迫持续充值，实施深度诈骗。警方提示，直播推股拉内部投资群均是圈套，不法分子诱导下载非正规投资 APP， 前期小额返利，提现受阻后以操作失误为由催交充值，实则平台全是虚假，切勿相信所谓内部渠道稳赚投资，陌生连接小众理财软件不要下载，若遇到投资被骗，保留证据及时报警。
0: 好，非常感谢杨警官给我们分享的真实的案例以及分析其中的诈骗手法，希望呢能够给大家一些提示，帮助大家能够识别电信诈骗。非常感谢杨警官，谢谢您，再见。
1: 再见。
2: 你好，我是客服，您下单的商品缺货，现在办理退款需要
3: 我告诉你银行卡账户和密码，然后你就把我的钱转走了，是不是？
2: 其实我是说，您付的这笔钱因为银行失误弄成了分期付款，
3: 需要我到 ATM 机上按照你的指导操作，其实就是把钱转给了你。
2: 是这样，您买的是进口产品，因为没交关税在海关被扣下了，
3: 所以需要我把关税打到你的账户上，是不是？
2: 哎呀，误会啊姐，网店系统错误，信息都丢失了，我给您发一个链接，然后
3: 在你发的假网址上填写我的个人信息，然后呢你就能转走我所有的钱，是吗？
2: 其实啊，我是，
3: 其实你就是个骗子，我现在就报警，你跟警官解释你是谁吧。
4: 了解诈骗套路，遇事多想一步，祝你百骗不侵。
0: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我们再来了解一下与惠区政府对市民朋友们咨询问题的反馈。一位李女士咨询张公山六村什么时候拆迁，答复是张公山六村暂时没有拆迁的计划。刘先生咨询 原纸箱机械厂宿舍小区的不动产证什么时候能办，小区什么时候拆迁。大庆街道的答复是这样的，关于拆迁的问题，截至目前与会区暂时没有把这个地块，就是原纸箱机械厂宿舍小区，没有纳入2026年度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的计划，没有发布任何征收公告。如果后续纳入征收范围，相关信息将第一时间在与会区人民政府官网公示，请您留意官方的发布。关于不动产证办理的问题，这个小区是原企业老旧职工宿舍，存在历史产权、土地相关遗留问题，目前暂时没有确定办证的时间。您呢，可以带房屋相关的凭证前往与会区不动产登记窗口，或者是原主管单位咨询办证前置条件。如果还有一些问题需要咨询，请联系大庆街道城建办，电话是49270534927053。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在暑假当中啊，专门的针对学生的一些诈骗的套路和剧本呢比较多，而且是针对不同年龄段的、不同阶段的这样的一些学生。你比如说啊，有一些大一点的孩子，暑假呢想要去找点兼职啊，做一做，赚一点零花钱。那我们今天呢也要提醒您啊，千万千万擦亮双眼啊，因为有不少不法分子啊，专门挑涉世未深的学生群体下手，把涉毒违法行为包装成举手之劳，他的帮的小忙，躺赚佣金的轻松活啊，借着暑期的兼职、日结零工这样的名义拉人下水。看起来呢，你只是搭个手、帮个忙，你帮他带的是什么，你都不知道。好，下面我们就来说说这个避坑指南的内容。好，下面我们就来说说这个避坑指南的内容。

0: 很多暑期兼职广告里边说借用收款码走账日结佣金操作简单，这个说法格外诱人。不少人觉得不就是借我的码用一下吗？不就转个账吗？是吧？有什么关系呢？我又不要花钱，又不骗我的钱。哎，其实这种帮忙很可能是在为毒品犯罪洗白赃款。你想一想，他要收款，他找谁不行？他自己有什么理由他的码不能用？他的亲朋好友兄弟姐妹都不能用，非得要找你这个陌生人的吗？比如说有位王某，他明知徐某贩卖伊托米纸电子烟，他还是提供了自己的微信收款二维码帮助他来收取毒资，然后呢又把这个毒资转到徐某的微信账户，王某一共接收转移毒资2799块钱。后来呢就因为犯洗钱罪被法院判处拘役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元。徐某当然也因贩卖毒品罪洗钱罪被法院也判处有期徒刑7年10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3000块。那我们要知道，毒品洗钱犯罪就是指明知是毒品犯罪所得以及它产生的收益，还通过各种手段去掩饰隐瞒它的来源和性质的行为。毒品害人、洗钱助恶、随意出租出借个人收款码、银行卡，不但危害自身的财产安全，还可能沦为犯罪帮凶，追究刑事责任。帮暑假在外租房打工看店的同学啊，难免的遇到亲友提出的借地方待一会儿啊，用一下你的房间啊这样的请求。很多人呢觉得只是行个方便，帮个小忙。可是如果对方在场所内吸毒，哪怕你全程没有参与，你也不知道，你也没有收钱，也一样是触犯法律的。稍后我们来了解一个案例，我们先来接听一位林先生的热线。林先生您好。
1: 你好，大华老师。
0: 啊，您好，您请说，林先生。
1: 就上个星期四我打电话跟你，到现在也我看你给他反映了，也现在也没有联系，也没有回应啊。
0: 啊，上次您是说，就是您要帮您的母亲打银行流水那个问题是吧？
1: 我也不是帮我母亲打个。

0: 个谁，这是王玉石林，你看看大家都这样的，就是你看人家一个中餐，一个老年人老九十多岁了，那年龄大了他都走路都不方便了，你觉得就本人去肯定是不合适。我
1: 上次您反映了之后，实际上呢是有人跟您联系了，您当时不是说吗，不是您反映的那个银行的是吧，是农行的，结果呢这个工作人员当时也给了您一个电话，就是让您打您办理业务的那家银行的，然后您当时又说呢打了也是没有用，然后呢也不仅是他一家银行，所以当时我也给了您那个电话，您应该也没记也没有用，对不对？您现在呢还是继续想要反映您的这个建议对吧，林先生？好，那您的这个建议呢我们会再次帮您反映，就是作为对于公众的或者是一个普遍性存在的问题
0: 是
1: 吧，希望银行业能够想一些办法来解决他大家实际生活当中的
0: 这
1: 个需求。
0: 讲了，你这连你家下线联系的，你承诺的，你连那个
1: 有人，林先生有人跟您联系了呀，您忘了吗？您自己还说联系了，但是不是您所说的那个银行，对不对？
0: 那个工人讲的，我回去给你转到农商行。
1: 对，给了您一个电话，您打了没有？您说您没打，对吧？
0: 我打的九号一天，我就人家问过的，问过本人，问过的不管。
1: 哦，对，所以您就没有再打。那现在的问题呢，就是我们再次帮您来反映一下您这个诉求，好吧？看一看呢，他们会怎么以后作为一个普遍性的问题，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来解决？好吧？
0: 这是我个人的，又是
1: 对，好的，那也非常感谢林先生的参与啊，也欢迎朋友们继续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或者是微信。听友群来参与节目。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刚才呢我们说到啊，如果您的这个房子哪怕有别人要借用一下啊，您全程没有参与，没有收钱，而这个借用人在里边吸毒，您也一样触犯法律。你比如说就在去年啊，邓某多次在他租住的房屋内容留吸毒人员彭某、陈某吸食毒品，邓某呢因犯容留他人吸毒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元。容留吸毒啊，是指为他人吸食注射毒品提供场所的行为，无论行为人本人是否参与吸毒，无论提供场所是有偿还是无偿，主动还是被动，只要是在您自己控制管理的场所内为他人吸毒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就有可能构成犯罪啊。有人会觉得帮忙做好事啊，我们要助人为乐啊，暑期跑腿代买这样的兼职啊非常常见，这个门槛低又灵活，所以呢就花点时间又锻炼身体，很多同学啊觉得做这个呢也挺好，还能体验社会。有人呢会以帮忙带点东西为由，也承诺了给你也不少的一些辛苦费劳务费，有不少人觉得哟只是帮个忙而已啊。但是如果啊所谓的帮的带的东西是毒品，哪怕你说你只是代购，你也可能构成贩卖毒品罪。比如说在去年12月，吸毒人员郭某联系白某购买毒品，把毒资微信转给了白某，白某呢找上线拿到了这个毒品之后加价卖给了郭某，白某到案之后呢他说我只是代购，对吧，代购我们都知道就是帮别人买东西啊，收一点这个辛苦费啊劳务费。后来呢白某因为贩卖毒品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年，并处人民币罚金是1000-1万块。所以啊代购者加价或者是变相加价从中牟利的，以贩卖毒品罪定罪处罚。因为你帮买的是什么呀，你帮买的是毒品呀，代购者收取私自截留部分购毒款毒品，或者通过在交通食宿等开销外收取介绍费劳务费等方式又从中牟利的，属于变相加价，以贩卖毒品罪论处。所以我们要记住，兼职套路深，底线不能越，遇见涉毒灰色兼职要立刻举报，千万千万不要做毒品犯罪的工具人。

0: 我不喜欢，
1: 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2: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0: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干涉我的不喜欢。
1: 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2: 不喜欢不喜欢，
1: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3: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好。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道。
4: 开门七件事儿，柴米油盐酱醋茶，关注民生，服务百姓。1079百姓热线，有事儿您说话。
5: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随着高考、中考已经落下帷幕。就读国际高中或者出国留学也成了不少家庭的选择，各类留学中介也迎来咨询的高峰期。但是一些留学中介看似贴心的代缴学费、垫付保证金的一条龙服务，实际上暗藏风险。最近呢，在浙江温州警方就破获了一起留学中介诈骗案，多名学生受骗没有办法上学。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案件呢？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啊。事情呢发生在去年12月啊，一位中介刘某就跟这个被害人小林说啊，哎，你拿到录取通知书啊，其实是带有附加条件的，要求缴纳大概几千英镑的定金，或者呢叫留位费。刘某呢当时一直坚称从他这边缴会有某些便利或者是好处，于是最后呢还是从这个中介这里呢进行了代缴。但是这笔本该用于保留入学资格的费用并没有按约定完成缴纳，导致多名被害人错过了国外大学的缴费时限，被取消了入学资格。后来呢，他们就给学校发邮件，招生办回复说没有收到这笔钱，因此呢，你的这个 offer 或者录取通知书被撤销，也导致他后面一整年相当于是空闲的。接到报案以后，警方也开展了调查，通过调取、梳理学生以及家长与留学中介之间的转账记录、聊天内容和合同文件等等，也锁定了这个机构负责人刘某。刘某啊，接到公安机关的电话之后呢，也就主动到案了。经过审讯，他也承认了自己的犯罪事实，后来呢被刑事拘留。通过调查呀，发现这样的情况还很多，而且这些家长呢涉及多个地方。所以呢，在这里呢，是利用信息差来编造名目啊，先办真录取，再套钱。那他也不是说假的骗你。海外留学我们也知道，申请的周期长，流程多，语言呢有些门槛，又存在信息差，这样呢就让一些不法分子有了可乘之机。警方介绍啊，和传统诈骗中虚构入学事实不同，在这起案件中，部分受害人因为确实收到了录取通知书，才对后续代缴学费、缴纳保证金的话术就放松了警惕。因为如果没有拿到录取通知书的话，他应该是会怀疑，但是拿到录取通知书了，这个事儿就等于是已经成功了，所以他就不怀疑了。那起初呢，这个犯罪嫌疑人呢，确实啊，他能帮一些客户办成入学事宜，也获得了家长的信任。刚开始他还是算是诚实经营的，但是后来呢，公司经营不善，个人呢也因为合同纠纷背负了巨额的债务，所以呢，他为了填补资金空缺啊，就开始利用信息差编造各种名目，骗取被害人的钱款。一种呢是他先帮助学生被学校录取，取得家长信任，再跟家长说，哎，我能帮你帮忙缴学费，你要通过我来缴学费啊，我还能帮你争取到一些优惠啊。实际上呢并不是这样。第二种呢，就是通知书还没拿到的时候，他就编造一个已预录取的情况啊，表示帮预缴学费有优惠。第三种情况是，哎，我自己跟学校领导比较熟悉啊，我有特殊渠道，编造了跟学校领导的聊天记录。您看，这其中前边只有一个是拿到了录取通知书的，后边都是编造的。你说又是国外的一些学校，他跟学校领导熟悉不熟悉，您到哪儿去核实啊，是吧？所以呢，有些家长呢就宁可信其有，再加上又听别人说，哎呀，我这个孩子就是通过他这儿办成的，就觉得既然有了这种成功的案例，自己当然也比较信任。

殊不知呢，因为他遇到一些特殊情况之后呢，已经慢慢的不再诚信了。为了以假乱真拖延时间，刘某呢还伪造和校方的聊天记录，编造学校系统通知发送给受害人。那你就在家安心的等呗，直到迟迟无法入学，自己联系上校方进行核实，才发现受骗。所以呢，这个特殊之处呢，也是家长和考生容易踩坑的地方，就是留学中介诈骗的方式是真录取加假代缴。他先通过申请取得一个真实的录取通知书，家长看到真实录取通知书之后就会信任，面对中介机构后续提出来的一些其他的要求，比如代缴相应的学费、住宿费，这样呢就卸下了防备，因为你信任他了嘛。所以对众多留学中介，广大家长和学生该怎么样来防范欺诈陷阱，保护自身利益呢？前不久啊，针对近年来一些机构通过在国际互联网上发布虚假广告的信息，从事非法留学中介活动，欺骗你出国留学的学生以及家长，教育部发布了提示信息，建议通过教育部教育涉外监管信息网或咨询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和外国驻华使馆等正规渠道查询和了解合法的自费出国留学中介机构的名单、国外学校办学资质的情况以及其他的留学的信息。同时也提醒您啊，选择留学中介机构的时候，也可以通过查询法院判决文书啊，核查这个机构是否存在经营风险，尽量选择市场信誉好、经营状态好的中介机构，千万不要轻信一些机构所谓的内部渠道、加急办理、优惠折扣这样的一些说辞。而且你不能光听他的一面之词，要通过相应的院校的官网予以核实，坚持一定的信息自主，钱款往来的时候也要坚持对公转账，正规的海外院校相应的学费以及住宿费的缴纳都是走对公渠道的，如果他提出私下转账和代缴，那要保持警惕。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天气热了之后呢，有不少人反映啊，家里的老人呢不敢开空调啊。实际上啊，老年人体温调节能力下降，对于冠心病、心衰、肺心病等患者，在高温高湿环境中容易出现胸闷、心慌、气短的不适症状。所以一般情况下呢，建议室温控制在26到28度，湿度比较大的时候可以开除湿功能，风口不要直吹头颈、胸背、腹部和膝关节。外出或者活动以后呢，出汗增多的时候，建议先擦干身体，换上干衣服，再进到空调房里边。好，在我们的网上呢，有一位听众朋友大瑞朋友说啊，他们家的空调都是26或27度啊，如果是天潮湿阴雨就除湿，一般情况下就是正常的冷风状态啊。这是他们家里边用空调是怎么用的。还有冷饮啊，冷饮能不能喝？冰饮啊，冰西瓜、绿豆汤入口清爽，但是呢容易刺激肠胃，容易引起胃胀、腹痛、腹泻这样的不舒服。老年人吃冰饮呢，应该少量小口啊，尽量在口中稍作停留之后慢慢的咽下去，就是说可以尝一尝啊，但不能贪凉，不能吃多。一些饮食清暑的可以选择冬瓜汤、丝瓜汤、绿豆稀粥喝着，温的啊。糖尿病患者吃水果呢，应该安排在两餐之间，在血糖平稳的时候呢适量的用药。还有啊，胃口差的老年人不能只喝粥只吃水果，还应该保证主食和适量的膳食纤维以及肉蛋奶这样优质蛋白的摄入啊。我们这位大瑞朋友也提到了，他说他们家饮食就是吃清淡的，比如说绿豆汤、时令蔬菜和水果，少吃油炸还有奶茶之类。确实啊，这位听众朋友呢也是非常养生，讲究一个健康生活的。那听众朋友您啊，还有没有一些您的一些小妙招或者您的一些经验，也欢迎啊在我们的微信听友群当中留言，我们一起来分享。好，听众朋友，在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阴转小雨，东南风小于3级。今天最高气温31到32度，明晨最低气温25到26度，预计22号中雨转阴。我们今天的1079百姓热线节目到这儿就和您说再见了，导播亚琼。

和我感谢您的收听和参与，欢迎您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来收听和参与。节目重播时间是下午5点半。好，朋友们，我们明天再见。

0: 知道。
1: 陕西省轩辕皇帝研究会副会长苏峰则有着很深入的研究。
0: 我们民间祭祀轩辕皇帝也是非常的隆重。
2: 那您比如说具体隆重在哪儿呢？
0: 祭月上，我们摆放的祭器上，还有这个祭品上，它都是有讲究的。
2: 您比如说祭品讲究在哪儿？
0: 祭品里边它就有一个国家级非遗项目叫面花，在祭祀的时候我们把它叫饼羹。那么做面花，它里边这个门道它是比较多的。
2: 苏老师，我们在哪儿能看到这个做面花做祭品的环境呢？
0: 马上就到重阳节了，那么我现在就领着您到面花的非遗传人家里去，我们看一看他制作的怎么样。
2: 走。
1: 皇陵面花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色彩绚丽饱满的面花搭配各种飞禽走兽、花鸟鱼虫的装饰，既凝聚着浓厚的乡土气息，也承载着祈福纳祥的美好寓意。于平，皇陵面花县级非遗传承人，掌握着精湛的面花制作技能。他还走进当地学校，带领学生们一起尝试体验面花，让这门老手艺在娃娃们手里又继续鲜活起来。
2: 那于老师，我们今天做个什么呢？
3: 百鸟朝凤中的小鸟。
2: 百鸟朝凤当中的小鸟，一只小鸟，那这肯定很简单了。做个小鸟，就小时候大家都活过泥，玩过橡皮泥，对我来说应该是不难。一般那个鸟颜色上有要求吗？红绿都可以？
3: 都可以，我们会做各种各样的彩色的小鸟。
2: 彩色的小鸟，我比较喜欢鹦鹉，我挑一个绿色的面，好不好？
3: 可以。
2: 希望能做出来一个虎皮鹦鹉的样子。我们大概要多少面？就您手里这一坨就够吗？
3: 这坨我是做鸟的头部的。
2: 头就这么点。
3: 分部分的。
2: 啊，好。
3: 对。
0: 因为我们小时候就是，你要能抢上供，再回去再给家里姐姐再带一个啊，那就是最幸福的事儿。
2: 你这个年参加这祭祀，你就没白参加了，有收获了。
3: 我们就捏鸟的时候，我们第一步就是做个圆球。
2: 我现在一看就是叫照猫画虎，
3: 都给它捏出来。下步我们做眼睛。
2: 这就做眼睛了？
3: 对，做眼睛。我们想让它眼睛好看一点，我们可以给它做个黄色的
4: 眼皮。
3: 对，
1: 凭借剪刀、木梳等家常工具，通过切、捏、搓、揉等手法，将面团化为一个个栩栩如生的小面花形象。待蒸制定型后，这些面花便被精心插满整个面架，错落有致，蔚为壮观。
2: 于老师，您刚组装完成的这些是要放到皇帝陵祭祀典礼上用的这个面花是吗？
3: 对。
2: 百鸟朝凤，这我知道了。
3: 对，
2: 百
3: 鸟朝凤。
2: 这些都是什么？这都是
3: 万紫千红。
2: 蛇年有两个蛇吗？不是，二龙戏珠。
0: 二龙戏珠。
2: 苏老师，您给我们讲讲百鸟朝凤、万紫千红、灵狮猛虎、二龙戏珠都是吉祥寓意。
0: 对。
2: 具体，哪些分别有什么寓意呢？您给我们说说。
0: 这些面花呢，它是我们当地祭祀轩辕皇帝特制的一种面花，
2: 专门定做的。
0: 对，你像到这个西安、到延安，它就没有这种面花，这都是千百年来流传下来的。百鸟朝凤，你像这些小鸟，它都是有生命力的。那么这是一个凤凰，那么小鸟围着凤凰，为什么这么围着？凤凰是鸟中之王嘛，皇帝他是人中之王，它是配套的。那这个呢，我们叫万紫千红。这里边你像这个牡丹花，它这个是国花，是富贵花，有富贵是吧？
3: 对，
0: 福禄的意思在里边。边上还有这个鸡下蛋，
3: 就是鸡生蛋，蛋生鸡，是一个生命孕育。
2: 其实它象征的是一种对生命力的崇拜。
0: 对，
2: 包括这个石榴嘛，籽儿多嘛。
0: 对，还有那个蛇盘兔，辈辈富，它也是让大家过好日子嘛。祭祀轩辕皇帝的时候有一个环节，它叫敬献饼羹食果。饼羹指的就是面花，
2: 这是饼羹。
0: 那么食果 那要真正的苹果，
2: 我们黄陵是不是？

0: 苹果产区。
1: 是啊，苹果的优生区。
0: 那请苏老师带路，咱们欣赏完了面花的制作工艺，赶紧去摘苹果去。
1: 对，好的。
2: 皇陵苹果生长于轩辕皇帝陵寝所在的沃土之上，得天独厚的水土造就了它色香味俱佳的卓越品质。
1: 哎，这是我们搞科研的王老师。
0: 啊，王老师您好。
3: 你好，你好。
0: 那王老师，您跟我们讲讲这个苹果，您比如说吧，它想种的好吃，需要哪些元素？我们皇陵有哪些优点呢？
3: 咱们这块的苹果，世界上公认那个最佳优生区，它那个储藏厚度是150米
0: 啊，150米深，
3: 对，
0: 50层楼黄土，
3: 对。
0: 那这个对苹果生长有什么好处呢？
3: 它更优于那个苹果根系生长。
2: 乐章赋予生命的，是那些承载着骨魂的表演者们，他们绷紧的臂膀，挥洒的汗水，都是这礼乐中最动人的故事。每年的皇陵临祭，众多超越年龄、职业、跨越山河阻隔的中华儿女，都会前来追根溯源，礼敬人文初祖。
4: 刚才听了这个祭月、祭文，特别的激动。尤其我觉得作为延安人来说啊，来到这儿，我们既能看到我们老祖宗的根，又能感受到我们延安精神的魂。
5: 来到这里看到皇帝，就像看到自己的祖先，然后非常的亲切，同根同源，两岸一家亲。
6: 每一次来都有不同的体会，能提高我们的对中华文明的认知，同时也能在海外做好民间大使，更好的宣传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以及中华文明。
0: 这一次我们是全程参与到了重阳民祭轩辕皇帝典礼的活动当中，典礼当中的每一位工作人员、演职人员、马导演、表演皇陵台鼓的赵大姐和她的丈夫、诗朗诵的小朋友，我们从他的脸上呢看到的是一种庄严和尊崇。这种尊崇可能更多的不来源于对艺术的理解，更多是对皇帝，我们这个华夏民族肇始者的发自内心的敬仰。通过这样的活动，我们了解到皇帝不再只是一位存在在神话传说当中的上古人物，他是我们整个民族，是你是我共同的祖先。我们从这里来，我们即将向前去。
2: 本期节目由陕西省皇帝陵文化园区管理委员会赞助播出。

0: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黎明演灵业代表责任编辑郭明，赵初南监制杨宁，感谢您的陪伴。更多的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今年以来，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
3: 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到2030年，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将提升到95%。
2: 九部门出台19条举措，促进家政服务业发展。
3: 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2: 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伊朗革命卫队称打击约旦和巴林境内的美国目标。
3: 美国宣布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加征50%关税。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

0: 互鉴。今年以来，我国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多元的文旅场景叠加便利政策与科技赋能，吸引着海外游客纷至沓来。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Have you traveled along China?
2: Yes, Xiamen, Beijing, Yantai.
3: 7月20号，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边检民警正在为澳大利亚旅客安东尼办理入境手续。安东尼说，他曾在中国游览过多个地区，中国的通关流程顺畅高效。
4: 我认为中国的出入境手续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工作人员非常乐于助人和友好。
3: 截至7月20号，白云机场口岸今年保障入境人员突破518万人次，较去年提前35天达到这一规模。口岸入境客源覆盖全球198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东南亚、中亚、俄罗斯等区域客流增速显著。白云边检站执勤八队队长李波：
5: 我们优化通关动线，建立高峰时段通道弹性调配机制。近日，快捷通关人员信息采集备案点也在口岸落地，一地备案，全国通行，极大提升外籍人士来华便利度、体验感和舒适度。
3: 旅游是传播文明、交流文化、增进友谊的桥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旅游是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渠道，是发展经济、增加就业的有效手段，也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产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优化签证和通关政策，提升支付便利性，加强数字化旅游服务。中国正在成为更多外国人旅行的目的地。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6: 我们优化过境免签政策，同步优化了离境退税、境外移动支付等配套服务，便利海外游客来华出行购物。上半年免签入境的外国人约1782万人次，同比增加了 30.6%。
3: 截至今年4月，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同29个国家全面互免签证，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扩展到55个。今年河北、广西、重庆等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试点推行外国人在旅馆以外住宿登记网上办理服务。国家移民管理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林永胜：
7: 试点以来，系统运行平稳，外国人住宿登记更加方便有序。下一步，国家移民局将坚持管理与服务并重，为外国人在华工作、学习、生活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
3: 游在中国，购在中国。从丝绸、茶叶等传统纪念品，到智能设备、机器人玩具等科技产品，购物是外国游客在中国的热门活动之一。今年，商务部会同财政部、税务总局等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进一步便利旅客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
8: 北京在全国首创了全程退税一点通办的模式，实现购物即退税、全程任意退，率先实现了即买即退的异地互认，开启一键智能退税的服务新模式，单笔办理时长压缩到了2分钟以内。
3: 一系列政策措施不仅推动着旅游业更好更快的发展，更成为中国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生动写照。从壮美的自然风光到深厚的文化底蕴，从先进的基础设施到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亲眼见证开放、自信、文明、安全的中国，切身感受中国式现代化的巨大成就。在成都，西班牙籍游客佩德罗·戈米拉体验到移动支付的便捷。
9: 我这次专程来四川看大熊猫，游览川西风光，在中国消费也让我很惊喜，街边小店、景区商铺都支持外卡绑定移动支付，逛吃出行格外省心，一系列便利政策让跨国旅行变得轻松简单。
3: 旅游强国建设“15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旅游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入境旅游规模效益不断扩大，入境旅游人

0: 次达到 1.9 亿，旅游在展示中国形象、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方面的作用更加彰显。目前，我国已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未来，中国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必将吸引更多世界游客的目光。
1: 我们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开创世界各国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新局面，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
2: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等部门负责人介绍，十四五时期，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十五五时期，将持续完善铁路、公路、水运、民航、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人享其行、物畅其流的美好愿景将加快实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十四五期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8.8万亿元，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六轴七廊八通道主骨架建成率达91%。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介绍，十五五时期将继续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到2030年，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到95%。
4: 重点是推进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到2030年实施8万公里左右设施改造，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城市，力争用5年左右的时间推动1000个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
3: 铁路方面，国家铁路局副局长王启明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全力推进一批重大工程的建设，加快建设覆盖广泛、结构合理、功能完备、集成高效的现代化铁路网，
5: 加快贯通8纵8横高铁主通道，有序地推进重点区域高铁连接线的建设，加强重点城市群、都市圈通勤能力的提升，补齐西部路网的留白，强化能源粮食运输通道的建设，推动货运网络能力的提升。
3: 民航方面，今年上半年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货油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4%、1%和6%，保持正增长。中国民航局副局长韩军表示，
6: 我们将呢充分发挥民航的比较优势，持续提升运行效率和服务品质，确保全年的增速保持合理的区间。
3: 国家邮政局副局长陈凯介绍，将进一步完善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到2035年建设80个左右国家邮政快递枢纽，
7: 持续优化枢纽承载城市的布局，打造国家邮政快递枢纽的经济区，促进产业链供应链发展水平的共同提升，实现以枢纽带产业，以产业强枢纽。
8: 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提出19条举措，破解当前我国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促进家政服务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9: 若干措施明确，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拓展居家养老和托育服务，同时培育一批有引领作用的家政服务品牌企业，鼓励保险公司开发适合家政行业的保险产品，为家政人员和雇主双方提供风险保障。商务部服贸司司长孔德军表示，下一步将推动建立更完善的家政服务标准体系。
10: 家政服务的场所是家庭，具有较强的隐私属性，我们将支持行业协会、家政企业或者是第三方机构探索入户安全及隐私保护界限，建立数字化档案和基于大数据的科学评价体系，逐步形成可操作的多层次服务标准体系，推动标准化与服务模式创新互动发展。
9: 在从业人员权益保障方面，若干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依法探索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同时鼓励家政服务领域中外合作办学，探索引进境外高水平家政职业院校来华办学。人力资源社会

0: 保障部农民工工作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林书立表示，
1: 对家政企业、吸纳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社保补贴等政策；对劳动者在家扶领域创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创业担保贷款、场地扶持等政策支持。
0: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副司长温思瑶表示，我国将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医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支持家政服务平台企业按照个人自愿加平台补贴的缴费方式，为灵活就业的家政服务人员参加职工医保。
1: 同时呢，我们也鼓励各地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的覆盖范围，在参加职工医保的同时同步缴费参加生育保险，按规定享受生育保险待遇。
2: 今天，位于广东省惠州市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通过工艺验收，开始投入科学研究。总台记者朱敏、刘玉磊报道。
3: 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简称为 HIFU， 是世界上第一台超导直线加速器、同步加速器和储存环组合的先进重离子研究装置，结合了直线加速器的高脉冲流强和环形同步加速器的高能量特点。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副所长、HIFU 总工程师杨建成指出，团队在强流束流动力学、核心关键技术方面取得了系列突破，在高质量、高效率工程建设方面开创了大科学工程建设新范式。
4: 这样一个方案呢，我们将过去通常单平面向空间涂抹扩展到双平面，再加上我们的纵向，就是加起是六维向空间涂抹，这样一个新的方案能够将枢纽累积的增益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就是它的增长的倍数能够提高至少50倍，甚至接近2个量级。
3: 重离子加速器不仅是探索基本相互作用、物质结构和宇宙演化的重要工具，也是研发关乎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先进核技术的平台。强流重离子加速器有三大科学目标，分别是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揭示核天体物理过程、推动核能开发和多学科应用。一个具体的目标就是瞄准合成119和120号新元素，力争实现我国新元素合成零的突破。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胡正国表示，在应用领域，强流重离子加速器将成为航天员器件的重要检测基地，在癌症治疗领域发挥独特优势。
5: 已经做小型化的重离子治疗的这种设备很快会投入使用，那么同时我们还产出这种医用的阿尔法的放射性同位素，那么这个同位素呢，把它做成靶向药，它可以治疗扩散肿瘤，这现在也是国际最前沿的治疗方式。
6: 国家药监局今天透露，一款用于治疗发作性睡病、在全球同步研发、同步申报的新靶点创新药，今天在我国率先获批上市，实现全球多中心研发的原创靶点创新药在中国首报首发的历史性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孙莹报道。
7: 发作性睡病是一种以日间过度思睡、猝倒及夜间睡眠紊乱为特征的神经系统疾病，属于罕见病，而监管部门最新批准的创新药就是治疗这种疾病的药物。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化药药学一部副部长刘宗英介绍，
8: 国家药监局最新批准选择性食欲素二型受体激动剂上市，这款新靶点新机制的创新药用于治疗16岁及以上青少年和成人的一型发作性睡病。
7: 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司化学药品处处长徐小强表示，这款创新药向中国、美国、日本等国家同步提交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我国在全球范围内第一个批准上市。这款创新药的临床研发遵循全球统一方案、中国竞争入组的国际化标准。国家药监局对严重危及生命、具有显著临床优势的新药加快审评审批，
9: 标志着我国在全球新药物研发领域从靶点原创到同步推进国际多中心临床再到注册上市，实现了全球范围内首报首发的历史性突破。
2: 水退人尽，清淤消沙，连日来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在广西南宁横州市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随着洪水退去，学校老师、志愿者等正加紧开展校园清淤工作。学校副校长蒙永华介绍，目前学校室内清淤和初步清洗已完成。
1: 初步计划是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把校园里面的淤泥全部清走，然后我们再叫人工进行一个收尾工作。收尾工作完之后，我们就把教室跟宿舍再重新进行一次清洗。
0: 目前云表镇已恢复供电供水，当地灾后生产生活秩序正加速恢复。志愿者万峰瑞：
2: 我是来自四川的大学生，我已经来这边有十多天了。今天我们这里清淤了以后，如果有什么地方需要我们去清淤了，我们也会去组织去。大家都是为了让茉莉花香重新回到横州。
0: 目前南宁横州市宾阳县和贵港市等重灾区的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已全部恢复通行，交通运输部门将持续攻坚剩余路段抢通，同时稳步恢复水运通航。
3: 在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此前因洪水导致县城路面淤积的泥沙杂物已清理完毕，道路恢复正常通行，沿街商铺陆续恢复营业。截至7月19号晚，已有1000多名群众平安返回家中，目前仍有1253名群众暂住在集中安置点。宽城县龙须门镇板城沟村村民赵秀平：
4: 家里现在有水有电，心里踏实多了。
5: 入汛以来，辽宁抚顺市接连遭遇强降雨侵袭，7月13号至14号，全市平均降水量达222.1毫米，造成国省干线29处、县乡公路52处水毁中断，多条农村公路通行受阻，居民住房倒塌215间，严重受损437间。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6: 目前抚顺市所有受灾道路已全部抢通，村屯都恢复了水电通信，受灾企业3日内全部复产复工，组建67支消杀队伍下沉一线，对全市重点场所实施预防性消杀。目前全市重点场所隐患已全部清零，我们正倒排工期，力争10月底前完成所有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将2022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日。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审核通过2713万条，发放2516万人。
8: 全国首趟跨境海铁工一单制班列今天上午成功开行。班列采用海运加铁路加公路无缝联运模式，货物自韩国仁川海运至烟台港，经铁路直达喀什，随后沿公路运往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全程仅12天，较传统运输模式缩短5天。
7: 重庆本土企业将携自研赛车亮相9月中旬举行的2026世界摩托车越野锦标赛上海站，标志着中国摩托品牌在国际越野摩托顶级赛场实现零的突破。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在网络节目中公开提出，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针对国会在野党对无核三原则和核潜艇相关问题的质询，小泉表示，当下是不是总把固守既有框架放在首位，把真正守卫日本放在了后面。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此表示，日本现职防卫部门负责人发表的言论在日本的战后历史上极其罕见，极具挑衅性和危险性。
10: 日本执政当局妄图突破无核三原则，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野心昭然若揭。如果任由日本的右翼势力肆意妄为，推动发展强力进攻性武器，甚至自主拥核，必将再次为祸国际社会，后果不堪设想。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已经露出獠牙，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抵制。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21点完成了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行动，这是

0: 自本月11号以来，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布多份声明，称动用导弹打击了约旦巴林境内的美军及美国公司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7月2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东时间当天下午4点，美军按照总统指示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打击行动于当晚9点结束，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海上作战能力、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场以及防空系统。美军中央司令部还称，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船舶通行仍在继续。自5月初以来，美军已协助约900艘商业船只和约 4.5 亿桶原油通过这一重要国际航道。美国国防部首席发言人肖恩·帕内尔20号证实，自7月7号以来，近100名美军人员被认定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其中 96% 已经返回岗位。多名美方高级官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在未来数日内决定是否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恢复全面作战行动。当地时间21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多份声明称，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摧毁部分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此外，革命卫队还对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和巴林境内的美国亚马逊公司的基础设施实施了袭击。另据伊朗方面20号消息，一名伊朗高级官员透露，伊美谈判调解方已向伊方提出旨在缓和目前局势的提议。该提议建议实施为期10天的停火，以寻求恢复执行伊美上个月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方已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具体细节暂不便透露。
0: 由于中东局势趋紧，美国国务院20号再次发布全球安全提醒，建议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保持高度警惕，其他地区的美国公民慎重前往中东地区。这是美国务院过去3天内第二次向美国公民发布全球安全提醒。
2: 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0号表示，如果俄美两国外交部门负责人本周举行会晤，俄方表示欢迎。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通话，商定深化双边防务合作。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3: 就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不排除本周在菲律宾东盟峰会期间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晤的可能。佩斯科夫在20号的例行新闻简报会上回应称，俄美外交部门间的联系仅限于技术层面。如果俄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务卿卢比奥之间有接触，俄方会表示欢迎。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谴责针对里海管道联盟海上石油终端油轮的袭击事件，并称袭击是乌克兰方面所为。他称，这是基辅政权对该联盟民用设施发动的第5次侵略行为。扎哈罗娃表示，此类袭击蓄意对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美国及部分西欧国家等联盟参与方的经济利益造成损害，意图进一步破坏全球石油市场稳定。20号，泽连斯基在与伯纳姆的通话中祝贺其正式就任英国首相，称乌英现已建立两国史上最稳固伙伴关系，双方一致同意持续拓展深化各领域合作。两人敲定近期举行线下会晤，重点磋商合作事宜，将围绕反弹道联盟相关防务协作展开深入沟通。
0: 美国白宫20号发布公告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命令，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 50% 的关税，这一措施将于30天后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表示，美国的最新举措违反了美墨加协定，加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增强自身实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7月20号，白宫发布公告称，美国将对加拿大部分产品额外加征 50% 的从价关税，以应对加拿大在汽车及汽车零部件贸易方面对美国采取的歧视性措施。新关税将自美东时间8月19号凌晨0点01分起生效，并将在现有相关关税、税费及其他收费基础上叠加征收，即便商品符合美墨加协定原产地规则也无法豁免。但能源、钾肥、鱼类、关键矿产以及已适用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的商品不在征税范围内。

0: 白宫列举了多项加征关税理由，例如加拿大对自美国进口汽车设置关税与配额，却未对其他国家车辆采取同等限制。此外，加拿大多数省份已停售美国酒类，以此反制美国此前加征的关税。白宫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4月至2026年3月，美国对加拿大汽车出口额同比下降约 22%。2025年3月至2026年2月，美国对加拿大酒类出口则暴跌约 81%。特朗普表示，加拿大的关税政策使美国企业和工人处于不利地位，因此依据1930年关税法第338条采取反制措施。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当天发表声明称，过去18个月来，美国一直在改变其各类贸易关系，包括美墨加协定涵盖的贸易关系。因此，加拿大提出了一系列详细而全面的建议，以解决当前争端，并使美墨加协定现代化。相关磋商将在未来几周内进一步展开。加拿大将团结一致应对这些对加拿大主权的威胁，并正在采取行动保护其经济和公民。
1: 本台消息，一名美国退伍军人20号在纽约曼哈顿一栋联邦政府办公楼外纵火，被当场逮捕。这起事件造成包括平民和联邦雇员在内的多人受轻伤。美国国土安全部称，这是一起反对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袭击。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张浩森，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一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这里是政风行风热线。
2: 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秋子。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蚌埠新闻综合频道、官方微信蚌埠广播、蚌埠新世界进行全程同步直播，也欢迎各位通过三种方式参与到节目中来。热线电话2061331，2061332 ，QQ 2858204335，官方微信蚌埠广播留言参与到节目中来。今天节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公安局。下面我们来认识一下各位上线嘉宾，他们是市公安局二级高级警长池增长。池警长您好。
3: 主持人早上好，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2: 来到现场的还有法制支队副支队长周玉、治安支队副支队长马世成、交警支队秩序和勤务指导大队长陆俊杰，欢迎各位。2025年6月27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6次会议表决通过了《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草案。那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于2026年1月1号起施行。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想请池警长为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的最新修订版与2012年的修正版之间产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
3: 好的，这次新的《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版是延续了我们现行的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这个篇章、结构、基本的框架制度，同时呢，增加了许多群众比较关

诉的违法行为的类型，也完善了很多处罚程序方面的制度。同时呢，这个条文数量呢，从119条增加到了144条，一共增加了25条。全部这个法律修改呢，大概有60余处。修订后的版本，主要是立足当前治安管理的新形势、新情况和。

0: 好的，那我们在介绍这五个核心变化之前，我们先来接听一路热线。何先生您好。
1: 哎，主持人好。
0: 哎，您好，您请说。
1: 我想给这个嘉宾啊提点意见建议。
0: 您请说。
1: 就是我们蚌埠搞龙虾节期间呢，我在抖音里看到外地的网友来蚌埠以后发的这个抖音，就是说蚌埠是一个电瓶车铺天盖地的一个城市。
0: 嗯，
1: 其实我觉得它不是一个褒义的东西。就是我觉得我们现在道路当中啊，这个机动车的管理，汽车基本上都是按照规矩在行驶，但是电瓶车确实太乱了。
0: 嗯，
1: 在快车道上经常能看到电瓶车穿行。
0: 嗯，所以希望是可以加强我们电瓶车的管理。
1: 就是没有办法管理嘛，要我觉得要管管这个，不然的话这个交通秩序太乱，这是一，这是第一个问题。
0: 嗯，
1: 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城市道路特别是老城区，
0: 嗯，
1: 这个人行横道太多。
0: 嗯，
1: 太多，你看那个凤阳东路，1.5公里，
0: 嗯，
1: 几乎我上次数了一下，大概就几十米、100米就有一个人行横道。
0: 嗯，
1: 这个人行横道它一般都是在这个十字路口应该有，其实道路中间都不应该有这个人行横道，太多了，太乱了。
0: 好的，
1: 这是蚌埠一个特色，我觉得应该到其他城市看一下人家怎么搞的。
0: 好的，也非常感谢何先生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哈。池警长，能为何先生解答一下吗？
2: 这个非常感谢何先生对我们蚌埠交通秩序，尤其电瓶车这个非机动车管理这一块，提出一些意见建议。应该说这个近年来以来，随着我们城市这个道路的发展，包括我们这个机动车和非机动车的拥有量都是快速增长，应该说我们公安机关在这一块呢也投入了很多的精力，包括一些科技赋能啊等等一些手段加强这边的管理。这个如果要具体的呢，可以让我们这个具体的一些措施，让我们这个陆大队长呢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简单介绍一下。
0: 好的，陆大队长麻烦解答一下。
3: 好，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上午好。针对刚刚这个网友提的是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电动车管理的问题。随着我们现在这个经济社会的发展，这个电动车这个价格的相对比机动车便宜得多，所以说那个电动车呢作为老百姓出行的这个交通需求也越来越大，然后我们市的电动车保有量也的确比较多，作为老百姓这个平常日常出行的主要工具之一，给我们交通管理呢平常也带来了很大的这个困扰。然后我们交管部门呢对这个电动车管理日常也是在我们这个比较主要路口一些路段，我们开展了一些电动车交通违法行为的专项整治，包括对我们这个骑乘电动车未佩戴安全头盔和这个电动车一车载多人和我们这个不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等交通违法行为，我们也长期开展这个专项整治行动，来规范我们这个电动车这个驾驶员的一个交通安全违法，那个确保他这个能够安全文明有序驾驶。第二个问题，针对我们这个网友反映到这个我们这个人行横道设的比较多的问题。因为对于老城区，刚刚网友反映到，对于老城区，由于道路前期建设年代也比较久远，然后为了确保老百姓出行呢，在两个小区之间，由于也比如说在我们菜市场的小区之间，增设了一些人行横道线、斑马线。然后在我们近期一些道路这个提升改造过程中呢，我们公安交管部门也是逐步优化，比如像我们这个涂山路，这个前期的提升改造，包括我们凤阳路目前正在提升改造，我们在这个提升改造过程中呢，我们积极提出一些相关建议，就是逐步的对一些设置不合理的斑马线进行取消，进行完善。
0: 好的，也感谢何先生的来电咨询。我们这里有位网友留言询问，在红绿灯的路口，电瓶车会跟着机动车一起左转，这种行为到底是不是被允许的？是警长。
2: 这个对于这一块呢，你像呢这个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它如果要有道路具体的划分，你还是要按照这个各自的道路来行驶。
0: 所以是这种行为是
2: 要看具体的，
0: 要看具体情况。是的，
2: 具体的路况。
0: 好的，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王先生您好。
4: 你好。
0: 哎，您好，您请说。
4: 我请问一下，就要换身份证，需不需要钱？低保户需不要要不要钱？
0: 哦，好的，池警长。
2: 好，这个你请我们这个。叫您的这个陆大队长来给大家这个解答一下。
0: 好的，陆大队长麻烦解答一下。陆大队长麻烦为我们的这位听众朋友解答一下。
5: 你好王先生，你这个问题呢我来给你回答一下子。按照目前的这个现行政策，我们没有对这个困难群众这个

0: 这个供暖费没有这相关的减免政策。对。
1: 好的，也感谢王先生的来电咨询，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三种方式参与到节目中来。今天节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公安局。那在刚刚的节目当中呢，池警长也为我们介绍了一下我们最新的修订版与2012年的修正版之间产生了一些核心的变化。首先提到了新增了多项的违法行为，主要分为五类。那具体是哪五类？能为我们详细介绍一下？
2: 第一大类呢，主要是扰乱公共秩序类。在这类行为呢，主要整列了一个就是考试作弊。一直是考试作弊，比如像在国家规定的考试当中，组织作弊啊。或者这个为他人这个作弊，提供这个作弊的器材，或者提供其他帮助，以及这个为这个考试作弊啊，提供非法提供出售答案试题的，包括这个让他人代为自己或者自己替他人代考的这些行为呢，都列入了这个治安管理处罚。第二个呢，主要是就是增加了这个危害计算机信息系统的安全，这类这个行为。第三个呢，就是增列了组织领导传销，对于组织领导传销或者胁迫诱骗，参加这个传销组织活动的，都进行了这个治安处罚规定。再一个呢，就是对从事有损英雄烈士保护等行为呢，也给予了治安处罚。
1: 这是我们第一个扰乱公共秩序类方面的一个情况。好的，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刘先生您好。
3: 哎，你好。
1: 哎，你好。
3: 我想这个反映这个公安部门有个交警队。我住在这个新修的这个金山路。现在这个金山路不是新改造一个慢车道吗？那个啦，慢车道就是像属于非机动车走的。现在呢，我们就发现这个慢车道门口仍然还有这个两个小区门口放的都是车。他一放车呢，那人家慢车道，那就不能走了呀。不能走，他就要走到快车道。那快车道那就是不安全呀。那
1: 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是吧？
3: 对对对，他两个慢车道是在一个是琥珀花园的门口，一个是金澳华府的门口。对吧？好吧，我要去看，是属于交警管，属于城管管。
1: 好的。好的，感谢刘先生的来电咨询，池警长。
2: 好，对这一块呢，这个我想呢，我们这个线下呢，可以安排这个交警同志到现场查看一下。大家如果讲这个，如果呢这个反映的这个情况继续存在，然后呢我们公安机关以及自己的职责，或者呢联合城管等部门，来共同来看自己进行这个处置和规范。
1: 好的，也感谢刘先生的来电咨询，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三种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那刚刚呢，池警长为我们介绍了第一类，也就是扰乱公共秩序类，那能为我们继续介绍一下其他方面吗？
2: 好的，第二类呢，主要是这个妨害公共安全类的。这一块呢，主要是就像一些可能常见的那种，就像以抢夺方向盘、殴打、拉扯驾驶员等方式干扰公共交通工具正常行驶的。你比如说这个，再一个呢，就是对于高空抛物，大家关注的高空抛物和这个违规盛放这个带有明火装置的升空物体啊，以及违规飞行无人机等等，都列为了妨害公共安全行为，被给予处罚。
1: 这是我们的第二类，也非常感谢池警长为我们带来的详细解答。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秋子。今天节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公安局，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三种方式参与到节目中来。热线电话20613312，20613312 ，QQ 28582044335。官方微信蚌埠广播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来。那在刚刚的节目当中呢，池警长也为我们介绍了我们发生的一些核心的变化。首先就是新增了多项违法行为，一共分为五类。池警长为我们介绍了一个是扰乱公共秩序类，还有一个是妨害公共安全类。那相关方面的情况呢，为我们继续介绍一下吗？
2: 行，好的。这个第三个呢，主要是涉及未成年人这个权益类的。这个将组织胁迫未成年人从事有偿陪侍的行为，纳入治安管理处罚，主要就是组织胁迫未成年人，在未成年人不适宜未成年人活动的 这个经营场所，比如像 KTV 娱乐场所、酒吧等等，从事这个有偿这个陪唱陪酒的样有偿这个尝试活动的。
1: 嗯。
2: 然后呢，就是对学生的这个欺凌啊，增加了这个学生欺凌。
1: 嗯。
2: 增加规定，比如以殴打、侮辱、恐吓等方式实施学生欺凌的，这个公安机关呢要进行依法处罚，同时呢还要根据这个刑法的规定，还要根据这个在这个处罚的同时，还要根据我们这个预防未成年人这个犯罪法，
1: 嗯，
2: 来实施一些教育矫正的措施，
1: 嗯，
2: 教育矫正措施。同时呢，对于损害未成年人权益的相关这个违反自然关系行为，
1: 嗯，
2: 都明确规定了法定的从重一些处罚，
1: 嗯，
2: 从重处罚。
1: 嗯，我们这里呢有位网友留言询问，能否把停车的位置从非机动车道改到机动车道上停放，因为自己也看到过放在非机动车道上，嗯，发生过一些与非机动车之间的摩擦。
2: 具体的要请我们交管的这个陆大队长来跟这个网友来解释说明。
1: 好的，陆大队长，麻烦解答一下。
4: 因为随着这个现在目前那个机动车保有量呢不断增加，有就是我们那个夜停的泊位，包括我们公共停车场，不能满足机动车停放。在我们那个道路停营，有条件的情况下，我们根据道路实际情况、通行情况，在一些有条件的情况下，我们在一些非机动车道呢设置了这个机动车临时停车泊位，供那个机动车停放。同时呢，我们在这个设泊位之前呢，一定要确保预留一定的通行空间，就确保这个非机动车通行安全。
1: 嗯。好的，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三种方式参与到节目中来。今天节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公安局。那池警长，我们新增的第四类是什么呢？
2: 第四类主要是涉及到这个侵犯人身权益类的。
1: 嗯，
2: 因为这个毕竟对，一个是对采取滋扰、纠缠、跟踪等方式干扰他人正常生活的，啊，比如我们就俗话说的这个过去的这个，比如像一些债务纠纷方面的等等呀。
1: 嗯，
2: 一些感情的纠纷等等，像这些常发的这个，对于这类啊，增加了这个处罚的这个规定。
1: 嗯。
2: 同时呢，对这类除了处罚以外，
1: 嗯，
2: 还要可以根据公安机关负责人的批准，采取一些禁止接触骚扰性的一些这个措施。
1: 嗯。
2: 啊，违反规定的哈，也将以治安这个拘留处罚。
1: 嗯。
2: 再一个呢，就是对于这个虐待这个老幼病残人员的，啊，这个主要比如像对一些负有照看、看护或者抚养职责的一些抚养人，在这个对这个对他说看护人和监护人进行体罚虐待的。
1: 嗯。
2: 再一个呢，就是侵害公民个人信息的，比方非法出售、获取他人这个信息，
1: 嗯，
2: 窃取或者其他方法产生信息等等，这样介入这个治安处罚，
1: 嗯，
2: 地域处罚。
1: 嗯，这是我们的侵犯人身权益类方面的相关情况。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杨先生您好。
5: 对。
1: 哎，杨先生您好，您请说。
5: 你好，你好。
1: 哎，您请说。
5: 你好。
1: 嗯，杨先生，你想反映什么样的问题呢？
5: 我想讲，
1: 嗯，
5: 就是我们是小区贴的都是，就是你们公安局派出所和老百姓联系的电话，
1: 嗯，
5: 我也打不到这个小姑娘的电话，就是你们民警的电话
1: 啊，
5: 你收到都是居委会
1: 啊，
5: 不是你们公安局派出所的电话。
1: 我们是在哪个小区啊？
5: 是那个黄庄街道红旗社区。
1: 嗯，好的，池警长。
2: 好，
1: 好，
2: 这块呢对反映的问题呢，我们线下会议呢安排我们相关的工作人员到现场呢进行进一步的核实核查。
1: 嗯，
2: 如果出现这个情况呢，要督促呢要及时改正整改。
1: 嗯，
2: 同时呢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要举一反三，在这个全市的基层这个所列我们进行进一步的排查。
1: 嗯，好的，也感谢杨先生的来电咨询。那池警长，我们的第五类是什么呢？
2: 第五类呢，主要是妨害社会管理类的，妨害社会管理的呢，因为像这个一个呢是增加了盗用、冒用这个个人、组织身份的，
1: 嗯，
2: 这个以这些名义招摇撞骗的行为。还有呢，比如像这个第二个是娱乐场所和这个特定行业管理这个经营者不这个依法登记相关信息的。
1: 嗯。
2: 还有一个呢，就是比如像这个违规养犬、全职伤人等等。像这些这个 现在这个普遍的这个一些。

0: 生一些这个纠纷或者妨害这个婚姻大厦的管钱，也列入治安处罚。你比方现在这个规定，对这个违反这个有关的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这个饲养、出售这个烈性犬等这些危险动物的，一般要给予警告。警告后不改正的，或者致使动物伤害他人的，要给予这个1000元以下罚款或者日期以下拘留的处罚。较重的还要给予5日以上10日以下的拘留处罚。等等，
1: 这就是。这就是我们新增的一个五大类的一个违法行为，也是更加的细致了哈。
0: 对对对。
1: 关于未成年人保护方面的问题，一直以来都备受广大市民朋友们关注。那针对这个方面，有没有采取什么新的变化呢？
0: 好，我们讲这个第二个变化呢，主要是未成年人保护，更全面了。一个呢就是两块，一个呢新修的处罚法对未成年人的犯罪、违法犯罪、校园欺凌社会问题呢，给予了社会这个热点问题给予了回应。同时呢，我们这个根据旧的这个法律，比方这个法律规定，对于过去14周岁到16周岁，以及16周岁到18周岁，这些违反治安、处置违反治安管理的，不予处罚这一块。因为对于这类行为，过去按照我们立法的这个精神呢，是对他们给改过自新的机会，这个教育机会。但是在实践当中呢，这个部分未成年呢，也利用这个规定呢，多次进行这个实施违法，而且是屡教不改，又或者一些情节严重，引发社会极大反响，严重影响了社会治安和他人的合法权益。对于这块呢，我们呢，这个新的法律规定呢，对有一个很显著的变化，一个就是对这个。这是上述两类这个情况，如果是违法情节严重、社会影响恶劣的，也可以执行行政拘留处罚，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这个，还有呢，对于一年内，对于16周岁已满18周岁的，一年内未满18周，一年内两次违反治安管理的，也不受这个过去这个法律不执行行政拘留处罚的这个规定。你比如像我们有个这个。比如像这个李某，他今年15周岁，他这个在学校，比如像两次进行学生欺凌，殴打学生，按照过去的法律规定，他可能就是这个，他因为这个满16岁不满18周岁，他就不执行行政拘留处罚，但按照新的法律规定呢，他就要这个执行过以后，这个决定过以后要执行行政拘留处罚，这样呢，也就是更进一步。约束我们未成年人，同时呢，还可以这个采取一些教育矫正的措施，比方这个社区服务呀等等，一些这个特殊的教育矫正措施，再一个呢，就是与此同时呢，我们针对校园欺凌的现象，新的治安管理法明确了学生欺凌处理的方式，比方以侮辱、殴打、恐吓等这样方式实施学生欺凌的。同时呢，这个按照这个新的法律规定，我们公安机关在这个处罚以外，还可以这个对这个学校，对违反这个，比方对学校，违反规定，这个没有这个发现，或者已经发现这个有严重的欺凌现象，或者呢这个已经发现。这个有严重侵害其他这个未成年学生的这些行为，没有这个妥善的处置或者报告的，我们呢将依法呢，这个就是向有关单位对有关的责任人员、主管人员呢，提出给予这个处分。同时呢，这个
2: 说，严处上前来，严处不为所动，反而回了一句：“大王上前来。”齐宣王很不高兴，就质问严处：“你敢叫我上前来？我问你，是我这个做王的尊贵呢，还是你这个民间人士尊贵？”严处立即回答：“当然是我这个民间人士尊贵，您不尊贵。”齐宣王倒觉得有点稀奇，就问他：“为什么这么说呀？你有根据吗？”严处说：“当然有，从前秦国攻打齐国，下命令说，有人胆敢靠近柳下惠的墓地砍柴，一律死罪，绝不赦免。秦国后来……”

0: 又下了一道命令，说如果有人能斩获齐王的头颅，赏金20000两。你看，齐国君主的头颅也就值20000两，而靠近平民身份的柳下惠的坟墓是要被砍头的。由此可见，齐国君王还不如死去的贤士尊贵。齐宣王听到这话后感慨地说，是啊，我怎么可以不尊重贤士呢？真是自取其辱啊。我希望严先生收我为弟子，同我交往出游，顿顿吃牛羊鱼肉，出门必有马车，你的妻子儿女都穿上华丽的衣服。严处断然拒绝，说这样的生活不安逸，我宁愿回去，饿了才吃到食物，美味胜过鱼肉，走路步伐悠闲，稳当赛过乘车，没有羁绊就当富贵，无忧无虑，快乐逍遥。说完，严处对齐宣王拜了2拜，就飘然而去。孔子说，君子不可小之，而可大爱也。意思就是，一个君子不可以从小事情上去鉴别他，君子是可以接受大任务的。从个人角度来看，格局能够让我们思考问题更加全面。当我们看到的世界越来越广阔时，就会发现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事物，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每个个体都有自己的独特之处。在《论语》当中有这样一段话，子在臣曰，归与归与，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这里的臣是指春秋时代的陈国，孔子周游列国到这里已经年岁很高，有了返回故乡鲁国的想法。这段话翻译过来的意思是，孔子在陈国说，回去吧，回去吧，我故乡的那些年轻人胸怀大志，学问却还有所不足，身上各自都有引人注目的独特光彩，如同一篇篇漂亮的文章，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指导他们啊。这时的孔老夫子已经在激动地想象讲课时的场景了，因为每个人都不一样，他这个时候也无法想象要如何因材施教。孔子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在讲课时，他会根据自己学生的性格来回答问题。子路和冉有都是孔子的学生，子路请教孔子，听到了就要去做，对吗？孔子回答说，还有父亲和兄长在上，怎么能听到了就做呢？冉有也问了和子路同样的问题，孔子却回答，是的，听到了就去做。孔子的另外一位学生有些疑惑，便问孔子，为什么同样的问题回答却不一样呢？孔子解释道，子路一个人要干两个人的事，风风火火的要拖着他一点，冉有总是想要退缩，所以要拉着他向前。由此可见，孔子在教导学生时是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灵活应变，什么样的性格都有自己的一套方式，好的老师会根据你的特性和天赋开展适合的教育，这也是孔子作为大教育家非常伟大的地方。万类霜天竞自由，想必这也是孔子希望自己的弟子们呈现出来的景象。其实他已经做到了，每一位孔门弟子都呈现出独特而生动的个性，在适合自己的位置上度过了有声有色的人生。写给孩子的《论语课》这本书讲述了许多经典的故事，涵盖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和思想，诠释了儒家思想的精髓。通过这些故事，孩子们可以理解和传承中华文化的精华，培养正确的价值观和行为习惯，对他们的成长和未来发展具有积极的影响。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好，刚刚为您解读的是写给孩子的《论语课》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 读者林小丹说，写给孩子的书成年人读起来也很好，原来为人处事的智慧老祖宗在2000多年前就教给我们了。读者四月说，这本书让我学到的最重要的就是仁者爱人，只有爱人才有无限的可能，生命才会丰富。读者峡谷流说，这本书很适合亲子阅读，更重要的是这本书是打开精读《论语》的一扇大门。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游目的地之万里长城。万里长城是世界上修建时间最长、工程量最大的军事性防御工程，是中华民族的象征和骄傲。最早修筑长城的是楚国，大约在公元前7世纪，其后各代帝国都曾经大规模修筑长城。明代是长城修筑史上的最后一个朝代。八达岭长城是目前保存较为完好的长城之一，位于北京市延庆区西南，距市区约75公里，因出居庸关，北往延庆州，西往宣镇，路从此分而得名。八达岭地处要冲，具备很高的军事价值，历代帝王也非常注重这里的防御，自明初开始不断在此修建长城。修建时多用条石和城砖砌筑，非常坚固。岩城还设有多个不同用处的墙台，作为居庸关的外围关口和防卫前哨。八达岭长城的关城有东西两扇门，岩城每隔200-300米筑有方形城台，高出墙顶，四周砌有城垛，按不同功能分为墙台、敌台、站台等多种结构。山海关古称榆关，在河北省秦皇岛市以东10多公里处。山海关的城池建于明代，筑城人是明朝开国名将徐达。整个城池与长城相连，城池就是关口，登上山海关城楼北望，万山重叠，万里长城如一条昂首的巨龙跃上群峰，蜿蜒起舞，景色壮观。往南看乃是波澜壮阔的渤海，长城从山海关直逼海中。如果把万里长城比作一条翻山越岭的巨龙，那这些深入海里的建筑就恰似龙首在吞没波浪，因此人们把它称作老龙头。山海关箭楼上的横额巨匾“天下第一关”，笔法苍劲有力，庄重洒脱。长城修筑距今已有2000多年，虽已失去防御上的作用，但仍巍然屹立，显示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反映中国建筑工程技术的伟大成就，是中国古代各族劳动人民的坚强毅力与聪明才智的体现。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2: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北京时间20点整。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你好，老朋友》精编版。
1: 一声问候，唤醒一天活力满满。
2: 你好，一句你好，开启一段美妙旅程。
1: 在这里，你可以听歌、听曲、听故事。
2: 在这里，你可以听山、听水、听美景。品春华秋实，享幸福人生。
1: 你好，
2: 你好，老朋友。
0: 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看到老朋友李队在群里面向大家问候，早上好，健康快乐。
3: 早上好。
0: 还有刘健啊，刘健呢也在群里边向大家问好，说福中啊，就是这个入福的福，福中清福，茶香在手，安稳在心啊。谢谢李队，谢谢刘健。
3: 也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群聊当中来，可以来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三个字老朋友，就可以扫码入群了，和我们在节目当中进行实时的互动。想听什么歌呢，也可以来告诉我们啊。咱们节目可是不多的，能够点歌的节目啊，现在能点歌的节目不多了。
0: 对，好，接下来呢跟大家说一个关于这个我们很多朋友都息息相关的事儿啊，就是这个电梯。
3: 对，
0: 电梯虽小却关乎民生福祉。
3: 为了彻底解决老旧电梯故障频发、运行不稳等民生难题，我市精准对接民意，把老旧电梯更新改造纳入到民生工程。2024年以来，累计完成更新改造老旧电梯813台。
0: 如果您家也是住在老旧小区的话，你们家小区的电梯有更新改造吗？也可以来分享一下。
4: 2005年前后，淮河文化广场周边兴建了一批带电梯的楼房，使得蚌埠城建面貌焕然一新。20年过去，这些电梯房因为电梯设施老化、异响频发、运行不稳，潜藏安全隐患。紫荆名流小区居民朱坠玲：
5: 以前这个电梯呢，就是噪音特别大，晚上睡觉都受影响，而且还经常坏。
4: 面对居民经常投诉的电梯故障问题，社区由于缺乏资金和专业人员，往往对此束手无策。为彻底破解老旧电梯治理难题，我市抢抓政策红利，自2024年以来积极争取约1.5亿元国债专项资金，用于全市900

0: 93部老旧电梯更新改造。2025年上半年，紫荆名流小区南苑北苑共52部老旧电梯纳入改造清单，是城投公司工程部工作人员刘书。
1: 紫荆名流小区总计更新了52台电梯，然后更新整个小区的这个更新周期大概两个月时间。经过在更新完毕后，经过市特检院的验收。

0: 有这个就是你们家如果说是在老旧小区的话，这更新改造的老旧电梯啊，你这个感受如何啊，都可以来分享一下。
1: 我跟你讲，也就是咱们小区的部分的业主，
0: 嗯，
1: 这个不在咱们的这个群里啊，
0: 嗯，
1: 如果他在咱们这群里，他就会讲还老旧小区嘞，新小区它电梯也常坏呀，
0: 也需要改造啊。
1: 也确实啊，其实我的邻居经常会有吐槽说，哎，为什么电梯又坏了？其实说实话，我那天亲自就是亲眼看到，真的不是说它电梯本身有问题，而是很多人他在使用电梯的时候出现了不科学的使用方式。
0: 哦，
1: 尤其是一些还要装修的一些这个家庭的话，比如搬上搬下一些建材啊，他长时间的卡住那个电梯门不让它关呀。
0: 嗯，
1: 电梯门它是有自动保护机制的，如果电梯门长时间不关，这个电梯它的后台系统就会认定说啊，这个系统是不是这个门是不是有问题，这个电梯是不是出问题了，
0: 嗯，
1: 它就会自动停止。
0: 所以大家也要爱护公共设施呀。
1: 对呀，咱们就是电梯是大家一起使用的，如果说比如说搬运工啊，装修的一些师傅啊，他们可能不太了解这个电梯运行机制，那作为业主来说你要提醒他。
0: 对，
1: 嗯，还有那些什么水泥渣子啊，不能掉进那个电梯的那门里面
0: 缝隙里面，
1: 对，这样也是会损坏电梯，它会减缓电梯的寿命的。
0: 不能说为了自己的一己之便啊，
1: 嗯，
0: 你就是把这个电梯门这个使劲给它扒开，
1: 对，
0: 而且扒很长时间，看很长时间，
1: 对吧？就是因为要搬东西进去嘛，不让电梯门关啊，
0: 嗯，
1: 强制电梯门开着，
0: 这样肯定会破坏它的这个电脑线路什么之类的。
1: 对，是的，所以尤其是，嗯，你知道那天我还遇到一个妈妈，
0: 嗯，
1: 真的就是我真的觉得无知者无畏，我都真的汗都要流了。然后小孩不懂嘛，他在电梯里面乱动，
0: 嗯，
1: 然后妈妈对孩子说蹦，蹦。
0: 然后孩子在电梯里面跳是吧，
1: 在电梯里蹦，你说这妈妈真的是无知者无畏。然后后来他还好，孩子爸爸还是懂事儿的，给他妈妈就是训练，说这电梯里哪能蹦呢，是不 是，
0: 嗯，是。所以大家看到这样的情况也要及时的去制止，嗯，
1: 对，
0: 啊，
1: 好，
0: 嗯，好，今天的老蹦不历史和大家聊一聊三中啊，
1: 嗯，
0: 相信我们有很多在三中的这个上学的学生朋友啊，就是或说这你就是吧，
1: 三中
0: 啊，
1: 六年啊，整个中学的六年都是在
0: 初中高中，
1: 高中都是在三中度过的，
0: 啊，我们有很多三中毕业的啊，有很多三中毕业的，还有现在正在三中学习的啊，
1: 嗯，
0: 大家都可以聊一聊三中的历史，可悠久了。
1: 嗯，就是我又发现就是从我上学到工作，
0: 嗯，
1: 我的这个脉络啊都在龙子湖去混，
0: 是发现了啊。
1: 小学在这个师范附小，高中的初中高中在三中，
0: 嗯，
1: 然后工作之后来咱们单位，
0: 嗯，
1: 还在龙湖边上，
0: 还是在龙子湖区，
1: 对，嗯，还就没跑出龙子湖区过，
0: 嗯。哎，你是三中的，那你先跟咱们聊一聊你印象中那个老三中的样子。
1: 我觉得在我那个年代，
0: 嗯，
1: 我进入三中之后，对于我来讲最让我觉得骄傲的一件事情，三中是当时蚌埠市唯一一个有着350米跑道的一个就是操场的一个学校。
0: 嗯，
1: 当时二中一中他们在市中心啊，哪有那么大的地方啊，
0: 嗯，
1: 就是没有那么大跑道，那时候全市好多的学校开运动会的话都会到我们三中来开，
0: 嗯，
1: 啊，我们那个350米的跑道有一个就是整场的那个足球场，很多的学校足球场只有半场，只有一半的足球场那么大，
0: 嗯，
1: 但是我们是一个完整的标准的一个足球场，还是我们还有标准的篮球场，
0: 嗯，
1: 总之就是运动设施特别多，我觉得当时的三中就它的占地面积来说还是蛮大的，
0: 这是给你印象最深的一个点。
1: 对，哦，还有就是三中当时有一栋那个我刚进去的时候，那栋楼后来拆了，
0: 嗯，
1: 成了后来的这个重振楼了嘛，
0: 嗯，
1: 有一段时间叫逸夫楼，
0: 嗯，
1: 但是它之前那个两层楼的那个教学楼啊，
0: 嗯，
1: 是前苏联时期盖的，它完全是那种苏式的
0: 风格
1: 的建筑，大理石的台面。说实话，那栋楼被拆了的时候，我心里还蛮难受的，因为我初中两年都是在那里上的。
0: 哦，
1: 嗯，这是我对于我的母校的这个
0: 印象
1: 啊。
0: 我们蚌埠第三中学呢，确实啊是一所具有悠久办学历史和卓越办学成果的安徽省重点中学。
1: 嗯，
0: 蚌埠三中呢，它是由意大利天主教神父钱世勋创立于1922年，也就是民国11年。
1: 嗯，对，
0: 它的前身呢就是私立重振中学。
1: 嗯，
0: 所谓的重振，乃取高山仰止，重振求真这个意思。
1: 嗯，
0: 蚌埠三中1958年被确定为安徽省重点中学，2000年被定为省级示范高中。1958年10月，党和国家领导人刘少奇同志

0: 曾亲临蚌埠三中视察，并给予了高度评价。近一个世纪以来，学校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在全省乃至全国享有卓著的声誉，已发展成为广大学子向往的著名中学。
1: 那可不嘛，当年我们高考毕业的时候，清华北大复旦同济全有，我的同学们啊，那些学霸们，被我仰望的学霸们，
0: 培养了很多的优秀人才，比如说竹亚琼同志啊。
1: 今天坐在这里和宁宁姐一起来主持节目，我很荣幸。好，那这个中学说到了，它始建于1922年的，也是由外国籍的天主传教士，他们先后在蚌埠呢，就是办起了这个修道院。为了扩大影响呢，在1922年同年的时候，在天主教堂附近办了一所小学，定名为崇正小学。1933年天主教会的乌苏拉会又创办了崇正女小，从此呢，崇正小学便有了男校和女校之分。崇正女小的学生到了六年级之后呢，叫乌苏拉会顺其发展，又创办了就是崇正女子中学，校址在今天的凤阳路第二小学那个地方。
0: 1939年天主教会正式开办了崇正中学，校址呢在天主教堂的东边，也就是现在的那个和平电影院。因为在此之前呢已经有了崇正女中，那么这所崇正自然就成了男校。崇正中学到了1941年发展为三个班，校长正是由沈子亮担任，一年之后呢由辅仁大学毕业生白守志继任。
1: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呢，男女校就合并了，改成为崇正中学。天主教会的中国神父杨少南继任校长。由于教师的就是薪水比较高，崇正中学聘请的教师不少都是当时很有名望的知名的教师，其中首推培养出中国奥运第一人刘长春的体育教师耿博威，此外还有北京大学毕业的谢希之，浙江大学毕业的刘一平，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的李嘉僧等，可谓是名师荟萃。直到蚌埠解放前夕，学校有教职工49人，设20个班，学生1026人。我记得上学的时候啊，我们有一个实验楼，那个实验楼里面挂了好多我们曾经的学校的那些著名的老师的照片儿。
0: 好，稍后的时间呢，我们继续给大家聊一聊关于三中的一些历史啊，我们也欢迎大家可以聊一聊您对三中的一些记忆和故事。

0: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1: 过去我们听广播，
2: 丫鬟请儿，落难孙半截，
3: 真是台上台下一片欢腾，那真是歌舞一
4: 家人。
1: 现在我们听广播。
5: 大家好，我是亚琼，我是宁宁，欢迎来到你好老朋友。
6: 今年69岁了，退休后的生活很丰富多彩。
7: 我退休以后还经常和家人一起去旅游，
8: 和同龄人一起起舞，每一天都充满新鲜与活力。
9: 朗诵不仅使我的生活充实了，人也更精神了。
6: 我喜欢跳舞、唱歌，没事的时候拍拍照，记录一切美好的瞬间，还经常发发抖音，分享自己的作品。
9: 让我们永葆年轻心态，活出最美的夕阳魂。
1: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0: 这里是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他是亚琼，
5: 他是宁宁，
0: 向大家问好。看到渐行渐远的留言啊，说到这个小区电梯，他说现在有的小区电梯还挺好，上面有个长开门键，往里面搬东西的时候按一下，门始终是打开的，然后搬完东西呢再按一下就关上了。
5: 是的，现在电梯其实是有这个键的，但是大家不会用，就很多搬运工啊，他直接就拿一个东西直接把门给挡上堵上，它不是按键，它不是有一个在里面去按那个长门，就是那个键，
0: 长开门键，
5: 长开门键，对，它是把堵上，它一个人嘛，它就把堵上，甚至有的业主自己搬东西的时候，搬家的时候，都直接拿一个什么篮子，什么
0: 给它挡上，
5: 挡上啊，对，
0: 不让门关上，
5: 对，它不去按那个键，所以这种就等于说是强制让门长期开着的方式，是对电梯有所损坏的。
0: 大家记得，如果说真的是要需要这个长时间开电梯门的话，按一下这个长开门键。好，还有美丽姐说打卡喽，老朋友们早上好。她说亚琼原来是我的校友呀，
5: 有师姐啊，学姐。从此以后我们管这个美丽姐我叫学姐。
0: 哎，美丽姐可以聊一聊您对于这个三中的一些印象。
5: 对，
0: 哎，那您也是三中的，您上学那会儿那就更早了。
5: 对，我是90年代上的中学，90年代末了，上的这个三中。
0: 对，美丽姐上学那会儿是哪一年？那就更早了。聊一聊您对于三中的一些印象，您在三中的一些故事哈。渐行渐远说，蚌埠三中的校训是崇正博学，
5: 弘毅躬行。好，
0: 他的孩子好像是在三中
5: 是吧？现在的校训是这个，之前我们校训不是这个，我都不记得了。
0: 你都不记得校训是什么？
5: 我就不是学，我就一学渣，我虽然是三中的，但是我三中的学渣是，所以我连校训都不记得，但是我记得原来的校训不是这八个字。
0: 好，未来说应该放一首童年。好，我们稍后来安排这首歌。
5: 不是上中学的就不是童年了，应该放首少年。
0: 小小少年没有烦恼
5: 啊，
0: 他想听童年，稍后我给他安排一首。

0: 好，
1: 未来呢也发了这个天气预报啊，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1到32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是25到26度，预计22号是中雨转阴啊，又要有雨了
0: 啊，一直都有雨。这两天呢，就是反正这个雨啊，就一阵一阵的啊，一会儿下一会儿停的。但是天气呢是稍稍减缓了一些炎热啊，但是大家出门的时候还是要注意防暑降温，毕竟这个天它。再凉快它能凉快到哪去呢？
1: 对吧毕竟还是在这个三伏天里面啊。
0: 对，好
1: 好，我们继续跟大家聊三中啊。刚才聊到这个解放前夕，学校有教职工49人，设20个班，学生是1026人。那么蚌埠解放初呢，其实三中仍然是私立学校。1952年，蚌埠市人民政府接管，更名为安徽省蚌埠第三中学，由私立改为公办，从此学校步入迅速发展的新时期。
0: 1958年的10月17号，因为教育改革成果显著，教育质量位列全省前列，党和国家领导人刘少奇同志视察了蚌埠三中。少奇同志高度肯定了蚌埠三中的办学成绩和办学经验，勉励师生把学校办得更好。同年，蚌埠三中被确定为安徽省重点中学。1960年，蚌埠三中出席了全国文教群英会，教育质量飞速发展。
1: 文革时期呢，学校遭受了重创，下迁灵璧县农村，分散办学，教师流散，校舍遭毁，校产损失严重，学校也是惨遭破坏。
0: 在邓小平同志重新工作之后呢，三中重见光明。1964年，高中毕业参加高考的成绩呢是居全市的首位。1977年，被蚌埠市人民政府确定为市重点中学。
1: 改革开放30多年来，蚌埠三中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大力推进全面素质教育，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0: 在体育方面，1983年获得安徽省中学生足球赛的冠军，并代表安徽省参加了全国比赛。1984年获得安徽省体育传统项目先进的单位称号。1998年市十运会获高中组的团体总分第二，金牌总数第一，体育道德风尚奖等第一的这样一个佳绩。2000年是田运会获高中组团体的第二的好成绩。这两项成绩获得的时候，我都在这个学校上学。
1: 这个、
0: 我当时就是我们去给我们的那个就是组团去给我的同学加油来着。
1: 你是其中一员吗？
0: 是的，我是啦啦队的一员，我不是运动员的一员。因为我们老师会组织我们去看这个比赛。
1: 在教育质量方面呢，蚌埠三中也是多年来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中央戏剧学院、北京电影学院、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美术学院等著名高校输送了大批优秀毕业生，更有部分优秀学子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啊，还有香港大学等世界著名学府深造。
0: 可不嘛，我身边的同学，北大、清华的、中科院的、复旦的，都有，
1: 都有，
0: 是啊，就是当然了，人家都是学霸，可能看不上我。好，继续来说这个学校的历史啊，在学校全面工作方面呢，1982年是获得了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单位。1986年获得共青团中央活跃的中学生活锦旗单位。1996年8月，香港爱国人士邵逸夫先生呢，他是捐建了逸夫楼，当时就是竣工使用了。因为我上学的时候进的就是这个逸夫楼，学校的这个教学条件也是进一步得到改善。1998年获得安徽省电话教育设备一类达标学校。2000年获安徽省优秀中学生团校单位称号。2000年获得机关档案目标管理考核安徽省一级单位称号。2000年获得蚌埠市文明单位称号。2000年被命名为安徽省绿色学校。我想在这儿问一下，大家什么时候开始玩电脑的？在学校里面，就你家学校有电脑，你开始上电脑课，你是哪一年？你还记得吗？
1: 不记得了。
0: 我跟你说，我90年代中期，大概96年97年的时候，刚上初中那个年代，我们学校就已经有电脑了。所以当时我们进学校学电脑
1: 那还挺早的，其实
0: 学的还是 DOS 系统的，还没有 Windows 系统的。
1: 那挺早的那个时候。
0: 对，所以你看这个就是当时的三中，它的硬件条件真的是特别好，甚至二中都不如我们呢。
1: 蚌埠三中
0: 好骄傲的，
1: 好骄傲，对吧？自1984年开始呢，就被国家列为了对外开放学校，并且始终致力于开阔师生的国际视野，已经与

0: 日本社津市第三中学结为友好学校，还有2013年与美国路易斯安那学院附中建立友好关系，并积极组织优秀学生赴斯坦福大学、加州理工学院、香港中文大学、北京大学等国内外知名的一些名校参加夏令营和冬令营。同时呢，学校依托皖北中心城市蚌埠市丰富的科教资源，与安徽财经大学、安徽科技学院，还有这个什么海军士官学校啊，还有这个水利部淮河水利委员会，以及蚌埠市科学技术协会等多所单位达成了广泛的合作关系。
1: 我跟你讲，就是这种跟各个就是大学尤其是军事院校达成合作关系之后啊，你知道大家军训都是在自己学校训练，对不对？我们当年军训是去的坦克学院。我跟你说，那个军训虽然说不像真正的那个士兵那样军训那么苦，但是你知道吗，那是我第一次离开家自己跟同学们去过集体生活，
0: 就是说你要在部队里面去军训。
1: 对，是的，就是那个时候就感觉还挺委屈的，就是没受过苦你知道吗，没出过家门那个时候啊。但是呢也确实非常锻炼人啊，而且军训的时间还蛮长的，将近一个月。但是也在那个期间呢也是锻炼了我们，而且是第一次感受到了集体生活是什么样子的。那么2000年12月蚌埠三中是顺利通过了省示范高中的评估验收，2012年蚌埠三中举行了建校90周年的校庆，海内外三中校友欢聚一堂，共庆母校90华诞，2013年成立了蚌埠三中教育集团。
0: 好，我们看到渐行渐远的留言啊，他说最后一批高三学生毕业，明年呢就彻底搬到桥北新三中了。
1: 不是桥北吧，应该是那个，应该是临港产业园那边，是桥北吗？反正现在
0: 新三中我没去过，但是好像说还挺远的。
1: 是的，现在学生上学真辛苦，你看新二中那么远，新三中又那么远。
0: 但是他这个新三中是住校的吧？
1: 不知道，现在新三中是个什么情况，因为现在还没有搬过去，第一批新生就会究竟会怎么样来进入到这种就是学习生活呢？
0: 好像是住校的，渐行渐远应该知道，跟
1: 咱
0: 们说说。
1: 你家孩子是不是在三中上学啊？
0: 毕业了吧？
1: 毕业了，最后一批高三学生，你家孩子今年毕业吗？就是大家知道这个三中的近况的啊，不妨也可以来告诉我们、
0: 反正是新三中是肯定是启用了，说这个老三中的这个校址好像是留给五中用了
1: 是吧。反正不管怎么说，现在就是孩子上学太辛苦了，跑那么远，你看你都开通了去三中的这个专门的公交线路了。
0: 是
1: 公交集团之前不是开通了几条线路吗？东南西北都有，就是去往三中的啊。尤其是家长更辛苦了，可能有的家长还要送孩子去上学啥的啊。

0: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款理财产品，
1: 小投入大回报，轻松赚钱，让你们快乐养老。
2: 老李，走吧，咱们这点养老金呢，怕是要血本无归呀。
3: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健康养生饮食调理，我们为您保驾护航。生活趣闻才艺表演，我们听您锦上添花。欢迎收听，你好，老朋友。
4: 欢迎大家收听你好老朋友。刚才呢和大家聊到了我们老三中的一些历史哈，
5: 嗯，
4: 我们来看大家的留言。渐行渐远说，等延安路桥通车之后，顺着延安路一直往北就到新三中了。
5: 延安北路和龙华路的交口的东南角啊，我刚才记错了，就是那个临港那边是新二中的一个校址啊。哎，不是临港那边，不是说之前要说是一中的吗？哎呀，反正这个消息啊，现在都没有，这个现在确定就是新二中在那边哈。
4: 渐行渐远说，新校区建得真漂亮，
5: 是吧？新校区肯定得漂亮啊。
4: 美丽姐说，记得我上学那会儿啊，我们学校有一座木质的宿舍楼，
5: 嗯，
4: 当时我们的班主任就住在那儿。我们没事的时候呢，经常去他家玩。
5: 哦，那木质的宿舍楼我知道，应该是在木质宿舍楼前面是有一排林荫小道的。
4: 那个时候就是三中里面有宿舍楼，就是
5: 有
4: 老师的是吧？
5: 老师的宿舍楼有两个位置，一个位置呢就是后来一个位置呢是现在的那个重振楼的，应该是东北角那个东北方向那个地方，就是重振楼的东北方向。
4: 嗯，
5: 还有一个就是操场旁边有一排宿舍楼。
4: 哦，
5: 但是现在都拆了吧？应该都拆了。
4: 木质的楼肯定早就拆了，没了。
5: 嗯，对，哦，是的。
4: 但是那个重振楼还在。
5: 就是对，重振楼就是当年我们那栋楼最早它叫逸夫楼，后来改名叫重振楼。
4: 汪助理说，临港那边是新二中的高一，开通的呢，也是去二中的公交线。
5: 对，
4: 他说新二中城南是高二高三。
5: 嗯，
4: 渐行渐远说新三中是全寄宿制的
5: 啊，全寄宿制。
4: 对，我记得是要住在那儿的。
5: 那这就不用家长天天来回送了，
4: 就一周接送一次。
5: 对，
4: 但是说真的，这个毕竟就是猛一下子，这个初中的孩子其实还挺小的啊，初高中的孩子，
5: 高中16岁，15、16岁
4: 啊，全部就住在学校，有的家长肯定也是不太放心的啊。
5: 现在有很多学校不都住校吗？你看这个北大培文什么的，对吧？北师大培文，他们都会。这个住校关键看这个父母，对吧？
4: 梅丽姐说，我骑自行车就是在三中学校的操场上学会的，摔得可惨了。
5: 那会儿可不是吗？那会儿还没有塑胶跑道呢，现在是塑胶跑道了，以前可不是，以前全是那种就是黑不溜秀的扎的那个路，你知道吗？那叫什么什么，什么地啊，我也不知道，摔一下可疼了。
4: 嗯，
5: 哦，你真勇敢。
4: 但是
5: 在那儿学骑车，
4: 但是虽然这个摔了，但是
5: 学会了呀，
4: 对吧？然后也培养了这么优秀的你
5: 啊。对呀，而且谁学自行车

0: 车的时候不摔跤，
1: 都摔跤，
0: 在哪摔都是摔 啊！我在水泥路上摔的。
1: 还有这是东方啊，东方发来了新三中的位置，
0: 新校址，
1: 哎，在淮上区昌明街这边。
0: 那今天我们说到了三中啊，大家对于三中
1: 看来印象很深啊，
0: 有哪些朋友和我一样都是和到三中毕业的校友们？哎，出来咱们聊聊啊，
1: 聚一聚，
0: 咱们盘盘道。那如果说你的孩子现在在三中的话呢，现在的三中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学校的硬件啊、软件的设施又怎么样呢？大家都可以来聊一聊哈。那刚才呢是给大家播放那首歌《童年》，刚才谁点的《童年》来着？
1: 未来
0: 啊，未来，《童年》给你放了啊，
1: 听到没有
0: 啊？好听不？
1: 好，我们接下来呢还要给大家听一首歌
0: 啊，啥？
1: 但是这首歌呢，可是咱们自己唱的。而且还获了大奖，
0: 是吗？
1: 这是7月13号第18届中国国际合唱节在国家大剧院隆重开幕。哎，你先别说能不能获奖，你就说能不能在这个国家大剧院演出，
0: 哎，能登台就很不错了，就很厉害了。
1: 是，而且呢，这个本届合唱节，我怎么觉得咱俩跟说相声似的？
0: 继续
1: 啊，本届合唱节在。以这个在北京听世界的歌声为主题，来自全国28个省区市、港澳台地区以及全球31个国家和地区的306支队伍，超过15000多名的演唱者同台竞技，激烈角逐。
0: 15号，蓝星女声合唱团在当晚评测中第一个出场，演唱了无伴奏合唱叫《沂蒙山歌》和捷克名曲啊《大山》，两首经典又颇具有难度的作品，两首作品可以说是风格迥异。那蓝星女声合唱团通过充满控制力的声音，表现出《沂蒙山歌》的丰富层次，用捷克语演唱的啊《大山》，以7个声部构建变化多样的节奏空间，以及丝滑灵动的强弱转场，赢得了评委和现场观众的热烈掌声，最终以优异的成绩脱颖而出，获得了乐龄组童声合唱组别1级团队荣誉称号，位列童声组第一名。这个
1: 乐龄组啊，
0: 没有这个无伴奏，是不是有点像那个演唱会上的阿卡贝拉那个感觉？
1: 它是分声部的，分好几个声部。
0: 对，
1: 而且你知道吗？这个合唱团是咱们蹦部的。
0: 我知道，你懂音乐，来给大家这个指导，说说。
1: 我指导不了，我也是业余的，在他们面前我就是业余法。
0: 是来，但是你能看得懂，就是为什么要无伴奏演唱？这是有什么？
1: 这更能够体现这个和声的魅力呀！
0: 你听，
1: 它不需要伴奏，它不需要任何乐器，人声就是最好的乐器
0: 啊！就是通过人声的不同的声部来展现这首歌曲的层次感。好，那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
1: 然后我告诉你，这首歌曲的指导老师的老师
0: 啊，
1: 就是曾经
0: 老师的老师，
1: 对，也就是曾经来过咱们节目做客的第一位那个邝老师，你还记得吗？
0: 邝老师啊，记得，
1: 教声乐的声乐老师，我们那个龙子湖区老年大学的一位声乐老师啊，他呢就是通过他的这个就是指导，然后还有他的这个学生啊，就是教这个
0: 他的学生当了这个歌唱合唱团的老师，
1: 对，就是这个邝老师呢也给予了他们指导
0: 啊。你看邝老师很厉害。
1: 好，那我们现在就来给大家听这个蓝心女声合唱团带来的这首无伴奏的，就是分声部的这么一首合唱，特别好听啊。
0: 好。

0: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段合唱呢，是来自咱们蚌埠的蓝心女声合唱团在第18届中国国际合唱节上的演出，而且呢，这次演出也是获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啊！祝贺祝贺，我们也是觉得非常的骄傲啊！咱们蚌埠人登上了这样的大舞台，然后还夺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啊！
1: 就是
0: 非常的骄傲，也非常的开心，为他们觉得很高兴。
1: 对，大家刚才听了这首《沂蒙山歌》之后，有什么样的感受呢？很好听，天籁之声啊！
0: 好，我们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你好老朋友。那么在稍后的时间呢，欢迎大家继续能够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来，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就可以扫码加群啊，发文字发语音都是可以参与互动的。
2: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 FM107.9 AM1557 蚌埠综合广播News Radio。
3: 喂，
4: 起床了，晨光不等人。
5: 今天的你比昨天更年轻。

0: 跳舞、旅行、玩短视频，
1: 我们这一代精彩才刚刚开始。
2: 老朋友，我想你了。
0: 老友新伴，潮玩晨间，
1: 你的生活就是头条。
0: 你好，老朋友。
1: 你好，老朋友。这里是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宁宁。
3: 我是亚琼。
1: 那么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呢，是在每周一到周五早间的八点到十点，晚上的八点到九点，还有一次重播，欢迎大家的关注。各位呢，也可以用云听或者是喜马拉雅这样的网络 APP 的方式来收听节目啊。
3: 好，
1: 参与方式很简单，关注蹦布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就可以了。
3: 好，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夏天大家每家都必备的一样生活用品。它就是什么呢？就是灭蚊子的所有产品，
1: 就是防蚊灭蚊的产品。
3: 对，因为你看这个夏天啊，确实蚊子叮咬
1: 避免不了。
3: 对，就是咱们最近一段时间还说这个蚊虫叮咬可能会得一些什么传染病什么的，对吧？尤其家里有老人孩子，尤其是孩子，你发现特别招蚊子，是不是？一叮叮

0: 全身都是包。我昨天晚上去
1: 这个大人都说小孩的皮嫩，
0: 对
1: 啊、老是被蚊子咬。
0: 嗯，昨天你知道吗、我到那个就是一个小茶馆里面坐坐，跟朋友聊天，哎呀，我的腿上叮了一排包、
1: 哎呀，我的天哪，
0: 我太招蚊子了，真的是。哎呀，跟你讲这个夏天啊，确实被蚊子叮扰这件事情啊特别烦。
1: 嗯，
0: 所以呢我们家里面
1: 关键是他有时候还怕传染疾病，
0: 对，所以现在家里面呢都要去买一些防蚊产品。
1: 嗯，
0: 昨天你知道吗，我们拿那个电蚊拍噼啪噼啪的，你说好解压，但是在家里面呢你不能拿着电蚊拍一直噼里啪啦吧，你睡觉怎么办呢？
1: 对呀、
0: 是不是啊？
1: 哎呦，最讨厌的就是睡觉的时候有一只蚊子在你耳边嗡嗡嗡嗡，那真烦，
0: 烦死了。
1: 啊对
0: 啊，现在呢就跟大家来聊一聊啊，现在市面上呢有很多的一些灭蚊产品，种类繁多，不同产品呢也各有特点，咱们应该要怎么选？
1: 嗯，那么目前呢这个主流的防蚊灭蚊产品，按照作用方式可以分为物理类、化学合成类和天然植物提取类。从功能上呢又分为驱蚊灭蚊两大类，不同品类在安全性和效果上存在差异，适配人群与场景各有不同。
0: 我们先说物理类的产品，就是物理挡蚊子，就是蚊帐啊、纱窗这些东西，这可以说是婴幼儿、孕妇还有呼吸道患者，就是呼吸道疾病患者的首选了。
1: 嗯，
0: 因为物理类的产品是依靠这个物理阻隔、电击、粘附等一些方式来发挥作用的，包括蚊帐、纱门、纱窗、电蚊拍、这个灭蚊灯，还有这个粘蚊板等等，安全性呢是更有保障的，全年龄都可适用。
1: 其中呢像蚊帐呀、纱门、纱窗是属于物理隔阻类，能从源头阻挡蚊虫叮咬，是婴幼儿、孕妇、呼吸道疾病患者的首选。电蚊拍、灭蚊灯啊、还有粘蚊板是属于物理灭纱类，适合居家使用。但是呢灭蚊灯依靠光源、温度吸引蚊虫，对飞蛾等昆虫吸引力更强，灭纱蚊虫比例偏低，仅可作为辅助手段。
0: 嗯，但是这个灭蚊拍啊噼里啪啦的真解压，
1: 特别过瘾是吧？
0: 是的。嗯，虽然你也不知道它电到的是啥，反正就觉得噼里啪啦的。好，再来说这个化学类的产品啊，化学合成类产品分为空间驱纱型和皮肤外用型，通过人工合成药剂来实现驱蚊灭蚊，效果持久，见效快，也是很多家庭广泛使用的品类，但是存在明确的人群限制，需要谨慎。你看这个电热蚊香液呀、电热蚊香片呀，是不建议婴幼儿和妇女以及呼吸道
1: 孕妇、
0: 对孕妇以及呼吸道疾病患者来使用的。
1: 嗯，大家家里边这个都使用的是什么样的防蚊灭蚊产品啊，可以来说一说哈。嗯，还有空间驱纱型产品，包括这个电热蚊香液、电热蚊香片、传统的蚊香、杀虫气雾剂，还有电热蚊香液、电热蚊香片适合室内使用，但是呢不建议婴幼儿、孕妇以及呼吸道疾病患者使用。
0: 你看这三种人群，婴幼儿、孕妇以及呼吸道疾病患者的确是很特殊的人群。
1: 对
0: 啊，传统的蚊香燃烧会产生一些烟尘，仅适合健康成年人在通风良好的半室外或者是密闭无人的室内环境当中使用啊。还有就是杀虫剂的使用，人和宠物都是必须要撤离的，就是在室内需要将房间密闭使用之后，充分的去通风之后才可以到室内来。而且室外多用于就是蚊虫特别密集的一些场所，比如说你出去玩，那可能杀虫剂需要在你的这个帐篷周围去喷一喷哈。
1: 嗯，
0: 另外呢就是蚊媒传染病疫情应该用这个消杀，就是专业的那些杀虫剂物，那这些就要由专业的人员去喷洒了。
1: 嗯，还有就是避蚊胺10%到30%高浓度的产品，
0: 嗯，
1: 仅适合健康的成年人使用。
0: 对，这它也是有严格的人群的限制的。皮肤外用型的产品有驱蚊的喷雾啊、驱蚊花露水啊、还有驱蚊乳等等，有效成分呢就是避蚊，叫做避蚊胺，还有驱蚊酯以及派卡瑞丁三种。驱蚊时效和使用人群是不同的，可以根据年龄、使用场景去挑选这个适应的这个浓度，
1: 哎，对应的成分与浓度啊。
0: 嗯，
1: 然后这个避蚊胺呢是适用于2个月或者说2个月以上的人群，浓度10%以下的产品呢，可用于儿童。10%到30%高浓度的产品仅适合健康成年人使用。户外等蚊虫叮咬高风险场景，可以选用高浓度的避蚊胺。
0: 那驱蚊酯呢，是适用于。

0: 6个月龄以上的人群以及孕妇。那派卡瑞丁适用于敏感肌和孕妇，12岁以下儿童可以选择浓度在 10% 以下的产品。
1: 好，再说一说这个天然植物提取类产品，以柠檬桉油为原料的产品，两岁以下的婴幼儿是禁止使用的。
0: 天然植物萃取产品以柠檬桉油、香茅、艾草等一些植物精油为原料，刺激性是比较小的，也是备受青睐，可是它们的短板也很明显。这类产品有效的时长仅为20分钟至2个小时，防护的范围仅为20到30厘米，驱蚊能力是很弱的。比如说我经常会点那个艾草香，就我点艾草香，我点三根香放在我身边的周围，只有我身边那一小块
1: 是没有蚊子的，
0: 是没有蚊子的，哎，它可以保护我，但是离开我茶几那个范围之后不保证啊。
1: 就这个艾草给你画了一个圈，
0: 对，是的，就跟那个孙悟空给这个
1: 唐僧
0: 画了一个圈一样的。
1: 其中呢，以柠檬桉油为原料的产品效果最佳，但是两岁以下的婴幼儿是禁止使用的。
0: 嗯，
1: 还有我们常见的什么驱蚊手环、驱蚊贴，基本上都是包含这类的成分，
0: 嗯，
1: 仅能作为辅助的防蚊工具，无法单独依靠，它这个实现有效的防护。
0: 还有就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切勿选购 PD 开头的农田用药，因为所有产品啊，就驱蚊产品，都必须要标注是以 WP 开头的农药登记证号，不要选购 PD 开头的农田用药，同时检查产品是否标注了农药生产证，生产许可证号。那所有的驱蚊产品均要标注毒性等级，优先选择微毒低毒的产品，纯植物零农药灭蚊率100%，这些宣传都是虚假宣传，还有什么超声波驱蚊是没有依据的，不建议购买。之前呢，我也是听那个看直播，就跟我说什么这个那个有一个，就是一个桶，就中间有个孔，他跟我说那玩意儿说超声波能驱蚊，于是我买了一个，
1: 然后呢，发现是智商税，
0: 毛用没有，智商税，的确智商税。
1: 刘健说我们家基本上用的都是电蚊香片，效果还可以，
0: 是
1: 最近一个月几乎没怎么用了，因为一直打了空调也没有蚊虫。
0: 还有一个就是家里面如果很干净的话，就蚊虫在
1: 就会减少，
0: 减少很多。还有就是你住的楼层如果是高一点的话，还是比低楼层的
1: 要好一些，对。好，大家可以聊一聊啊，你们家这个用的是什么样的防蚊驱蚊产品。
0: 嗯，
1: 好，再看孙股长怎么讲。
0: 他说大家早上好呀。
1: 早上好呀。
0: 关于三中二中和一中我有话说。
1: 怎么说？
0: 他说希望新二中高一扩招的时候规模不宜过大，步子要放缓一点。你把全市大概前2000名都招去了，你让三中四中和铁中怎么办？别忘了他们也是省重点。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哎，其实他说的有道理啊。那但是这个东西咱们道理归道理，好多事情也不由咱们决定啊。至于说未来招生怎么招，这个招生方案怎么样，且看吧。
1: 好，我们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接下来呢，我们要有请到的是蚌埠市公安局与会分局马城派出所的刘亚东警官。刘警官呢，要跟大家讲一讲这个暑假期间需要特别注意的安全事项，其中一条就是防溺水。
0: 每年夏天都要说防溺水。
1: 我们来听刘警官怎么说。
2: 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你好老朋友。那暑期到了，很多老年朋友在家里承担起了带孙子孙女的重任。今天呢，我们邀请到蚌埠市公安局与会分局马城派出所的刘亚东警官，为大家讲一讲暑假期间需要特别注意的安全事项。你好，刘警官。
3: 你好，主持人。在暑假期间，老年朋友首要任务就是看管好家中的孩子，千万不要让孩子私自到河流、水库、池塘等陌生水域游泳、戏水或钓鱼。夏季正值汛期，野外水域的水流、水深受上游降雨和地形的影响变化非常快，尤其是山区，看似平静的溪流可能瞬间变成急流。在此特别提醒各位老年朋友，带孩子外出游玩时，一定要提前关注当地天气预报， 在山区游玩要远离溪流、河道和低洼地带，更不要让孩子下水玩耍。
2: 是刘警官提醒的对啊。那我们外出

0: 的时候，如果说遇到有人溺水，应该怎么办呢？
1: 这一点必须明确，遇到有人溺水，千万不要贸然下水营救，尤其是老年朋友，体力有限，下水救人的风险很高。正确的做法是第一时间大声呼救，同时立即拨打110和119报警，等待专业救援力量。在等待的过程中，可以利用身边的竹竿、绳子、救生圈或空塑料瓶等物品，在岸上尝试抛给溺水者，进行远距离施救。我们不提倡非专业人士下水救人。
0: 那其实我们知道这个，我们在遇到有人溺水的时候呢，我们可能路人也会比较慌啊。但是我们在打110啊，或者是119报警的时候，可能这个已经落水的人他等不了那么久的时间，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先利用身边的竹竿呀、绳子呀、救生圈呀这些一些物品啊，就是抛给这个溺水者，看看是不是能够对他们有帮助，对吧？
1: 对，是的。
0: 那刚才您讲的是针对孩子的这个防溺水提醒，但其实每年夏天也有不少成年人发生溺水事故。那对于咱们老年朋友自身，或者是家里边的这个青壮年子女，在防溺水方面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呢？
1: 您提的这点非常重要。很多人有个误区，觉得溺水只是小孩子的事，其实成年人同样是高发群体，特别是喜欢野钓、酒后下水，以及对自身水性过于自信的中老年朋友。我给各位老年朋友和您的家人们提几点醒：第一，喝酒后绝不靠近水边，酒精会麻痹神经，降低判断力和身体协调能力。每年酒后失足落水，游泳时突发身体不适导致的悲剧不在少数。喝酒后、服药后，尤其是一些降压药、安眠药，千万不能下水游泳或在岸边垂钓。第二，野钓也要防溺水。很多老年朋友喜欢钓鱼，但钓鱼时不要选在陡峭的河岸、湿滑的斜坡或设有禁止下水警示牌的区域。长时间蹲坐后突然起身，容易眩晕，一旦滑倒落水，后果非常严重。第三，游泳务必选择正规场所，不建议成年人到水库、河道、湖泊等野外水域野泳。这些水域水温温差大，容易引发腿部抽筋、水下暗流、深坑、渔网等隐患，肉眼根本无法判断。即使在游泳馆，也要量力而行，不要过度逞强。第四，突发抽筋要冷静。如果游泳时突发抽筋，千万不要慌张。保持仰泳姿态，深吸一口气，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同时大声呼救，等待他人帮助，切忌拼命挣扎，那样只会加速下沉。最后想提醒各位老年朋友，不管水性多好，永远不要一个人下水，一定要结伴而行，相互有个照应。
0: 刘警官，那除了防溺水，这个暑期啊，还有哪方面需要提醒的呢？
1: 还有用电和用火安全。夏季正是用电的高峰，老年朋友要留意家中电器插座和电线是否有破损、发热现象。如果发现问题，务必请专业的电工上门检修，切勿自行的处理。同时呢，要教育孩子不要用湿手触摸电器或插座，更不要将金属物品插入插孔，防止触电。在用火方面，做饭时要养成人走火关的习惯，及时关闭燃气阀门，保持厨房通风，防止燃气泄漏。
0: 好的，非常感谢刘警官的介绍，谢谢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好的，下次再见。
2: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你好，老朋友》重播节目，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一转眼又到了上元节，正月十五闹元宵，也可以说叫花灯盛会。宋江啊，从前敌回到京城已经一个月了。宋江一听今年过节没什么意思，哪儿也不想去，干脆就在军营里头喝点闷酒睡大觉吧。但是100多人呢，这些弟兄想法不一样，谁都没想到浪子燕青别出心裁。这燕青啊，跟铁匠的月和他俩住的一个帐篷里发牢骚喝闷酒。燕青就跟月和说，月德哥，现在过上元节了，京里不定多热闹呢，太平了，他们放松了，尽情玩乐，皇上颁发旨意，今年的盛况要超过往年，咱们呢在城郊喝西北风，你说公平不公平？我这个人呢向来是顺着别人，可这回啊我有逆反心理，我想到京里溜达溜达，我也开开心，他是人我也是人，我为什么没有资格啊？我说大哥，你能陪着兄弟去一趟吗？哎呀，月和听完之后合计合计，兄弟，这可是违抗军令，前些日子宋大哥不交代的清楚吗？哎，咱们就在营房里头待着，哪儿也别去，别惹事儿。我哥哥，我是那个惹事的人吗？那倒不是，我也不是惹事的人。要不这样吧，我舍命陪君子，咱哥俩溜达一趟，哎，够意思。你不说我不说，没有第二个人知道，咱也不多耽搁，到城里转一圈，开开眼，咱就回来，神不知鬼不觉，你看怎么样？行嘞，一言为定。您别忘了这句话，屋里说话窗外有人听，大道上说话草客有人听，他俩不经意之中这一说不要紧，外头有人嗷一嗓子进了帐篷了，哈哈，你们说的我全听见了，算我一个。那个说谁呀？您还用问吗？黑旋风李逵。这俩人一看是他，全傻眼了，哎，这个倒霉不，怎么叫他听见了？李逵进屋就说，我你们说的话我全听见了，刚才啊我想进来，我听你俩得过，我就站住了，偷着一听，闹了半天你俩想背着宋大哥不知道到城里溜达，算我一个，行吧，我也跟着你们去玩玩，我心太闷了。铁匠的月和一听，把脑袋晃得跟拨浪鼓差不多，不不不不不不，我说李逵，谁都能去，偏你不能去，为啥？为啥你还不清楚？你是个惹事的精灵啊，唯恐天下不乱呢、哎。到了哪五大三粗连朝带喊的挺黑的一张脸，没有不认识你的。你说那么多人逛灯，万一有点大事小情，你是沾火就着啊，要发起脾气捅了娄子，谁能承担得起？不行不行，瞧你说的。

0: 不准管闲事儿，你就跟着到里头转一圈，你装回哑巴，老老实实的，那咱就去。你要不能做到这几点，你趁早别跟着，爱找谁找谁去。
1: 好嘞，兄弟，我听你的。一，我肯定滴酒不沾。第二，我装哑巴，我不说话行不？你叫我咋地，我咋地？你们领我上哪儿去，我上哪儿去？跟你们溜达一圈，你们回来我就跟着回来，不就得了吗？燕青说这还可以，哎，谢谢兄弟，谢谢兄弟。结果商量好了，在上元节的正日的这天，月和一想不去，不行，有李逵说什么不放心，狗改不了吃屎，他这人不保险。月和呀就搭个着别人去溜达去了。这回可好，就剩下燕青了。燕青一想，既然许诺给李逵了，愿意也得陪着他，不愿意也得带着他，所以他们两个人结伴而行，跟谁也没打招呼，跟谁也没商量，哥俩换上便装，穿上棉衣，兜里多带零花钱，他俩就偷偷的起了身了。当军人的战争年月讲不了了，这不打仗了，非常松散，就他们出了营门，旁人也没留神，离着京城10里地，以他俩的脚程，一使劲就到了。他们从丰源门进了东京汴梁，进城一看，好家伙，还是城里热闹哦，那家街上那个人呢，人头攒动，擦肩接踵，红男绿女，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什么样的都有，都穿着新衣服，一个个喜气洋洋，每人都是一张笑脸。那街上的人都推不动，胡同里的也是人呢。虽然是白天，还没到掌灯的时候，家家户户门前都挂着灯，那个灯也是奇形怪状，每年如是，每年看着都新鲜，花红柳绿，使人是眼花缭乱呢。李逵乐的，呵呵，好，好啊，这多开心呢！老在那外头待着太寂寞了。燕青瞪他一眼，那意思你又说话了。李逵吓得赶紧把嘴捂上了，就跟着溜达吧，穿街过市，转来转去，转到那李师师门前了。燕青停足站住，打量了多时啊，一看有几个小伙计在门口挂灯呢，哎，贴红对子，扎八彩人，围着几人在这看热闹，门庭依旧，比那会儿告别的时候啊还显着气派的。燕青心说，那个大美人李师师现在不知陪着谁呢，真想到里边去谢活谢活他，见见面。又一想，算了，时过境迁了，人家大概早把我们给忘了，没那个必要。尤其带着个黑探头李逵，就更不能去了。往前走吧。李逵倒不惊异，早忘了这什么地方了。往前走着一拐弯，到了市场。这个市场是东都汴梁的西瓦市，哟，这块的人比哪儿都多呀。因为市场啊是个大集市，再赶上过节，这人就格外的多，做买的、做卖的、说书的、唱戏的、打把式、卖艺的、耍狗熊的、卖大力丸的，十样杂耍，各种摊贩，样有尽有。他更具吸引力。李逵来到西瓦市一看，更高兴了，他买了一包糖炒栗子，边走边吃。燕青也没闲着，买了包花生米，也是边走边吃，看看这看看那，他一吃这零嘴啊，嗓子发干。李逵实在忍不住了，兄弟，找个地方解解渴，喝点水，歇歇腿咋样？哎，燕青像这要求不过分，行，走吧。前面有个胡同，这人稍微比较少点，钻进胡同一拐弯，嘿，

有一座说书茶馆，说评书的。哎，那会儿不叫评书，叫评话，里边卖水。燕青一想到这儿听段书，喝点水歇歇腿也不错，一拉李逵进了茶馆了。茶馆人是高朋满座呀，就把这门这儿还有一张闲桌，燕青和李逵赶紧坐下来。伙计过来擦抹桌案，一问说渴了，先沏了一壶燕茶，摆了俩小碟，也是瓜子糖块等类。燕青一挥手，伙计伺候旁人去了。哥俩在这喝着水看着，一看坐北向南一个小书台，都不高，书台的后面挂着帐子，前面摆着一张书桌，书桌前头带着围子的，后面一把高凳，高凳上坐着个说书先生。这说书先生啊，能有50岁挂龄，头上戴着一顶青缎的儒巾，两根飘带飘洒在身后，身上穿着宽宽大大的长袍，腰里还撒着根丝绳，手中拿着一把折扇，桌上放了一块木头，又叫惊堂木，又叫醒木，和手帕一方，旁边有茶壶茶碗。就见这说书先生坐在高凳上是摇头晃脑，正在这侃侃而谈。一开始李逵和燕青没听他说什么，后来静下心来一听，哎，说的不错，这就应了那句话，走马观花坐稳了听书，听书你得稳稳当当的，心平静气才能听得进去。他又不折跟头，又不打把式，又不敲锣打鼓，你说进来就能听进去，听不进去。连李逵那个粗心人喝着水给耳朵这一听，哎，听进去了。正好这说书先生说的是三国志，正好说到关云长刮骨疗毒这精彩的片段。李逵一听说关羽呢，关羽那是圣人呢，在人们心目当中那是圣神啊，刮骨疗毒，我得听听。李逵瞪着大眼睛就听着，就听这先生说，说这关云长啊，让人家射了一支毒箭，正中左臂，如果毒气归心，必死无疑。关云长怎么办呢？找人调治，找的是名医华佗呀。华佗给他号完脉，看完伤之后，紧锁双眉，说：“君侯，要想治你这毒伤，我出个主意，在你的身旁埋根桩子，还得结结实实的，上头有铁环，把你这胳膊从铁环穿过去，拴得结结实实，你再找几名壮汉抱着你的腰把你给摁住，我这才能动手术给你医治。”关云长就问呢，为什么这么繁琐呢？华佗一笑说，因为啊，太疼了，刮骨疗毒啊，你这毒气感染到骨头上了。另外呢，你看看你中箭的伤口已经腐烂了，必须把烂肉割下去，露出骨头来，还得用刀尖刮你的骨头，把毒刮净了，你才能保住这条命。你说疼不疼啊？怕君侯你承受不住，故此才这样繁琐。关云长不听则可，闻听之后是冷笑了几声，先生不必，你尽管动手术，哎，我不怕疼。两军阵前抛头颅洒热血，出生入死某都不惧，何况这点手术啊，你尽管来吧。关云长不但不这么啰嗦，同时叫军卒拿了一盘棋，跟梅珠两个人对面坐好，在这对弈。华佗在旁边给动手术，把那烂肉咔哧咔哧拿剪子绞下去，把那毒血挤出来，然后用刀尖咔哧咔哧刮那骨头，两旁众将无不惊骇。再看骨

0: 关云长是谈笑自如，而且奇招不乱，因此关于关云长真是盖世的英豪，真是圣神一般，众人无不崇敬。这说书先生刚说的这段，李逵听着入了神了。哎呀，一听刮骨疗毒这段，李逵把大碗往桌上一摔，豁然站起，好，真神人也，我也敬重。你说这玩意儿要命不要命？本来这茶馆挺安静的，光听先生一人在那说，大家听得入了神了。没想到屁股后的嗷一嗓子打了雷了，众人唰全不听书了，扭回头来看李逵。那说书先生吓得嘴张多大也没词儿了，把词儿吓没了。燕青一看，爹，你真是个惹祸的精灵啊，你看怎么样怎么样。燕青一捂他的嘴，强把他给摁住了。坐下，你疯了你啊。嗯，好半天茶馆是恢复了正常。说书先生接着往下说，再说的什么燕青听不进去了，算账算账算账。伙计赶紧过来算了水钱，给了书资，他拉着李逵离开了茶馆。李逵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我咋了？你干嘛忙三火四的就把我拎出来了？你说你怎么了？你叫唤个啥？没说你装哑巴吗？
1: 我忘了。哎，兄弟，这说书先生说的好啊，跟真的一样。我动了情了，不由自主的，大概我就喊出声来了。
0: 拉倒吧你呀、啊！说你是个惹祸的精灵，你还不服？酒饭茶肆乃是五方杂地呀、啊！你知道听书人当中哪个是朝廷的奸细，哪个是便衣作态？万一发现了你我，到那告了密，咱就得吃不了兜着走。走走走，回营回营。别介，你看说风就是雨，我不叫唤了还不行吗？完了，你不定还惹什么祸呢，你向我下保证，接下来一声不行有，行，现在就没声了。李逵说着把嘴一闭，嗯，摆出一副傻态。燕青也乐了，拿你真没有办法，听话，走走走走，还得溜达。燕青也没溜达够呢，就在这市场里转了半天，又饿了。你说这人不吃也不行，不喝也不行。燕青就说，我哥哥，咱找个地方吃点饭，你想吃什么咱吃什么，我请客，吃完了咱也别看灯了，趁着天没黑咱出城，你看好吗？
1: 哎呀，遗憾的是啊，灯节灯节没看着灯，算了，听你的。
0: 那行了，走走走，找个不错的饭馆。他们找了一个不错的饭馆，叫狮子楼。为什么专选这个地方呢？燕青想起来武松来了，想当年武松大闹狮子楼，斗杀西门庆，跟那名一样啊，这也有狮子楼。这饭馆两层，金碧辉煌，挺阔气，门前是车马迎门呐、啊。哥俩进了狮子楼了，燕青就告诉李逵，把头低下，我讲这讲那的没你的事，低下头，别叫人认出来。哎呦，我把帽子往下拉了不就得了吗？李逵把衣裳领子往上拽拽，把帽子往下拽着拽，这脸就显得短了，再低着脑袋，谁也没注意他。燕青出来长得漂亮，跟正常人没有区别。燕青以防万一，也把帽子往下拽了拽。这进饭馆，噔噔噔顺着楼梯来到二楼。因为现在没到饭口，所以这二楼上啊有不少掀桌，把这里边那个犄角靠着窗户。燕青找着张桌坐下了，伙计过来擦抹桌案，哎呦，来，二位大爷想要点什么吩咐下来吧。燕青说，这么办，哎，我们俩人有个毛病，就是馋呢，酒少来，点到为止。你们做的最拿手那个菜

一样来一个，你看怎么样？哎呦，那最少也得十个菜，十个就十个，该多少钱我们给多少钱，做的是越得位越好。那行嘞，伙计到厨房安排去了，一会儿罗列杯盘，这十个菜摆的是满满登登。李逵提鼻子一闻，哎，真香啊，比军营的饭菜强多了，今儿我可得好好解解馋啊。燕青说，酒你就喝一口，剩下给我留着啊，你喝多了你就闹事，就一口一口行吧。同共没有四两酒，李逵拿过来一洋脖古董，剩下不到一钱酒，燕青紧抢慢抢，几乎都叫他喝了。行，你真有出息，好了，我不喝了。李逵擦了擦嘴，这点玩意儿拿到我身上无济于事，跟没喝一样。来来，吃菜吃菜。两个人狼吞虎咽在这吃着，这个时间呢似擦黑还没擦黑，在外头看人吧还能分辨清，就这么个节骨眼上，就听狮子楼这楼梯乱响，结果上来六七个人，一个个歪脖子横狼。再看为首这主，个儿不高，长得矬骨伦敦，蹲骨伦敦，压骨伦敦，整个一个肉墩子，短波枪，面皮发黑，满脸横肉，能有30岁左右吧，脑袋上头还有一道横疤，帽子在后脑勺扣着，身上穿的衣服倒不错，穿绸果缎，披着貂皮大斗篷，一看就不是个好东西。同时也发现这家伙有钱有势，后边跟着那些大部分都是年轻的，有的还敞胸露怀，什么时候露着胸脯子，手里拖着铁球，还拎着鸟笼子上了楼了。伙计看吓得倒吸一口冷气，赶紧过去，就差了磕头了。哟，二爷您来了。哎，怎么的，我来不行。哎呀，您瞧您说的，您来是赏给我们狮子楼的脸，我们请都请不来呢。算你会说话，给找个座吧。是，您请在这边坐。就挨着李逵他们这桌不远，把两张桌并在一起了。这小子是居中而坐。大爷，还跟往常一样呗。对了，你记性还不错，什么好吃来什么啊。酒不用啊，我们这儿有。是，我带来的是黄蜂御酒。燕青和李逵在狮子楼吃饭，要没有别的事儿，他们吃完就走了，什么事儿也不会发生。偏巧正在吃饭这个节骨眼儿，又来伙吃饭的，这七八个人是歪脖子横狼，横挑鼻子竖挑眼，到了楼上大说大笑大山大叫，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一些粗俗的人，没有涵养没有教养，一帮野人，咋咋呼呼摇头晃屁股。他们坐下吃饭，李逵就不爱看，李逵气得直哼哼，眼珠子叽里咕噜直转悠。燕青就怕出事，其实燕青也不爱看，压低了声音劝李逵少管闲事啊，快吃，吃完咱好走。我也没管呢，我瞅你气色不正，眼珠都越瞪越大，我瞅着害怕，低头别看了。好嘞。李逵心里说话，什么玩意儿，我要不是怕事儿啊，就冲你们这德行，老子过去就得教训教训你们。没说嘛，该找有事儿。正这会儿楼梯一响，上来个老头领着俩姑娘。这老头啊能有50多岁，锣锅八相的，弯腰驼背，手里拎着

0: 亲，肩上背着个破口袋，鼓鼓囊囊，不知装的是什么。这俩姑娘个不矮，但都不大，一个个低着头，还有点羞答答的意思。每人梳着一条大辫子，当啷在身后，穿的衣服不怎么样，但浆洗的非常得体，非常干净。老头到了楼上了，先奔里边看了看。各位大爷，过年好啊，我给大家拜年了。哪位官爷想听小曲，我让我这俩丫头服侍您一段，我哪位大爷听曲子？那些吃饭的看了一眼，那意思不用。老头又往下让。正在这时候，咱说那个矮胖子，这小子看见了，哎，老头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哎，来了大爷。老头领着俩闺女过来了，点头哈腰，大爷你想听曲子？那当然了。我说你们都是哪儿的？我们是镇江来的。呵，够远的，镇江的。你们什么关系？这是我俩丫头，一个叫大圆，一个叫二圆。
1: 哦，
0: 卖唱的。正是正是。都会什么曲儿？
2: 哎，我这有个小本子，您随便点，凡是我女儿会的都在这本上写着呢。
0: 说着，这老头从那破口袋里头拽出小本来，往前一递。这主接过来瞟了那么两眼，哎，这曲儿我都不感兴趣，大过年的应当唱点叫人高兴的，是不是？哎，这么办吧，有个三上轿会唱吗？
2: 会唱会唱。
0: 那就上回轿吧。嗯，大姑娘结婚这是喜事儿，爷我爱听，唱吧。哎，试试。老头就跟饭馆借了把椅子，往这一坐，拉着胡琴，这俩女儿互相换着就唱开了，旁人跟着借光也听。这李逵什么也不是，燕青精通此道。咱说过，燕青是琴棋书画无一不精啊，所以燕青就不吃饭了，静静地听着。一听这姑娘唱的还真就不错，别看江湖上卖艺的走南闯北，但是唱的是字正腔圆。燕青看了看这丫头长得还真不错，心说没办法呀，生在贫寒之家，命苦之人呐，有一线之路能抛头露面，跑到酒饭茶肆卖唱来吗？这是什么好地方？燕青心里是胡思乱想。一曲终了，老头乐了，呵呵，大爷给您唱完了。多少钱？您随便赏，但怎么说你也得给20个老钱。 20个老钱，价码不低呀。我老头，你们一天就这么唱能挣几个铜钱？
2: 哎呀，不多呀，勉强糊口啊，
0: 趁着过年大正月的多赚俩钱儿，然后回家还得去种地去，划不来划不来呀。我说这大点的姑娘你过来。那姑娘就没动。老头说，丫头，大圆，大爷叫你呢，过去叫大爷看看。姑娘没办法，往前挪了两步，就见这个小子拉着椅子往前凑合凑合，扬着脸抬头看着。因为姑娘站着个比较高，他在那坐着，用手托托姑娘的下巴壳，嗯，还行。我说伙计，伙计赶忙过来了，大爷你有何吩咐？麻烦你啊，去打盆净面水啊，拿那个好一皂来，让他当我的面洗洗脸。我伙计稍微愣了一下，不敢不听，把温水给打了，拿个高脚凳。

0: 把盆往高脚凳上一放，还拿了一条新毛巾来。我说这姑娘，来来来，当我的面把脸洗洗。拉胡琴这老头也不知道为什么不敢竹篮呢，因为没给钱呢。姑娘没办法，洗了把脸，洗完了把湿头发往后理了一理。哎呦，这小子看了看，你看怎么样，哎，这回放出光彩来了吧。我孩儿们跟他来的几个小子就乐了，大爷大爷，你们帮我搂一搂这小妞，是不是挺水灵？哎，是是是，不错，眉毛鼻子眼睛长得都挺秀气，大爷我喜欢上了。哎，来来，挨着爷坐下，陪着爷喝几盅啊，这是一。爷爷要高兴了呢，把你领回家里去。今天是春宵美景啊，不能虚度，你呀就陪着爷爷安寝。我老头啊，这可比你们唱曲子挣得多得多呀，这一夜的风流我不能亏待你，我给你10两银子，你觉得怎么样？这小子就不说人话，楼上的人都听见了，谁也不敢言语，心说谁家没有少妇长女，你怎么当着人说这种话呀？燕青气就不打一处来。燕青又一想，别闹事儿，我自己闷不住，我自己就坏了，把火压下去，还催李逵快吃，往常你3下5除2就吃完了，今儿咋这么慢？他怕李逵听见发火，感情这李逵听得更清楚，李逵吃不下去了，饭堵得嗓子眼儿这儿了，这李逵瞪眼看着。正在这时候，那老头说话了，哎，大爷您别开玩笑了，我们是卖艺不卖身呐，我丫头还小啊，同时跟您讲，已经许配给人家了，转过年来就要完婚了，您开什么玩笑，快把钱赏下来，俺们还有事呢。谁他妈跟你开玩笑啊，你算他妈个什么东西，就凭大爷我这身份能给你个穷鬼开玩笑吗？啊，我说的是认真的，我告诉你啊，你愿意也得愿意，不愿意你嘚也得愿意，爷爷说话就是圣旨，这事就定下了。孩儿们，
1: 有有，
0: 塞饱了没有？都吃好了，吃好了啊，带着这个大圆回府。哎，吃。这帮小子起来罗胳膊挽袖的，拽住姑娘的膀子往楼下便扯，那小一点的丫头过来把姐姐给抱住了，姐姐，拖住她姐不让她走。老头把胡琴也放下来，一个劲儿作揖，大爷爷大爷呀，您高抬贵手吧，俺们是穷苦人，丫头胆小，别把她吓坏了，大爷我求您了，我求您了。去你妈的，
2: 妈给脸不要脸的货，今天过年过节我不想揍你，不就我把你黄子踢出来砸。
0: 后来这大圆姑娘抱住楼梯口那柱子说什么也不撒手，俩男的拽也扯不下去，楼上的人谁也吃不了饭了。这真应了那句话了，京城脚下抢男霸女啊，谁瞅这事儿心里能平静得了啊。李逵实在是忍无可忍了，这回就不稳不过了，李逵头脑一发热，大电步撑一窜，就跳到楼梯口这儿，把黑拳头抡起来，去你妈的叮当，哎呦哎呦，窟窿窟通，两拳击倒两个。
2: 哎，那矮胖子一看，哎，好他妈小的黑鬼，你哪来的？你还想暴打不平吗？
0: 他过来就抓那李逵。没想到李逵是何许人也，李逵往旁边一闪身，嘣，把他腕子给他吊住了。

儿，我他妈色鬼，爷爷，我今天教训教训你。哎，往怀里一带，使了一招叫顺手牵羊。李逵另一只手一推他的胯骨，往身后使劲一甩，催你妈的，你倒想想你这劲儿有多大呀。150-160斤的大活人呢，在他手里头就像个包袱一样，这一下用力过猛了，把这主从楼上扔到楼下去了，把窗户都给撞开了，日呱摔到狮子楼饭馆的外边了，从二楼折到地上，那地下都是青石头铺的，那脑瓜要碰上受得了吗？啪嚓这一下，这小子连坑都没坑，万朵桃花开，脑浆崩裂，是死于非命。他手下那么些打手呢，有的腿快撒脚如飞就跑了，有的迟钝一点的叫李逵给逮住，是拳打脚踢，打的鼻子口窜血。楼上的人吓得窝囊囊，可他妈出了事儿了，有的钻到桌子底下，有的躲到屏风后头，有的在墙旮旯那是抖一而战，谁也不敢说话。李逵握神的功夫把这几个人全都笑趴下了。那个老头吓得都对了，你看我的娘哎，这可要了命了，也没说旁的，拉着俩丫头下楼逃走了。李逵一转身办完这事儿，脑瓜也凉快了，这事儿从开始到结束没超过2分钟，就这么一陌生的功夫，燕青迟到了一步啊，燕青能赶到近前，这事儿也发生了。哎呀，燕青扒着窗户往街上一看，可了不得了，街上围拢的人老了，哎，这怎么回事，从楼上摔几个人了呀，死了，脑子都出来了，快点报官了。有那多事的人报官去了，咱没说吗，这个高俅主管着京城的治安，他就怕出事，派出多少小队的巡城，左一波右一波，正好有巡城的小队的走到这块，有人这一说啊，带队的队官马上领人到了出事地点，一看呀，闹了半天是他。书中代言摔死的是谁呀？这可是个茬子，枢密院使童贯的亲外甥子，姓郭，叫郭守元，就死在这小子童贯的亲外甥，不也敢这么折腾吗？这小子还有个绰号叫恶太岁，在西城这一带是无恶不作，无所不为，谁敢惹他？稍微捅点娄子，官府一看，要是他，行了，前门抓，后门就给放了，知道童贯谁也惹不起，所以这茶城的小队的也都认识他，心说谁这么大胆的，能把少爷给摔死，一定得缉拿凶犯，别让凶犯跑了。这要包围狮子楼，可在此期间，燕青和李逵从楼上也跑下来了，砸入人群呢。燕青什么话也没说，脸都青了，他们往外就走。燕青心说什么呢，快走，36计，走为上策，出城回连营。回到连营之后一眯，一问三不知，神仙怪不得，索性别人没认出我们是谁来。这么大的东京汴梁，百万人口，尤其是过节的日子，南来北往，四乡八镇，哪儿的人都有，你上哪儿查去，哪儿找去，然后走一步再说下一步怎么办。李逵也知道自己闯了祸了，但是李逵心里头倒挺快乐，不呀，这心就堵死了。李逵心说，王八日的，摔死了该，像你这道号的都得摔死，给人间去个

0: 祸害。他们走出来还不到半里地，离出城还挺远呢，就听背后人喊马嘶，在前边呢，就那俩小子，一个小白脸，一个黑探头，就他俩干的。刚才在狮子楼吃饭来的，就那黑脸的把人从楼上扔下去的。接住，别让他跑了，老百姓闪闪，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追来了。有人虽然不知他们的名姓，模样认出来了。燕青回头一看，坏了，坏了。拉着李逵钻进胡同，左拐右拐，后头是紧追不舍呀。有人报了上边的，是紧闭城门，禁止出入，一定得把凶手给抓住。这回甭关灯了，光捉拿凶手了，人也喊，马也嘶，男的也哭，女的也叫，整个城里就开了锅了。燕青一看，得找一个安身之地呀。要不藏身，非叫人给堵住不可。你拉着一个黑鬼满街乱窜，不打自招，人家抓还费劲啊，怎么办？哎，误打误撞又到了李师师的门前。这会儿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离这出事地点比较远，老百姓来回走动，一切都正常。燕青一开心，但愿能在李师师家度过这个难关呢。拉着李逵开门就进了屋，到这过道这儿，燕青稍微喘了喘气，恢复正常了，把头发理了一理，衣服拽了一拽。李逵就问我上这儿干嘛？
1: 都是你惹的祸，
0: 暂避一时。
2: 我这哪儿啊？
0: 你真是好忘性啊，你忘了你以前来过，这不是李师师家吗？
2: 李哦，想起来了，李师师不是跟当今皇上一个被窝睡觉的？
0: 在你嘴里说出来就没人话，等等着，不行出墙听听。
2: 是的。
0: 李逵不疯不傻，这点不明白吗？也不言语，在过道等着。燕青就好像没事人一样推门到了里边了。哎，那个李妈妈老鸨子正好从里边出来，一眼看着燕青了。
1: 哎呦，
0: 哪阵香风啊，把你给吹来了。哎呦，还真没想到从天上掉下来的。干妈一向可好吗？您还记得您这干儿子？
1: 记得记得哟，嘿嘿，没少花你的钱呢。
0: 咱妈，我听说你们打了胜仗了，得胜还朝，大军驻扎在城外，你这是到城里来溜达
1: 啊？正是正是，我请了几天假到城里头转一圈，看望看望故人，顺便给妈妈问个安。我姐姐可好？
0: 行啊，挺好的，你等着啊。诗诗啊，你看谁来了。
1: 叫了不到两声，李诗诗从里间出来了。一看那燕青，李诗诗也是一愣。
0: 呀，是兄弟你呀、啊、你怎么来了？
1: 恩姐一向可好，小弟给姐姐拜年了。
0: 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哎呦，真没想到啊，这是梦中不成吗？
1: 姐呀、啊，我们来了哥俩，我之外还有个人在门口，不经您的允许，没敢让他进来。
0: 呀，瞧兄弟你说的，你的朋友不就是我的朋友吗？快请进来，请进来。
1: 哎，燕青到外的一点手，把李逵叫进来了，还嘱咐李逵：“留神啊，少说废话，懂吗？”
2: 我明白。
1: 进了屋了，
0: 屋里人一看，嚯，这家伙！这张黑的脸怪眼圆酸，真够吓人的。这是在屋里人多，这要走到胡同走个对面能吓趴去。
1: 燕青经过介绍之后，当然也没说实话呀。到了小阁之中，双方坐定，李师师吩咐一声献茶，这茶水还没等沏好。

0: 就听这街上，起来呀，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把这都堵上，封锁，禁止通行，哗哗哗哗哗。呀，街上是怎么了？翻江搅海一般。李师师就问，街上出什么事了？我说伙计，你出去打听打听。
1: 哎，
0: 有个伙计出去了，一转身功夫又回来了。姑娘，坏了，听说官面上正捉拿杀人的凶手，有两个人闯了祸了，在狮子楼把一个人从楼上给扔下来了，死的那人就是郭守元，枢密院院士童贯的外甥子，现在武城兵马司经营殿帅府联合着通缉凶手，听说凶手奔咱们这跑来了，现在把街道全都堵了，挨家挨户正在搜查。李师师听完之后，眼光就落在燕青和李逵身上了。啊，不要大惊小怪的，既然有特殊情况，关门闭户。李师师心说，我一定要问个详细。

0: 市渐渐褪去喧嚣，万家灯火自地熄灭。中波一五五七千赫，调频107.9兆赫，陪伴了你一天的蚌埠综合广播，全天的播音就要结束了。我们期待着明天与你相约，祝你晚安，
1: 祝你晚安。

0: 下落不明，干嘛去了？到北方了解一下敌情，秘密活动一下，发展了自己的情报组织，同时处理一下自己的家产，悄悄地把滞留在北方的这位贤妻以及孩子带到南方来。第二种可能性，可能在星期节处理了张安国。 指挥一万多人南下的过程当中，已经把妻子带到了南方，这两种可能性都有。但是，个人以为，他的妻子滞留在北方的可能性更大，因为滞留在北方，这位赵氏女子带着孩子在家里苦苦的度过春秋，期待着丈夫的归来。 我们无法猜测辛弃疾有没有通过秘密渠道写信告诉一下这位赵氏现在的情况，但是从作品里面，我们还是隐隐约约可以看到一点点信息。辛弃疾很多作品往往都是有特殊的景物，或者有个小序，或者有个简单的时间记录，但也有很多作品什么都没有。
1: 甚至于还故意来一个障眼法让你去猜选，猜不着。比如这一首《鹧鸪天》，待人赋。晚日寒鸦一片愁，柳塘新绿却温柔。若叫眼底无离恨，不信人间有白头。长已断，泪难收。 相思重上小红楼，情之已被山遮断，凭倚栏杆不自由。这
0: 里面写到的什么？寒鸦、柳塘、新绿，说明什么？春天，春光明媚的大好时节。突然来上面一句：“若叫眼底无离恨，不信人间有白头。” 因为离别而恨，因为离别恨而头发白了，是谁呀？辛弃疾说了：“鹧鸪天，待人赋。”待谁呀？我们再看下阙：“长已断，泪难收。相思重上，小红楼。情之已被山遮断，凭倚栏杆，不自由。”相思了去就行了嘛。 实在不行，写封信啊，或者写封信叫他回来啊，能成吗？不能，为什么？原因有二：一，不清楚这个人在什么地方；二，这条界限隔开了。什么情况？宋金对峙，军事分界线存在，绍兴合一规定了清清楚楚。东边，淮河，西边，大散关。 这条线一百归金正权，以南归宋正权，所以这位赵氏女子带着孩子生活在金正权，而辛弃疾在宋正权。所以这首词《待人赋》是带他的妻子表达对自己的思念，实际上强调了自己对妻子的思念之情。可惜。 这位妻子在辛弃疾的努力之下来到南方生活了没几年，因病去世。辛弃疾非常伤心，至少写了两首词与他有关。而辛弃疾作为一个七十男儿，内心深处最柔软的一面难得暴露，即便在词里面偶尔写到，也是回环曲之。
1: 春已归来，看美人头上袅袅春帆。无端风雨，未肯收尽余寒。年时燕子，料尽宵，梦到西园。魂未半，黄干见酒，更传清酒堆盘。却笑东风从此。 便熏梅染柳，更没歇闲。闲时又来镜里，转变朱颜。清愁不断，问何人？
0: 会议。

0: 连环，生怕见花开花落，朝来赛宴先还。
1: 写的是什么？立春，辛弃疾赶紧要做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啊？祭奠一下逝去的亲人。辛弃疾在江南逝去的亲人能有谁啊？他这个时候还能不能为他的祖父上坟，为他的父亲上坟，可以吗？不可以，他回不去了。只有可能他的第一任妻子赵氏。春已归来，看美人头上袅袅春帆，看起来好像是美景，是不是啊？不是啊，很悲哀。是什么？是坟头上插上的坟飘。所以这是坟飘在坟头飘动，并不是美女头上弄一个什么东西梳在那里装饰一下，招摇过市，不是这个意思。所以后面才会紧接着写无伴风雨，未肯收尽余寒，才能够怪罪这个风风雨雨，人生的风风雨雨，波波折折。此人马上写道：年时燕子料今宵，梦到西园。燕子是每年都回来做窝的啊，可是赵氏已经回不来了，是这个意思。怎么办呢？魂为伴，还有事情还没办成呢。什么事情没办？黄干见酒，清酒堆盘，要酒要菜要点心要果品供奉到坟前，这个还没有办呢。辛弃疾感到内心非常愧疚啊。辛弃疾不愿意多写，荡开一笔下去，去笑东风从此，便熏眉燃柳，更磨细弦，没空，忙着呢。谁忙？东风。东风本来该干嘛？应该吹绿江南，吹绿江北，熏眉燃柳，都已经很忙了，稍微有点点空吧，又到镜子里面来忙什么？把我辛弃疾的头发给忙白了。这里写的是什么？愁啊。到底愁的什么？不要被他蒙蔽了，不是愁，是悲，是伤。问何人会解连环，这个故事弄出来大家才会搞清楚。什么故事啊？齐襄王去世之后，王子建就位，年幼，主管国政有点困难，太后出来管管事。就在这个时候，秦昭王派人送来玉连环，说听说齐国人才很多啊，谁能够把这个玉连环给他解开啊？玉连环雕琢的时候就在连着把它弄起来的，怎么能够解得开呢？太后问，满朝文武无人解开。太后拿出锥子来，啪一敲，碎掉了。辛弃疾什么意思啊？同样是玉碎，这个连环解开来了，也就是失去了配偶，不成双了。所以后面才说，生怕见花开花落，朝来赛宴先还。北方的燕子到南方来了，可到南方越冬的大雁呢，天鹅呢，要回到北方去了啊。意思是什么？小燕子到南方来成双作对做窝，哺育后代，大雁到北方成双作对。辛弃疾看到这样的场景，他能不想到自己的妻子吗？尤其是能不想到温柔贤淑为他生下儿女的第一任妻子赵氏。只不过他拐的弯比较多，很不愿意把他内心深处最柔软的一面暴露出来，因为辛弃疾暴露出来都是阳刚之气，一种斩钉截铁的气势，而不是温柔。
0: 无论是男儿到死心如铁，看世手补天裂的潇洒豪放，还是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的磅礴大气，辛弃疾的作品中往往都带有浓郁的阳刚之气。但作为一个情感细腻之人， 在辛弃疾的作品中也时常会涌现出深情委婉之作，而《青玉案》《元夕》便是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那么在《青玉案》《元夕》中，辛弃疾究竟倾注了怎样复杂的情感？对于这篇闻名后世的词作，丁国祥老师又将如何解读呢？
1: 辛弃疾的《青玉案》《元夕》，词曰：
0: 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1: 初一看，一个美丽的邂逅，一段优雅的故事。辛弃疾这里写的什么？元夜元宵佳节，美不美？美，美到什么程度？整个这座城市在狂欢，东风夜放花千树，好像一阵东风吹过一样，这树上的花全开了，是不是有点像陈升写的那样？或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啊，有点，但不是。这里的花是什么？不是雪花，是灯，是人们在享受这个美好的吉日的时候，在树上扎了很多灯点着，甚至又把灯扎成了树的形状摆在那里供人观赏。更吹落星如雨，有人说了，放了很多烟火，那个烟火从天上掉下来，像星星往下落一样，可能有些道理，不过我怀疑啊，辛弃疾在这里到底写的是什么？个人理解啊，我认为写的是灯，不是烟火。满街的灯火，像是空中落下来的烟火一样，密密麻麻，有多少如雨，很多，就在这样的美妙的环境之中，人物出现了。什么人？坐着马车的人。这个车子也是经过装饰的，很漂亮，那当然是富贵人家的，普通老百姓没有。洒下一路香味，说明什么？什么人坐的？富贵人家太太小姐。宝马雕车香满路。过去了之后，辛弃疾又看到了什么？又看到了还是热闹的元宵节的场景。什么场景呢？风笑声动，音乐响起，不仅有灯，还有音乐，还有光，玉壶光转。有人说玉壶是月亮，说明辛弃疾在元宵佳节在游玩的时候时间很长了，这月亮已经移动了位置了，叫玉壶光转。另一种说法说，福建进贡的一种花灯做成了弧形，是用什么做的呢？是用白玉做成的，灯点在里面，光可以透出来，有一种朦胧的美。整个这一个晚上都是热闹非凡，一夜鱼龙舞。有的书上说了啊，说把这个灯做成了鱼形龙形，在那地方舞动。我表示一点怀疑啊，这些书上写的对不对？个人意见，这不是指灯做成了鱼形龙形在舞动，而是把灯做成了鱼形龙形放在街边供人观赏，远远看去好像在飘动，有车有人有灯有光，这么热闹的渲染了之后，辛弃疾才把主角给推出来。偶尔雪流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有人说这都是指这位女子的打扮，偶尔指她的眉毛。
2: 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在部队即将结束休整启程北上之际， 朱德总司令专程前往白丽寺，与武士隔。

0: 活佛话别，他在一块红缎上亲笔题写了“红军朋友、藏人领袖”八个字赠予格达活佛，并郑重许下约定，红军一定会回来的。得知红军要北上，为保障红军的补给，格达活佛不仅捐出了寺院的全部存粮，还奔走动员藏族群众，筹集200多头牦牛支援红军。红军开拔当日，格达活佛在雪山路口含泪目送红军将士远去。
1: 红军北上之后，国民党反动派和地方军阀又重新盘踞在了甘孜地区，就开始清算报复曾经支援过红军的寺院和百姓。在这种情况下，格达活佛初心不改，大义不屈，他严守与朱德的约定，始终心向红军，坚守正义，断然拒绝了国民党反动派对他的各种利用引诱，将红军签订的互助条约以及当时那个政府的印章，还有红军的布告、朱德的画像等等珍贵的文物悉心珍藏。出现之后啊，他顶着军阀的威逼利诱，残酷打压，继续悉心照料着幸存的红军伤病员，帮助有的康复的将士秘密归队了。同时啊，牺牲的红军将士，他逐个为他们诵经祈福，告慰这些英灵。1950年的时候啊，这位格达活佛不顾个人安危，奔走游说各方势力，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致力推动西藏和平解放。但是就在这种情况下，那些反动的人对这位格达活佛下了毒手，这位一生慈悲爱国、赤诚大义的雪域活佛以身殉道，把自己的生命永远献给了民族团结、祖国统一的大业。我们现在再看这个无视格达活佛的一生，他与朱德总司令在甘孜的风雪中结下的这种跨民族、跨信仰的真诚友谊，这段长征在雪域的统战佳话，是中国共产党民族团结、民族平等政策的最生动的早期实践，更是长征精神、民族团结精神在雪域高原最动人的丰碑。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宋波、佳慧代表节目编辑微瑶，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农历六月初九，北京雷阵雨，27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汽车产业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核心技术、产业链生态等实现跨越式突破，稳居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
1: 2030年，我国将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2: 从有学上到上好学，基础教育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1: 多家央企宣布增持回购，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
2: 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 美国、伊朗继续打击对方目标，美防长称对伊朗战争已耗资375亿美元。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汽车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汽车产业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核心技术、产业链生态等实现跨越式突破，中国稳居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

0: 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上海临港南港码头，一艘完成装载作业的汽车滚装船即将驶离港口，启程前往澳大利亚。调度司机尹波涛说，今年上半年比往年更加忙碌。
2: 今年多的时候可能会开到70辆左右一天，去年也就是40辆。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倍。在新能源智能网联赋能下，实力越来越强的中国汽车工业正在驶向全球。坚定不移发展新能源汽车，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洞察世界汽车产业技术演进方向做出的重要论断。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联合国全球可持续交通大会开幕式上指出，
3: 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交通运输方式，加强绿色基础设施建设，推广新能源、智能化、数字化、轻量化交通装备，鼓励引导绿色出行，让交通更加环保，出行更加低碳。
1: 新能源汽车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着力点和突破口。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加快汽车芯片、固态电池、下一代底盘等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步伐，持续壮大产业链条和引领实力。在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广汽埃安智能生态工厂，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平均每53秒就有一台全新整车顺利下线。202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广汽埃安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考察，了解企业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和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等进展情况。总书记强调，关键核心技术要立足自主研发，也欢迎国际合作。牢记总书记嘱托，广汽集团联合国内的芯片零部件企业组建起全产业链超1万人的攻关团队。广汽集团平台技术研究院芯片应用高级经理辛聪介绍，今年5月上市的一款车型搭载了1004枚国产芯片，是中国第一台芯片设计100%国产化的智能新能源汽车。
4: 目前所有类别的芯片我们都实现了国产方案的突破，把产业链安全的话语权牢牢握在了自己手里。同时我们发起了汽车芯片应用生态共建计划，促进汽车产业和芯片产业共同迈上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1: 一项项关键技术的突破，让中国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创新高地。
5: 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零下30度，
1: 下车喝杯咖啡的功夫补能400公里。今年我国车企正式发布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车轮滚滚向前，中国新能源汽车从跟跑到领跑，铺展开全球汽车产业合作共赢的未来版图。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李少华，
6: 我们已经具备了完整的产业链、领先的电动化与智能化技术以及快速迭代的创新能力，这些让我们有底气向全球输出技术、输出标准、输出模式，用中国的技术去开拓全球的市场。
1: 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链与创新生态，也让越来越多外资车企加速布局中国。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49.6%。15五开局之年。以创新为引擎，用实干为车轮，以匠心为底盘，新能源汽车产业正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7: 落实各项统筹部署，做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五规划宣贯和落实，持续实施新一轮的机械汽车 电力装备等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全方位扩大优质供给和有效需求。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完善铁路、公路、水运、民航、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8: 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介绍，十五五时期将继续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到2030年，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到95%。
9: 重点是推进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到2030年实施8万公里左右设施改造，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城市，力争用5年左右的时间推动1000个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
8: 铁路方面，国家铁路局副局长王启明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加快建设覆盖广泛、结构合理、功能完备、集成高效的现代化铁路网，
10: 加快贯通8纵8横高铁主通道，有序地推进重点区域高铁连接线的建设，加强重点城市群、都市圈通勤能力的提升，补齐西部路网的留白，强化能源粮食运输通道的建设，推动货运网络能力的提升。
8: 民航方面，今年上半年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货油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4%、1%和6%，保持正增长。中国民航局副局长韩军表示，
11: 持续提升运行效率和服务品质，确保全年的增速保持合理的区间。
8: 国家邮政局副局长陈凯介绍，将进一步完善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到2035年建设80个左右国家邮政快递枢纽，
12: 持续优化枢纽承载城市的布局，打造国家邮政快递枢纽的经济区，实现以枢纽带产业，以产业强枢纽。
13: 我国拥有43万所中小学、幼儿园，2.2亿在校生，1577万专任教师，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从有学上到上好学，我国基础教育正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8: 这个暑假，红色研学、劳动体验、科技实践、体育拓展等多彩活动丰富着青少年的假日生活。河南洛阳市西工区红山实验小学的学生们正全力备战全国青少年航空航天模型总决赛。学生尚玉帆说，
14: 打磨好每一处细节，做出最棒的滑翔机，争取最好的成绩。
8: 这所乡村小学早在2023年就曾斩获这一赛事金奖。校长张卫莹介绍，
15: 这几年学校软硬件全方位提升，让我们乡村孩子能享受到和城里一样丰富、同样优质的教育。
8: 截至目前，全国所有县域全部通过义务教育基本均衡验收，9年义务教育巩固率提升至96.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到92%，学前一年免费教育已惠及1400多万儿童。借助100%互联网接入率搭建的云端教育桥梁，越来越多农村学校与城市学校结对同步教学。阳光招生行动让免试就近入学比例超过99.5%，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稳定在97%以上，上好学的机会更加公平地摆在每个家庭面前。前不久，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锚定半强半优基础教育目标，一系列综合改革将纵深推进，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将全面提升。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司长朱东斌表示，
16: 我们将全面构建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稳步扩大免费学前教育范围，探索延长义务教育年限，增加普通高中学位供给，推动县域高中均衡配置师资和生源，落实健康第一，全面加强科技教育，稳慎推进人工智能应用。
0: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五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国家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主任雷海潮表示，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人民健康，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建成并不断巩固发展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传统医药疾病预防控制和医疗保障体系，历史性实现贫困人口基本医疗有保障，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主要健康指标跨入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以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为引领，推动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努力使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13: 商务部等九部门日前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从五个方面提出19条政策措施，破解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8: 若干措施明确，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拓展居家养老和托育服务，同时培育一批有引领作用的家政服务品牌企业。商务部服贸司司长孔德军表示，下一步将推动建立更完善的家政服务标准体系，
17: 建立数字化档案和基于大数据的科学评价体系，逐步形成可操作的多层次服务标准体系，推动标准化与服务模式创新互动发展。
8: 若干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依法探索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我国将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医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支持家政服务平台企业按照个人自愿加平台补贴的缴费方式，为灵活就业的家政服务人员参加职工医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民工工作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林书立表示，
18: 对家政企业吸纳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社保补贴等政策；对劳动者在家扶领域创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创业担保贷款、场地扶持等政策支持。
0: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国检验检测全行业营收突破5300亿元，行业增长动力加速从传统领域向新兴领域、高附加值领域转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孙莹报道。
19: 截至2025年底，我国获得资质认定的各类检验检测机构共有54340家，2025年实现营业收入5303.08亿元。十四五时期，全行业营收连续迈过4000亿元、5000亿元两个大台阶，行业结构发生历史性转变。市场监管总局认可检测司司长邝旭指出，
20: 十四五期间，电子电器、软件及信息化、电力等一些新兴领域的机构数量、营收年均增速都达到了13%以上，新兴领域在加速崛起。
19: 如今，检验检测行业在高新技术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认定中的占比远高于全国企业平均水平。认可检测司副司长张磊柱指出，
21: 国产仪器设备的占比持续提升，核心的检测设备的自主研发能力不断的增强。
19: 十五五时期将前瞻布局集成电路、新能源、生物医药、人形机器人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高能级检测平台，
20: 联合攻克一批核心关键技术，推动检验检测从传统的单一服务向产业链协同升级，由事后的质量把关者转向创新的全程赋能者。
13: 连日来，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2: 在广西南宁横州市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随着洪水退去，学校老师、志愿者等正加紧开展校园清淤工作。学校副校长蒙永华介绍，目前学校室内清淤和初步清洗已完成。
23: 初步计划是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把校园里面的淤泥全部清走，收尾工作完之后，我们就把教室跟宿舍再重新进行一次清洗。
22: 在各级抢险救援力量和社会各界的连续奋战下，目前云表镇已恢复供电供水，当地灾后生产生活秩序正加速恢复。志愿者万峰瑞：
2: 我是来自四川的

0: 大学生，我已经来这边有十多天了，如果有什么地方需要我们去清运，我们也会组织去，大家都是为了让茉莉花香重新回到衡州。
1: 目前南宁衡州市宾阳县和贵港市等重灾区的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已全部恢复通行，交通运输部门将持续攻坚剩余路段抢通，同时稳步恢复水运通航。
2: 在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此前因洪水导致县城路面淤积的泥沙杂物已清理完毕，道路恢复正常通行，沿街商铺陆续恢复营业。截至7月20号晚，已有1966名群众平安返回家中。宽城县龙须门镇板城沟村村民赵秀平：
3: 家里现在有水有电，心里踏实多了。
2: 当地党员干部、志愿者与群众同步推进清淤、消沙、保民生等工作，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博罗台镇段木峪村是受灾较为严重的村庄之一。宽城满族自治县第一中学驻博罗台镇段木峪村工作队队长赵勇介绍：
4: 通过各个救援队抢修，现在咱们周家庄、赵家庄路已经通了。这样的话呢，有的工程机械就能进去通过这个便道，然后及时的呢把一些危险的地段进行修整，方便了咱们这个村民的通行，还有就是咱们的救援工作能够有序的再往下开展。
5: 入汛以来，辽宁抚顺市接连遭遇强降雨侵袭，目前辽宁正全力调配资金、物资和人员，力争尽快完成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工作。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6: 目前抚顺市所有受灾道路已全部抢通，村屯都恢复了水电通信，组建67支消沙队伍下沉一线，对全市重点场所实施预防性消沙，力争10月底前完成所有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
7: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新增知农知小再贷款额度1000亿元，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广西、湖北、甘肃、浙江等受灾地区的经营主体，特别是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以及农业养殖企业和农户的信贷支持力度，做好金融支持防汛救灾及灾后重建工作。
8: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暑期精品节目片单，超60部精品力作以诚意与匠心陪伴大家共度夏日好时光。必胜、伟大远征、万水千山等节目聚焦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全景式再现长征壮阔历程。致胜、迈向一流、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特别节目等，展现全军官兵新时代风貌。中华和渠书、中华识货志、典籍里的中国焕新记等节目，在古今交融中传递中华文明生命力。今夕颂202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七夕晚会、夜未央、CMG 小喇叭夏令营等项目，第20届亚洲运动会、2026年世界排球联赛总决赛等赛事，以及电影文化嘉年华等融媒体活动，解锁热气腾腾的欢乐暑期。2026中国 AI 盛典、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等节目，记录中国科技创新成果，探索人工智能的无限可能。清凉一下来中国避暑，中国进行共生之路，展现多姿多彩的美丽中国，向全球朋友发出诚挚邀约，这个夏天一起来中国。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我国近日首次启动实施质量督查工作，4个质量督查组将陆续进驻有关省份，对内卷是竞争突出领域、社会关切和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点领域存在的突出质量问题开展抽查核查，切实提升质量治理能力。
7: 今年上半年，上海市进出口总值达2.55万亿元，同比增长18.6%，外贸规模创历史新高。其中，对36个国家和地区外贸规模均超100亿元，出口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达1.14万亿元，同比增长20.1%。
8: 多家央企近日相继发布公告，通过控股股东增持、上市公司回购等方式，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中国石化称，公司在今年6月18号首次实施本轮 A 股回购，截至7月17号，已累计回购 A 股股份7790万050股。中国中冶称，截至7月20号，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A 股股份超1亿4600万股，1号到20号累计回购 H 股股份超2593万股。三峡能源称，公司控股股东

0: 中国三峡集团，你在未来12个月内通过二级市场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15亿元，不高于人民币30亿元。
1: 记者昨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发放2516万人。2022到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到今年12月31号。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今年新增一键续领功能，群众可便捷完成申请。
0: 记者昨天从共青团中央获悉，各地各高校今年新招募的 5.3 万多名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近日陆续奔赴新疆、西藏、贵州等27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基层一线，围绕教育、建设、健康等领域开展1到3年的志愿服务，90%以上的服务岗位在乡镇及以下。
1: 位于广东惠州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昨天通过工艺验收转入试运行，面向全球科研用户开放，标志着这台取得多项全球首创技术的大国重器正式建成，将为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推动核能开发等提供重要平台。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称，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摧毁部分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称，美军已于美东时间当天21点完成第十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镐山地下核设施。镐山位于伊朗中部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该国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伊朗总统佩泽西季扬21号表示，一方在谈判中逐步推进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石油出口恢复等重要事项。尽管美方违约，伊朗在有关进程中取得的成果仍远超预期。也门胡塞武装20号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进一步扩大了其此前宣布的针对沙特的海上禁运范围。特朗普21号表示，如果也门胡塞武装封锁红海，美国将采取行动。总台记者21号获悉，美防长赫格塞斯表示，美国对伊朗战争迄今已耗资375亿美元，高于此前公布的估算。如果无法获得追加战争拨款的相关资金，美军将面临关键资源缺口。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1号发布消息说，俄防空系统在20号深夜到21号凌晨，在俄多个地区以及亚速海和黑海上空共拦截并摧毁209架乌克兰无人机。俄军当天继续打击乌克兰黑海港口和相关船只。乌总统泽连斯基21号称，扎波罗热、赫尔松等多地当天遭到俄军袭击。他当天还宣布由德拉帕蒂接替瑟尔斯基出任乌武装部队总司令。
0: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发言人21号指出，以色列近日加大了对加沙地带的袭击力度，仅13号到20号的袭击已造成至少57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1: 荷兰政府21号宣布，从9月22号起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措施，为期3年。原产于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货物将受到多项限制，包括禁止运入荷兰境内、禁止直接或间接购买、投放市场以及提供相关中介服务等。
0: 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表示，如果美国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 50% 关税真的生效，加方将考虑所有回应选项。卡尼说，他已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同意在未来几周加紧贸易谈判。
1: 美国贸易代表21号暗示，美国联邦政府将很快出台新的关税政策，以替代即将到期的 10% 全球进口关税。此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公告称，美国计划以未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为由，对60个经济体加征 10% 或 12.5% 的关税，引发贸易伙伴普遍反对。
0: 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21号正式通过一项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法案。根据法案， 自今年9月1号起，15岁以下未成年人将不得注册新的社交媒体账号。自明年1月起，现有属于15岁以下未成年人的社交媒体账号也将被暂停或关闭。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上午10点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加快推进海关现代化、服务贸易强国建设有关情况。引力一号遥四运载火箭预计今天搭乘东方航天港号发射船，前往上海东部海域开展海上发射任务。这将是我国首次在长三角东海海域实施的民营商业火箭海上发射。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今天起到26号在澳门举行，中国队将在明天对阵美国队。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此前宣布，美国对部分巴西产品加征25%关税的措施22号开始生效，涉及数千种巴西产品。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葛少奇、孙勇，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结果
6: 速报结果，接续再奏，中国空间站永远知道。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7点整。

0: 力新闻，新鲜广播
1: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0: 这里是 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新闻就在你身边。您选择的是蚌埠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节目。本土要闻，民生资讯，以客观态度说新闻，以多维视角看蚌埠。1079早新闻，
2: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1079早新闻，我是丹华。
3: 我是戴光玉，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农历六月初九。
2: 今天的1079早新闻您将听到，马军到五河县调研重点在建项目和村两委换届筹备工作。
3: 固镇县战高温赶工期，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
2: 天龙河水系连通工程完成通水试验，投用后将让龙子湖水活起来。
3: 法治新规落地，未成年人恶性治安行为不再免责。
2: 以下是详细报道，记者顾凯报道。7月20号下午，市委书记马军到五河县调研重点在建项目和村两委换届筹备工作。
3: 在五河县张庙社区，马军指出，要夯实基层基础，扎实做好村两委换届筹备工作，统筹各方力量，全面摸清底数，掌握村情村意，严格遵守换届程序和换届纪律，确保安静平稳顺利。要坚持正确用人导向，把担当尽责、为民造福的好干部选出来用起来，健全完善基层人才培养和绩效激励机制，充分调动基层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主动性。要持续壮大村集体经济，用好农村闲置资产、特色资源等各类要素，选准优质项目，因地制宜培育壮大乡村特色产业，持续拓宽农民增收渠道，真正做到富一方百姓，保一方平安，正一方风气。
2: 在三金纺织年产8000万米复合涂层纺织面料项目，马军鼓励企业在数字赋能、做大做强的同时，当好五合招商的合伙人，积极开展以商招商，吸引更多上下游企业落地集聚，在互利共赢中实现降本增效。在中欧智慧农旅融合示范项目，马军要求紧盯时间节点，加快建设步伐，着力打造集种植、采摘、观光、科研等于一体的高端农业项目，确保项目早建成、早投产、早达效。
3: 在调研中，马军强调，五河县要坚定信心，鼓足干劲，大抓产业，大抓制造业，持续培育壮大纺织服装、机械制造、绿色食品、新能源新材料等主导产业，要抓实优质项目加实务工作量，严格落实招商引资研判、六位项目调度等有效机制，让更多真金白银优质项目落地见效。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积极解决企业急难筹办问题，助力本地企业做大做强，奋力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为加快蚌埠振兴贡献更大力量。
2: 来听下一条。近日，固镇县迎来持续高温闷热天气，县域内各重点项目建设节奏不断，施工人员坚守岗位，抢抓工期，全力保障项目建设平稳有序推进。
4: 在固镇县王庄镇长三角绿色农产品加工产业园施工现场，机械轰鸣，人员穿梭，各作业面一派紧张有序的建设景象。当前这个项目的四栋厂房正有序开展基础施工、内支撑搭设等作业，各节点任务正按计划稳步落地。在紧张推进施工进度的同时，项目方进一步加强高温天气保障，专门设置茶水休息区，常态化配备藿香正气水、人丹等防暑药品，足量供应矿泉水、西瓜等降温补给，为施工人员提供阴凉的避暑休整场所。项目工人赵小博：
5: 天气热了，然后我们就是中途的时候可以到茶水亭，然后吃个西瓜呀，还有备的人丹呀，还有矿泉水，然后大家可以那个防暑解渴。
4: 针对持续高温天气，项目方动态优化施工排班，推行错峰作业模式，避免在高温时段开展露天作业，同时加密安全巡查频次，确保高温季节施工安全可控。固镇县王庄镇长三角绿色农产品加工产业园项目管理负责人包超：
6: 现正值高温天气，我们通过错峰施工、细化管理、强化保障，在保证安全和质量底线的基础上，全力抓工期，力争项目早日的竣工投产使用。
4: 据了解，这个项目总投资1.28亿元，占地约86亩，总建筑面积约57000平方米，属省重点项目，目前总体进度在20%左右，预计明年4月竣工。项目投入后，将有效完善当地农产品加工产业配套，为固镇县深度融入长三角绿色农产品供应链体系，带动县域经济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固镇融媒记者寻康、温世彪报道。
3: 继续关注新闻。天龙河水系连通工程承载着打通天河湖、龙子湖水系的重要任务。工程自去年10月份开工建设以来，各个节点正在有序推进。目前，顶管工程地下作业全部完成。

0: 月初将进行通水试验。
1: 在天龙河连通工程迎宾大道控制闸节点，工人们正在进行闸室内外的装饰装修作业。该工程西起秦集站，东至龙子湖，实施长度 13.75 千米，分为4公里地下顶管工程和三水统筹工程两部分建设。施工负责人李乐：
2: 霍姆市天龙河连通工程的主要任务是实现霍姆市天河湖到霍姆市龙子湖之间水系的连通贯通，已经在7月7日完成了通水试验，现在已具备常规通水能力。
1: 工程从秦集站抽取天河湖水，利用天河张公湖引水渠穿过迎宾大道，通过管道与下游江桥建沟连通，流入龙子湖。主要建设内容包括秦集干渠、天公河清淤清障工程、疏浚江桥建沟、新建疏水涵洞、迎宾大道控制闸、解放路控制闸等。今年1月，4公里地下顶管正式开顶，作业中遇到不少困难。施工负责人李乐：
2: 首先，这个顶管的深度比较大，都在15到17米，然后地下管线复杂，然后还有这个中间还有岩石段，现在目前已克服所有困难，实现了这个全线的贯通。等下一步，我们对这个现有的天公河及下游的江桥建沟进行这个清淤和河道扩宽的治理，同时结合我们的旅游生态，打造这个亮点工程。
1: 据了解，三水统筹工程已完成前期手续和招标工作，即将开工建设。项目投用后，将让龙子湖水活起来，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的有机统一。记者周学伟、易红林报道。
3: 记者年福业报道。昨天，国家外汇管理局安徽省分局跨境贸易高水平开放试点的通知正式落地实施。新政上线首日，我市外汇管理部门联动辖内银行业机构迅速行动、精准赋能，同步落地全市首单贸易收支嘎差净额结算、全市首笔优质企业涉外员工薪酬用汇两项标志性业务，推进外汇便利化改革红利直达企业一线，以金融领域制度型开放持续赋能蚌埠外向型经济提质升级。
0: 本次试点推出便利经常性项目资金收付，扩大嘎差净责结算适用范围，简化涉外员工薪酬用汇流程等八大便利化举措，精准为高新技术企业、海外投资主体等优质涉外市场主体减绑松缚。
3: 为保障政策平稳落地，国家外汇管理局蚌埠市分局提前谋划部署，指导银行量身定制专属跨境金融服务方案，搭建起监管靠前引导、银行专业承办、企业直达受益全链条服务体系。农行蚌埠分行、中行蚌埠分行同步完善内控制度，配齐专职外汇合规人员，优化线上申报流程，坐实贸易背景尽调，严守交易真实性审核关口，实现新政首日创新业务即办即成。
0: 再来一起回顾一下昨天蚌埠新闻传媒中心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的主要内容。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于今年1月1号起正式施行。在昨天节目当中，来自蚌埠市公安局的上线嘉宾重点介绍了新版《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核心变化，并就市民反映的交通管理问题进行了在线答复。
4: 市公安局二级高级警长池增昶介绍，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延续了原有法律的篇章结构、基本框架制度，在扰乱公共秩序、妨害公共安全、未成年权益等方面新增多项违法行为，为公安机关执法提供法律依据。
5: 新修订处罚法对未成年人的违法犯罪、校园欺凌、社会这个热点问题给予了回应。根据旧的这个法律，14周岁到16周岁。以及16周岁到18周岁处置违反治安管理的，过去按照我们立法的这个精神呢，是对他们给予改过自新的机会。新的法律规定呢，违法情节严重、社会影响恶劣的，还有呢，14周岁到16周岁一年内2次违反治安管理的，也可以执行行政拘留处罚。
4: 节目中市民何先生反映，
6: 我觉得我们现在道路当中啊，电瓶车确实太乱了，在快车道上经常能看到电瓶车穿行。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城市道路特别是老城区这个人行横道太多，道路中间都不应该有这个人行。

0: 直播，接下来您将听到榜样两优一先先进典型专栏，是优秀党务工作者杨晓莲，深耕乡土建初心，实干赋能促振兴。
1: 蚌埠二中临港校区迎来首批高一新生。
0: 蚌山区燕山乡瓜果蔬菜采摘忙，农旅融合促增收。
1: 暑期一发溺水事故，警方发布防溺水提醒。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1079早新闻。榜样两优一先先进典型，今天我们来认识蚌埠市优秀党务工作者、五河县小溪镇小溪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杨晓莲。他始终扎根乡土，以实干诠释初心，先后荣获五河县巾帼致富带头人、巾帼建功标兵等多项荣誉，生动展现了新时代基层党员干部服务群众、锐意进取的精神风貌。
2: 自从担任小溪村党总支书记以来，杨晓莲坚持脚步沉下去、名义收上来的工作理念，常态化开展入户走访和田间座谈，建立群众诉求台账。从邻里矛盾调解、老人医保代办这样的民生小事，到产业项目落地的村庄发展要事，他均逐条登记闭环办理。五河县小溪镇小溪村村民刘天芳：
3: 谁家有空担，他都能记在心上，找他帮忙都能解决，有这样的数据我们心里都很踏实。
2: 作为村党组织带头人，杨晓莲始终把建强基层党组织摆在首要位置。他牵头组建党员志愿服务队，推动党员亮明身份、认领责任、办好实事，把村党总支锻造成为带领村民发展致富的坚强战斗堡垒，激活了乡村振兴的源头活水。五河县小溪镇小溪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杨晓莲：
4: 建强村级党组织，持续壮大特色产业，优化基层治理，补齐民生短板，用心用情办好每一件民生小事，带领群众共享乡村振兴发展成果。
2: 记者竹笛、五河荣媒姓陈、杨欢报道。
1: 继续关注新闻。近日，蚌埠二中临港校区迎来了首批高一新生。蚌埠二中提前谋划，为全面保障两个校区统一招生之后教学质量高起点、高标准运行做好准备。
2: 新生报到首日，学生和家长们参观了校园。临港校区占地约226亩，规划90个教学班，可容纳4500名学生。学校以科学的布局、深厚的文化底蕴，为学子们打造一个兼顾书香、活力与温度的成长家园。学生党少龙：
5: 今天去转了转那个教室，教室非常的开阔吧，然后采光非常好，感觉那个空气流通比较新比较好吧。这个球场比较多，我看到有两个球场。
2: 家长李晶晶：
6: 很不错的校园，环境又很优美，然后住宿环境很好，而且你看我们上床下桌，然后虽然是6人一间啊，然后不拥挤，很宽敞。
2: 临港校区作为蚌埠二中教育集团的一部分，实行一体化管理、统一办学标准，结合新校区办学安排，2026级全体高一新生统一在临港校区就读，升入高二后整体回迁蚌埠二中虎山本部校区就读。两校区实行一体化办学，统一师资标准、统一教学管理、同步教研备考，真正实现优质教育资源均衡共享、无缝衔接。记者韩云飞、周芳玲报道。
0: 来听乡村振兴方面的新闻。盛夏时节瓜果飘香，蚌山区燕山乡洼张村葡萄、时令蔬菜相继迎来采摘旺季。当地依托特色果蔬种植发展采摘油，打造多元种养基地，吸引市民走进田园体验农耕乐趣，以农旅融合新模式带动农户稳定增收。
7: 在蚌山区燕山乡洼张村的一家葡萄种植园内，藤蔓层层叠叠，一串串晶莹饱满的葡萄垂挂枝头，果香清新浓郁。种植户张涛：
8: 我们这个葡萄园有十几年了，是2013年种植的，现在有大概有10来个品种，有奇妙无核啊、巨峰啊、美人指、蓝宝石、阳光玫瑰等等，现在成熟的大概有1个品种奇妙无核，马上的巨玫瑰也成熟了，还有一个维多利亚也成熟了。
7: 眼下这个种植园采摘季正式开启，家长带着孩子走进田间地头，感受丰收的喜悦，体验农耕乐趣。市民董明：
9: 大家还去体验一下这个农趣，另外一面呢。

0: 我们来顺便采摘一下葡萄，这里葡萄特别好，然后又比较熟，这个过程让大家小孩子玩得特别开心。
1: 除了葡萄采摘，洼张村种植基地还打造多元化种养体系。在一家蔬菜种植基地里，时令蔬菜长势喜人，种植户李传杰。
2: 你看有冬瓜、丝瓜，还有胡子，还有那个辣椒也有，大致五六个品种。一般你看从四月底我们就开始出上市了。
1: 这个蔬菜基地种植面积40多亩，冬瓜亩产可达6000-7000斤，丝瓜等蔬菜亩产也有几千斤。优质的时令果蔬吸引了游客采摘，助力农民增收。记者徐小兵报道。
3: 下面请听简讯。近日，由我市企业华东光电集成器件研究所参与研制的国家标准计划，采用脑机接口技术的医疗器械侵入式柔性电极电学性能试验方法获批立项。这是我省首个医疗细分领域脑机接口专项国家标准，标志着我市依托传感产业、临床医疗、检测平台三位一体优势，正式跻身全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化制定核心阵营，为全省乃至全国侵入式脑机医疗产品研发筑牢技术标尺。
4: 蚌埠藤壶机场通航运营开局良好，截至目前累计保障航班178架次，实现旅客吞吐量22342人次，平均上座率84.8%。
5: 今日提醒。
3: 来听今日提醒，当前正值三伏高温暑期，野外戏水行为增多，警方结合典型案例发布安全警示，破除防护误区，筑牢暑期防溺水安全防线。
4: 警方指出多重溺水风险隐患，水库、江河、野塘水下暗藏深坑淤泥暗流，水温温差易引发抽筋，结伴玩水易盲目施救，造成连环落水。水上乐园回水口暗藏危险，呛水还可能诱发迟发性肺水肿事后突发险情。不少家长存在陪同就安全，自己会游泳就能救人的错误认知，极易放松监护。
3: 各类水域均存在溺水隐患，低龄儿童需要留意家中的浴盆水缸，学龄儿童要远离池塘、水库和水渠，青少年不要私自到江河湖泊野游，下水之前没有热身，水中追逐打闹，身体患病下水，高估自身水性，都有可能引发溺水。
4: 警方提示，野外水域一律不要前往，戏水仅选择正规游泳馆，家长要全程贴身看护孩子，切勿擅自下水救人，优先呼喊成人，抛掷漂浮物施救。广大家长务必加强安全教育，时刻紧盯孩子行踪，严防溺水悲剧。
3: 在节目最后再了解一下今天蚌埠地区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蚌埠地区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30到31度，明晨的最低气温26到27度，预计23号是大雨。
4: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1079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责任编辑王芳，监制吴洽斌、江志杰，总监制李杰，由戴光玉、丹华共同为您主持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信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
6: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7: 了解淮河过闸情况，全面解读通航政策，请听每周通航信息。本栏目由蚌埠淮河船闸有限公司特约播出。
3: 近年来，蚌埠淮河船闸公司通过深入研究社区网格化管理方案，加快水运系统信息化学习流程，并通过多方走访船民收集意见后，将陆地网格化管理模式移植到水上，启动了蚌埠船闸上下行船舶网格化管理方案，达成管理规范和生产模式的双重创新， 实现了水上运输单元化管理。自网格化管理实施以来，蚌埠船闸待闸船只停靠有序，整治了空号登记现象，整体过闸效率得到显著提升，曾经河道堆满船只的现象被一扫而空，船只过闸更加有序安全，避免了公共资源的浪费，淮河河道的拥堵情况和水面环境也得到了明显改善。在网格化管理的新制度实行之后，船闸的工作人员每日会乘坐汽艇对网格化管理区域进行登记售票和巡查工作，及时收集和整理停泊区内的船舶的基本情况，进行必要的工作记录，对船只吃水情况进行及时测量和反馈，积极帮助解决船民遇到的各种困难，并通过高频对讲机和外线电话24小时和船民建立沟通渠道，形成了全面覆盖责任到人的运作模式。网格化管理将提高船民登记售票的便利性和维护船民安全利益作为出发点，实施以后既保证了船民登记售票的安全，又营造了公平公正的水上运输环境，实现了船只过闸高效化，全面构建蚌埠淮河船闸新一代服务体系，做到更高效率的运用资源。未来蚌埠船闸公司将努力做好生产安全工作，尽全力为广大船民带来更加优质的服务。再来一起了解一下近期蚌埠淮河船闸的通航提醒。为了保障船舶待闸有序，通航时过闸安全，船闸公司提醒广大船民，待闸期间要密切关注水文情况，待闸停泊期间要系好缆绳，做好安全防范，确保人身财产安全，过闸前要密切关注通航信息，服从调度指令安排，安全停靠，防止走锚。以上您收听的是每周通航信息，稍后请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今天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城市管理局。
5: 有没有那么一刻，你觉得特别无聊、无助、无望和无趣？也许无聊是生活不够充实，无助是生命过于单薄，无望是找不到人生方向，无趣是内心不够丰盈。那么请你阅读吧。
8: 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功夫都用在阅读上的。人类所需要的是富有启发性的养料，而阅读则正是这种养料。
5: 腹有诗书气自华，眼里就有了诗情画意和碧海蓝天，平淡与从容都是厚积薄发的沉淀。时间就像海绵，生命总有缝隙，在忙碌与忙碌之间，请把它们插满书签。等餐，等车，等人，等风来的时间，让阅读把生命的缝隙填满。
9: 在最平凡的时刻，打开一本好书，让我们与最好的自己重逢吧。

0: 性说话，为政治分忧。这里是政风行风热线。
1: 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秋子。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蚌埠新闻综合频道、官方微信蚌埠广播、蚌埠新世界进行全程同步直播，也欢迎各位通过三种方式参与到节目中来。热线电话2061331、2061332、QQ 2858204335，官方微信蚌埠广播留言参与到节目中来。今天节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城市管理局。下面我们来认识一下各位上线嘉宾，他们是市城市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牛志明。牛局长您好。
2: 主持人好。
1: 来到现场的还有市政园林科科长王阔、公用事业科副科长曹鹏程、执法信息科科长王海波，欢迎各位。地下管线是城市最基础的生命线，相关工作一直以来备受市民朋友们的关注。那近年来呢，还有一个词儿也经常出现在大众的视野，叫做韧性城市。但是呢，我们很多市民朋友们对于地下管线、韧性城市他们的一个具体的概念、他们的重要性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没有一个具体的了解。今天的节目能请牛局长为我们介绍一下吗？
2: 嗯，好的。感谢广大市民对城市管理工作的关心和支持。今天就加强城市地下管线建设和管理，打造这个韧性城市，和大家进行一个汇报交流。大家知道，地下管线是城市的这个血管和神经，应该讲就是讲承载着有供水、排水、燃气、通信以及这个电力等基础设施，是看不见摸不着的这个却至关重要的离子工程。也是直接关系到城市的安全运营和群众的安全生活，更是建设韧性城市一个核心基础。近年来，随着这个极端天气和暴雨的天气的一个频发，以对于这个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抗风险、抗冲击以及快速恢复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强化地下管线这个建设管理，补齐管网短板，提高城市的韧性，应该讲是我们城市建设的一个很重要的一项内容。
1: 那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韧性城市到底是什么样一个概念呢？
2: 韧性城市简单来说，就是在遇到暴雨、洪涝以及管线突发故障的时候，城市能够抗得住冲击，能够减少损失，况且能够快速恢复一些城市建设功能的运转。地下管线呢，又是城市的生命线，如果出现了管网老化、标准偏低，一旦遇到了极端天气，就容易造成管线故障、供水、排水、燃气以及出现路面积水，给城市运行带来了这个大量的一些负面东西，城市运行陷入瘫痪。把地下管线的建设好，应该讲是筑牢城市韧性最关键的一道防线。城市呢，既要建好面子，更要建好里子工程。
1: 所以说我们这个地下管线更是我们建设韧性城市的一个核心的基础。好的，我们来接听一路热线。陈先生您好。
3: 喂，您好。
1: 哎，您好，您请说。
3: 我这银湖路的这个居民。然后我这边最近在修路，路封了一半就不好走，有时候。我想问一下，这块咱们啥时候能修好？就能什么时候能完工？
1: 好的。
2: 好的，感谢这位市民朋友的这个对城市管理的工作的关注。您反映的呢，应该是我们银湖路这个从红野路一直向西进行的一个供水管网的一个更新改造项目。改项目就从6月22号进场，我们计划呢是8月31号前完工。我们主要是利用这个暑假的假期期间，然后呢把地下管网的建设更新进行这个实施掉，减轻就是在开学期间对学生出行的一个影响。改项目呢，目前呢就是从这个南湖路以东已经完成了管网辐射，路面进行了恢复，以西正在加紧推进。下一步我们将督促这个施工单位加快进度，然后确保在 合政的工期内完成这个两 K 市民提供安全便利的出行。
1: 嗯，好的，也感谢陈先生的来电咨询，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三种方式参与到节目中来。今天节目的上线单位是城市管理局。那刚刚呢，牛局长就我们的地下管线和韧性城市的一个重要性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为我们进行了详细的解答。我们想了解一下，目前我市地下管线的管理主要是突出哪些方面的一些难题呢？
2: 嗯，这个城市地下管线应该讲作为一个理智工程啊，存在的问题目前还是有的。从我们蚌埠市目前存在的主要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呢，还是历史遗留的问题，一些老城区的一些管线，不论是排水管线还是我们的其他管线，存在的建设年代比较远，一些地理基础信息不全，还有这个就是什么隐患隐秘性比较强。第二个呢，就是什么，就是我们管线的权属单位较多，涉及到供水、排水、燃气、强电，以及我们的这个通信管道等多家单位，统筹协调难度还是比较大的。
1: 嗯。
2: 第三个呢，就是我们重建设性管理在个别领域还是存在的，就是管网的日常维护还存在着不到位的一些现象。
1: 嗯。
2: 第四个就是我们道路施工或者我们的一些市政基础设施施工的时候，对于一些不明的管线会造成一些破坏。
1: 嗯。
2: 第五个就是部分管线的一些设计标准偏低，比如我们的老城区的排水管线设计保育重现期只有1到3年，按照新的规定应该讲3到5年的这个保育重现期。所以我们正在通过普查建档、一些转向改造、联合监管和智慧检测的形式来逐步破解存在一些问题。
1: 嗯，这就是我们目前面临的一些突出的难题。
2: 是的。
1: 我们先来接听一路热线。邵先生您好。
4: 哎，你好。
1: 哎，您好，您请说。
4: 嗯，我就是我走这边骑电动车，就看到这个有个线缆裸露，大概有好几天了。
1: 嗯，
4: 地址它就在朝阳路与燕山路交叉口西北角那个位置，非机动车道。
1: 嗯，好的，牛局长。
2: 嗯，这是
1: 我。嗯，
2: 好，感谢您的关注。这个下线以后啊，我们会立即安排我们的地下管线中心安排人员到现场进行复核。
1: 嗯，
2: 如果是这个存在安全隐患的，立即立行立改进行整改。另外一个，对于如果没有安全隐患的，逐步对这个管线进行一个下埋，
1: 嗯，
2: 来确保群众出行的一个安全。
1: 嗯，好的，也感谢邵先生的来电咨询，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孟女士您好。
5: 哦，你好。
1: 哎，您好，您请说。
5: 就是那个高新区迎宾大道还有那个中环路的交口，
1: 嗯，
5: 下雨的时候会有那个污水积水淌到那个路上，
1: 嗯，
5: 希望能解决一下。
1: 嗯，好的，牛局长。
2: 好的。这位市民反映的应该位于这个迎宾大道和高新区的交叉口这一块呢，就是在降雨的时候我们安排人员进行巡查到现场看一下，如果是出现了这个污水管网堵塞导致的这个漫溢汇入到路面上的，我们会进行及时一个处置，确保这个群众出行的一个方便。
1: 嗯，好的，也感谢孟女士的来电咨询，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三种方式参与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那刚刚呢，牛局长也是为我们介绍了目前我们的地下管线的管理主要存在哪些突出的难题。那我们在加强地下管网建设管理方面，我们具体都采取了什么样的措施呢？
2: 这个我们从这个管线存在的一些问题啊，我们是从这个以问题为导向抓手，主要做好以下几个工作。第一个呢，还是要持续完善地下管网的普查成果。
1: 嗯，
2: 我们利用这个地下管线这个平台，把这个各个产权单位的普查测绘成果融入到一张图，进行一个系统平台。
1: 嗯，
2: 然后对于这个全市的一些地下管线进行一个总合研判，形成一张图共享共用。第二个呢，就是还是要持续深化老旧管网的一些改造转型行动，比如我们的供水管网、我们燃气管网，还有我们的这个排水管网建设年代比较久远的，材质不能满足安全要求的，要进行一个持续更新改造，提升这个管网的一些能力。第三个还是加快。

0: 这个智慧钢网建设，我们这个近年来充分利用这个省民线工程，布设一些压力、流量，包括泄漏、液位等检测的一些传感器感知设备，来这个构建线上预警、线下处置的这个应急体系，来推动管线管理的逐步向智慧化进行这个转变。另外一个，这个也能够提前提高我们管线的韧性，提高我们的处置效能，然后精准做到事前预警、事后精准处置。第四个呢，还是要健全的管护制度，因为这个我们城市地下管线权属单位较多，我们的管辖单位也应该讲按照专业分工，应该还是比较多的，所以这一块还是要严格控制这个管线的一个交底、一个日常养护，特别是要打击一些野蛮的施工行为，对一些燃气、供水、供电，包括我们其他管网的一个迫害，落实长效的管护机制。第五，还是从制度层面上，制度层面我们要推动管线立法。我们目前蚌埠市地下管线条例立法，这个正在制定过程中，计划年底能够实施。这一块呢，就是从法律层面上为这个地下管线的建设管理，包括规划，我们后期的一些管养，提供了一些这个制度的一个保护。通过压缩这个权属单位的主体责任，完善部门联动，然后施工较低、第三方破坏的一个防控，日常巡护检查，落实全生命周期的管理，来全面保障城市地下管线的一个安全。当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实际上就是我们目前地下管线错综复杂，另外一个我们存在的短板、历史现状还是存在的，所以数字化管理我们的程度还不到，我们下一步还是要加强这个地下管线的一个管理和智慧化建设。
1: 好的，那我们来接听一路热线，王女士您好。
2: 你好，
1: 您好，您请说。
2: 对，我现在有个问题，因为我家住在四里桥这边，就我每天上下班我都得走凤阳路，然后现在就这个路又在修路，东面这块呢就沥青路已经修了，那我就想知道四水桥这块大概什么时候开始给我们修？因为又要修多久？那上班不方便呀。
1: 好的，杨局长。
0: 好的，感谢这位市民对这个城市建设的关心，他关注的应该是我们目前正在实施的凤阳路白开垦项目。我们从5月份进场过以后，因为考虑到这个整个路段还是比较长的，对市民出行影响比较大，我们采取的是分段施工。在前期的时候呢，暑假之前，我们在这个马城路以东到龙河路段，我们采用的是筑巢道全封闭施工，应该讲在我们这个限定的工期内完成了筑巢道的实施，还按照工期及时的开通了一个交通。后期我们通过这个优化，从这个龙河路一直到解放二路这一段，因为涉及了三中小区和这个老城区，应该讲市民出行的交通量呀、人流量比较大，我们这一块呢采取的是半封闭施工，我们是要求施工单位利用这个暑假假期期间来把这个筑巢道进行完成施工。目前呢，南半部呢正在施工过程中，计划呢就是在8月31号前，南北两段筑巢道保持这个畅通，来方便市民出行，方便孩子开学过以后不要影响学生的这个出行。
1: 好的，也感谢王女士的来电咨询，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王先生您好。
3: 你好。
1: 您好，您请说。
3: 就是在那个七中门口，他现在在修管道，他现在旁边留的那个汽车通行，就是我们回小区回家的那个路，那个太窄了，基本上要么就有的时候会超到后视镜，有的时候呢会刮到轮胎，
1: 好的，您的问题，
3: 就少了施工了。
1: 好的，牛局长。
0: 好的，这个你反映的是这个七中门口的这个地下管网施工留的这个预留通道太窄了，不便于这个出行。下线过以后，我们立即到现场看一下，这个把施工围挡往后面缩一下，尽保证这个出行的安全。
1: 好的，也感谢王先生的来电咨询，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三种方式参与到节目中来。今天节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城市管理局，现在让我们一起稍事休息一下。
4: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5: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4: 这里是 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5: You are listening to 蚌埠 News Radio，
4: 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故
6: 建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加快平安交通建设。蚌埠市交通运输局。
7: 爸爸，什么是爱国？
8: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7: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8: 你爱我们的家吗？
7: 爱。
8: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7: 不会。
8: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7: 嗯，
8: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7: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9: 独行者的中国人，心向梦想，脚踏实地。
1: 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秋子。今天节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城市管理局，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三种方式参与到节目中来。热线电话2061331，2061332 ，QQ 2858204335，官方微信蚌埠广播留言参与到节目中来。刚刚的节目当中呢，牛局长也为我们介绍了我们具体采取了哪些措施来加强我们的地下管网的建设管理。我们想了解一下，那近年来在地下管网建设方面，我们都具体做了哪些工作，推进了哪些项目呢？牛局长。
0: 好的，这近年来应该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地下管网的建设，我们这个将其提为城市韧性和打造这个安全型城市的一个主要抓手。
1: 嗯，
0: 城管局呢作为这个地下管线的这个牵头部门，我们呢也是建制系统推进，系统谋划，主要做了以下几方面工作。第一个就是加快持续加大这个污水管网建设力度，推动这个城区雨污分流。2023年到2026年，我们共计完成的雨污分流总长度是145公里，修复污水管网160公里，同时组织各个区对辖区内的雨污错混解和一些进行系统检测，建立问题台账，然后呢为精准改造提供支撑。目前呢，城区的主干道的检测和雨污分流改造已全面实现了全覆盖。
1: 嗯，
0: 第二个呢，就系统推进这个雨水管网建设。雨水管网主要涉及到排水防涝这一块呢，我们近年来实施了排水防涝一期、二期工程和老水泵线这个排水改造项目。2026年，我们呢排了三期项目。在这个上级资金的支持下，已经进行7月份进行开工，主要解决的是东海大道、燕山路和一些移民大道一些一落点的一些问题。同时呢，进行的管网建设6.4公里，修复管网是3公里，同步改造一些沿河的一些排入口，进行泵站一个设施一个提升。第三个就是开展老旧管网的一个更新改造，主要涉及到是供水管网。供水管网3年来累计完成供水管网是215公里。涉及了土山路、朝阳路，包括刚才市民反映的银湖路、解放二路等供水管网的更新改造，以及阳光苑、世纪家园和中心花园等居民区的一些供水管网改造。2026年，我们还会计划实施胜利路、银湖路等15条道路的供水管网改造。
1: 嗯，
0: 燃气管网方面呢，2025年我们已经完成了长征路、燕山路、解放路等燃气管网改造10公里，完成了47个老旧小区的这个燃气管网的更新改造。
1: 嗯。
0: 今年下半年计划改造中环线以及中环线以北、南环线的一些燃气管网改造，通过这个供水管网和燃气管网的老旧管网更新改造，来保证供水和燃气管网的运行安全，同时呢，也是减少这个管网事故的一些主要抓手。
1: 嗯，
0: 第四个呢，还是要提升我们的污水处置能力。近年来，我们先后建立了第3污水处理厂2期、第4污水处理厂2期以及无小界污水处理厂等污水处理设施，污水处理总能力，我们每天现在能达到每天的53万吨，能够满足我们蚌埠城区的整个污水处理要需求。同时，我们的污水处理收集率也在82%以上。
1: 嗯，
0: 污水质效提升也在逐年在推进。我们的污水考核指标 BOD 指标，从2024年的98.2，已提升到2025年的103.68，应该将住建部以及国家对于这个污水处理质效有明确要求，要达到100以上。应该讲，我们蚌埠市提前实现了这个管理目标，质效管理目标。
1: 嗯，这是我们的第四个方面，提升了污水处理的一个能力。
0: 是的，
1: 而且我们现在已经是提前完成了我们的目标任务。
0: 对，
1: 好的，我们来接听一路热线。吴先生您好。
10: 你好，你好。
1: 哎，您好，您请说。
10: 我想给那个城市管理局提点建议。
1: 嗯，您请说。
10: 就是现在这个，并不是这个。

0: 个修城市那个道路还有管网、还有这些污水啥的，这个铺盖这个面怪大。
1: 嗯，
0: 但是它修了之后，它这个有时候质量有时候要一定要保证。
1: 嗯，
0: 你这边既然花那么大力气修了，花那么财力都下去了，
1: 嗯，
0: 有时候时间不长，它那个人行道还有那个快车道，有时候都是出现问题了。
1: 嗯，
0: 但是你这个质量有时候那个一定要保证，因为谁干的谁要一定要负责到底，起码保修几年或者都这么搞。但是你这个有的人行道铺那个砖，你踩着不本身的水。
1: 嗯。
0: 那个才干过，你要不这个，你要这个质量有点那个了。
1: 好的，非常感谢吴先生提出的意见和建议，牛局长。
2: 嗯，好的，谢谢吴先生。这个你反映的情况确实有时候存在。
1: 嗯，
2: 这个呢，城市道路不管是地下管网建设，还是我们的道路改造管理这一块呢，就是保证质量是确实是第一位的。
1: 嗯，
2: 所以也出现了局部的路段，刚才吴先生反映的，就人行道铺过之后一下雨才积水现象这一块呢，我们下线过以后，我们会。下一步得加强这个建设过程中的质量管控，另外一个就是做一个回访机制，确保这个建设的质量，也督促施工单位这个按照规范要求保证质量。如果出现了这违反质量要求的，我们会加大处罚力度，来确保我们这个道路和这个管网建设的一个质量。
1: 好的，也感谢吴先生的来电咨询。牛局长，我们最近呢在我们的马路上也可以看到很多工作人员在对这个应景的井盖进行一个维护，是不是也是我们最近采取的一些工作措施呢？
2: 这个就是城市应景盖啊，应该是关系到群众出行的安全，被我们讲叫脚下的安全。
1: 嗯，
2: 应景盖管理呢，因为这一块也是一个比较部门涉及部门比较多的，就是我们地下管理的一个重要环节，加强应景盖管理，也就是我们城市管理的一个重要一个工作，也是我们这个守护这个市民出行安全、加强城市韧性的一个重要举措。
1: 嗯，
2: 对于这一块来讲，我们呢就是建立一套机制，一个是日常巡查监督和派单处置机制。
1: 嗯，
2: 我们利用我们的这个数字化城管进行这个采集一些破损信息过之后，第一时间督促拆迁单位进行修复，同时我安排我们的地下管线中心协调各个拆迁单位按照规定时间内处置这个应景盖的安全。目前来讲，我们这套机制应该讲能够更快地促进这个应景的一个处置，确保这个出行安全，
1: 也是一个全链环的一个闭环式的管理机制了。
2: 是的，是的。
1: 嗯，好的。您刚刚的节目当中也提到了一个叫做管网检测，那这项工作是不是就相当于给我们城市的地下管网做一个全面的体检呢？
2: 嗯，是的，这个管网检测目的主要什么，就是还是要检查出来管网存在的一些问题、一些病灶，这样的话呢能够能精准的实测。主要呢第一个还是摸清甲底，找出问题。其实我们市里面老城区的部分管网，一个建设年代比较长，另外一个它的这个一些基础信息资料不全，这一块呢就要需要我们通过现在新的一些技术，包括一些 CCTV 技术，还有我们一些地下探测技术，对于管网的一些走向、埋设，包括材质、建设年代进行一个探测，来精准的摸清这个地下管网存在的一些假底。
1: 嗯。
2: 第二个就是呢，为下一步就是老旧管网改造，刚才说的老旧管网改造提供一个精准的一个依据。
1: 嗯。
2: 比如在龙族户籍聚会区，我们在其他道路管网改造之前，我们会进行一个全面体检，体检过以后得检测一些病害。是不是需要整体更换管道，还是进行局部修复？这样的话，既能这个精准的这个制定方案，也能节省成本，避免一些浪费。
1: 对症下药。
2: 是的，是的。然后第三个呢，就是长效机为长效机制奠定一个基础。这个检测过以后，我们的所有的检测信息都会录入我们的信息平台，建立这个就像我们的这个以健康档案了。这样的话，能够给管网实施一个就是什么，由下一步的一些工作开展提供一些技术支撑。
1: 对。好的，我们来接听一路热线。葛先生您好。
3: 您好。
1: 哎，您好，您请说。
3: 我说一下这个城市建设马路，这个应景盖基本上是能够解决的，这个都高于路面，你看公交车呀、私家车都是往店里搁点搁的，对不对？这个应该施工的时候能够解决的。
1: 嗯，好的。
3: 大部分应景盖都超过路面，
1: 就不够平整。牛局长。
2: 好的。
3: 对呀。
1: 嗯，好的，葛先生，非常感谢您的来电咨询。
2: 也谢谢葛先生的这个提醒，因为这个确实在城市管理过程中，我们景区化没到位的一个问题。
1: 嗯，
2: 就是我们这个首先是在建设过程中，刚才就像那位先生反映的，就是一个建设质量问题。
1: 嗯，
2: 就在建设过程中，你要保证质量，要与地面、路面啊，就现有的形状要以平整。第二个就是在后期这个运行过程中，因为这个应景盖它给这个道路它是一个两种不同的附属物，它会出现一些局部沉降，但这一块要在保证质量情况下避免出现一些凸出来或者凹进去，对一些行人出行的一些影响。目前存在这个高突出的和凹进的部分。

0: 我们进行排查，排查出来过以后，我们建立清单，督促这个拆迁单位及时进行修复，来保证这个窨井盖与地面的一个平整。
1: 我有的时候看我们窨井盖的下面会有一个黑色的一个网兜，是不是也是出于一个安全考虑的一个管理措施？
0: 是的，我们这个按照这个窨井管理的一些强制要求就是这样，现在要也防止保安全的一个功能，就是一些窨井下面设一些防坠网，防止出现一些井盖丢失或者一些暴雨天气顶托出现过以后出现一些伤人情况，所以我们现在目前城区的一些防坠网在窨井下面安装，特别是我们排水管网，因为这个涉及到一些降雨期的都会出现一些重大安全隐患，我们都进行了全覆盖的一个安装的。
1: 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很多市民朋友们咨询的问题啊，都关于我们这个地下管网的一些建设啊、改造啊，可以看出大家的关注度非常高，也事关我们群众的一个切身的利益。那很多市民朋友们，大部分市民朋友们还是给予非常理解的态度。那节目的最后，能为我们广大朋友们说几句话吗？
0: 好的，一个呢，还是就是刚才在节目中，不管是这个市民提出来一些建议，还有一些要求，我们会在下一步工作中一个进行一个提升，包括一些精细化，还有我们一些建设工程的一些质量，这是给我们也提出了一个要求，我们要在城市管理过程中，不管是城市建设还是城市管理，都要这个提高标准，满足市民出行要求。第二个呢，就是结合这个城市地下管网建设呀，还是想给市民说两句。第一个呢，就是，确实这个地下管网建设和道路改造给市民出行造成了影响，这一块呢，还请市民给予更多的理解支持。因为地下管网这一块，特别是老城区，我们这一次这个特别大市民能发现，就是在暑假期间开了好多路，就是想就利用这个空档期，这个呢，尽快的把管网实施好，这个方便这个到处开学之后给整个出行带来的一个影响。这一块呢，我们会尽可能的，就是讲这个减少施工栈道，一个优化施工方案，减少这个围挡的时间，给市民这个提供一些便利一些条件吧。这一块呢，就是在这一块呢，请市民还给予一些支持吧，理解。第二个就是我们在工作中面还要给予一些配合，这个目前呢还处于主汛期，特别是这个，大家也能看到这个媒体报道，就是汛期期间出现道路积水情况还是比较多的。如果出现极端天气，道路出现积水和下山出现积水的时候，我们会按照一些要求进行防护。这一块，当市民出行受到影响，这个路过下山或者积水路段的时候，还请听从我们工作人员的一些这个疏导。这一块呢，就是我们会确保这个市民出行的一个安全的。
1: 也请广大市民朋友们详细的去关注我们的气象预警信息，来合理的安排出行，守护自身的一个安全。
0: 是的，
1: 今天呢，非常感谢牛局长为我们带来的详细解答，谢谢您，也感谢各位嘉宾的积极参与。朋友们，今天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明天节目的上线单位是卫生健康委员会。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咱文化人像什么？下一部从未迟到的电影，像一位循循善诱的老师。
3: 今天给大家带来两部影片，《执法董华》和《红缨枪》。
4: 站着开炮啊！禁止连夜驱车。
2: 咱文化人为什么会奋不顾身地在大雨中奔走整夜，会真诚笃定地把传承奉为事业？咱文化人为什么为了心中的使命与信仰？
5: 洪学智凭借其足智多谋，建立了一条打不断、炸不烂、冲不垮的钢铁运输线，成功粉碎敌人的绞杀战。
2: 为了历史的尊严和力量，这是你们对文化自信的默默坚守，对文化事业的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2: 喂，
3: 起床了，晨光不等人。
0: 今天的你比昨天更年轻。

0: 跳舞、旅行、玩短视频，
1: 我们这一代精彩才刚刚开始。
2: 老朋友，我想你了。
0: 老友新伴，潮玩晨间，
1: 你的生活就是头条。
0: 你好，老朋友。
1: 你好，老朋友。
3: 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大家好，我是宁宁。
4: 大家好，我是亚琼，欢迎大家。
3: 周三了是吧？
4: 嗯
3: 啊，周三的早间啊，和大家相约在这里
4: 开开会。
3: 嗯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在每周一到周五早间的8点到10点，我们相约在这里啊，这是你好老朋友的时间。我们节目呢还有一次重播是在晚上的8点到9点，也欢迎大家的关注。你看我们的老朋友汪助理啊，比咱们还准时呢
4: 啊，每天准时打卡来给咱们发。网络收听的链接，就是说大家可以通过手机的这个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分别是蜻蜓 FM、 喜马拉雅以及云听。那在我们的群里面的王助理是发出了云听的一个链接，大家直接点击就可以在手机上进行实时的收听了。
3: 听歌的啊，不是听歌了啊，听节目的时候如果你想听什么歌也可以告诉咱们，传递路况或者是对咱们所播出内容说一说自己的看法都是可以的。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就可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了。
4: 大家一定要珍惜这两个小时的时间啊！目前为止，咱们 FM 107.9能够点歌的节目，唯此咱们这一档，没有第二档。包括984他们的节目给不给点歌，咱不知道，好像也没有设置点歌的环节。但是咱们呢？可以点歌，
3: 是的，现在呢，虽然说是初伏啊，本该开启这个高温闷热的盛夏模式，但是大家能够感受到这个天气却格外的温柔啊，晨风夹杂着丝丝的凉意，清凉的氛围是拉满的。周五前呢，我是维持多雨模式，天空的云系较多，需要谨防局地阵雨或雷雨。那么周末起呢，清热开始回归了，
4: 对，周末就开始热了，高温就会卷土重来。所以家人们在这个周末的之前，周末之前要做好防雨的工作，但是周的后期呢，就是周末的时候还是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工作。来关注一下今天早上6点钟蚌埠气象台最新发布的短时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是阴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30到31度。